0: 有一天夜里，野夫喝大了，扛着炸药到我这来闹事儿，说姑娘对他不好。我给他伺候舒服了，他说这箱炸药留下，以后谁闹事就炸谁。那我就留下了，结果是个空箱子。
1: 你两个特务肯定被骂死了吧？
0: 那当然了，所以现在根本没我什么事儿啊。
1: 那我就放心了，走。
2: 每人赠和服一套，零用钱10元，以报名顺序为准，先报先得。
3: 还有这样的好事？我这辈子还没出过国呢。我去，
4: 满洲不有什么意思呀？
5: 小去看，
4: 这日本有什么好？吃饭都不习惯。再说了，他们睡觉都在地上，连个床都没有。
5: 床都没有？
4: 对呀，
3: 你这辈子就是死在这镇上的命。看你岁数也不小了，南京都没去过吧？告诉你啊，这满洲国的土豆和豆角啊，可好吃了，还有小鸡炖蘑菇，还能吃到朝鲜饭和俄国饭呢。
4: 吃过？这坐船不会有什么危险吧？
5: 报名在，
3: 报名在哪儿啊？
5: 哎，对啊，报名在哪儿啊？
4: 保安处大楼门前。
5: 哎，那咱报名去吧。
3: 走走走走走，哎，走走走。
6: 先坐火车到旅顺，
7: 到了旅顺以后，我们就可以坐着英文号去日本了。
6: 哎，你们放心啊，咱们这回呢一定是很好玩的。
8: 这会不会晕船呢？
7: 哎，对呀，怎么会晕船呢？我跟你们讲，这英文号大了去了，企稳了。
9: 哎，我也没坐
6: 上去。你们看到我手上这张表了吧？一会儿呢，给你们每一个人都发一张。回家以后认真填写，填写完了以后到医院去体检，体检成功以后你们就可以去日本了。
10: 光吃不动会影响我们实验的材料。
11: 还有就是他们那木头的脑袋加上木头的身体可真就成原木。
12: 明白。

0: 件事儿，你能不能？
1: 你有事？进来这就甭想出去了，你还能有什么事？
0: 我知道。
1: 你知道？
0: 你能不能帮我把他们引开啊？
1: 我还想多活几天呢，如果我帮了你，就会立刻被处死。这死之前的阶段是最难受的，那才真是叫生不如死。
0: 我知道。这样吧，如果你能帮我这个忙，我愿意给你全家人十根金条。
1: 我的家人都已经被鬼子杀光了，孤身一人，要你的金条有何用？
0: 兄弟，如果你相信我说的话，我坦白告诉你吧，我的家人也全都让鬼子给杀了。如果你能帮我把他们引开，我出去了一定会回来救你。
1: 救我就算了，兄弟，看你说话像真的，咱们也算是文景之交。我叫大刘，东北沈阳人。
2: 出来出来出来，都出来干活，都出来了，都出来干活，把门都打开，让他们都出来。

0: Flo.
1: 送到解剖室，还可以用。

0: 来临，快来临！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1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亮时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地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0: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

0: 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视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视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你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亮视明眼活素，
5: 5大好物一瓶装，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6: 天尊小精灵，
5: 快打电话，快行动，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亮视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全国独家专利，新一代护眼黑科技亮视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搭载国家专属专利短双歧杆菌，组成专利双子星，增强眼视力，对眼睛好。亮视明眼活素专利核心突破，不是简单叠加成分，而是最新科研及协同增效，根源固本加靶向修护，专利双子星，认准亮视明。
5: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适合用眼翳疲劳人群。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7: 亮视明眼活素

0: 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要订到十瓶，还送了我五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块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3: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1: 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啊，叶黄素就是眼睛的饭。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那么亮视明眼活素就是最好的选择。
4: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今天只要3.95块，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零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3: 只要3.95块，我抢到了。
0: 只要3.95块，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2: 只要3.95块，这副防蓝光眼镜呢，没花1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1: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全国独家高含量的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一瓶装，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视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视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0: 20名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量是名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2: 量是名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3: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量是名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0: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量是名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5大好物啊，一瓶装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呀、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4: 原来呀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5: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0: 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3: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1分钱吃上眼黄金叶黄素，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0: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量是名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量是名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 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亮士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2: 亮士明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3: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

0: 亮使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五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三项发明专利。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
1: 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使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0: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使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五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
1: 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使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汛期将至，防汛安全知识请牢记。暴雨预警分四级，蓝色预警勤关注，黄色预警少外出，橙色预警不出门，红色预警避险情。留意天气预报，备好防汛物资，关好门窗锁牢固，及时断开电器电源，切勿趟行积水，避开水下漩涡，远离倒伏电线，与积水迅速向高地转移，不驶入低洼积水路段，若积水过深，立刻熄火汽车，前往高处等候救援。若受困难以撤离，请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人员施救。防范于心，平安随行。

0: 河头村村委会打算把这块栀子花田给承包出去。
1: 哇、还挺漂亮的。
0: 栀子花有清热的功效，吃了栀子花的土鸡不容易得鸡热，土鸡的品质也就更加有保障了。
1: 这么神奇啊！原来如此，你是让我去争取这片花田的

0: 承包权。
1: 嗯，没错，不过肯定还有其他人想要承包这块花田，这事儿没那么容易。嗯，
0: 除此之外，说实话，我们手头也没有足够的资金。
1: 农创客有助农资助金可以申请，在电子政务系统上上传资料，审核通过后几天就直接到账了，还可以找银行贷款。现在很多银行都有面向农创客的优惠贷款政策，

0: 一下农创客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线上申请入会了。接着，
1: 你是不是故意的？
0: 怎么会呢？
2: 吴三伯，咱们这个养鸡场叫什么？
3: 当初我觉得名字无所谓，就随便取了个文三养鸡场。
4: 名字可是很重要的，千万别小看它。
3: 那要不趁这个机会改个名字？
2: 可以融入点咱们养鸡场的特色。哎，咱们养鸡场的特色是什么？
3: 跑步机、音乐机，
5: 还有网红二牛啊。
6: 左边点儿，左边，分不清左右啊。过了过了，停，好了。
7: 嘿，
0: 养鸡也好，直播和短视频也好，你俩干的都很不错啊。
4: 哎，我和阿飞这组合啊，简直无敌啊！
0: 说起来，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2: 我俩是同一个音乐学院的，我们都梦想着能在音乐的道路上闯出一片天地。
5: 大学的时候，我说要当歌手，办自己的演唱会，大家都笑话我，除了阿飞。
0: 你俩真的很喜欢音乐呀？
4: 没错，为了这份热爱，我们一定要努力。
2: 太好了，农创科的补助和贷款都下来了，
5: 这么快？
4: 哎，阿飞，我觉得咱们应该去拜访一下河头村的村支书，争取一下花钱的承包权。
2: 有道理，那我们这就过去吧。
4: 哎，别急啊，这不得好好准备一下。
2: 准备？

0: 出这些东西干什么？
1: 让人家觉得咱们是精英，印象分不就上去了？
2: 葛书记，打扰了。嗯，请问您是葛书记吗？
3: 不，我是来拜访书记的。哦，
2: 不会也是想要承包花田的吧？
3: 是的。啊，
2: 这样啊，
0: 看穿着是个俗人，估计是个暴发户吧，没什么文化的样子。
4: 有你这么当面说人家的吗？
5: 今天怎么这么热闹啊？
2: 葛书记，
3: 舅舅，
6: 舅舅，
3: 是啊，我是葛书记的外甥。
4: 那葛书记，您和您外甥慢慢聊吧，
7: 我们就不参与了。
5: 等等。
8: 你俩不想承包那片花田了？
4: 不是不想，是不能。人家村支书的外甥也想承包那片花田，狗子还当面嘲讽人家外甥没文化。
7: 失言了。
5: 小唐啊，记得3天后来参加一下我们村的村民代表会。啊？
4: 什么会？
5: 就是关于这次花田承包方的会。
4: 我们还有机会。大家好，我是来自二牛快跑养鸡场的农创客唐继各位乡亲父老，我是二牛快跑养鸡场的负责人唐继飞，很荣幸。
2: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要去联合国演讲呢。
0: 到咱们了。
9: 大家好，我是二牛快跑养鸡场的负责人唐继飞。我知道价格肯定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重点，但是我还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养鸡场的一些理念。为什么我们一个养鸡场要承包栀子花田呢？这就涉及到了中药种植与养鸡相结合的理念。

0: 都知道，栀子有清热的功效。哎，葛书记。
1: 哦，
0: 谢谢你给我们这个机会。
1: 不用谢我，现如今村级干部的权力内容都已经被规范得很明确了，像选择集体土地的承包商这种事儿，都是要经过村民代表会议决议的。对了，你们可以拜访一下我们村的老何。
0: 老何？
1: 没错，如果你最终拿到了花田的承包权，他会对你很有帮助。
0: 葛书记说，这个老何家世代种植中草药，如果是这样，确实能帮上咱们忙的。
2: 走走走，会会这老何同志。敢问兄台，何应水老先生可在家中？
3: 家父人在后院，这位公子有何贵干？
2: 啊，原来是何公子，在下狗跳，这位是唐继飞唐公子。
0: 公子，
2: 我等前来拜访令尊，巧遇何兄，没想到何兄竟有如此一手好琴技啊。
3: 哦，狗兄也懂音律？
2: 实不相瞒，在下在音律之道上浸淫了5-6载。
3: 哎呀，狗兄缘分呐，真是相见恨晚。
4: 演什么古装啊？
5: 哎呦我的天呦！哎呀，
4: 都30的人了，整天没个正形。
5: 哎呀爸，我怎么没正形了？做主播也是正经行当啊。
0: 做主播？
2: 哦，
4: 还怎么了？你直播那些个穿古装弹琴的、做菜啊的有什么意义啊？你打算让咱家的草药行的断在你手里是不是？
0: 何叔，方便插个话吗？
4: 你俩是？啊，原来如此啊！既然是老葛推荐的，那如果你俩把花田承包下来了，我可以帮忙来打理。
0: 多谢何叔。
4: 你看看人家小汤和小狗，养鸡创业，多脚踏实地，哪像你搞什么直播，搞什么音乐。小汤、小狗，不嫌弃的话，就让大强跟着你俩锻炼锻炼吧。有什么事只管使唤他。
0: 可以啊。话说大强，我刚听何叔的意思，你还喜欢烹饪？
6: 是啊。
0: 那就好办了。何叔，我突然想到了个主意，能把大强的爱好和您家的中草药行当还有我们的养鸡场都结合起来。
4: 哦，什么主意啊？
0: 药膳鸡。
7: 干杯。
8: 今天我请客，一是庆祝小唐顺利拿下了栀子花田，二是庆祝老何、小何加入咱们的队伍。
4: 哎呀，多谢三哥，
0: 确实没想到会这么顺利。
2: 还有阿飞这个药膳鸡的主意啊，简直绝了。
9: 鸡汤和中草药结合，给孕妇调理身体的安胎鸡，给考生安神的状元鸡，给爱美人士养颜的美容鸡，可以有各种药膳鸡。
10: 这事儿也给了我启发，我打算研究一下水之中药和鱼共生的课题。
2: 那把鸡也带上啊。嘿，这样地上种的、水里游的、天上飞的都有了，整一个海陆空共生系统出来。
8: 嘿呀，你小子这鸡能飞多高啊。
0: 不管怎么说，照这个势头下去，养鸡场会越来越大，接下来可能还要雇河头村的养鸡户和药农，也算是带动一部分乡亲一起富了。
2: 好啊，就是要有钱，大家一起赚，共同富裕。
9: 狗兄，这是你的新作？
2: 是啊。哎，阿飞，来看看我新写的歌。
0: 嘘。是的，是的。您什么时候有空啊？我们谈一下二牛周边的事儿。

0: 嘿嘿，哇，味道不错啊！
1: 嘿嘿，过奖过奖。
2: 是的，是二牛养鸡场。
3: 经过这段时间的研究，我认为鸡、鱼、水质、中草药的海陆空共生系统有可行性。
4: 100万！
2: 多谢了。
5: 再见了，二牛。
6: 慢走。
4: 哎呀，没想到有这么一天，会有人特地跑来我的养鸡场拍照留念呢。
6: 文三伯，这叫网红打卡地。
0: 等等，二牛这已经算是网红了吧？
6: 幸亏我加了钱总的好友，邀功当然要直接向老大邀功了。
7: 喂，哪位？
6: 钱总，我是狗跳啊。
0: 钱总，您说要把二牛带走？
7: 没错，二牛怎么能待在脏乱的乡下养鸡场里呢？明天我就来把二牛接走。
0: 可是钱总，二牛已经是养鸡场的灵魂了，没了他的话。
8: 小狗啊，清醒一点，你俩还能霸占钱总的宠物不成？
0: 怎么会呢？让二牛多待一段时间不行吗？又不会少块肉。
7: 狗跳啊，我听说你和唐继飞想成为著名的歌手，这样吧，你确保将二牛顺顺利利的交给我，相应的我会助你们一臂之力。
2: 文三伯，跟你说个事儿，其实我们不是来养鸡场工作的。
4: 你们要回城里去了？
2: 文三伯，你怎么知道的？
4: 那天你们在桌子上留的字条我看到了，上面都把事情说清楚了。
0: 那你不生气我们骗你？
4: 气什么呀，要是没有你们，我这小小的养鸡场也不会有今天这么风光。
2: 听说我们老总想二牛想的都抑郁了，也只能让他把二牛接回去了。
4: 没事，那就和二牛一起回城里去吧。我知道你俩喜欢音乐，不过如果在公司干得不顺利的话，也欢迎回来。
2: 嗯，好。

0: 其实整个事情都是误会嘛。啊，哎，纪薇，快把尔诺交给钱总。
1: 我觉得这个跑步机值得一试。
2: 你们是好样的。
3: 如果在公司干得不顺利的话，也欢迎回来。
0: 瞧，季飞和二牛感情多好呀，都舍不得了。季飞，快把二牛给钱总啊。
4: 阿飞，你怎么了？阿飞，
1: 钱总，二牛是我们养鸡场重要的一份子，我向您保证，一定照顾好二牛，请您让二牛再在养鸡场待一段时间吧。您要是想他，也可以在这里住几天。
0: 哎呀，你小子瞎说什么呢？
5: 唐继飞，我都答应把你们推荐给演艺公司了，不要得寸进尺。
1: 演艺公司？
5: 怎么？狗跳没跟你说这事儿？
1: 狗子，这是怎么回事？
4: 好吧，好吧，我是和钱总做了。

0: 约定，让他顺利的接走二牛，他就会把我们推荐给他朋友的演艺公司。
1: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还骗我说钱总想二牛想的都病倒了？
0: 不就是怕你这倔脾气不肯放走二牛吗？哎呀，阿飞，我知道你放不下养鸡场，但是钱总给的引荐对我们来说也真的很重要啊。想象一下，这么一来我们能少走多少弯路啊。
1: 狗子，现在我们的音乐在视频平台上不是很有人气吗？
0: 所以呢，阿飞，咱们现在的账号是有人气了，但别忘了账号是公司的，得罪了公司我们依旧什么都不是啊。
1: 狗子，
2: 够了。唐继芬，我明确地告诉你，让二牛留在这里不可能。
1: 二牛，难道你？这样啊？抱歉，狗子。不过你放心，咱们的梦想，我绝对不会放弃的。
3: 追呀！愣着干嘛？
1: 好。
4: 冲啊，阿飞！
0: 韩公子，加油！各位看官，我是你们的乐师何公子，今天为大家直播个好戏啊，争夺网红鸡哥二牛。
3: 唐继芬，你给我站住！你能逃到哪里去啊？
1: 答不答应让二牛留在大夏江？
3: 不答应，
1: 那我就不站住。
0: 各位，唐公子身手不凡，那前心恶霸紧追不舍，战况十分激烈呀。
5: 什么情况？唐公子七月从武了？
4: 谁要抢我鸡哥？
0: 主播跑快点，太远看不清。人生巅峰啊。
1: 二牛，你是不是和我一样彻底喜欢上了这里，完全不想离开？我感觉这里的生活就像是一首无与伦比的歌，一首关于乡村、关于未来和梦想的歌。一首让我觉得无比畅快的歌。所以我们说什么都要唱到最高潮。
3: 你晚上是不是疯了？快让他停下！
6: 继飞，你抢别人东西，我可就告诉你妈了呀！
3: 哎呀，没用的东西，快去开车！
1: 二牛快跑！
0: 狗跳，唐继飞，你真是疯了！你还记得我们的梦想是什么吗？办演唱会，不是养鸡。
1: 狗子，相信我，这两者不冲突。
0: 少来！虽然我总是嘻嘻哈哈的，但我不蠢，我看得清现实。网红和能办演唱会的歌手差着十万八千里呢。
1: 差着十万八千里又怎么样？不管差着多远的距离，我都会奔向梦想的，和你一起，狗跳。
0: 啊！我怎么就这么宠这个王八蛋啊？
1: 不好，他变了，
3: 快追！
0: 哼，让你们见识下小爷的运动能力。
3: 狗跳，把二牛放下。
0: 为什么到我这就得和车比速度啊？
4: 狗跳，把二牛丢过

0: 坐稳了阿宁。
1: 快追，追上去！哎呀，快！
2: 何兄，
3: 快走！啊，
0: 何公子要动手了？
4: 这么热血的吗？强哥真男人。
3: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4: 这么热血的吗？强哥真的
1: 绝了！
5: 全心全意帮着你，
3: 你俩真男人。

0: 那不是小唐吗？
1: 什么事这么热闹？
2: 听说是有人抢了鸡肉店老板的鸡。
1: 啊？
3: 走，咱们跟上去看看。
4: 走。
5: 哎，这位同行，这是在直播什么活动？
0: 义薄云天，唐公子，大战，千家恶霸。
5: 走，我们也去拍。
6: 哇，老婆，你听懂了吗？就要跟上去。
7: 走了，
6: 没路了。
8: 臭小子，没处跑了吧？
9: 季飞，闹够了吗？快把鸡还给钱总。
10: 钱总，您消消气儿，我去教训那小子。
8: 把二牛抢回来，然后好好修理一顿这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臭小子。简斌，给我住手！
11: 你
8: 怎么来了？儿子回老家发疯，我这个当爹的当然要来管管啊！
11: 爹，
12: 魏三伯，你是钱总他爸？
13: 这么说来，文三伯确实也姓钱。
8: 不，这个人才不是我爸。臭小子，你说什么？我说什么？难道你忘了30年前你对我做了什么吗？是你亲手夺走了我最重要的朋友。
14: 哦，还有故事。
8: 那时候我还只是个12岁的孩子。我从小就内向，没什么朋友，养鸡场里有只公鸡却特别亲近我，我给他取了个名字叫大牛，他就是我儿时最好的玩伴。可你却说鸡只是商品，然后就这么把大牛给卖了，让二牛留在你这种冷血无情的人开在养鸡场里，这种事儿我绝不允许。
14: 搞了半天是另一只鸡呀。
15: 哎，斌子，爸错了，
8: 少来假惺惺，你无非就是想让二牛留在养鸡场做摇钱树。
15: 不，爸真的知道错了。这段时间看着小唐他们和二牛相处的方式，我好像能理解你的感受吗？小唐，狗子，把二牛还回去吧。
12: 可是
15: 二牛说到底是人家的宠物，就这么明抢，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养鸡场那边大家再想想办法，

0: 林子，二牛在养鸡场没受什么委屈，小唐他们也没什么恶意，鸡还给你，你别为难他们，你看如何？
1: 也未定。
2: 二牛，回你主人那里去吧。
1: 二牛，你是不是脑子有坑啊？
2: 我不是故意的。
3: 鸡飞，
2: 鸡飞，老陈，轻点，老陈。
4: 我为唐公子鼓鼓劲儿啊！
2: 加油啊！
5: 阿飞，前面有船！
1: 唐继飞，快呀！哎
3: 呀，快什么快？
2: 继飞，别乱来呀！他是我外甥。
3: 这六个人，快点搜，
6: 走啊！

0: 放心吧，二牛没事儿。
1: 算你命大，要不是船速够慢，你恐怕就是历史上第一个为了救一只鸡死掉的人了。
2: 还要多亏冯小姐动人工呼吸呀。
3: 是啊，多亏有冯博士在旁指导，我才能把阿飞给吸醒。
1: 哎呀，小山。
4: 能为二牛豁出命去，唐继飞，我服了。二牛就留在这边吧，好好照顾他。
5: 钱总，谢谢。
6: 对不起啊，阿斌。那个时候你妈病重，我就想着筹钱给她治病，家里能卖的都卖了，大牛自然也不会例外，因此伤害了你。
4: 虽然那时候我还小，但我隐约感觉到妈妈要永远的离开了，所以我整天和大牛玩，逃避现实，我也挺差劲的。
6: 看来咱爷儿俩都挺傻的呀。
4: 是啊。
7: 各位，今天咱们大夏江的海陆空休闲农庄正式开业了，在我身旁的正是农庄的负责人之一唐先生。
5: 大家好。
7: 唐先生，我想问一下您，为什么咱们农庄叫海陆空呢？
5: 这个嘛，其实取自我的朋友正在开展的一个研究项目。
8: 阿飞，不好了。
5: 阿飞，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离开大夏江了。
8: 先前的事情骗了你，我很抱歉，作为一个不称职的朋友，我没脸再面对你了，所以我走了，替我向冯一大强他们道个别，有缘再会。阿飞他们看到我留的信，会不会哭得稀里哗啦的？
9: 字真丑啊。
8: 喂，
10: 狗先生，你有个快递到海陆空休闲农庄了。
8: 啊，我已经不住那儿了，能帮我寄到另一个地址吗？
10: 不行，我没时间，你自己回来拿吧，拜拜。哎，
8: 怎么忘记改收件地址了呢？话说我最近买啥了？
11: 哎，没想到真不错呢，夜景真漂亮，
1: 今天过得怎么样？

0: 哦，
1: 你可以。
2: 狗跳，找你半天了。
3: 阿飞，
2: 走，陪我去逛逛。
3: 好的。
4: 今天啊，可不能出错。
3: 哟，大侠，事情呢？
2: 狗子，还记得那天我说的话吗？咱们要一起实现梦想。
3: 哎，谈何容易啊！
2: 是不容易，但终于要实现了。
3: 啊？
2: 这是你写的歌吧？
3: 干嘛呢？这是？
2: 狗子，准备好了吗？
3: 啊！

0: 山山水，哎呀，你可回来了，我都担心死了。为了救我，还牺牲了一个兄弟的性命。
1: 这个仇我们早晚会报的。哎，你跟我说说，下面是什么情况？
0: 说来话长，以后再说吧。行吧。
1: 你知道吗？野夫又出了个坏主意，他说要邀请全镇子的人去日本旅游，还要发钱。
0: 你信吗？
1: 我当然不信了，100个名额呀，天下怎么会有这么免费的午餐？
0: 其实这就是100个马路的，100张通往地狱的直达票。
1: 必须要阻止他，
0: 但是我怕来不及了。现在有很多人都在填表报名了。

0: 没有是金身水。哦，叶副区长，做工作。哎，据我所知，大家报名都非常的踊跃，连我都想去了。你答应过我让我去的，要不这次我跟他们一起去吧？好，好，见面再聊。
1: 他说什么？
0: 他说一半的人领了衣服之后，现在开始反悔了，想让我去现身说法，跟大家做做工作。
1: 哎，那你要劝大家不要去啊！
0: 我的大小姐呀，
1: 怎么了？
0: 我要劝他们不去。

0: 他们肯定是死的。我要劝他们去，那也必须要想一个非常好的方法，那他们有一线生机啊。我现在是左右为难。
1: 哎，我说这事儿我可要批评你们了，做人太不厚道了。说喜欢和服的也领了和服了，现在又说不去了。不去可以啊，那行，你们都回去把和服都给我洗干净，然后再送吧。你说说，去日本旅游多好的事儿啊，吃好的，喝好的。
0: 我要不是在这医院里给人看病的话，我自个儿早就去了。
1: 行啊，你们不愿意去得了，我自己带人去，好吧？我自己出国，好好长长见识去。
2: 啊，别别别，金先生，那个我们还去，就是那个我们刚才那个申请，千万别作废了。
3: 不对，我们还去。
1: 可没有这权利啊，决定权在于你们，你们自己想想看。
2: 别别，金先生，我们还去，我们还去，这衣服我们还要，那个旅游费可千万别少了啊。哎，那个大家伙，这出国旅游是个好事儿，哎，咱们回去准备准备啊，来，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周总阁下，川岛加强小队待命。
1: 共产党游击队活动再次猖獗，司令官派你们过来，这下我们就放心了。
2: 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1: 司令部已经给我们加派了人员，还增加了三挺重机枪和一个掷弹筒班，就算再多的游击队，也不在话下。请您尽管放心。
2: 不可大意。新安排的机枪，一半。 用于防空，因为这里是国民党的空军势力范围。还有，一定要加强盘查，凡是过往人员没有良民证的，不能说明去向的，一律扣押，直接交给模范区宪兵安排去向。
0: 是。

0: 肯定是感冒了，要不回去输液吧。没事，我抓紧微笑回家。
1: 申水君，林小姐，
2: 镇子，镇子小姐，
1: 我上午来看过你，看你不在，这是我亲手插的花。申水君，你的病更严重了吧？林小姐，是不是该给申水君输液啊？
2: 我也是这么说呀，可是他不听，他非要说回去吃点中药就好了。不用，真不用。
1: 我知道你医术高明。 可是，西药无论如何比中药要好得快，这个时候您该输液。
2: 真不用了，镜子小姐。
3: 院长大人，您的医生生病了，可是他坚持不肯输液。
1: 我认为，作为一个医生，应该先让自己身体健康，才能认真工作，不让人担心。
3: 任水君。 你的情况看起来很不好啊，镜子小姐说的对，你应该马上去输液。李医生，快扶她去吧。
1: 好，走吧。

0: 不行了，怎么样感觉？
1: 你怎么还在这儿呢？我心里我已经好多了。要不然你回去吧，镜子小姐，这有护士能照顾我，况且你还得回去照顾孩子们呢。
0: 我本来是该回去照顾孩子们，可是有些人比孩子还不听话，让人放心不下。
1: 去吧，放心，浩子会照顾好自己的。
0: 那你要答应我，一定等病好了才能出院，行吗？
1: 好，我答应。
0: 告辞。

0: 怎么办啊？一百多条人命啊！现在都在医院二层住下了，说是体检有吃有喝的，弄得跟菜市场一样。事情都既然已经走到了这一步，咱们就只能想想对策。
1: 这不明摆着是去送死吗？
0: 哎，你别这么消极，总会有办法的。能有什么办法？早知道这样，还不如给他们都注射氰化钾。
2: 能少受点痛苦，咱们可没权利这么做啊！
3: 干脆就这样，直接告诉他们，这旅游根本就是一场骗局。他们其实是被拉去做苦力的，一半留在满洲种田，一半被拉到北海道去种田。这北海道的耗子比猫还大，根本就不是人待的地方。
2: 我就说，输液不管用啊。
3: 你这身体可做不了马路党。哎呀，你倒说对了，我在下面的时候也还真是好吃好喝，那饭菜比富士山西餐厅的吃的都好。<咳>
0: 那当然了，他们想要健康的身体，这样出来的数据才够准确啊。
3: 哎，你说如果让这些人都得了感冒或者是什么其他疾病的话，是不是就能摆脱被实验的命运啊？
0: 聪明啊！哎呀，哎呀，我觉得你说的很对啊，就让他们得感冒、重感冒，哎，干脆让整个桃花镇都得重感冒，来一场流感怎么样？
1: 好主意！太好了！体温正常。哎，你知道吗？
4: 出过名额的事情听说好像是假的，我就想嘛，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好的事情？你一会儿跟大家说一声啊，千万别上当了啊！好，哎，不要跟大家说是我说的啊。
5: 放心吧，我知道。
4: 你们好，好，一定要跟大家说啊。哎，哥几个，哥几个，醒醒，醒醒，我跟你们说。 刚才那护士告诉我，出国旅游都是假的，不能怎
6: 么是假的呀？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啊？那我们怎么办？要不然一起想个办法。
7: 局长，今天这事儿多亏了金医生。
6: 所以我说他是块宝。一会儿咱们去医院观察一下，毕竟一百多号人呢，迅速转移地下。
4: 嘿。

0: 39.1。39.1。38.6。38.7。
1: 好了，不要读了，红的。
2: 叶副君，你是怎么看过的？
3: 对不起，都怪我忙着部署城外的防卫了，忽视了内部。
2: 堡垒往往就是从内部攻破的，
3: 我马上调查清楚。
2: 不管是谁想出这个主意，第一，说明我们的用意很可能已经被猜到；第二，先给他们治疗。如果只是一般的感冒，半个月怎么也痊愈了。他们早晚要上咱们这条船的。
4: 报告，
5: 先来。
6: 我们已经排查清楚，镇上名字里全部有哥这个音的。我们强烈的怀疑，周鹏所说的老哥其实是老葛，也就是我们截获电文里所提到的葛老，军统的大特务。我们请求抓捕。

0: 我曾经劝过阁老，让他走，可是他说他不怕，看来他是要和小鬼子拼到底了。
1: 周鹏肯定是说了什么，才会被人杀害的。现在阁老的情况很危险，必须要立刻转移到灾星。虽然你们曾经是敌人，但是现在大家都是抗战的同胞，不能让他白白的就这么牺牲了。 叶父可能已经怀疑到我参与了这件事情。目前为止，没有被怀疑到的只有你了，所以还恳请你去一趟，务必让阁老转移到安全的地方。现在时间就是生命，快去吧。

0: 是我，李玲。我和金神水已经商量过了，你必须要转移。组织上早就命令我团结模范区里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所以你们现在必须立即转移，只能强行出城了。出城以后有游击队接应。
1: 你知道吗？以前在我家里，我的爸爸和哥哥们都是反共的。那个时候，会有很多叔叔来家里做客，其实他们是共产党人，但是他们从来不在家里谈论他们的信仰，因为他们知道我爸爸不喜欢。但是我总能感觉到他们和常人不一样，尤其是当他们看你的时候。 当他们跟你说话的时候，你会觉得。

感觉是值得让人信任的。其实我也听过很多关于共产党人不好的言论，比如说他们是共产共妻，说他们嗜血如命，说他们是一群无情无义的土老帽，其实什么都不懂。但是有人改变了我对他们的坏印象。我现在觉得只有共产党人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值得敬佩的人。沈水，你不觉得李林就是这样的人吗？虽然他在人堆里不起眼，可是当他看我们的时候，当他跟我们说话的时候，都是那么的利落干脆。他把一切的事情都分析得有条有理，他是那么的有逻辑性，绝不拖泥带水。总之，当他要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总是会不自觉地被他吸引。他这个人有一股独特的人格魅力，我觉得我们好像已经都被他融化了。

高老，你那边。

0: 站住！哎，太君，别开枪！
1: 这么晚了，你要干什么？啊，我人奉那医院的要求啊，出城呢，采购点急需药品。对了，你看，这是我的证件。
0: 深夜出城需要有宪兵队的特别通行证，你有吗？哎，啊，这出了急，这是藤村院长他安排的。
1: 哦，是吗？那你等着，我确认一下。

0: 医院发生的一系列蹊跷事件，让藤村对医院内部产生了怀疑，尤其是正在住院的近身属。
1: 也不知道莉莉亚现在怎么样，
2: 真的很担心她呀。
3: 喂，你好。哦，是镜子小姐啊。啊，你怎么这么晚还没睡啊？金深水他睡了。那好，等他醒了，我会转达你对他的问候。嗯，你放心吧，他没发烧。好，镜子小姐再见。
1: 我得赶紧去看看他怎么样了。
3: 我也去。

0: 我刚才和哥老分手以后，听到了激烈的枪声，也不知道他顺利出去了没有。
1: 不管怎么说，你能回来真是太好了。
2: 行了，回去慢慢谈吧。
1: 好，走吧，
0: 走。

0: 一切都已准备就绪，只待您一声令下。
1: 你打算对金神水怎么处理？
0: 一起抓做马路塔。
1: 不可，此人与帝国还有大大的利用价值。
0: 那把他转移到单间如何？
1: 行动千万小心，不要惊扰他。

0: 不是，哎，金医生，你怎么在这儿啊？好点了吗？我怎么了？其他人呢？你已经发烧，昏迷了一天一夜了，他们都去郊游了。郊游？嗯，金医生，你赶紧回去休息吧。不是，我不用躺下休息了，我已经好多了。
1: 那行，那您先坐那儿吧。
2: 谢谢。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 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两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 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 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

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

0: 电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5: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 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

0: 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宝马就能免费领，宝马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5: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6: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

0: 电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
6: 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

0: 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宝马智能免费领，宝马智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我虽然仅是华夏一匹夫，然以堂堂七尺须眉，抗日救国之信仰坚如磐石。
1: 我最亲爱的孩子啊，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2: 条件一声，我条件，抗日条件一声。我们黑龙江走进这么多北大荒的一望无际的大草原，我去开拖拉机。抗日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
3: 我要把我的誓词不耽误，说在嘴上，写在纸上。我要装在我的心坎里，时时刻刻的要落实。
4: 把五星红旗在太空高高飘扬，当时展示红旗就是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13年后实现人民完美配合出舱作业，一切的成就归功于党和人民。
5: 立足生产一线，争做全国最优秀的产业工人。
6: 我不能让孩子们发生一点意外，尽己所能的去保护孩子们。我觉得这就是我当时唯一的想法。
7: 从一个合格的、一个优秀的农民乡绅，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

0: 杰医生，你好点了吗？
1: 哎呀，我觉得自己已经完全康复了。
0: 那就好，刚才给你量量体温，36.8，很正常，没什么大碍。
1: 那我就可以出院了吧？
0: 不行，我必须去向上级领导申请一下，你才能出院。
2: 喂，金先生已经没事了吗？
3: 好，
2: 我知道了。我马上去看看他。
4: 进来，
5: 金大夫。
4: 哎呦，
5: 哎，坐坐坐坐。哎呦，我特意给你带了点水果过来。坐坐坐，
4: 谢谢谢。
5: 怎么样，身子好多了吧？
4: 没什么大事儿，就是感冒发烧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
5: 没什么大不了的，还躺了一天一夜啊？
4: 一天一夜？
5: 啊？
4: 我躺了一天一夜了。
5: 您都不记得了？前天晚上您发烧到41度，多亏现在有了青霉素，要不然失去您，对我们桃花镇那是多大的损失啊！
4: 秦处长，你又拿我开玩笑。哎，对了，秦处长，咱们镇上其他得了感冒的镇民呢，不也应该在医院吗？我怎么一个都没看着啊？
5: 要不然怎么说你运气不好呢？别人早就康复出院了，打个针吃个药，现在已经活蹦乱跳的到日本去旅游去了。你呀，就是平时风流倜傥惯了，这大雁和姑娘把你这身子都掏空了吧？
4: 哎呦，
5: 你看瞧我这嘴，一天到晚没个把门的，见怪别怪啊，说吐露嘴了。
4: 你说的是真的，他们真去日本了？
5: 是啊，今天一早上坐火车去的。我想想啊，现在这个点儿应该已经坐上轮船了。
4: 你看就是没这福气。
5: 谁说不是呢？就差这半天呢，看到你好了，那我也就放心了。哎，我这啊还有别的事情要忙，那我先走了。
4: 哦，好好好，我也马上出院吧。
5: 好，
4: 你说我这事儿真是的，
5: 再多休息一下啊。
6: 你马上去趟野夫区长办公室，就说我已经探过金神水的口风了，他刚刚醒，对之前发生的事情是一无所知，请区长先生放心。
7: 金深水昏迷了一天一夜，醒来的时候却发现医院里已人去楼空。金深水心中有种不祥的预感。

0: 喂，我是金深水。
1: 听到深水君出院的消息，真是令人高兴。
0: 啊，镜子小姐，
1: 我们晚上一起吃饭吧。
0: 下次吧，我感觉还是有点累。
1: 可是，我今天特意早起去的早市，
2: 买了鲅鱼，专门做了您爱吃的鲅鱼寿司，
1: 就等着您出院呢。
0: 那好吧，能够跟美女一起吃饭，反正也不累。那你看我们在什么地方见面呢？

0: 既然是我为了你，那就我来议事堂吧。
1: 哦，那恭敬不如从命，那一会儿见。
0: 一会儿见。
2: 深水。
1: 哎，你又点了。
2: 来，我专门给你熬的百合桂花粥。
3: 哎呦，真香啊。
2: 你怎么样了？感冒好了没有？
3: 好多了，不过说到这儿，这两天医院有没有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
2: 没有发生什么怪事啊。不过这两天存荣医院给所有的医生都放了假，让我们集体去郊游。
3: 哎，你知道吗？我已经昏睡了一天一夜了，这在以前根本就不可能发生的。
2: 一天一夜
3: 啊？
2: 感冒不至于啊。我觉得这件事情有点奇怪。
3: 我也感觉应该不是感冒的问题，应该是日本人动了手脚。
4: 怎么样，患感冒对实验结果有什么影响吗？
5: 我们已经对两个患感冒的马鲁泰进行实验，但得到的数据和之前实验得到的数据偏差很大，根本没有参考价值。
4: 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5: 恐怕是没有。既然我们的细菌武器是针对正常人实验，那么我们的实验对象也应该是正常人。
4: 明白了。如此一来，只好先把他们的感冒治好，然后再拿他们做实验。
5: 嗨，
4: 我们剩余的健康的马鲁泰还有多少？
5: 再用一两天就用完了。不过新的马鲁泰马上就送回来，有30个。
4: 哦，很好。
6: 金医生，镜子小姐来了。
7: 哦，让她上来吧。
6: 哎，
8: 深水君，鲅鱼香寿司来了，好新鲜的，快。
0: 抱歉，我不知道林小姐也在这儿。
2: 没关系，应该我说抱歉才是。
0: 啊，我是看深水晶生病了。
2: 啊，这个是医院同事给他熬的，他们托我给他带过来。那你们就慢慢聊吧，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0: 林小姐，不如留下来一起品尝吧，新鲜的鲅鱼寿司我亲手做的。
2: 谢谢，不过我还要赶回医院值班，就不打扰二位了，我就先走了。

0: 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啊？静子小姐说的哪里话？怎么能说是不是时候呢？我呀，这两天一直都没好好吃饭，都饿坏了。来来来，快请坐。还真没想到，我跟林小姐有同样的心意。
1: 尝尝，哎呦，嗯，这寿司可真够美味的。谁要是能够娶到静子小姐这样的，那可真是上辈子修的福分。
0: 申水君说笑了，我哪有林小姐贤惠？
1: 我听着，你吃醋了？
0: 怎么会呢？ 不过，申水君有没有想过，林小姐喜欢你，李小姐喜欢你，我也不讨厌你。如果一定要让你选一个结婚的话，申水君您会选哪一个呢？

0: 来了，去快快坐。我本来想去找你来着，听说你们去旅游了，我不太明白，怎么一夜之间医院的病人全都消失了。
1: 我来找你就是为了这件事情，你是不是怀疑有人对你做了手脚？
0: 我不是怀疑，我是肯定。我是个医生，我对自己的身体状况非常的了解，即便是我烧到40多，也不可能昏迷一天一夜呀。
1: 所以旅游这件事情很蹊跷，现在只有一种可能了。
0: 你是说，藤村真的把他们抓去当了马路塔？

0: 他们竟然就在我的眼皮子底下抓走了真命。
1: 你别难过，这不是你的错。
0: 这就是我的错，这就怪我。要不是我出的那些馊主意，他们也不可能被抓走。
1: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啊？
0: 按照医学常理来说，病人是不能作为实验体的，因为这样做实验得到的数据误差很大，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参考价值。这样一来， 藤村肯定就把他们关起来，先集中进行治疗，等到他们痊愈之后，再把他们送到地下魔窟进行实验。
2: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事情应该就是这样。感冒治疗起来并不难，不出3天就能痊愈。
3: 所以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一定要把大家救出来。我们晚1分钟，
2: 他们的生命就多一分危险。
0: 就是肯定要救的，但最关键的问题是我们不知道他们关在什么地方。如果你要是藤村的话，你会把人藏在哪儿？桃花镇这地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虽然难猜，但应该不会走得太远。不是还要回来做实验吗？
2: 我们只能想想别的办法了。
3: 想把100多号人悄无声息地转移，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0: 所以我们再找找仓库之类的地方吧。那咱们就分头行动吧，一旦找到了线索，就尽快见面。
2: 哎，记着，一定要注意日本人的眼线。知道了，我们一旦暴露了，桃花镇就完了。

很抱歉各位，我要告诉大家一个不幸的消息。之所以这么突然把大家从医院转移到这里，是因为我们医生发现大家的感冒和高烧很有可能是鼠疫的初期症状。

0: 也就是说，大家很可能已经染上了鼠疫病毒。为了方便治疗，也为了不传染给其他镇民，我们今天特意将这个之前的仓库开辟出来，安置大家，作为一个临时的隔离区。大家不要惊慌，我们大东亚共荣模范区有着充足的特效药。
1: 要大家配合我们的治疗，一定能早日痊愈。
2: 不可能！你说我们得鼠疫，我们就得鼠疫啊！
0: 啊！你有什么证据？拿出证据来！如果只是普通的感冒，我们会在大热天穿了这么厚的防化服吗？像这样大规模的感冒，在桃花镇绝无仅有，而且大家都知道，在靠近我们州镇。
1: 所发生的鼠疫很可能已经传上了我们的模范区，这并非是危言耸听，所以我需要大家积极的配合医生的治疗，我们会尽快让大家回到镇子里，和家人的团聚。
3: 尽快，
1: 啊，这待多久？
3: 这不是要家人待一段时间吗？
1: 鼠疫的厉害就不用我多说了吗？你们镇子回家有没有想过家里的妻儿老小？ 难道一家人染上了鼠疫，你们才敢相信吗？只要相信我们，我们一定能把它治好。
4: 梦幻区的各位镇民们，今天我们再一次的相聚在这里。在这里，我曾经和大家分享过无数喜悦，但是今天。 我不得不向大家通报一则令人痛心的消息。我接到一封电报，电报中说，我们运送镇民的旅游专列，在上海郊区遭遇了国民党特务事先埋伏的炸弹，列车爆炸头盔，车上无一人生还。出于对死难者的尊重和哀悼，我们决定。
5: 对死难者的家属给予赔偿和优待，虽然我们知道这并不能安抚你们失去亲人的痛苦。
6: 不要钱，我们要人，
7: 人都没法给。
5: 你看一看，简直就是一派胡言！我真想一枪毙了这个野夫。
6: 你看看这报纸的头版头条写的什么？旅游列车是让国民党特务给炸毁的。这个藤村和野夫，简直是机关算尽。
5: 那可是上百条的人命啊！就让他们这么一句话就给抹掉了。
6: 就算他们骗得过百姓，他们也骗不过我们。我们千万不能放弃。如果连我们都要放弃的话，这些百姓真的就没人来救了。
5: 你看到那些家属伤心的样子了吗？妻子失去丈夫，孩子失去了父亲，这种痛苦根本就是无法忍受的。
6: 那我们要不要把真相告诉他们？
5: 没用的，镇民们都是手无寸铁。
6: 即便是你把真相告诉了他们，也是无济于事，最终的结果还是惨死在日寇的枪口下。那我们就只能这样坐以待毙。
5: 你先让我想想。哎，治疗感冒是不是需要感冒药啊？
6: 治疗感冒当然是。
5: 等等，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这么简单的问题，我们两个之前怎么就没有想到呢？要想治好一百多个人的感冒，肯定需要大量的感冒药啊。如果你要是藤村的话，你会去哪里找这批药？
6: 当然是在荣医院。
5: 荣医院垄断了整个桃花镇的所有西药，而且又在藤村的直接掌控范围之内。
6: 他肯定不会舍近求远。我们只要弄清楚这批感冒药的去向，就一定能找到镇民的藏身地点。

0: 全体起立。经过多名医生细心的诊治，第一批共计十二人已经痊愈，可以出院了。喊到名字的，迅速出列，站到前面。周卫青、杨文凯、李刚、任世强、张富贵。
1: 富贵，帮我给老头带句话，就说我过两天就能回去了。
2: 我知道了，你得好好养养病啊。
0: 给刘哥。
3: 好。
0: 何冰冰、欧阳顺。

0: 这日本人对咱可真不赖，竟然主动给我们治病，不花钱还不说，竟然开车送我们回家。
1: 就是，要是放在前几年，那姓蒋的都不一定管咱们呢。
0: 你俩少说两句吧，啊！别忘了咱们都是中国人，今天啊，咱们不准谈政治啊，高高兴兴回家，
2: 什么都别想，什么都别想啊！
0: 这可把我给憋坏了，正好透透气，
2: 想媳妇儿了吧？

0: 请进。情况怎么样了？
1: 药品管理处的情况我已经摸清楚了。医院药品的进出记录，除了管理人员和院级领导，其他人无权查阅。这个药品的记录放在科长办公室的抽屉里，坐办公室的只有科长一个人。所以说，这个药管科长进不换，是我们唯一的突破口。
2: 那你打算怎么对付他呀？

0: 是说送我们回家吗？这怎么回事？
1: 对啊，
2: 各位不要惊慌，这里是存荣医院的仓库，在各位回家之前还需要对各位进行一次彻底的身体检查，以确保病菌被彻底消灭。
3: 菌？
2: 大家跟我走吧，下车。
0: 啊，
2: 来，走，
4: 慢点，
2: 快那边。

0: 进来。
1: 哎呦，李林小姐，这什么份儿把林大小姐抻到我这儿来了啊？

0: 什么事儿？尽管说。
1: 您坐啊，金科长。
0: 啊，
1: 好。哎，您知道的，医院呢新来了一批护士，按理说新人都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才能上岗。护士长呢说让我给他们讲解一下药品常识，这个没问题啊。可关键是，这药品啊拆了包装以后，别说他们了，就连我自己呀，也分辨不清哪个是阿司匹林，哪个是阿莫西林啊。哎呀，真是愁人啊。
2: 天小阳光好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4: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3: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4: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3: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4: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3: 它是什么呢？
4: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3: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4: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3: 走。
5: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3: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4: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3: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4: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3: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4: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3: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4: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3: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4: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3: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4: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3: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4: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得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3: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4: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

0: 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0: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0: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0: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2: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1: 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0: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0: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1: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

0: 咱们草原上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再送我就赔钱了。
0: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精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五罐，做到99.20元，免费送的这五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0: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精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精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精牛肉酱。今天啊，99.20元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精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一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精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元，整整32瓶黄精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精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精，小锅炒制的黄精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元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元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精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精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元，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精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

0: 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

0: 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山洪来时，务必第一时间撤离，别练随身的细软，别顺着河流方向跑，立即向河道、沟谷两侧高地快速转移避险。如果不幸被洪水围困，利用手机通讯求助，可通过点燃烟火、挥动鲜艳衣物等方式主动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绝不盲目涉水逃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危险源，规避触电风险。每一次出发都要平安回家。

这不，来向您这个药管科科长取经来了吗？怕丢脸是不是？我当你苦着个脸干什么来了？没关系，有什么事儿尽管问。金某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0: 那就在这儿啊？哪能委屈林小姐啊？这样，我请林小姐去富士山宾馆的咖啡厅去聊，能请到林小姐一起喝咖啡，那可是我金某三生修来的福气哟。哎呀，
1: 那好吧。哎，不过我得说清楚，我这么做可完全是为了工作任务。
0: 好，能和林小姐一起喝咖啡，就够我偷着乐一个星期的了。看您说的，行吧，那咱们走吧。
2: 走，
0: 走吧，金科长。
2: 好，走。

0: 这么小心啊？难不成这屋里还藏着金条银条吗？嘿，藤村院长吩咐的事，不敢不照办呢。
1: 走，走吧。
2: 怎么了？你看，你刚才还让我小心呢。
0: 哎呀，
2: 这就崴着脚了。
0: 小心点，这儿路滑。
2: 你也慢点。

0: 老金，不是说好了吗？下午来找你下象棋。
1: 酒席上樱桃阁，潇洒去了。

0: 我闻到一股血腥味儿啊！哎呀，这医院是开刀救人的地方，没有血腥味儿，还有烤红薯味儿啊！
1: 哎呀，我不是这个意思，
0: 我这心里七上八下的。你看这哪像医院，它就是监狱。
1: 好了，各位，别自己吓唬自己了，这里是特殊病房，大家先进去休息会儿。
2: 这边。

0: 哎，长官，这不是医院吗？干嘛把我们锁起来啊？
1: 这是为了防止你们出去啊，交叉感染，这样别的病人也进不来。
0: 交叉感染？哎，长官，长官！

0: 至于你所说的扎莫西林和阿司匹林，虽然都是白色的药片，但并不是不可能用肉眼鉴别出来的。我跟你讲啊，你仔细观察，这个阿司匹林的颜色是煞白的。
1: 金箍棒，王八蛋！
0: 老板，你哎，别！

0: 哎，是你安排的？是我安排的，但是我没想到会这么精彩，精彩，真是太精彩了。不过我突然就理解了君不换，为什么那么爱沾花惹草了。你别这么说。24号、25号还有26号，都有大量的感冒药出库。 时间都是在上午10点左右，经手人是一个叫靖卫的少尉。现在大概可以确定，这些就是藤村拿来治疗感冒的药物。
1: 这个线索实在是太珍贵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我们只要跟住明天10点左右从医院里开出来的汽车，就一定能找到镇民的藏身之地。
2: 对，我已经通知了游击队，只要我们确定了地点，当天晚上我们就杀过去进行营救。
0: 明天不仅要确定地点，更要确定日军的人数以及他们的武器装备。只有知己知彼，我们才能把损失降到最小。好啊，那就这么办。
3: 10点05分了，怎么还没动静啊？别急，再等等。哎，来了，准备跟上，但是要保持距离，千万不能暴露。好，明白了。哎，等等等。
0: 到底哪辆才是啊？请问，
3: 你跟上第1辆，我去跟上第2辆。
0: 你没有车怎么跟啊？
3: 行了，你别管了，你只要负责跟上第1辆就行了。

0: 跟踪我一路了吧？从哪儿开始的？是从医院门口，还是买花的地方？我太太请你调查我和我的生意，给你多少钱？我双倍给你。不过今天发生的事情，就当没有看见过。
1: 这个是您太太和我老板谈的，我不知道。
0: 败家的娘们，怎么样？够了吧？其实他花在你们身上的钱，比老子花在樱桃阁的钱多多了。

0: 兄弟，
1: 哎，哎，
0: 谢谢你啊！
1: 啊，没事没事，还我就好。
2: 你那边怎么样了？我这白跟了一趟，
0: 找着了，镇民们就被关在西郊一个废弃仓库里边。
2: 太好了，那我们什么时候去救他们啊？
0: 你看啊，镇民们现在就被关在这个仓库里边，在那儿驻守的部队大概就是日本的一个小队，也就12人左右。
2: 12个人我们应付得过来？
0: 不能硬碰硬。
2: 我明白了，调虎离山，声东击西，
3: 赤壁一事马上行动。

0: 散走啊。
1: 好好。
2: 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这么无力过，李玲，我是不是特别无能？我觉着我自己除了会治病，其他什么都不会。但会治病又有什么用呢？我还不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同胞惨死在日本人手里。
3: 金深水，我告诉你，你的无力不是因为你无能，是因为你没有信仰。
2: 信仰？
3: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和你谈这个问题，但是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信仰就是最大的力量。这么长时间以来，你有没有发现我和阁老那帮人的区别是什么？
2: 你们虽然都恨日本人，但你们做事的方法都不一样。像阁老他们，只对自己的上峰唯命是从，就为了完成任务，可以不择手段。上峰让他们干什么，他们就干什么。如果没有命令，就算是自己的同胞被日本人杀死在他们的眼前，他们同样是无动于衷。但你们不同，我看得出来，你们不希望任何一个中国人受到伤害，你们才是真正爱这个国家。
3: 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和国民党的区别。
2: 可我心里一直都有一个疑问，你为什么会选择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3: 其实我是孤儿。
2: 对不起。
3: 没事，我从小呢也没有见过我自己的父母，因为我一出生的时候就被发现心脏长在右边，他们可能是怕我养不活吧，也可能他们根本就是把我当成怪物了，所以被他们扔在了一个中学的学校门口。幸亏老校长救了我。
2: 没想到你还有这样的身世。
4: 小时候我经常在大街上看到外国的巡抚毒打中国的穷人，就那外滩的公园甚至都不让中国人进入。我就一直在想，为什么在中国的土地上，这外国人就能这么耀武扬威地欺负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人什么时候才能扬眉吐气？之后，我读书的闸北中学，老师经常给我们讲述一些革命的道理。我的功课呢，也总是拿第一，在学校里也比较活跃。毕业的时候，老校长就悄悄。

0: 找我谈话，那时候我才知道，他是一名共产党员，而且学校里有不少老师都是共产党员。之后我就开始接受任务，我去送传单、送情报。冬天的时候，我把自己穿得特别的臃肿，其实是衣服里藏满了传单。这之后呢，我又学了摄影、绝密报险像术。 学发电报，正式的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这么多年以来，我见过太多组织喊着爱国救国的口号，但真正只有一个组织，是为国家为民族抗争。金深水，虽然你这个人毛病很多，但你的本质不坏，真的。你对国家的爱一点都不比我少。
1: 光有爱有什么用呢？
2: 所以我告诉你，人必须要有信仰，有了信仰，你才会有力量。

0: 没能够及时救下百姓，让金身水十分自责。他决定不惜以身犯险，再探幕府，寻找救人的机会。
1: 仔细一点，
2: 快点，快点！
1: 在这干嘛呢？
2: 快点，进来，协助他们处置。进去，你们要认真的处置，确保病毒不能外泄，一旦外泄，后果你们是知道的。他被感染了，站住！你们俩保证病毒不能外泄，比你们的生命更重要。继续处置，快点！

0: 参与病毒处置的，一共有两名医生确认感染，现在都被关在实验室里。不得不说，病毒的传染力实在是太强了。自己制造出来的魔鬼，我们当然清楚它的威力。那两名医生怎么处理？送进焚尸炉吧。帝国。
1: 会记住他们的贡献的，不能因为他们个人而毁了我们整个的军队。记得麻醉，让他们少一些痛苦。
2: 是。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3: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

0: 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0: 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1颗，2颗，3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

0: 测试，经过十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观影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

0: 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1: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0: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希望我们的行动能够让更多的人关注乡村教育，加入乡村教育，来实现一个又一个美好的奇迹。
1: 我们都要起这个模范先锋带头作用，我一个人做再好他也不算好，我希望我的经验更多的我去分享出去，去服务更多的人，这才是真正的好。
2: 这片土地给了我最大的舞台，我作为一名党员带领我们的村民共同致富。
3: 我认为呢，一个老的党员呢就应该做表率，这样呢团队的人才呢才能带出来。希望啊咱们的寒地龙菌呢能种到全国去。
4: 我们搞农业的就要脚踏黑土，你走到那个土地上你也踏实，帮农民多打点粮，多挣点钱，见到农民的丰收你也高兴啊。

这个新的培养基原液堪比强硫酸，具有强腐蚀性，是你们身上的防护服所无法抵挡的。如果你们想活着回国的话，那就得万分小心了。

0: 人呢？
1: 看炉子里正在焚烧，是不是暂时离开了？
0: 你说什么？操作规程规定，操作员必须全程跟随焚烧，暂时离开那也是擅离。

0: 天窗和窗口都不见了，
1: 不见了，不是安排他们到停尸间处理尸体吗？
0: 是的，可我刚刚带人去过，那里除了尸体，只有衣物碎片。其他的地方都找过了吗？找过了，整个地下室都找遍了。马警报，请点人数，你立马带人封锁所有出口。
2: 是，跟我来。
3: 清泉水，清泉水，李玲说你又去医院的地下魔窟了，是不是？我到处都找不到你，你人又不在医院，我很怕日本人起疑心呢。现在不用担心了。好了好了，确实是我错了，我真不知道你在担心我。
4: 确实是去了地下魔窟，不过中途出了点意外，你差点就见不着我了。出什么事了？哎呀，你倒是快说呀！
5: 失踪了两名负责焚尸的工作人员，医院地下室的细菌实验是大人帝国的绝密计划。
4: 这关乎到大日本帝国在国际上的声誉，如今发生了这种让人不能容忍的事情，如果不调查清楚，让事情暴露，就是你我剖腹谢罪，也无法挽回大日本帝国的颜面。
6: 将军，失踪的是两名在焚尸间工作的军医，他们都是由医院负责管理的。
4: 混账！
5: 你是在指责我管理不善吗？ 我告诉你，所有参加这次实验的军医，都是我亲手从大日本帝国学校精选细挑出来的优等生。现在事情已经表明，正是由于你的保安工作的不力，才发生这种莫名其妙的事情。这个计划的保密程度，你是知道的。
6: 将军，请放心，整个桃镇，没有皇军的许可，连苍蝇蚊子都不可能飞出去。
2: 我一定以最短的时间查清失踪人的下落。你说用点穴的方法来阻止药力快速渗透，这个主意不错，不愧是学医的。哎，不过你藏起的那名军医，我觉得他们迟早会发现的。
3: 不过这次逃出来实在是太惊险了，他们给我注射了药物，而且差点把我扔进了焚尸炉里。你想想看，我从那么多日本鬼子的眼皮子底下就这么逃出来了，你说我命有多好？可是比起我来，其他人就没那么幸运了。所以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要捣毁这个地下魔窟。
2: 对。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阻止他们。

0: 报告，有三个军医阵地被焚烧。
1: 怎么是三具？真是不可思议！就这么一点病菌的威力，就死了三个严密防护的人，谁干的？

0: 扩散开来了，死了好几个人，我能从地下跑出来已经很不容易了。你那边情况怎么样了？根据绝密情报，长崎隐藏的身份不是军人，是百姓，那是肯定是日本人。那这么说，严复肯定不是了。那要不然就是医院里的什么其他人，或者是镇上的其他日本人。
1: 我觉得长崎跟这些灭绝人性的人体实验是撇不开关系的，他很有可能就是这一切的发起者。哎，根据你在地下实验室看到的情况，他们研究的病菌已经具有很大的杀伤力了吗？
0: 威力巨大，光是病毒的培养液就能够腐蚀防化服。如果制成了炸弹或者通过什么其他方式传播的话。
1: 那威力将会更加巨大，而且我们的军民毫无防护，到时候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我们必须要赶在他们研制成炸弹之前，摧毁所有的病菌。
0: 可是就凭我们两三个人的力量，怎么做得到啊？
1: 那你们的人呢？如果他们愿意干的话，将会救出更多的老百姓。如果是这样。
2: 我愿意把我意识堂所有的家底全部都捐出来。你有这种精神是可贵的。
1: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断愿意捐出我所有的家底，我更愿意把我的命捐给你们的党。
2: 以前我总是觉得，如果拥有了金条，就拥有了一切。所以我渴望着能够赚到无数的金条。
1: 再换取不了生命，不过直到今天，我才深深地体会到，比生命更加重要的就是信仰。如果能在信仰的感召下去战斗，即便是我丢掉性命，我也会觉得无比的光荣。那我能不能加入你们的党啊？
0: 你先不要着急，我可以做你的入党介绍人，不过最后还是要通过上级的审查批准。
1: 那你觉得我合适吗？
0: 我个人认为合适。

又出了一起事故，原因是容器破裂。将军，我们的细菌培养已经越来越成熟了，但是因为找不到合适的载体，这是个棘手的问题啊。我们已经实验了多种可食用性的金属材料，都无法承受它们的腐蚀。没有材料。 可以承受住金枪鱼的腐蚀。亏你还是帝国的高级军人。仔细想一想，我们做实验的时候，是用什么盛放金枪鱼的？用那些易碎的培养皿。我懂了，您找人。 感知了特种的瓷器，用来制作细菌炸弹的载体，既防腐蚀，又坚固，一旦碰撞，还可以碎裂。我们要用这些瓷器和细菌，把中国人。

0: 统统消灭，消灭中国人。来，哦对了，我在地下发现了很多的陶瓷制品，还有很多工艺品，我看那样子不像是什么收藏品，肯定是另有图谋的。
1: 就像你所说的，病毒的原液腐蚀性极强，几乎可以腐蚀掉所有类型的常规单体。真没想到小鬼子这么快就找到了解决的办法。
0: 这些人还真是够残忍的，而且他们当中不乏残忍毒杀分子，怪不得藤村搞什么陶瓷鉴赏会。这下我明白到底是为什么了。
1: 事已至此，我们只有尽可能地赶在小鬼子使用细菌武器以前把他们都销毁。我已经联系了游击队，他们会配合支援我们。

0: 带来了吗？说好的价格怎么只有这些啊？
1: 我只有这么多了，你先拿着吧。
0: 你要的这个东西太蹊跷了，就为了这么点东西，你不知道我费了多大周折。你们干革命的都是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的，如果不是大乘分级营，谁干呢？你要说你没钱，我可不信。
1: 你真的是想错了，我们干革命的一切都是为了老百姓，绝对不是为了钱。
0: 我不希望看到日本人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的。你们干革命真的是为了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吗？
1: 真的。谢谢。
2: 我在认识李玲之前过着颓废的生活，虽然说衣着光鲜受人尊重，但我的心是空的。其实是我自己害了我的家人。我就是一具行尸走肉，每天就这么活着。可是当我认识李玲之后，我突然发现我的生活好像变了，变得有目标了。
3: 哎，你们共产党人是不是都这么办事的？
4: 敌后的斗争就是这个样子呀，要是做什么事情都一惊一乍的，我们还做不做事了？
2: 李玲很美，有的时候我觉得她比林英都美，但是她们两种美是不同的。李玲的那种美，我想也许就是共产党的美好，共产主义的美好。
4: 人必须要有信仰，有了信仰，你才会有力量。
2: 而共产党的美好就在于像李玲这样的人，宁愿为了国家而牺牲自我。
4: 我可以做你的入党介绍人。
2: 那你觉得我合适吗？
4: 合适。

0: 也想成为李林这样的人，也想成为组织的一份子。
1: 有什么新发现吗？除了我军和遥远的信号外，附近没有发现可疑信号。
2: 10点换岗，现在怎么就开回来了？
1: 没办法，机器不能总开着，所以。
2: 混蛋！渎职！
1: 战争中渎职是什么罪，知道吗？
2: 愣着干嘛？快去调查！
3: 是。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坚决执行党的纪律，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坚决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

0: 没想到，真没想到，是李护士啊！哎，李护士，只要你交代，你的上级在哪里？你进存荣医院的目的是什么？你放心，我们不会折磨你的。
1: 秦时光，
0: 啊，
1: 你这个日本人的走狗，你还是中国人吗？
0: 根本就不是人，你替日本人效力，你简直就是恶魔的帮凶！臭娘们，你连皇军你也敢吗？好，你有骨气是吧？我今天就让你尝一尝电影的滋味。说，你什么目的？说不说？
2: 抢我鸡血水，用武吧！
0: 皇军。

0: 喂。
1: 喂，是镜子小姐吗？
0: 盛雪君，找我有什么事吗？
1: 李玲护士被保安处给抓走了，这件事情你知道吗？
0: 我听说了，李玲姑娘怎么可能是共产党呢？
1: 哎呀，镜子小姐，这完全是保安处的误会啊！李玲护士她怎么可能是间谍呢？你看她像吗？
0: 申水君不要太难过。
2: 我，
1: 哎呀，镜子小姐，我想请您帮个忙，可以吗？
0: 我只是一个幼儿园的园长，我能帮到您什么？
1: 不是，您可不可以跟野夫区长
2: 帮我求个情？我想见李玲护士一面。
0: 我试试看。
1: 好，那谢谢你了。

0: 他能醒吗？
1: 能醒，刚才醒过一次。
0: 好。
2: 金先生，
1: 请。

0: 你醒醒，他们怎么能这么对待你？你来干什么？我想看见你。你在我眼里无非就是一个贪财的医生，我以前一直是在利用你。
1: 说什么？原来你一直都在利用我。秀，你怎么会是这样一种女人？看在咱们两情是一场的份上，我奉劝你一句：赶紧向保安处讨饶，把该说明白的事情都说明白了，争取宽大处理。你这样还能留条活命。 你听懂没听懂啊？
2: 那我能不能加入共产党啊？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

0: 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 一键切换

0: 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

0: 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 一键切换

0: 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在你看见和看不见的地方，他们一直都在，把危险挡在身前。
1: 只有共产党委员往前冲，身后才是群众。
0: 把百姓装进心里，
2: 把老百姓的情难愁盼的事情办好，把居民凝聚在党的旗帜下，
0: 把信仰刻进年轮。
3: 信念就是精神支柱，就是工作动力。
4: 永远听党的话，
0: 把理想写进长空，
5: 在党的领导下一步一步的
6: 实现自己的理想，对国家有意义。
0: 同一个名字，同一个信念，从未改变。

0: 组织者认为你符合发展的条件，我可以做你的入党介绍人。我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坚决执行党的纪律，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坚决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
1: 这么说，你同意了？其实你金深水，在我眼里和日本人的走狗也没什么区别。我李林是绝对不会向走狗求饶的。你这是找死啊！你简直就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你这不要脸呐！啊！
0: 你是个狗汉奸，赶紧滚！快滚！哎，
2: 秦处长，
0: 你别生气。他既然什么都不说，那我们就处决这个破坏分子。秦处长，我现在恨不得亲手就毙了这个贱人。我真是瞎了眼了，我当初怎么就会看上他了？你说，秦处长，我建议。
2: 举办一次公审大会，以正视听。哎，
1: 你这个建议好，我向野副区长去汇报，就由你来执行。哎呀，
0: 到时候啊，你就又可以上报纸的头版头条了。<笑>不是，秦处长，我刚才是瞎说的，我哪有那个胆儿敢亲手开枪杀人？
1: 就这么定了。
3: 区长，我有个建议，让金深水去执行命令。这个主意好，把他松开。
0: 我是李玲的战友，我要见你们高队长。我是高队长，你是谁？我是从医院的金深水。李玲被鬼子给抓了，明天就要处决了，我们必须要想办法去营救他才行。
3: 我怎么知道你不是骗我们的呀？
0: 你要证明我真的没有，不过我已经入党了，我是在刑讯室入的党。李玲就是我的介绍人。
3: 同志，请你相信我。
0: 没有不相信你，
3: 继续说。
0: 哦，对了，你看我记得都忘了，这个是李林同志让我交给你们的手绘地下魔窟图。

0: 新先生，这个地图对我们太重要了，你还有什么情报要告诉我们？现在情况要比我们想象的严重得多。日本人现在已经研制出了部分的细菌炸弹，而且还有很多携带细菌病毒的动物。这些炸弹都是由日军亲自看守的，而且极易引爆。如果我们从正面去营救李陵的话，就要强攻保安处，会殃及到附近的医院。一旦发生了爆炸，
1: 里面的细菌和动物就会造成方圆几百公里以内的人畜死亡，后果将不堪设想。这是我们游击队的骨干老戴，这是小杨，燕京大学化学系的高材生。
0: 哦，是吗？
1: 在学校是宣传共产主义的积极分子，而且对细菌很有研究。
2: 据我现在了解到的一些情况，日军在细菌战术方面已经有了一些进展。他们的细菌战术主要分为三个途径进行传播。第一种传播途径就是将细菌病毒注入人体，让人体成为携带者和传播源。队长，如果是采取这样的方式，那敌人很有可能把细菌注入水啊，这样一来，很快就会发生大面积感染，人和牲畜都不能避免啊。
0: 没错，鬼子还有第二种传播途径，他们就是将细菌病毒 放置在动植物和食物上面，利用炮弹进行发射。不过这种方法尚在实验阶段，它的传播威力还并不明朗。还有第三种方法，就是他们利用飞机直接携带细菌病毒炸弹进行轰炸。这种方法威力巨大，不过日本人现在碰到了同样的难题，就是他们无法估计细菌的存活力。他们现在所谓的金枪鱼计划，其实就是在研究细菌的存活。
2: 如果利用最方便的空投，很有可能会被敌人的高炮击中，误伤自己的可能性极大。如果利用高空空投，还会面临着跳到窒息等等问题。队长，那咱们得赶紧行动啊！一旦敌人的细菌技术成熟，到时候后果不堪设想。
0: 哦，对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就是我发现鬼子储存了非常多的陶瓷材料。一开始的时候，我不明白这些陶瓷材料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2: 不过现在可以确定，他们就是用它来制造炸弹，防止炸弹被腐蚀。还希望高队长务必向组织上汇报这一重要情况。
1: 金先生，你放心，我一定尽快把这个消息传达到位。
2: 好，可是咱们如何营救李陵啊？
0: 哦，对了，我正要和各位商量这个事情，日本人的勾当是见不得光的，我们绝对不能让他们的计划得逞，必须要打乱他们的安排，为营救李陵 创造必要的条件。我倒是有个计划，不过希望游击队的各位能够协助我。
1: 金先生，说。

1: 公审就免了，容易出岔子，秘密处决，行刑人选不变，还是近身是。是。
0: 季先生，今天找你来呢，是想跟你商量一下明天的事情。你的提议非常好，我已经跟叶副先生已经建议过了。
2: 啊。
0: 我说是我自己的建议，公审呢咱们就不搞了，反正李玲已经是死刑犯了嘛。哎，对了，你不是说过你要亲手杀了他吗？正好你在太君面前呢表明一下自己的立场。
2: 哎，不，哎呀，我那是一时冲动，胡言乱语。
0: 我跟你说，金先生，在日本，只有武士才能获得对犯人行刑的殊荣。你是咱们区的优秀人员，是模范。我回头跟探军多美言几句，到时候你这一枪打出去，那可就是立了头等大功啊！
2: 秦处长，我哪有那么大胆呢？我不敢杀人。

0: 敌人叫金生水，明天亲自行刑。
1: 这个畜生，一定要让我们自相残杀。
0: 金生水说了，只要他不挥动左臂，就代表安全。一旦挥动，我们立刻行动。上级指示，要不惜一切代价营救李林同志。

0: 你爱这个女人，郡长大人，您在跟我开玩笑吗？就她这样的，谁能看得上？我无非就跟她玩玩而已。这个女人有罪，有罪就要受到惩罚。 他今天必须死在这里。开始吧。
1: 不会开枪。我数三个数，如果你不动手的话。
0: 只有看着他死在别人的枪下了。

你可是模范区的明星之人物，你的行为明天报纸就会报道。

0: 居然安然，我金身水一向都是救人，我没杀过人呐，我真不会开枪，
1: 没关系，我来教你。
2: 先慢慢的瞄准，对，就像这样，手要拿稳，然后慢慢手指抠一下就可以了。因为我一出生的时候就被发现心脏长在右边，他们可能是怕我养不活吧。 来吧，金身水同志，执行对我的枪决吧。

0: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他，
1: 人都死了，高队长还等什么呀？
2: 金山水他说过，如果真的出现什么意外，他会伸出左臂向我们示意。现在看来，一切都在计划之中，密切观察，千万不要让敌人发现我们的行踪。

0: 这狗日的小鬼子啊，那苦活累活全他妈让我们干了，自个儿成天吃香的喝辣的，
1: 这活要干你干吧，我不干了。
0: 呀，你啥意思啊？我也不干了。
2: 哎呀，你俩干嘛呢？赶紧起来干活呀！
3: 老大，
0: 太累了，干不动了，不干了。
2: 我也知道弟兄们最近累了，要不这样，晚上这顿我请行吗？
4: 郭队长，他们今天就三个人，咱们要不要？
5: 不行，现在不知道敌人有没有埋伏，我们贸然出击，很可能适得其反，不但救不了李林同志，还会搭上更多同志的性命。
2: 这晦气不晦气？把你埋进去。
6: 这狗馋的啊！哎呦！

0: 行了，
1: 枪拿上啊！
0: 拿上了，
1: 走。
0: 哎，别赖啊，请喝酒。
2: 是啊，
1: 好吧，
0: 没问题。
1: 快，快，快，快！

0: 小心！急救包，快！快点！
1: 醒过来了，
2: 伤口面积挺大，得赶紧手术，不然会感染。
3: 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把他秘密送进城里，交个精神水，让他来治疗。
4: 什么？还要再回去啊？
1: 没办法，我也知道很难，但是必须得进去找他。
2: 那就赶紧吧，咱们赶紧走。
3: 好吧，走走，
4: 来，快点，快点，快点。
5: 金医生，你在这干嘛？连长，你刚才有没有听到外面奇怪的声音呢？
6: 我刚才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我就赶紧过来看，结果看见外面一个黑影，嗖一下。

0: 我去了，我想，咱们药房可能是遭贼了。我来看看少了什么东西没有。
1: 少什么了？
0: 就这个柜子里边少了几盒药啊。

0: 站住！让什么呢？
1: 君爷，是我樱桃阁的萨库拉。
0: 范老板，你这么晚了，你慌慌张张的干什么去啊？
1: 嗨，这不是前两天我们樱桃阁有位姑娘回家奔丧，谁知道今儿有位大爷非要点名让她回来。我算了算时辰呢，这会也差不多该到了，到时候还请大爷通融一下。 是孝敬大爷您的，我倒好说话，这皇军可不好打发。看不到了。

0: 们走了。
1: 慢着。
0: 我们刚才不是说好的吗？
1: 你说你这里面是什么人？
0: 当然是我樱桃阁的姑娘啊。
1: 万一不是呢？我看看。哎呦，姑娘，证件带了吗？
2: 带了。
1: 是咱们镇上的人。
0: 现在我们可以走了吧？君爷哪天有空闲去我樱桃阁玩，今儿啊老娘可没空伺候。
1: 还是老板娘泼啦！
0: 快点，我们赶时间。
1: 放行。

0: 秦先生，那你好好照顾李林姑娘，我先出去了。
1: 哎，走过来。今天的事情，多谢你了。
0: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我能做的也就只有这些了。今天那些二鬼子呀，还真是难对付。如果不是我脑子转得快，没准这事就麻烦了。
1: 这个是给你的。
0: 这是干什么？
1: 嗨，这李林姑娘可能还需要在这儿多休息一段时间。另外了，樱桃哥这上上下下还需要打点。况且你今天在二狗子身上也花了几块大洋，这算是我对你的补偿。
0: 秦爷，您这就太见外了。您是我这儿的贵客，而且您和李林姑娘一心抗日，我萨库拉已经感激不尽了。
1: 那好吧，萨库拉，你的恩情，金某永远记在心里。不过这件事情你需要保密，这间屋里面不能让任何人进来，明白吗？
2: 你放心，我这人多眼杂，但是反而是最安全的。那你好好照顾李林姑娘，我先出去了。
1: 你能活得下来

0: 是老天爷还眷顾你。对了，高队长那边有什么新消息没有？
1: 听这之前接到上级的指示，村容医院情况比较复杂，必须得妥善处置。
0: 村容医院上上下下都有日本人的重兵把守，而且他们装备非常的完善，火力也非常的强大。可是咱们游击队这边人手好像不够，一旦打起来，估计没有十足的把握。
2: 是啊，我还有一个消息：新四军的一支特遣队将于近日化妆成百姓进城，日军近日也会进城。现在已经到了十万火急的时候，上级指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尽量把伤亡降到最低。那我们现在能找到的？
0: 只有军统的阁老了。这样吧，我先去跟他试探着联络一下，看看能不能得到他的帮助。好，村容医院的地下墓窟易守难攻，千万不能出现一点纰漏。一旦要是出现一点问题，将会有不可估量的后果。我们必须要制定一套完整的作战计划。
1: 行了行了行了，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把伤先养好了，只有把身体养好了，你才能重新的投入战斗啊。
3: 齐豫的事情你不用管了，就交给我吧。我会尽快的和高队长取得联系，把最新的情况向他报告的。
4: 金大夫，
1: 吴院长，金大夫，我怎么觉得你最近老是闲不在焉呢？遇到什么事情了吗？没有啊，吴院长，您多心了吧？是不是李林护士的死对您打击很大呀？吴院长，我那儿还有很多病人在等我。
5: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链工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先签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7: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少了一个二维码，这带风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8: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9: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
10: 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11: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6: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扫码呀！

0: 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1: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2: 八段锦护腰带，
1: 减轻腰部的负担。
3: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腰带，1减2乘3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腰带，1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部压力瞬间减轻50%，腰椎压迫的感觉快速消失，腰板挺直，练习八段锦更轻松。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1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就练这个八段锦的时候啊，原来这个胳膊呀都举不起来，现在呀轻松的一步到位，而且腰一点都没事。
4: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听100天的养生课。
3: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6: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1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而且还能免费听100天的养生课，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1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3: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1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沉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啊，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3: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咱们啊就能够很好的减轻咱们这个腰部的压力，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于八段锦。
3: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1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1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对了，还有大量的养生知识，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
6: 护腰带，
8: 原来我练双手托天李三焦的时候啊，这个胳膊。

0: 这腰背啊，根本都举不起来，腰也不舒服。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你看我这才练了10来天呢，血糖也平稳了。这要是身体练好了啊，这医药费不都省下来了吗？
1: 8段锦护腰带免费送，8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真的，就扫了个码，那8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腰啊一侧老是不得劲，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再配上啊，我从人家的课程上学的养生知识，就练了2-3天，效果明显就不一样。原来胃寒受点凉我就拉肚子，现在有了这个8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再也没有闹过肚子，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8段锦，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1: 8段锦护腰带免费送，8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14代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周老年朋友设计的8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腰椎间盘突出、腰部疼痛、腰肌劳损、腰部不适、腰不好以及喜欢8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1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3: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2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5: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8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2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听100天的养生课。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2维码，不花一分钱，8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8段锦护腰带免费送，8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2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6: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8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2维码，不花一分钱，8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8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8: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8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2维码，不花一分钱，8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扫码呀。

0: 就是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1: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2: 八段锦护腰带，
1: 减轻腰部的负担。
3: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腰带，1减2撑3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腰带1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部压力瞬间减轻50%，腰椎压迫的感觉快速消失，腰板挺直，练习八段锦更轻松。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就练这个八段锦的时候啊，原来这个胳膊呀都举不起来，现在呀轻松了一步到位，而且腰一点都没事。
4: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听100天的养生课。
3: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80-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6: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而且还能免费听100天的养生课，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3: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沉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啊，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3: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咱们就能够很好的减轻咱们这个腰部的压力，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于八段锦。
3: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对了，还有大量的养生知识，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
6: 护腰带，
8: 原来我练双手托天李三焦的时候啊，这个胳

0: 胳膊啊，根本都举不起来，腰也不舒服。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你看我这才练了十来天呢，血糖也平稳了。这要是身体练好了啊，这医药费不都省下来了吗？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真的，就扫了个码，这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腰啊一侧老是不得劲，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再配上啊我从人家的课程上学的养生知识，就练了2-3天，效果明显就不一样。原来胃寒受点凉我就拉肚子，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再也没有闹过肚子，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14代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周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腰椎间盘突出、腰部疼痛、腰肌劳损、腰部不适、腰不好以及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1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3: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2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5: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2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听了100天的养生课。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2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黑鸡两猛，我们四个也是哥兄弟。
1: 想尝一下鸡鸡的冷面。
2: 欢迎来到哈尔滨。

0: 我一直在琢磨，那天在药库，你说你看到那个黑影，想起来他是谁了吧？没有，
1: 这么多天了还没想起来啊？那你可得继续好好的想想。好，我再好好想想。
0: 你的意思是，怀疑金身水？
2: 是。
0: 药管科的这些药啊，只有专业的医生和护士才能够分辨。偷药的，一定是医院内部的人，而金身水莫名其妙的出现在药管科里，着实让人怀疑。很有可能是他在偷药的时候，正好被我撞见。
2: 药管科里丢失的都是些什么药？
3: 都是一些消炎止痛的针剂，初步的判断，此刻一定是有人受了重伤。嗯，按照李玲的指示，金身水下一步的行动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尽快的联系到阁老。

0: 什么人派你来的？金先生，你别误会，我是阁老的人。
1: 你既然是阁老的人，为什么要跟踪我呀？
0: 这个，其实……
1: 行了，你不想说就别啰嗦了。阁老在什么地方？我要见他。
0: 这个恐怕不行。上一个联络站被日本人查封以后，阁老不想见外人。
2: 那就麻烦你回去转告他，告诉他我在驰援等他，我有要紧的事情要跟他商量。请客厅常来啊，来，这边请。哟，金爷您来了，有位爷呀，订了个包厢，上等的佛手柑，这可都备着呢。哎，
1: 得了，那你给我点上一锅，直接坐房间吧。
2: 得嘞，来，您这边请。来，金爷。
3: 金爷，这边。
4: 哎，火爷。
2: 哎，
4: 你就忙你的去吧，没我的吩咐，就别让人进来了啊。
2: 好嘞，明白。

0: 你是来找我抽大烟的吗？
1: 我没这爱好。
0: 嘿，
1: 这就是一个幌子而已。
0: 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2: 我想问问，你们军统到底算不算中国人？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看来金先生被共党迷了心窍，我们军统人当然是中国人了。
2: 迷什么心窍啊？你们既然是中国人，那为什么日本鬼子在桃花镇做出那么多见不得人的勾当，你们就不管呢？
0: 那是因为这段时间我们没有摸清日本人的行踪，所以呢，没有轻易的动手。根据情报显示，村中医院下面有日本人一个秘密基地，而且很庞大。单凭几个共产党，根本干不出什么事儿。
2: 哎，行了，你不用说别的，我今天就是想问问你们，日本人杀了那么多咱们的

0: 你们军统到底管不管？管。可是我现在没法管。我可以管呀，你可以借我点人呢。这医院下面最少有200000到300000管子，我最多只能抽出一个连的病例，怎么管？一个连就够了。到时候还需阁老你助我一臂之力。
1: 哎，我可没说答应你啊。
0: 哎，不是，你只需要。 给我壮大声势就可以了。若是真的能够端掉存荣医院底下的地下魔窟，少不了你们军统的功劳啊！你跟我说句实话，你有10分的把握吗？我有，我还有12分的信念。
1: 阁老已经同意了，和我们一同抗敌。他们会从南京以周边地区调集50个人左右的人手，协助这次行动。即便
0: 是这样，我仍然觉得这次行动里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1: 没什么不确定的，目前的情况就是敌明我暗。依照我们现在的人力以及火力，再加上我们对日军的了解，完全可以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0: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机会跟他们殊死一搏。
1: 我觉得有点奇怪，你说你又没有参加过战斗，你哪来这么十足的信心呢？
0: 因为我已经制定好了详细的作战计划。与日军的这一仗，我们要通过秘密通道进入地下魔窟。首先，我们要解救里面的同胞，然后再摧毁细菌炸弹。
1: 我觉得很困难。
0: 这根本就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 这没什么不可能的，这恐怕是我们唯一的方式了。无论多么艰难，我们都必须要实现这个计划。作为一个中国人，哪怕我是死在了里面，也必须要摧毁这个助纣为虐的魔窟。
0: 你说的很好，但是我觉得你还是应该找高队长再仔细商议一下。
1: 好的，我会尽早的找他们联系。
2: 哦，对了，今天晚上我要先到樱桃阁，去看看丽丽。
3: 怎么回事啊？干什么呀？这是，这间房不能进，里面是我重要的客人。哼，
2: 大胆！这个房间是不是窝藏什么人了？
1: 啊，
3: 要血口喷人啊！
2: 闪开！
3: 哎，
4: 我
3: 说了不能进，你就快走。喂，
4: 谁呀？啊？
1: 我说我来找个乐子，也不太清静啊。你们闹够了没有啊？保甲区可是讲究法律的地方，你信不信我把今天的事情都向叶副区长报告？
5: 打扰金先生了，我们是奉命行事，例行检查。我再提醒你一下，我是上过报纸的人。
2: 整个保甲区的人都知道，李香兰上过报纸的头版，我也上过报纸的头版，你信不信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6: 抱歉，
3: 那还不快走？
2: 这里的姑娘我们都检查过了，就剩下您床上这位了。
3: 别给脸不要脸啊！我们是
2: 例行检查，请金先生多多担待。哟，是王长官来了呀！您是哪位啊？我怎么不认识你？王长官，这才几天不见就不记得我了呀？笑什么笑？都给我走！ 金先生，打扰了，走。

0: 李林同志身体怎么样了？怎么了？你们还不相信我的医术啊？他现在身体状况已经好多了。如果我不是拦着他，他今天正要亲自来见你们呢。哎呀，真的吗？这金华佗真是名不虚传啊！
1: 高队长，你太过奖了。
0: 哎呀，那太好了。李林是我们非常好的同事。哎，咱们这次计划你是怎么想的？
1: 地图大家都看了吗？
0: 地图是看了，陈荣医院地下情势非常复杂，远远超乎于我们的想象。没想到，小小的桃花镇竟然隐藏了日本人不可告人的一面，所以我们要尽快摧毁这个地狱，救出我们的同胞。
1: 没错，据我所知，在整个医院地下里，部署了将近一个加强分队。如果有了游击队、特遣队和军统的支援， 在人数上，我们是占有优势的。不过现在最让我头疼的是，在地下魔窟里面培养的那些细菌，还有实验器械，还有那么多的细菌炸弹，我们应该怎么处理？最重要的一点是，里面关着我们那么多的同胞，我们怎么能把他们救出来？
2: 其实，对于细菌病毒，最好的办法就是高温处理。
3: 这个好办，新四军的特遣队有几架缴获的日制火焰喷射器，
2: 光这样还不够。
0: 因为根据金先生在日军地下魔窟所见的细菌破坏，这些病毒一旦外泄，后果将不堪设想。一定要把损失降到最低。那咱们就只能防患于未然。
3: 怎么防？
0: 想办法带出一部分培养基做研究。金先生，其实我也想过，要彻底摧毁这个魔窟，虽然我们人数上占有优势， 但是日本宪兵队的火力远远高于我们。若是硬碰硬的话，其实我们的胜算并不大。何况还要救出一批被关押的同胞。所以，我们要选出一个人潜入医院，联络一批被抓的同胞，来个里应外合，这样才能增加我们计划成功的可能性。
1: 太好了，我也是这么想的。那不如这样，
0: 你就把这个光荣的任务交给我吧。
1: 不行，
0: 医院里面还要需要你。这样好不好？你想个办法让我混进去。
1: 哎，老高，你这就不对了啊！这人力工的好事儿都让你抢了，怎么行？还是我们去吧。
0: 金先生给的地图我早就记在心里了。如果我成功进去了，咱们这个游击队还靠你来指挥啊。
1: 行，那我想想办法吧。不过还有一点大家都要记住啊，我在通风口管道旁边的百叶窗那儿放置了铅笔和砖头，以后呢，即便是我们不见面，也可以通过这儿来联系。到时候你们就可以把写好字的砖头放在管道百叶窗的旁边。
4: 伤都没有痊愈，你准备去哪儿啊？现在必须要把情报送出去，你又不懂密码，必须得我来。
1: 那你可以教我吗？这个是要经过长期的专业训练的，短时间内很难掌握。要不这样吧，我教你一套摩斯密码的速成法。也好，来来来来。
4: 记住密码的要领，首先你要记住这个节奏。

0: 些年轻的，有外地的，去医院检查身体，快点。
1: 是。
2: 干什么的？
3: 卖菜的。
2: 注意，天黑之前必须出城。

0: 不能逗留，赶紧走，赶紧走！快点，快点！有问题去那边等着，一会儿检查身体，去吧。啊，走吧，张健。 你是外地的吧？
1: 哎，对，我是外地的。
0: 去那边等着，等一下检查身体。
1: 不是，我是卖菜的。
0: 卖菜的也要去，快去。

0: 进去，快进去！这是什么地方？怎么这么阴暗？不是说好了带我们体检的吗？怎么来这种地方？看上去跟什么监狱似的。
1: 我跟你俩说啊，这不光是个监狱，这还是日本人做活体实验的地下实验室。
0: 这你怎么知道的呀？嗨，
1: 你来的时候看到的，外面挂的啊，都是人体骨骼。
0: 还有那墙上的瓶瓶罐罐，知道是啥吗？
1: 不知道。
0: 那都是人体器官，再也不跑出去，必死无疑。
1: 大哥，你说咋办？
0: 你快拿主意啊！想个办法，
1: 快说呀！别着急，啊，咱们先摸清这个路线。你俩配合我啊，咱俩想办法。
2: 大哥，我们都听你的。
0: 对，大哥，我们听你的。
3: 消灭中国人，最好的方法就是研发投磁炸弹。
4: 投磁炸弹进展是。

0: 请进。
1: 王师傅，快进。
2: 坐。
3: 怎么了，王师傅？哪儿不舒服啊？
1: 金先生，你看我这眼睛啊，是越发的不济啊。我是个手艺人呐、啊，全家老小都还指望着我那锁匠铺混饭吃呢。你可得好好给我瞧瞧。
3: 别着急啊，

0: 王师傅，你没什么档案，我给你开封服药就好了啊。来，
1: 你干什么的？没事。
0: 哎，你是来看病还是来看戏啊你？金先生，您这方子上。 能不能开些便宜的药？
2: 王师傅，治病要紧，你要抓药的话呢，就到我的医师堂来，这个账记在我账上。
3: 这可使不得啊！
2: 哎呀，王师傅，你去吧，抓药。

0: 去抓药治病要紧啊。
1: 金先生，你可真是活菩萨了。哎，
0: 去吧去吧。
1: 那我去了。
0: 好。
2: 哎呀，我说你这华佗都升级成菩萨了。
0: 什么事儿？快说吧。
2: 我怎么了？就那么招你烦啊？
0: 不是招人烦，在这节骨眼上，咱俩最好少见面，以免引起别人的怀疑。
2: 我知道，我就是想来问问你，哎，那事情进展的怎么样了？
0: 现在还在等待高队长的消息，在没有确切的消息之前，咱们不得擅自行动。下班之后各自回家，等待他的下一步指示。现在千万不能打草惊蛇，这样会前功尽弃。
2: 哎，我跟你说啊，我最近特别疑神疑鬼。我刚才在门口见到一个年轻人，我以为……
0: 哎，好好好，小心驶得万年船。行了，你走吧，我要继续做遭人厌恶的金医生了。你快走吧。
1: 哎呀，快走吧，这样你会怀疑。
2: 我走还不行吗？

0: 好久没来见镜子小姐了，你还好吗？
1: 烟花柳香让人流连，深水君又怎么会想到我呢？
0: 我听这意思，镜子小姐好像是在埋怨我。我想你可能有些误会了，我去那儿无非也就是应酬一下，喝点酒就走了。
1: 中国有句古话叫人无完人，我只是不喜欢深水君讨笑别的女人，还没有产生偏见。有些事情如果一旦产生偏见的话，就很难修复，就好像是现在的中国对日本一样。
0: 没想到镜子小姐，你会把我们对战争的厌恶理解成是偏见。
2: 天然小阳光好美，
3: 不坏九毛八，秀银元藏豆浆。
4: 你的银元只要5块9毛8，我抢了10道，这次啊，我可赚大发了。
5: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3: 5块9毛8，财富银元藏豆浆，
4: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道。
6: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7: 金满箱，
4: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等你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藏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尽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喜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隐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手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7: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于民计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5块9毛8，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抢藏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4: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100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

选，竹梅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

0: 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1: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2: 金满箱，
0: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广西象鼻山2角银元，大庆2角丽龙银饼，北洋光绪元宝，33年货品1两。
0: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元，一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4: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通3年的丽龙2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肠子啊都悔青了。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元，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2: 金满箱，
0: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奇迹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5: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元，一枚啊才合5.98元，我还是头一次遇到，这就等于买到了股票的原始股。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2: 金满箱，
0: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奇迹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2: 金满箱，
0: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奇迹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5: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元，一枚啊才合5.98元，我还是头一次遇到。

0: 这就等于买到了股票的原始股。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得到啊，那真是亏大了。
1: 金满箱，
2: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精液，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力腾飞永辉煌。喜鸡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5.98块稀有银元藏到家，
4: 一枚银元只要5.98块，我抢了10道，这次啊我可赚大发了，
5: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3: 5.98块，财富银元藏到家，
0: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得到。
6: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1: 金满箱，
2: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尽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精液，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力腾飞永辉煌。喜鸡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于人，进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拿获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5.98块，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抢藏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2: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100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元，藏宝于民，财富银元进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

0: 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1: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2: 金满箱，
0: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广西象鼻山2角银元，大庆2角丽龙银饼，北洋光绪元宝，33年阔瓶1两。
0: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元，一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4: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通3年的丽龙2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肠子都悔青了。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元，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2: 金满箱，
0: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金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5: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元，一枚啊才合5.98元，我还是头一次遇到，这就等于买到了股票的原始股。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2: 金满箱，
0: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金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2: 金满箱，
0: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金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5: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元，一枚啊才合5.98元，我还是头一次遇到。

0: 等于买到了股票的原始股。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道啊，那真是亏大了。
1: 金满箱，
2: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全家抢。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力腾飞永辉煌。喜鸡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护寸草，方成苍茫草原；护细流，汇成蜿蜒江河；护芦荡，共育百鸟生灵；护新苗，永续万顷林海。筑牢北疆生态，铺展绿色龙江。夏季降雨多发，城市内涝风险攀升。内涝期间，远离路边电力设施，谨防积水漏电伤人。低洼小区、地下车库，提前做好防汛防护。路面积水易淹没车辆，水下漩涡暗藏无盖井口，深坑暗流，切勿贸然涉水前行。遭遇积水内涝，就近前往地势高、便于撤离的高地建筑避险。涵洞、下凹桥、地下通道等低洼区域，切勿驻足避雨。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围挡与危旧墙体，防范倒伏坍塌。暴雨避险，安全出行。

0: 没想到镜子小姐，你会把我们对战争的厌恶理解成是偏见。我真没想到这句话居然出自镜子小姐你的口中，我很不能理解，究竟是什么招致你们对中国人如此的仇恨。其实我个人认为该自省的可能是镜子小姐您。
1: 我们怎么会聊到这个话题的？如果我刚才说的话有让申世君感到不舒服的地方，那么非常抱歉。
0: 我失陪了。

0: 钥匙的模子，那钥匙就在小鬼子屁股后面。你俩找人配合我一下。
1: 好，没问题，没问题。

0: 进去！你敢动我？开去！开去！有人打架！
1: 快点，进去，进去，
2: 老实点，
1: 快点，快点，进去，走。

0: 要是拿到了，已经能打手了。太好了，有人。
1: 清真水。哎，这位是？
0: 你来的正好，我介绍一下，这位就是高队长，这位是林茵茵小姐。啊，林同志你好。
1: 你好，高队长。
2: 神仙警副，我有重要的事情跟你二位交代。我从里面刚得到消息，所有的牢房用的都是同样的锁具和钥匙，因为这帮畜生真的把人当成了试验品，即用即取，方便行事。地下牢房有5个监区，几十间大小不同的牢房。为了在营救同志们的时候减少伤亡，我们必须要配18钥匙。
1: 配这种钥匙可是不常见的，而且要配钥匙的话，必须要通过保安处的批准才行。所以我们必须要找到一个非常值得信任的人，否则一旦走漏了消息，必然暴露无遗。不过你们放心，我已经打好了伏笔。行，那我现在就去接应等在城外的弟兄们，让他们尽快进城。 大家分头行事。等等，同志，保重。
3: 深水，我跟你一起去吧。

0: 那怎么能行呢？配要是这样的事情一旦被查，必然暴露无遗。出于安全起见，我觉得今天晚上还是我单独行动比较好。那也行，你准备找谁配啊？想来想去，我觉得只有王师傅是最值得信任的人选。
1: 哎，我跟你说个事情啊。
2: 刚刚我拿了你们家的钥匙，你拿我们家钥匙干嘛呀？方便啊，以后我深更半夜来你们家，不就方便多了？
3: 还是。凌云姑娘，我送你一程。
2: 我还以为是谁呢，原来是秦处长。不劳您大驾了，我想自己走一趟。哎，莹莹，我知道你很有雅兴，但是最近镇子上不太平，你还是要加倍小心点好。我从来也没有觉得镇子上太平过。不过莹莹，你放心就好，就算镇子上再不太平，只要有我给你保驾，你就不用担惊受怕了。
1: 难得秦处长这么有底气，看样子是在执行公务呢。
2: 真是逃不过你的法眼了。最近镇子上出了点乱子，皇军正在委派我调查此事。
1: 是啊，难得皇军这么器重你，你可要好好表现，可别丢了中国人的脸呢。
2: 莹莹，你怎么跟我说话呢？我好歹也是皇军身边的人，在这个镇子上多多少少有点面子。我跟你说，要是换成别人，这么嘲讽我，我早就跟他翻脸了。 可是，在你的面前，你说，为我再大的脾气，我怎么就发不出来呢？莹莹，我的心意你是明白的吧？哎，对了，我可要告诉你，以后离那个晋升水远一点，免得受什么牵连，到时候麻烦可就大了。
1: 您可是太抬举他了，他一个没心没肺又胸无大志的人，在这皇军眼皮子底下，他敢惹什么麻烦？
2: 最好是这样。 我倒希望他老实一点，尤其是在我的面前。你是知道的，老鼠是斗不过猫的。行，时候不早了，我送你一程吧。
1: 不必了。

0: 都睡下了，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
1: 王师傅，我是金深水。金先生，王师傅，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吗？哎，
2: 你帮我配几把钥匙，我有急用。
1: 金先生，您帮过我，您找我帮忙那是看得起我，只是像这样的钥匙平时很少见，我要是配出来也要花些时间，而且呢按照规定配钥匙必须要向保安处汇报，你看这深更半夜的。
2: 哎呀，我要不是有急用的话，我也不会深更半夜的来敲你的门，保安处那边由我去打招呼，
1: 算我求您还不行吗？你要几把？
2: 十把，我一会儿回来取。
1: 十把。
3: 刚刚得到消息，金深水到锁匠铺配钥匙。
4: 深水君。
2: 镜子小姐，镜子小姐这么晚了在这儿干什么呀？
4: 我在等你，我去你家找过你，你不在，所以我就一直在这儿等你。
2: 镜子小姐，找我有什么事儿吗？哎，
4: 我为白天的事情向您道歉，如果我说的话有什么得罪深水君的地方，请你一定要原谅我。

0: 白天大家都是一时冲动而已，其实我也没有真的生气。
1: 那我就放心了。
0: 镜子小姐，都已经这么晚了，你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如果有什么要谈的，咱们明天再说。
1: 您能陪我走一走吗？白天深水君走了以后，我心里一直很失落。我一个人从日本来到这个镇上，并没有什么朋友。如果深水君觉得太晚了不方便的话，那没关系，我们就下次再见。
0: 镜子小姐，镜子小姐一个人这么晚了走夜路肯定会有危险的，还是让我送你回去吧。
1: 好啊，
2: 请吧。

0: 这把钥匙是谁的？这，镜子小姐，刚才你在树下唱的那首日本民歌，挺好听的，什么意思？这是我们日本的四季歌。他的意思是说，最喜爱春天的人，是心地善良的人，就好像是紫罗兰花一样。
1: 是我的友人。哎，金小姐，金山水，你是骗子吧？你不是说好了要跟我约会吗？你怎么偷偷跟别人约会啊？还说让我等你。
0: 抱歉，是我不好，我不知道深水君原来约了人。啊，
1: 没关系，那你们聊吧，我就先告辞了。
2: 金子小姐，你
1: 慢走。
2: 我的耐心是有限的，是，是存荣医院的金先生让配的。为什么不向保安处汇报？
3: 金先生说，他跟那边打招呼。
2: 他有没有跟你说过，这把钥匙是用来开什么的？
3: 金先生说这是开他自家房门的钥匙。不是你这唱的是哪出啊你？我从秦时光那得到的消息，他的任务就是要摸清你的行踪。坏了，那我刚才去钥匙部配钥匙呢？ 岂不是已经暴露了？
1: 没错，野夫已经派人去过那里了。
3: 钥匙被搜出来了。

0: 幸好啊，他们搜走的只是你家房门的钥匙，其余的钥匙都在我这儿呢。哼，我猜到你的行踪可能会暴露，为了避免节外生枝，我就在野夫之前赶到铁匠铺，用你家房门的钥匙换下了那5把牢门钥匙。王师傅帮我们，我们才可以瞒天过海，他还答应帮我们保密。
1: 你可真是立了大功了。
0: 那是。
1: 哎，好了好了，事不宜迟，咱们赶紧联系游击队吧。
0: 哎，我问你啊，游击队能顺利进城吗？那军统真的愿意出面帮我们？
1: 打击侵略者，关乎国家存亡，在民族大义面前，我相信那个姓葛的应该不会不懂。不过现在桃花镇封锁的实在是太严密了，高队长一个人潜入已经很危险了，再加上一支先遣队，我相信危险性应该更大。
0: 这样吧，明天我想办法掩护他们进城。
1: 你
0: 怎么了？
1: 你开什么玩笑啊？
0: 开什么玩笑？你别门缝里看人，把人看扁了好不好？除了我，还有谁会愿意帮你啊？
1: 好吧，不过千万不能出事啊。
0: 我知道了，军统那边你去联络，建议游击队先遣队的事就交给我吧。
1: 好。
2: 你这急着去哪儿啊？来来来，这都是时下的新鲜水果，
1: 呦呦，
2: 带回几个尝
1: 尝。不，
2: 先生，千万别客气，
1: 我回头再来光顾你啊，回头再来光顾。
2: 哎，好嘞。哎，瓜子花生，新鲜水果，瓜子花生。

0: 手工工坊，你给锤来了。姑娘们，快出来看看谁来了。哟，水哥，您来了。水哥。
1: 哎，
2: 怎么了？后面有位爷，那可是我的兄弟，今天我坐庄，可给我伺候好了啊！
0: 哎哎，水爷怎么走了？
3: 怎么就没招呼你呀？
0: 姑娘们，给我把这位爷伺候好了。
4: 哎呀，
0: 哎，这位爷，
5: 哎，你看啥呢？
0: 你看我呀，
6: 让我看两回。
7: 别打！
6: 这脾气还挺大吗？

0: 听那会儿，慢走啊。哎，
1: 游击队的先遣队会在今天晚上到达，我们需要掩护。
2: 你们已经想了办法进到医院地下室了。
1: 我党的游击队现在已经摸清楚了地下实验室所有的各个环节。
2: 我在这儿潜伏了这么多年，由于日本人戒备森严，我们始终都没有找到进入医院地下室的突破口。没想到金先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把地下室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啊。
1: 行了，你也不用这么抬举我，你只需要给我一个答复，帮还是不帮。
2: 帮。
1: 那好，

0: 那你就在晚上九点钟的时候，在制高点先隐蔽起来。你们将作为预备队，我们在10点钟准时发起进攻。到时候你们一定要注意两颗齐发的信号弹，这就是你们行动的信号。
1: 好，一言为定。
0: 好，那我先走了。

0: 干什么的？重新证。哎呦，
1: 长官，你看我们这出苦大力的，也没什么拿得出手的。来，你赏脸，你赏脸。
0: 哎，拿走。没有通行证，谁都不能进。车上是什么呀？
2: 这几大车都是给贵镇医师堂订购的药材，您是着急给他送过去呢。
0: 是金蛋。
1: 哎，对。
0: 可是没有通行证也不能进呢。每天进出镇子的大宗商品，都必须先在保安处备案才行。你们这愣头巴脑的闯过来可不行，闪开道吧，别挡住后面的路。
1: 哎呀，你看这可怎么办呢？
2: 我们来时候的路费也没带多少，你说这等着用钱呢。如果要是没有这钱的话，我们回去的路费都没有了。
1: 行行，方便。
0: 先到保安处备案去。有证件你来回走我都不管，没证件说破大天都不行。兄弟，我也是混口饭吃，你不能砸我饭碗呢。
3: 出什么事了？
0: 啊，林大夫，这熏香罢了，不懂规矩，没有通行证还想到镇子里卖药。
3: 哦，我想起来了，金大夫好像跟我说过今天有两车药材要运到城里。
4: 对，是，这不是拉来了吗？
3: 还说是野副区长要研究什么东西做急用的事。
4: 对。
3: 那怎么会没有通行证呢？哎呀，
4: 这不是走得着急给忘了吗？
3: 哦，你看他们那么可怜，要不这样，我给他们做保行不行？
0: 林大夫，按理说，您说的这也没什么不成。可是您别为难我们这小兵啊，咱也做不了主，是不是？
3: 要不要我找你秦处长说一声啊？
5: 我吵什么呢？
0: 处长，
6: 英英啊，
3: 这么巧啊，秦处长，刚说到你，你就来了。哎，这是你的兵吗？
0: 处长，
6: 这都是我的兵。
3: 那太好了。跟你打个商量，青深水这两车药材要急着进城里，你让他们进去呗。
6: 那他们俩，
3: 你就同意了吗？都是你的兵，你说的话他们会不听吗？嗯，难不成是他们不服你啊？
6: 他们敢吗？
3: 那就对了，让他们进去好不好？
6: 这里面装的是什么呀？
4: 这里边装的都是药材，都是药材。
3: 哎呀，秦处长，你看我这脑子，我那宿舍的灯啊，不知道怎么坏了，我正发愁呢。要不然，你今晚去帮我修一下吧。
7: 月亮小阳光好美。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9: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我这个肚

0: 呢，一天比天健强，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2: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3: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A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领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0: 既简单还好学。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肠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 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取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6: 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7: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5: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 二。

0: 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

0: 年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

0: 腿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尤其啊我的家啊就是七楼，这立了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1: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5: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6: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汛期安全，牢记食药食不药，要关注预警，提前防范，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不要在地下室车库逗留，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不要靠近易坠物区域，要绕行积水路段，不要靠近漩涡井盖，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要远离低洼地涝区域，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慢速谨慎行车，不要冒险强渡深水区，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雨后进山林和露营，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要警惕次生灾害，不要擅自返回危房。

0: 天晚上。嗯，
1: 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
3: 不行，哎，好了好了，哎，
4: 走，
3: 来来来，走，
2: 谢了，
3: 来，
2: 走吧。
5: 走吧。

0: 外围的警戒任务，你们大可以放心，因为我已经跟葛朗谈过了，相信军统那边应该不会失联。此外，军统将作为预备队出击，信号为2颗信号弹。
1: 新四军的王政委也在城外，作为预备队。
0: 太好了，李凌同志将率领游击队在10点整率先开枪，攻击存荣医院，吸引日本宪兵队的注意。
2: 敌人的兵力分别为一个加强小队，还有伪军。
0: 等打响以后，我会和高队长你分别率队，通过通风室，进入地下魔窟的主走廊。
2: 我会把那些钥匙分发给他们，告诉他们这是生存的唯一希望。
0: 不过现在还有一个棘手的问题。
1: 什么问题？你快说。
0: 里面现在还关着我们很多的同胞。 我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先把他们营救出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放开手脚。等摧毁细菌炸弹之后，我就会发出信号，召唤预备队发起全面的总攻。高队长，步骤千万不能错，否则日本人一旦狗急跳墙放出了细菌之后，我相信周围可能没有人能活着。
1: 通过了幼儿园的茶炉间下去之后，经过通风道进入通风室，时刻等待着信号，为囚犯们打开牢门。记住，首先要先把他们武装起来，枪声就是信号。
3: 金同志，我对你是绝对的信任，也相信你的能力。这场战斗中，我们是正义的，一定会取得最。

0: 以后的胜利。大哥，队伍已经集结好了，我们正在帮共产党吗？两虎相争，必有一胜。那我们只是隔岸观火吗？不，现在的天下还是我党的天下，岂能让外族染指？那咱们到底打还是不打？老于，你哪那么多废话呀？出发，
1: 好。

0: 说李大姐，你慌什么呀？
1: 什么李大姐？叫我的日本名字萨库拉。
2: 萨库拉，樱花的意思，这是野夫区长给我取的日本名字。300公斤炸药终于凑齐了，足够把这樱桃阁夷为平地了。吃火锅那天就是小鬼子的死期。

0: Josh，
1: 龟田君，我觉得你这样不太好。我们是犯了错，来这里接受惩罚的。
0: 哎，山下君，你不要太过于死板。我们已经整整一天没有吃饭了，看着这一堆食物却在挨饿，没有人比你更愚蠢啊。

0: 通用时的门被堵住了，我怎么推也推不开。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咱们必须要从医院的副楼那条地道进入。我们希望把两头挖通了，然后一起进入，否则很有可能会惊动敌人。记住，如果进去的话，先把陶瓷炸弹进行转移，然后再去解救人质。咱们都是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千万要小心。
1: 放心吧。
0: 行动吧。
1: 好，我知道了，
0: 走。

0: 站住！林大夫，这么晚了去哪儿？
1: 是这样的，小哥，我临时有点急事，你就让我出城行不行？
0: 现在是宵禁期间，不准出入。
1: 我知道是宵禁时间，这不是着急吗？我真的有急事，你就通融一下，好不好？
0: 不行。
2: 来，把这俩包弄过来。
3: 哎，对了，林英呢？还没来。
2: 哎呀，你看你，我真的特别着急。
4: 有几个人自缢外面的同志，剩下的跟我走。
3: 是，走。

0: 我再强调一下，从这儿出去以后，就是地下蘑菇的主走廊。主走廊的旁边有五个分支，分别通往五个监区，里面就关着所谓的马路党。我们这次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把他们营救出来。林英，
1: 哎，
0: 你的主要任务是要确保被营救出来的马路党的安全。
1: 你放心，
0: 高队长。 这是五个监区的钥匙，日本人的细菌武器由我亲自带队处理，绝不能让他们再留在中国的土地上。李林同志将在医院里率先发起进攻，来吸引地下蘑菇的敌人。他们没有多少人，也没有什么重武器，所以他们行动必须要快。
2: 嗯，
3: 明白了吗？
1: 明白。
4: 失踪的宪兵找到了吗？
5: 正在调查，镇子里的内鬼总是做一些微不足道的破坏，可是这一次似乎有点不太寻常啊。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图穷匕现”，你知道吗？
4: 似乎确实如此，不过阁下，图穷匕现不太可能吧？我们这里。
5: 防御兵力虽不雄厚，但是士兵训练有素，对付国军一个团绰绰有余。况且南京驻军离我们只有100公里。命令部队全体进入战备，所有休假一律取消。
4: 嘿，
5: 阁下难道认为？
6: 我是一个20年的老兵了，有一种味道。 再熟悉不过。味道，就是杀戮前的味道。我能够闻到，就像当年在黄姑屯。去执行吧。
7: 嘿。
6: 希望我的直觉是错误的。可惜了。
7: 那些马鲁塔都是上好的实验材料，就这样最终用毒气给解决掉了，实在可惜。
6: 怎么可能就这样解决？彭总阁下只是让我们试验一下，等到关键时候再用。待会儿会释放一些带有气味的空气进行测试。哦，是这样。好了吗？
7: 可以了。

0: 老哥，咱们该行动了吧？
1: 等镇子里的信号。如果那汉人的东西没完全被摧毁，日本人狗急跳墙，估计这一带不可能有活人了。我们这次的目标是日本人细菌研究的成果，不能让共产党得了去。

0: 留下点人狙击，一定要拖延时间。
1: 是。

0: 咱们打吧，陈德基，我们必须断开镇子里的信号。是。野副区长，匪徒已经冲进医院了，看来敌人的目标就是我这里。
1: 我已经派秦时光前去救援了。
2: 听枪声，不过是游击队的小股部队，
0: 请阁下不必惊慌。
2: 我有什么好惊慌的？要小心敌人有什么阴谋。 无论如何，也要保住地下室的研究成果。
0: 请阁下放心。

我知道了，就不会有事。

0: 林木君，实验室就拜托您了。
1: 哎，喂，喂，喂。

0: 今天就算天塌下来，也要给我死死守住这个仓库。
1: 因为里面的东西关系到帝国未来百年的国运，
0: 就算战斗到一个人，也要给我死死守在这里。听得见了没有？
2: 快，快，
3: 跟
2: 开！
3: 跟
1: 着我，
2: 注意安全。
0: 好，走。
4: 全体注意，一定要守护好时间节点。
5: 是。

0: 政委，下面就打成这个样子了，咱们上吧。
1: 忘了三大纪律是什么了？
2: 奶奶命令。
0: 是。

0: 就坚持这么一会儿，真让我失望。我们的情况怎么样了？情况已经得到控制，小谷敌人被困在医院的大厅里，我们损失很小。不自量力。对了，幼儿园的情况如何了？
1: 目前还没有进一步的消息，不过除了开始有几声枪响，现在已经完全没有动静了。
0: 估计是看形势不好，已经逃跑了。全歼敌人后。 一定要进行安全大检查。看来镇子里有严重的安全隐患。我倒想看看，到底是谁在进攻我的医院。嘿！时尚，奢华，高端。
2: 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3: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 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买了这台
3: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拜拜。哎。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全新一代
2: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老年人。
5: 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6: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
7: 一颗，两颗。 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

0: 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5: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5: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这片土地给了我最大的舞台，我作为一名党员，带领我们的村民共同致富。
1: 希望我们的行动能够让更多的人关注乡村教育，加入乡村教育，来实现一个又一个美好的奇迹。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人山，作为一名老党员，我更要去守护好它，也是替后辈守护好这片山。
3: 作为一名基层工人，咱不仅要会焊零件，还要懂原理，会创新，让手里的焊枪能跟上智能制造业的节拍。

0: 地下实验室，找到攻击。
1: 什么？混蛋！为什么不走啊，哥？
0: 电话被截断，医院大厅被敌人占领。我是跳窗户过来的，
1: 马上派人增援，绝不能让敌人破坏地下研究室。
0: 是。

0: 怎么样了，报告局长？我们的人没有一个投降的。我们的要以最快的时间消灭他们。
1: 给我压下去！
2: 为什么要这样？

0: 老哥，听声音，共产党快不行了。你听，这共产党的枪声越来越起手了。
1: 难道他们失手了？怎么还没发现好？

0: 跟上，快！
1: 你负责老百姓的安全。
2: 好，那你自己小心。
0: 知道。
2: 快走。

0: 我们把这里炸毁了，虽然我们把这里炸毁了，可是还没有彻底铲除侵略者。不知道我们中国还有多少日本鬼子在横行霸道，我都不敢想还有多少像存荣医院这样的机构存在。至少我们走出了第一步。没错，接下来还有第二步，第三步。哎，这么大的火！ 你说这地下魔窟的细菌都该被毁灭了吧？
1: 现在我们已经摧毁了培养细菌的装置，还有那些感染细菌病毒的老鼠和跳蚤。我相信，细菌和病毒在这么高的温度下是没办法生存的。

0: 发生了什么事？
1: 明部命令，罗范区有我军重要人员被困。
2: 命令不对，加速前进。
3: 哎。

0: 都看一下，怎么样，小兄弟，找到什么了？嗨，你看，都些日本，真他妈晦气，啥也看不懂。哎，兄弟，这样，我们那儿有翻译，反正这也没有什么用，老邵。
1: 咱们拿回去啊！来来来来，来，把人抬走。动作快！快！后面跟上！哎，
2: 这怎么回事？
3: 这些都是汉奸。
2: 怎么这么多汉奸？
3: 这里就是一个汉奸村。
1: 你怎么知道他们是汉奸？我炸出来的，我曾经学过一个日语，就拿这句话去问他们，结果他们都知道是什么意思。你说不是汉奸是什么？
3: 会说日语就是汉奸啊？
1: 那不是汉奸学日语干什么？
3: 都放了吧，这里是日本人的模范村，他们当然都会说日语，这些都是普通的老百姓，放了吧。
1: 这里面有一个真正的日本人。哦，那让开让，让。
4: 就是他，你是日本人？是的。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
5: 拿出去枪毙！
4: 啊！别！放下他，不能杀他，他就是个幼儿园的教师而已。即便他是个日本人，他也是好日本人啊。
5: 好人？我告诉你，日本人就没有一个是好人。
4: 枪毙！别！他是无辜的，不能杀他。
5: 无辜，你问问南京几十万冤魂，哪个不是无辜的？我告诉你，再不让开，一枪毙了你！滚蛋！
6: 你不能杀他！你问问镇子上的人，金大夫是好人，他们人人都知道。对啊。

0: 你来，你上来，喂，这。
1: 怎么能让人把金生水给关起来呢？这些日子以来，我可以肯定他是坚定的抗日分子。
2: 我们是要走了，可是他们还得在这儿生活下去，这也算是对他的一种保护吧。
1: 那秦时光呢？像那样的铁杆汉奸就应该枪毙才对啊。
2: 他死了对我们没有什么好处，也许活着还能有点用。一个愚蠢的敌人总比一个聪明的敌人要强嘛，而且我有一种预感。
3: 报告队长，大批日军反扑。
1: 多少人？有多远？
3: 黑压压的一片，大概上千人，距离我们不到十里地了。
1: 命令部队集合。
3: 是。
1: 集合！集合！

谢谢。

0: 你怎么？
1: 季医生，林主任，不管怎么说，我们也共事多日，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照顾。你要走了？
0: 是啊，我要走了。不过之后的任务还要组织来安排，你们一定要多保重啊。
1: 好。
2: 那你要走就赶紧走吧。
0: 记住那些东西，
2: 一定要保护好，很珍贵的。
0: 好，保重。
3: 你也保重。

0: 龙队长阁下，请务必快快发动进攻。我军的宝贵资料现在落在敌人手里，必须尽快夺回来。
1: 长村阁下，做科学研究和情报工作，我并不擅长，但是打仗这正事，你就让我这个老兵来操心吧。
0: 那就拜托了，请问阁下，我们现在距离桃花镇不足十里，为什么不展开进攻呢？啊，桃花镇两面环数，只有西北和东南两条路。想要抢回你的什么珍贵资料，只有将敌人合围才能办到。只将敌人击溃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1: 那。
0: 家放心，我的机械化部队已经绕过了桃花镇。等他们就位后，我自然会发动进攻，区区几个游击队，牛刀杀鸡啊！
1: 陆军这些自大狂，八个。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

0: 这五丈金刚掌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丈健康操了。
2: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3: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丈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丈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4: 这个五丈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0: 既简单还好学。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

0: 芳草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两类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草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5: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

0: 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儿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

0: 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立那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五套，
1: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5: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6: 防汛安全知识请牢记，暴雨预警分四级，蓝色预警请关注，黄色预警少外出，橙色预警不出门，红色预警避险情。留意天气预报，备好防汛物资，关好门窗锁牢固，及时断开。

0: 开电器电源，切勿趟行积水，避开水下漩涡，远离倒伏电线，与积水迅速向高地转移，不驶入低洼积水路段，若积水过深，立刻熄火汽车，前往高处等候救援。若受困难以撤离，请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人员施救。防范于心，平安随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日本鬼子就要杀回来了，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并且受到了上级的表彰。现在，我们这支胜利之师即将撤退，为的是保存自己，日后杀更多的鬼子。
1: 好。
0: 现在，我来分配任务和撤退的次序。
2: 高队长，你分配吧，兄弟们就不奉陪了。
3: 加油，准！走。等一下，我没搞错的话，我们只是公共合作，我不归你们指挥了。
4: 你误会了，现在时间紧迫，我就不和你客套了。日本人从南边过来，我们的实力没办法和他硬碰硬。 你们还是从镇子后边走吧。
5: 谢谢。哎，还有那资料铁箱，我也要派自己人盯着。至于最后的归属，咱们就听彼此的上级命令吧。

0: 顺便，你带游击队先走，我们挡一阵。也好，那你们也要尽快撤退，能跟他们不要正面结伙，就不要结伙。好的，
1: 我知道了。还有那个锁匠王师傅，我们也要把他带走。他说他想抗日，考虑到日本人会怀疑他，我们必须把他带走。
0: 那好，那我们先走了。同志们。小右转，出发。
2: 阁下，我能不能有个请求？
3: 说吧。
2: 桃花镇是帝国在中国的模范村，那里的居民都是拥护帝国的。我请求阁下，能不能不使用这些大家伙，免得日后我们重建桃花镇花费过多的力气。
3: 看样子他们只是留下了一些阻击部队。命令让北边的小圈晚一些发动，等敌人都撤出镇子。
4: 嗨，
2: 多谢阁下成全。
3: 哼，我是心疼我那些炮弹。

0: 报告队长，游击队的同志已经撤走了。李玲同志让我通知你，让你们也尽快撤退。
1: 行，我知道了。
2: 这些胆小鬼逃跑了，命令让部队冲锋，咬住他们，让小泉进攻。

0: 听没听见？是皇军，皇军打回来了！
1: 孩子，我的孩子们，沈水君，沈水君，我的孩子们还在幼儿园，快救救他们！我的孩子们，
2: 你别着急，我马上就来救你啊！
1: 马上。
3: 我带你一起走。
0: 哎，金院长，快快快，帮我也看一下。
2: 别，金叔啊，外面正在打仗了，这儿安全，
4: 安全。
0: 哎，英，快，帮我看一下，嘛，快呀！
1: 秦处长，现在你的自由在我手里了，你是不是应该对我客气点？
0: 啊，好好，谢谢你，英，快，帮我看一下，快，
1: 不看。
0: 哎，英，哎，
5: 林主任啊。林主任，那个以前是我有眼无珠啊，可能有冒犯您的地方，但是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就放过我一马还不行吗？谢谢您了啊，谢谢您啊。
1: 这还差不多。不过我始终是个女人，这样水深火热的事我做不了主，还是等青山水回来吧。
0: 哎，

从里面出来，对不对？

0: 哟西，全歼敌人，这才是帝国军队的实力，我很满意。哼，
1: 我不满意，对帝国至关重要的资料箱还没有找到。
0: 这个不是我们陆军的责任，现在匪徒已被剿灭，剩下的就是地方守备部队的事情了。阁下，请自理吧。
1: 你身为帝国的军人，不觉得耻辱吗？
0: 作为军人，我非常骄傲。
1: 你，
2: 报告，抓到他们的头目。

0: 那个铁箱子在什么地方？说不说？
1: 不要！
0: 哎，不要这样，把它交给我吧，它对我有用途。我就不相信它能抵挡得住宪兵队的拷打。
2: 那好吧，就把它留给你吧。
0: 那就多谢中队长阁下了。带走。

0: 院长，我终于等到您来了。
1: 军处长，皇军回来了。院长可都知道了你的事迹，您孤军奋战。
2: 孤军？啊，
1: 院长，我孤军奋战到最后一个人，为了大日本帝国的荣誉，我是直到被炸弹炸晕了，对不对？
2: 对对对对对。
1: 嗯，很好。你们都先回去休息几天。 然后，我们一起建设我们新的桃花镇。
0: 是。

0: 你来了，莹莹。深深，我好害怕。之前你不是表现得挺勇敢的，怎么现在反而害怕起来了？之前我什么也没想，我一门心思只想给我家里人报仇。现在回头想想。 真的好害怕。
1: 哦，没事。
0: 哎，也不知道李玲他们突围出去没有啊？
1: 听枪声了。

0: 真是可惜了，多么好的医院就这样没了。
1: 我舅舅怎么样了？
0: 啊，叶福君没事，只是受了点轻伤。我听说昨天白天共产党要枪毙你，被金深水给救了。
1: 昨天还真是惊险，多亏了金深水，不然我有可能就被那个凶恶的人给杀死了。
0: 这个金深水还真是……
1: 这是什么？
0: 啊，没什么，镜子受惊了。

0: 谁？李克强，是我。你怎么伤成这样了？我们在南边树林撤退的时候遭到了伏击。南山树林。
1: 对。那李玲现在在哪里？
0: 当时打散，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不过你可以去树林里看看，我们就是在那里散开的。

0: 走。
1: 可惜了，这些樱花正是盛开的季节。
2: 舅舅，您没事真的是太好了，前两天担心死我了。
1: 没事，一切都过去了。让我们一起重新建设桃花镇吧。
2: 会的，一定会比以前更好的。

0: 多谢阁下辛苦了，一路舟车劳顿，请先到宾馆休息。不用了，先到镇子里走一走，我要看看我们的模范村被破坏到了什么程度。多谢阁下，还是严副君，请注意你的身份。
1: 我们整个大日本帝国的形象都被你给破坏了，你应该切腹，向天皇谢罪。
2: 嗨。

阁下，看来传言不实啊，这里依然是那么的迷人。啊，是啊，这一切都是野夫君的功劳。阁下，这次我们的医院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但是据可靠情报。 我们多年研究的成果，包括炭疽伤寒和鼠疫细菌的生长资料，依旧留在这块土地上。

0: 妞。那现在啊，咱们就去找到当地的牧民。大哥，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大哥，你们都是草原上养牛的专家，那我想问问您啊，这牛啊，哪个部位最好吃呢？
1: 牛身上边的筋头巴脑是最好吃的，它又有牛肉，又有牛尖，营养价值也特别高。今天你们来到草原，你们就能尝到这么好的美味。
0: 所以我们今天来啊，就是要替大家找到真正的草原美味。
1: 这你们就来对地方了。你看我们这里的牛都是散养散放，而且我们的牛是现杀现做。走，我现在带你去。
0: 好。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咱们的筋头巴脑已经做好了。
3: 哇，这也太香了，经过漫长的等待，筋头巴脑终于做好了。哎呦，闻到这个味道我都馋得忍不住了，想要尝一尝。
1: 我给你捞出来一块，你尝一下。
3: 大家看这刚出锅的筋头巴脑诱不诱人，我先来替大家尝一尝啊。哇，真的是太好吃太满足了啊，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胶原蛋白。这个肉呢炖得非常的鲜嫩啊，而且这个筋啊也是炖得烂烂糊糊的，太好吃了。
4: 如果说吃肉只能吃到一种口

0: 感和营养，但是筋头巴脑啊，却可以让大家品尝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真的啊，要是能让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品尝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就好了。
1: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

0: 分量沉甸甸的啊，这么大一袋，那咱现在打开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大家看啊，这一袋的分量也太多了，倒出来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那我现在就来尝一尝啊，这和刚做好的它的味道比怎么样。哇，这个真的是和刚做好的一个味道啊，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卖得很贵啊？
1: 金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精华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正宗的金头巴脑，一袋就是一斤，80块钱，比你们在饭店吃的肉多而且实惠。
0: 80块钱一袋一斤，虽然说您这个品质确实是好啊，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像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他们可能接受不了这么贵的价格。
1: 这个价格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今天大家来到了草原找到了我，我可以给大家成本价，一袋肯定不够吃，咱们五袋是一箱，平时售价400块钱，今天199块钱五大袋，你看怎么样？
0: 199块钱五大袋，也就是整整五斤做熟的金头巴脑，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划算。咱们买回去呢，可以打开直接吃，或者用它炖个菜呀，也特别的好。但是啊，这五袋也不够吃，您要不多送一点吧？
1: 今天上电视我也很开心，大家找到了我，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三大袋，足足三斤，可以拿给身边的朋友还有孩子们尝一尝，这是内蒙古的特产，也多帮帮我们做做宣传。
0: 没有问题，那现在就是199块钱整整的八大袋，也就是8斤啊，而且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咱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争取一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送大家一点福利吗？
1: 真的不能了，已经赔钱了，这一袋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金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啊，这么高的品质，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您再给我们拿上来两袋。
1: 再拿两袋干嘛？
0: 因为啊，金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营养丰富，吃起来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像平常呢，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大家可能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了草原，而且找到了这么好的金头巴脑，我不想让我们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两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八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两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金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金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金头巴脑，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但是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1: 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品质绝对保证。
0: 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0: 我现场给您打开一袋，这一袋一斤，全都是牛肉牛尖儿。我敢保证，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1: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0: 以前我们生活艰苦，交通不便，现在生活好了，交通也好了。我们这么好的牛肉通过咱们煮熟以后真空包装发往了全国各地，能让大家吃到更好的美味。
2: 您的筋头巴脑品质我也看到了，真的特别的好。但是啊，老百姓买东西除了讲究品质，还特别关心价格，所以啊，我也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0: 今天199块钱五大袋，你看怎么样？
2: 这个价格啊也还可以，但是您看啊，我们今天来到了草原，也找到了您，您得表示表示啊。
0: 这个特别简单，我身后的牛全是我们家的，我今天一分钱也不赚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三大袋，足足三斤。
2: 观众朋友们，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真的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是能再优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0: 小姑娘，你们平时在饭店吃一锅筋头巴脑不得100多吗？你看咱们这锅里边足足的有一斤牛肉跟牛尖，你觉得呢？这一袋就是一斤，成本就要40-50块钱，不是我不想送，是实在送不起。
2: 但是啊，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啊，平常也不会宣传，今天上电视啊，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看得见，您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都给您做宣传，这销路不就打开了吗？
0: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今天就是赔钱，我要再送大家两袋，希望大家吃好了以后多给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2: 我也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真的是太实惠了。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非常的美味，平常啊您根本吃不到。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为什么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尝尝我们草原上的筋头巴脑？这是我们草原人民几千年留下来的养生密码。为什么说吃筋头巴脑比吃牛肉好？因为吃筋头巴脑比吃牛肉带来的口感还有营养价值更好。吃普通牛肉硬柴，而且塞牙缝，但是筋头巴脑全是从骨缝上边剔下来的，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吃的是糯滑润的口感。普通牛肉只能补充蛋白质和铁，筋头巴脑不仅能补充蛋白质和铁，还能补充胶原蛋白，润滑咱们身体的各个部位，让您筋骨强壮。尤其是这个时候您回

0: 去加点菜，冻着肉喝着汤，太享受了。
1: 精选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的剔骨肉，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大棒骨老汤，小火慢炖，一点一点的把牛肉炖得软嫩好咬，牛筋炖得入口即化，这是只有草原才有的人间美味。
2: 也许曾经你想吃一锅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选择了放弃。也许啊，曾经你想在家里做一顿营养的美味大餐，但是炖出来的牛肉呢，却是又柴又硬。今天啊，您的这些烦恼将全部被改写，因为今天我们来到了内蒙古的大草原，来到了原产地，帮大家找到了真正适合中老年人吃的高品质的筋头巴脑。
0: 没错，我今天听说许多叔叔阿姨都很喜欢吃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问题不舍得吃，不舍得买。今天来到了大草原，这些问题我都给大家解决。
2: 在我们当地啊，吃上一锅筋头巴脑都是八九十块钱，在您这的价格是怎么样呢？
0: 其实在草原上也是这个价格，但是牛是我们自己的，筋头巴脑也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的品质要比外边的品质要高。我没有市场上那些水电费、房租费，今天我给大家优惠199块钱，五大袋足足五斤，
2: 确实是很划算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既然是来到了草原，也来到了咱们的原产地，就是为了能让啊想吃的观众朋友，不管是有条件的没条件的，都能吃得起也能吃得上。所以啊，您再给大家优惠一点。
0: 好的，没有问题。我民族也是热情好客，我不绕弯子，我拿出最大的诚意，我再免费给大家送三袋，这样就是199块钱，整整八大袋，足足八斤。
2: 那确实是很划算啊，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不过啊，您再给我们拿上两袋来。
0: 再拿两袋干嘛？
2: 因为这个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而且营养丰富。像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平常可能想吃，但是大家舍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草原了，而且找到了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今天因为价格的这个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两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八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两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十袋，足足十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2: 巴特大哥，您的金头巴脑啊，真材实料摆在这里，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也都馋坏了。那我也想替大家问一下啊，您能保证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0: 当然是一模一样的了，咱们现在就在草原，一袋就是一斤，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锅。
2: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啊，这满满的一大锅看起来真的是太有食欲了，闻起来香气扑鼻，可是把我给馋坏了。
0: 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都是一样的。

0: 如果买回去了跟我说的不一样，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1: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想尝一尝来自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精华，满满都是胶原蛋白的筋头巴脑吗？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真的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特别的香。我先来吃一口啊，替大家伙尝一尝。哇，这个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啊，口感爽滑，吃起来呢一点都不塞牙，太好吃了。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汛期应密切关注气象及洪水预警，洪水爆发时人员应立即撤离，不要沿行洪方向跑，不得在低洼地逗留，严禁强行通过涉水道路，城镇发生两道行人车辆不要盲目通过立交桥等城市低洼地带，积水中行走要防止跌入溺井，居民房屋进水要立即断电，切莫贪恋财物，及时转移疏散，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汛期请关注支持防汛抗洪工作。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

们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他们的目标是暂时还没有找到，不过这是时间问题罢了。这个地方一切都由我军控制着。
1: 那就好，军部和高层听到了这个消息，想必也会开眼。请
0: 放心，这一切都由叶副军亲自过问。 一定会给天皇陛下一个满意的答复。另外，还有一项更加高级的机密，将在这里进行。机密的等级是最高，就连梅继官也没有备案，直接由731部队长和军部高层负责。如果这项计划如果所愿，达成目标，到时候整个亚洲，整个世界。
2: 都将在帝国的脚底下颤抖，这个星球上所有的人类都将是天皇陛下的子民。那该多好啊！德子君、叶副君，请让我们一起努力，共同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拜托了。
3: 特使阁下，中国还有一土话，叫做“不破不立”。
4: 医院里面怎么样了？还有什么价值吗？
3: 重要的设备都在地下，都在爆炸中毁坏了。地上的设备都是一些次要的，还没有来得及清点。
4: 现在这里已经被宪兵接管，损失正在统计中。
0: 阁下，请。

0: 陆军，你对这次的袭击有什么想法吗？这次袭击十分蹊跷，战斗首先是在医院展开。但我想，敌人一定是事先潜入到了地下研究室，等地面战斗打响后，突然发起了对地下研究室的袭击。
1: 由于联络被切断，我们迟迟不知道地下研究室被袭击。
0: 所以这才导致悲剧发生。是啊，医院中的内鬼，我们到现在才知道，就是护士李玲，
1: 她一定还有同伙。那么大规模的袭击，是需要很多人配合才成的。我们一定要找到这个人，将他碎尸万段。<笑>
0: 我是做研究、做学问的人，你是擅长猛将，搞情报工作，都不是你我擅长的领域啊。
2: 是啊，情报处那两个废物马上就要回来了，希望他们能够将功折罪。
1: 说起那件，我脑海中总有一个人。
0: 您是说，秦深水？可是这次他不惜以身犯险救了镜子，难道是反间计？
1: 这个人还真是看不透，袭击发生的时候，他在哪里？
0: 不清楚。
1: 还是等情报部门的人过来再说吧。
0: 现在最重要的是先寻找资料箱。

0: 三天了，那么一个巴掌大的鸡王，竟然还没有找到。我派人询问过当天的百姓，很多人都说看到箱子被抬出了镇子，可敌人一旦出镇子，就会被我们包围。别说那么大的箱子，就连一只鸟都飞不出去。可怎么就找不到呢？
1: 一人藏物，千人寻呐。继续吧，掘地三尺，要找到他。对了，
0: 唐村阁下，那天你跟天皇特使说，另外有一个高级计划，到底是什么？
1: 我给他起了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做“中国取脑计划”。
0: 中国取脑计划。
1: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这个计划也许需要静子小姐的配合呀。
0: 静子。

0: 哎，你醒了！我在这儿多久了？你已经昏睡了三天了。
1: 战斗怎么样了？老高他们突围出去没有？还有那资料箱送到根据地了吗？哎，行了，先别说这个了，来，先喝点鸡汤。
0: 身体恢复了才能去战斗啊！
1: 我自己来。我为你烫得很累。我记得我好像被一个炮弹给炸晕了，后来我怎么到这儿了？什么都别想了啊！身体恢复最重要，再喝点。
0: 老高呢？老高他们都牺牲了，
1: 一个都没有突围出去，全军覆没，只有你跟阁老还活着。
0: 根据地那边了，根据地也不知道。我据我推测，应该是已经藏起来，因为日本人这几天一直在那边搜索，看这样子应该还没找到。全军覆没，这损失也太大了。对了，萨库拉，他开着装满炸药的车去炸小日本。
1: 知道，我都知道。不过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毕竟摧毁了日本人的地下魔窟，以后日本人就再也不能知道那些害人的东西了。啊，对了，我先给你做一个测试，看看你的脑组织有没有受到伤害。 你还记得咱们在牢里的时候，在手里写的那个？

0: 谢谢你，李林同志，谢谢你能让我加入中国共产党，
1: 也谢谢你，季深水同志。
0: 还有一个字你还记得？

0: 起来了，头疼。
1: 没事没事，就当你是暂时性记忆丧失好了。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你能不能给我上个课？

0: 你想学什么？
1: 法宝。
0: 好，我教你。
2: 金属探测仪会尽快给你们送来，你们放心，天皇面前我会替你们美言。关于计划，我会转交军部和天皇，天皇会命人仔细审核你的计划，如果确实可行，相信你会得到你想要的物资。
3: 那就拜托特使阁下了。

三三五八，三三八五，三五九七，五五三七，五六三五。来，你先破译一下这组数字。

我再给你讲一遍。

0: 深水军。这么巧。
1: 镜子小姐啊。哎，镜子小姐今天怎么没有在幼儿园啊？
0: 今天阿姨在幼儿园看孩子，我就想上街来给他们买点糖果吃。
1: 哦。
0: 那天多亏深水军救了我，我还没来得及感谢您呢，多谢。
1: 哎，不用不用。像镜子小姐这么好的人，我相信无论是谁都会出手相救的。
0: 可是那天，无论如何，还是要多谢你。
1: 说起那一天，还真是漫长的一天
0: 啊。是啊。那些匪徒，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1: 哎呀，是啊，其实我也是不能理解。不过我听秦处长跟我说，说是医院里好像有人沾染上了什么细菌，这是真的吗？
0: 细菌？
1: 啊？
0: 啊？真的吗？
1: 啊啊！镜子小姐，我还有些其他的事情。就先走一步了。
0: 哦，那深雪姬你就先去忙吧，我也回幼儿园了，估计孩子们等糖果已经等得着急了。
1: 再会。

我知道你活着的时候，从来也没问过你的全名，也不知道你去哪里机关。弟弟，对不住你，希望你能在天之灵能够保佑我们。 我想问问你，那个铁箱子现在到底在什么？

0: 我们已经发给藤村郡的电报。
1: 奇怪，怎么还是老密码？大本营那边不是更换过密码了吗？
0: 前线已经更换过了，或许大本营那边还没有同步。这种事情很常见的。

0: 叶副军，告诉你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的计划已经被天皇批准了，而且天皇和军部命令重速执行。
1: 那恭喜了。不过，到底是什么计划？
0: 看您神神秘秘的，难道连我都不能说吗？计划不是被刚刚批准的。 而是早就在进行了。尽管高层有些人在反对，但是反对，我们就放弃吗？是不同于防疫积水部队的常规动作。当然，你很快就会知道我们伟大的计划。
1: 我很期待。
0: 这次，我们将计就计，故意让一部分细菌战的研究资料，落到国共手中，因为。 细菌研究计划已经告一段落，研究结果也已经存档，上报1644部队和731部队。我们要让国共认为桃花镇再无秘密可言，该演的戏还要接着演。
2: 高明，
0: 我保证，一年内，帝国就会立刻取得战争的胜利。
2: 到那个时候，在中国的土地上，不，在帝国的土地上，再没有什么人进行破坏了，因为他们是没有头脑的。<笑>
3: 如果您的试验有如此威力，将军，我看不如这样，您给军部发报，说这次小小的破坏，不过是您的计中计。
4: 是早就计划好的。
5: 计中计，<笑>不，是计外计。我们要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4: 季先生，可以接受我的专访吗？为什么不呢？我是模范区的明星，我经常上报纸。
5: 你的国家被占领了，你却也活跃好。你希望继续活在模范区，还是飞龙前去呢？大东亚共荣共存，这是达尔文帝国的美好愿景。哦，对了，我要抢救病人，是吧？
4: 请再给我5分钟，范文你好吗？你是不是要参加颁奖仪式？不去叫你。
5: 哦，那可不用了，你最好别来啊。
2: 请问，这次事件是不是代表你们的大东亚共荣圈，模范区试验一部分的失败告终？
6: 你是干什么的？
2: 我是记者，我来自。你来自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这里不过是受到了破坏分子的破坏，而且我们已经启动重建计划，用不了半年。 模范区就会重建。
4: 你就是叶副区长吧？我可以采访你。

0: 当然，不过现在这里到处都在抢修，附近的幼儿园是这里保存最完整的建筑。你先随我们的园长去那里休息，一会儿专访会在那里举行。
1: 好吧，
0: 静子，先带这位记者朋友去你那休息。
1: 是，请跟我来。
0: 这里的情况绝对不能报道出去。听说马里亚纳群岛战事吃紧，海军和陆军的人都疯了。这个时候把毛帆局的事情报道出去，对士气是个极大的打击。
2: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的。对了，我们该去给金深水颁奖了。这次请的记者都是我们的人。
0: 嗯。
2: 诸位。 经过激烈的交战，我们粉碎了破坏分子的攻击，并将他们一举歼灭。虽然破坏分子对本谋反区造成了不小的损失，但我们有理由相信，沐浴大日本帝国的阳光，以及天皇恩泽雨露，我们会尽快恢复生活生产。医院将会在幼儿园附近新建，大家求医问药。 仍旧会像以前一样方便。来，让我们一起举杯。金深水先生，不愧为本区模范，在这次剿灭行动中，他救护伤员，保护了幼儿园的安全，他的贡献很大，我们特授予帝国荣誉勋章。 模范区特制勋章，另外，金深水医生提升为医院主任，享受高一级待遇。下面有请金先生。

0: 斤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3: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5: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0: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1: 八段锦护腰带，
0: 减轻腰部的负担。
2: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腰带，1减2乘3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腰带，1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部压力瞬间减轻50%，腰椎压迫的感觉快速消失，腰板挺直，练习八段锦更轻松。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1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1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就练这个八段锦的时候啊，原来这个胳膊呀都举不起来，现在呀轻松了一步到位，而且腰一点都没事。
4: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听100天的养生课。
2: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6: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1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而且还能免费听100天的养生课，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1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1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沉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啊，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2: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咱们啊就能够很好的减轻咱们这个腰部的压力，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于八段锦。
2: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1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1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对了还有大量的养生知识，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护腰带，原来我练双手托天李三焦的时候啊，这个胳膊啊根本都举不起来，腰也不舒服，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

0: 很轻松很舒服。你看我这才练了十来天呢，血糖也平稳了，这要是身体练好了啊，这医药费不都省下来了吗？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真的，就扫了个码，这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腰啊一侧老是不得劲，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再配上啊我从人家的课程上学的养生知识，就练了2-3天，效果明显就不一样。原来胃寒受点凉我就拉肚子，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再也没有闹过肚子，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14代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周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腰椎间盘突出、腰部疼痛、腰肌劳损、腰部不适、腰不好以及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1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3: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5: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听100天的养生课。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6: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8: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0: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1: 八段锦护腰带，
0: 减轻腰部的负担。
2: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

0: 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部压力瞬间减轻50%，腰椎压迫的感觉快速消失，腰板挺直，练肌八段锦更轻松。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会员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就练这个八段锦的时候啊，原来这个胳膊呀都举不起来，现在呀轻松了一步到位，而且腰一点都没事。
2: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2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听100天的养生课。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80-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4: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而且还能免费听100天的养生课，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沉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咱们就能够很好的减轻咱们这个腰部的压力，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于八段锦。
0: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对了还有大量的养生知识，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
4: 护腰带。
6: 原来我练双手托天李三焦的时候啊，这个胳膊啊根本都举不起来，腰也不舒服，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你看我这才练了10来天呢，血糖也平稳了，这要是身体练好了啊，这医药费不都省下来了吗？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真的就扫了个码，这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腰啊一侧老是不得劲，做不到位。

0: 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再配上啊，我从人家的课程上学的养生知识，就练了两三天，效果明显就不一样。原来胃寒受点凉我就拉肚子，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布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再也没有闹过肚子，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十四代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腰椎间盘突出、腰部疼痛、腰肌劳损、腰部不适、腰不好以及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1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2: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3: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4: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听100天的养生课。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3: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5: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7: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8: 八段锦护腰带，
5: 减轻腰部的负担。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腰带，1减2撑3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腰带，1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

0: 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部压力瞬间减轻50%，腰椎压迫的感觉快速消失，腰板挺直，练肌八段锦更轻松。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会员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就练这个八段锦的时候啊，原来这个胳膊呀都举不起来，现在呀轻松了一步到位，而且腰一点都没事。
2: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2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听了100天的养生课。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80-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4: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而且还能免费听100天的养生课，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沉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咱们就能够很好的减轻咱们这个腰部的压力，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于八段锦。
0: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对了还有大量的养生知识，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
4: 护腰带。
6: 原来我练双手托天李三焦的时候啊，这个胳膊啊根本都举不起来，腰也不舒服，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你看我这才练了10来天呢，血糖也平稳了，这要是身体练好了啊，这医药费不都省下来了吗？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真的就扫了个码，这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腰啊一侧老是不得劲，做不到位。

0: 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再配上啊，我从人家的课程上学的养生知识，就练了两三天，效果明显就不一样。原来胃寒受点凉我就拉肚子，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布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再也没有闹过肚子，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十四代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周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腰椎间盘突出、腰部疼痛、腰肌劳损、腰部不适、腰不好以及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一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2: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3: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4: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听了100天的养生课。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7: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8: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9: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将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2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

0: 快下单吧。
1: 这个菜刀啊，是厂家直接发货，而且还包邮。
2: 这四件套刀具太实用了，看电视上说扫码就能领，我就扫了一下，真的生领到了，不花钱。您赶快扫码也领取吧。
0: 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领取一套。
3: 这把菜刀真是太锋利了，我就扫个码就领取到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还有一把剪刀，这太值了，正好家里菜刀也该换下了，没有领取到的今天厂家搞活动，抓紧扫码领取吧。
4: 这四件套刀具太实用了，看电视上说扫码就能领，我就扫了一下，真的生领到了，不花钱，你赶快扫码也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就可以把这个四件套菜刀领取回家了，这四件套太值了，赶快扫码领取。
6: 姐妹们，我抢到了这个不锈钢的菜刀四件套，我一分钱都没花，是真的真的不花钱，你们也赶紧扫码去抢一套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0: 据多家外媒报道，美伊新一轮会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法国高温持续，民众为抢购空调和风扇，店内互殴。韩国前主帅洪明甫前往美国，且回国日期不明，被指回避追责。黑河731新书发布会在哈尔滨举行。国乒包揽 WTT 美国大满贯男女双冠军。试点马上播出。
1: 全球新闻试点播报，欢迎您收看试点节目，我是于硕。首先进入今天的试点国际。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
2: 一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这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三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另据巴基斯坦媒体昨天消息，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强调，有必要保持当前斡旋势头，推动实现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这对促进双方局势缓和以及确保地区安全与稳定至关重要。同一天，半岛电视台援引船舶追踪公司的数据报道，近几天来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交通情况略有恢复，但仍远低于战前通航水平。
1: 昨天，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目前以军已经全面控制了黎巴嫩南部伯福特领地区。对此，黎巴嫩方面尚未作出回应。
2: 昨天，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前往黎巴嫩南部的伯福特领。他说，在攻占伯福特领后，目前以军已全面控制了这一地区的地面部分及地下隧道网络。他还表示，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来自黎巴嫩的威胁。伯福特领据点是黎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5月3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已攻占伯福特领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昨天表示，加沙地带开始重建之前，必须先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在谈到黎巴嫩局势时，内塔尼亚胡坚决否认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曾施压以色列，要求其勿对黎珍珠党地道采取行动的传闻。他说，美方未提出此类要求，以方军事行动完全基于自身考量。
1: 俄罗斯国防部昨天表示，在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后，俄方提议采取人道主义行动，在该城市停火的情况下，向乌方移交阵亡乌军人遗体，但乌方拒绝了这项提议。
2: 据俄罗斯国防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声明，俄方4号提议乌军于莫斯科时间6号12点至18点停止炮击康斯坦丁诺夫卡，并在莫斯科时间5号12点之前，通过双方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渠道，将其决定告知俺方。来自不同国家的20多家媒体在获悉这一消息后，表示希望前往康斯坦丁诺夫卡见证这次遗体移交。然而，乌方。

0: 方拒绝了俄方提议。俄总统普京三号宣布俄军已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乌克兰方面则否认俄军已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四号发表声明称，俄军仍试图夺取康斯坦丁诺夫卡，虽然目前局势严峻，但这座城市仍处于乌军控制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昨天称，争夺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战斗仍在继续。
1: 受持续热浪影响，欧洲多国近期连续遭遇创纪录的高温天气，导致法国、比利时等欧洲多国记录到超4000例超额死亡，其中多数为老年人。超额死亡数是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0: 法国公共卫生署日前发布的初步监测数据显示，仅在6月22号至28号这一周，法国记录了2000多例超额死亡。65岁及以上人群占已确定与高温相关死亡人数的85%。
2: Forcément, les personnes les plus touchées sont les personnes qui vivent généralement seules chez eux à domicile. Et on a eu effectivement une forte augmentation puisqu'on a 40-45% de décès qui ont lieu à domicile, alors qu'habituellement c'est plutôt 10-15%.
0: 西班牙公共卫生研究所报告称，今年6月，西班牙至少有1028例与高温天气相关的死亡病例，是2025年6月所记录数据的2倍多。数据显示，6月18号至29号期间，比利时记录到1222例超额死亡，其中有530人为85岁及以上的老人。分析人士表示，多个结构性因素加剧了欧洲各地极端高温的致命影响，包括人口老龄化、社交隔离、房屋隔热性能差、空调使用受限以及城市热岛效应。法国公共卫生署表示，法国上周经历了近80年来的最高温，24小时全国平均气温连续2天打破纪录，包括巴黎在内的多地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持续的高温天气让法国制冷设备需求激增。近日，平价连锁超市利德尔在法国各地门店推出20万台风扇和空调的促销活动，结果多地门店现场秩序失控，顾客为争抢制冷家电推搡冲突，甚至大打出手。
3: Pile à l'heure, vu qu'on s'est ouvert. Ma mère, bah, je sais pas comment elle a fait, mais elle a trouvé des ventilos directement. Et voilà, bah, on est très contents.
4: Déjà faire la publicité pour Diclim, c'est pas normal en fait. Vous faites une publicité, vous savez qu'il y a peut-être une centaine de personnes qui vont venir, vous mettez 10 à disposition.
0: 伴随高温而来的还有频发的火情，法国消防部门三号仍在试图扑灭该国南部几处山火。据法国媒体报道，本周末法国还将迎来新一轮高温天气。随着高温天气的持续以及干旱大风等因素的影响，预计火情风险仍将居高不下。
5: Et donc nous devons tous faire preuve de la plus grande vigilance.Les départs de feu sont très nombreux en ce début de saison. Il y en a encore un en cette fin d'après-midi à Bao, dont vous avez peut-être entendu parler.
1: 聚焦新闻，纵览天下，来看一组国际速览。
0: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昨天凌晨通报，俄总统普京此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时重申，仍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同时，他强调必须考虑到俄方的原则立场。乌沙科夫说，特朗普在电话交谈中重申将促成尽快停止军事行动，寻求俄乌危机的和平解决之道。特朗普的特使贝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继续开展调解，并在合适时候到访莫斯科。7月4号是美国独立日，当晚烟花表演亮相纽约哈德孙河和东河上空。期间，布鲁克林大桥突发火灾，纽约市消防部门称2辆消防车参与了灭火。警方表示，火灾极有可能由当晚的烟花表演引起。据共同社报道，由于能带来高收益的商务旅客数量持续低迷，日本各大航空公司正准备加大航班调整力度。相关措施包括削减航班，以维持盈利不足的国内航线运营。与此同时，中东局势推动航空燃油价格飙升，也对航司造成沉重打击。包括全日空在内的日本多家大型航司预计，截至2027年3月的财年净利润将大幅下降。近日，法国卫生部长斯特凡妮·李斯特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他支持终身禁止向2009年及以后出生的人群销售烟草制品。法国国家健康

0: 康保险基金二号发布年度报告，指出法国是欧洲吸烟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报告呼吁禁止向2009年及以后出生的人群销售烟草制品，打造无烟一代。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政府决定在2035年前建成由数百颗卫星组成的低轨卫星通信网络。韩国宇宙航空厅厅长吴泰熙表示，低轨卫星通信网络是维护国家安全与通信主权的核心基础设施，也是支撑 6G 时代的国家战略基础设施，其构建有助于加强韩国卫星和运载火箭研发及制造能力。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挪威队以2-1淘汰巴西队，历史首次闯入八强，并将与巴西队交锋的不败场次延长至5场，而巴西则36年来首次无缘八强。英格兰队以3-2淘汰了东道主墨西哥队，晋级八强。下一轮比赛，英格兰队将对阵挪威队。伊朗国家足球队在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出局后已返回伊朗，其参赛期间受到美方严苛入境限制，引发伊朗方面屡屡控诉。伊朗足协日前再次发声明，谴责美方对伊朗队种种不公待遇，称本届世界杯为史上最具争议、最灾难性的世界杯赛事之一。
0: 伊朗足协在声明中说，世界杯本应是足球的节日，理应体现国与国之间的友谊与相互尊重，而非展示政治干预、歧视性操作、种族主义和不专业行径的平台。在本届赛事期间发生的事情明显违背足球运动的精神以及国际足联一直致力坚守的原则。声明说，美国作为东道主，本应为参赛国提供赛事协助，却制造了不必要的障碍，损害了足球运动的精神。美加墨世界杯是该赛事近百年历史上首次出现参赛队国家与东道主国家处于交战状态的情况。美国在伊朗球队获取入美签证、赛前赛后在美停留时间等方面做出种种限制，迫使伊朗球队将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至墨西哥边境城市蒂华纳，并在赛场与驻地之间往返奔波。
1: 昨天，韩国媒体继续关注韩国国家足球队前主教练洪明甫所受到的争议。有足球评论员在节目中指出，洪明甫在这一敏感时刻前往美国，且回国日期不明，令人怀疑其是否在逃避调查。
0: 韩国足球评论员认为，洪明甫当然有权利去美国，但他未来必须回国承担责任。如果他继续回避相关调查，可能会引发外界愤怒。
2: 잘못을했을때그걸진심으로사과하면화는좀나있지만그래도그래뭐이런그래한번이번은뭐그렇게하자라는게있지만거짓말을하거나도망치거나이거는국민적여론이더욱더훨씬더막끌어가는현상들이그동안많이있었습니다
0: 自韩国足协2024年7月再次任命洪明甫为主教练以来，警方接到多起相关举报，称足协主席郑孟奎等官员任命洪明甫的过程有猫腻，涉嫌渎职等违法行为。据韩联社昨天报道，警方曾一度搁置此案调查长达数月之久，引发外界质疑。直到韩国队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阶段遭淘汰一事引发舆论批评和政界压力，本案调查工作才再度启动。
1: 欧洲航天局官网近日发布了一张由欧几里得望远镜拍摄的银河之心区域图像。这张照片耗时约26小时曝光，画面中密集分布着约6000万颗恒星，是迄今为止拍摄到的最清晰银河系中心可见光照片。
0: 这次欧几里得项目团队将9张可见光照片拼接起来，并结合地面望远镜提供的彩色数据，最终呈现出银河系中心区域的面貌。对于天文学界而言，这张图像不仅是视觉上的突破，更有助于研究恒星演化与星系结构。这次欧几里得望远镜提供的图像有助于天文学家利用微透镜效应探测系外行星。微引力透镜效应的原理是，当一个大质量天体恰好从地球与一颗背景恒星之间经过时，其引力会使背景星光发生弯曲和放大。行星引发的透镜效应通常持续数小时至数天，而黑洞产生的信号可持续数年。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试点共同。

0: 进入试点中国。昨天，由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与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联合主办的“黑河731”新书发布会，在哈尔滨市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
1: 昨天，黑河731新书发布会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这本书融合历史纪实与文学叙事，依托解密档案，系统还原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秘密实验、特别移送、人体活体试验等滔天罪行的历史真相。此外，书中还结合作者30多年跨国取证与建馆研究经历，记录了中外学者共寻真相、守护和平的历程，同时首次公开的部分独家揭秘内容与珍稀史料图片，
2: 包括从莫斯科由俄方提供的关于伯利审判的这个更详细的历史记录，还有2024年731部队原队员清水英男79年之后重返哈尔滨现场指认忏悔谢罪的特别记录。我们是二战的最大的受害国，我们也是二战的胜利国，让更多的人牢记这段历史。
3: 到底这个731部队怎么进行人体的活体解剖，怎么进行马路大这个特别移送，每日怎么勾结，然后让这些战犯们逃避了历史的这个审判。这本书呢，把这些真相啊都公诸这个于世，唤醒了全世界人民共同向往这个和平。
0: 更多内容浏览一组国内快讯。
1: 近日，由哈尔滨市标准化研究院牵头编制的全省首部冰雪文旅消费地方标准《冰雪文旅服务消费质量通则》对外发布。质量通则覆盖游览、住宿、餐饮、交通、娱乐、商品6大业态，对定价透明、导览服务、客房温度等多项细节标准作出明确规范，有效填补了全省冰雪文旅服务通用标准的空白，将于7月14号起正式实施。根据年度军事合作计划，中国和俄罗斯两国军队将在中国青岛及附近海空域举行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俄方参演舰艇编队昨天抵达青岛某军港，双方参演兵力集结完毕。这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旨在携手应对安全挑战，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昨天，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中国队组合温瑞博、袁立岑、王曼玉、蒯曼分别夺得男双、女双冠军。
0: 八段锦是古人留下的经典锻炼方法，带上护腰带练习八段锦更轻松，提供双重支撑，能够保护您的腰部，长期锻炼对身体很有帮助。今天扫描下方二维码就可以领取八段锦护腰带以及八段锦100天养生教程。
4: 八段锦护腰带送，八段锦护腰带零，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申领。
5: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领取。
6: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7: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
8: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申领。八段锦练功护腰带，一减二撑三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腰带，1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部压力瞬间减轻50%，腰椎压迫的感觉快速消失，腰板挺直，练习八段锦更轻松。
9: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

0: 托天理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拔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1: 带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拳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现在呀，不光练八段锦的时候我带着，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2: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听一百天的养生课。
3: 八段锦护腰带送，八段锦护腰带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领取一百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一百名，请抓紧时间报名申领。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哇！

0: 今天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圆满结束为期五天的开放交流活动，离开香港返航。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昂船洲军营码头举行欢送仪式。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试点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全程陪伴与关注，我是余硕。每周一到每周五，试点都将会准时与您相约。稍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黑龙江卫视，收看即将播出的新闻联播。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纪。
1: 你怎么也会唱？
0: 哇！

0: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1: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2: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未来我省晴雨交替，强对流频发。六号夜间到七号白天，大兴安岭南部、黑河西部、齐齐哈尔、大庆西部应有中到大雨，其中齐齐哈尔西部和南部、大庆西部局地有暴雨。大兴安岭北部、黑河东部、大庆东部、绥化、哈尔滨西部、牡丹江东部应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七号夜间到八号白天，齐齐哈尔南部、大庆、哈尔滨东部、佳木斯中部、双鸭山东部、七台河、鸡西、牡丹江东部应有小到中雨，其中鸡西西部、牡丹江东部局地有大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昨天20时30分，黑龙江省气象台联合多部门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山洪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蓝色预警，请相关单位和个人注意做好防范工作。那气温方面，这五天的气温波动啊，可以说是先冲高后回落。七号到八号热力升级，体感炎热；九号到十号，受到降雨和冷空气的共同。

0: 同影响，高温将明显缓解。到了十一号周末，随着雨水逐渐收尾，气温再次的小幅回升。提醒大家，出门一定要做好防暑防晒的工作，尽量避开午后高温时段外出，多给身体补水。降雨期间出门，请随身带好雨具。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0: 明天哈尔滨雷阵雨，21到27摄氏度。后天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20到28度。舒适度指数2级，气温维持较高，风力稍大，暖不舒适。晨练气象指数3级，酌情进行晨练。疾病指数2级，不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2级，参考着装为短裙、短裤等。明天加格达奇中雨，17到25度。黑河小雨，19到26度。齐齐哈尔中雨，21到26度。绥化小雨，21到27度。大庆中雨转小雨，21到28度。伊春阵雨，20到26度。佳木斯多云转阵雨，21到27度。鹤岗多云转阵雨，19到24度。双鸭山多云转小雨，20到26度。牡丹江阴转小雨，20到28度。七台河多云转阵雨，19到27度。鸡西多云转阵雨，19到25度。绥芬河小雨，16到21度。抚远黑瞎子岛小雨转阵雨，18到26度。明天哈尔滨雷阵雨，21到27度。后天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20到28度。
1: 断颈护腰带送，八段颈护腰带零，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颈练功护腰带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颈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申领。
2: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颈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领取。
3: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
5: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申领。八段锦练功护腰带，1减2撑3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腰带，1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部压力瞬间减轻50%，腰椎压迫的感觉快速消失，腰板挺直，练习八段锦更轻松。
6: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7: 带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沉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现在呀，不光练八段锦的时候我带着，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8: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给送到家了，而且啊。

0: 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听一百天的养生课。
1: 八段锦护腰带送，八段锦护腰带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领取一百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申领。
2: 最美江湖，醉在嬉戏。

0: 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0: 的太阳。

0: 伟大仓君飞九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1: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2: 有好事喝君飞，
3: 喝君飞，
4: 有好事
1: 伟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2: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在国有文艺院团调研时强调，深化改革创新，勇担文化使命，推动全省文艺事业繁荣发展；
1: 全省新材料产业营收突破900亿元大关；龙江企业持续攻关核心技术，全速向千亿级产业集群迈进；
0: 国内首台生物质燃料智能检测车研制成功；
1: 伟大征程专栏今天带您走进东北电影制片厂，看东影人如何创造新中国电影史上的7个第一。下面来看详细内容。7月6号，省委书记许勤到省歌舞剧院、省龙江剧艺术中心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化改革创新，勇担文化使命，繁荣发展文艺事业，扎实推进文化振兴，为建设文化强国做出龙江贡献。
2: 省歌舞剧院建院70多年来，先后涌现出郭颂、刘惜金、胡晓石等著名艺术家，创作出《乌苏里船歌》《我爱你塞北的雪》《太阳岛上》等经典作品。许勤来到剧院观看剧目排练，与文艺工作者座谈交流，听取大家对深化院团改革的意见建议。他说，省歌舞剧院有着光荣的历史，为龙江文艺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调动好每个人的积极性，真正把路子走宽，把市场拓开，做到创新有动力，经营有活力，员工有干劲，院团有发展，支持省歌舞剧院传承光荣传统，在新征程上实现新发展，展现新作为。龙江剧是在周恩来总理倡导下于1959年创立的龙江特色剧种，

0: 是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多年来获得文华奖、梅花奖、五个一工程奖等国家级奖项。在省龙江剧艺术中心，许勤了解艺术传承、创作排练等情况，与龙江剧表演艺术家白淑贤交流，听取对深化院团改革的意见建议。他指出，龙江剧是植根于黑土地的艺术瑰宝，一定要传承好、发展好，通过改革赋予新的艺术表现形式，使之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创作更多龙江特色艺术佳作，培育更多优秀传承人，让本土特色戏曲薪火相传，永续发展。许勤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认真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党中央关于深化国有文艺院团改革的重要部署，坚定文化自信，勇担文化使命，弘扬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打造繁荣发展文艺事业的坚强阵地。要坚持守正创新，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遵循艺术发展规律，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从实践中汲取丰厚滋养，激发艺术灵感，创作出更多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的精品力作，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要建强人才队伍，优化人才引育留用政策，完善院校联合培养模式，健全多劳多得、优绩优酬的激励机制，加强艺德行风建设，做好年轻优秀人才的培养和储备，打造一支德艺双馨的高素质文艺人才队伍。要完善制度机制，坚持以改革促发展、促振兴，因地制宜、一团一策，深化文艺院团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要加强组织领导，省委宣传部、省文旅厅等相关部门要进一步研究完善国有文艺院团改革方案，加大指导推动和服务保障力度，真正做到以改革增动力、出精品、育人才，为龙江文艺事业繁荣发展做出新贡献。省领导王澜、徐向国、韩胜健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电影制作基地东北电影制片厂1946年诞生在鹤岗市兴山区，他用短短几年时间创造了新中国电影史上的七个第一。今天的伟大征程，我们走进鹤岗，重温这段熠熠生辉的红色光影历史。
0: 在鹤岗市兴山区的电影广场和北山公园，每年夏天都会举办群众观影季活动。在这座城市里，电影不只是休闲娱乐、文化艺术，更是进入土地的红色记忆。1946年10月，东北电影制片厂在这里成立。在当时物资匮乏、设备简陋、时局动荡的重重困境下，接连创作出七部开先河、立标杆的经典作品。
2: 第一部人民新闻纪录片《民主东北》，影片共17集，当时东影相继派出32支摄影队到达前线、工厂和农村，拍摄了30多万尺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
0: 《民主东北》真实而完整地记录了东北解放战争、土地改革、群众支援前线等重大历史场景，其中有艰苦危险的战地拍摄环节，张少科、杨荫轩、王静安三位青年摄影人就牺牲在录制的途中。三人中年龄最大的30岁，最小的24岁，他们逆行向战，为新中国留住了最真实的时代原貌。
3: 军进入了天津市。
0: 东影还制作出新中国第一部木偶片《皇帝梦》，第一部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第一部科教片《预防鼠疫》，第一部动画片《瓮中捉鳖》，第一部译制片《普通一兵》，第一部长故事片《桥》。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这些影片不只是文艺作品，更是服务革命、鼓舞人心的重要宣传阵地。《桥》作为新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首次将镜头对准工人阶级，聚焦解放战争后勤攻坚一线，讲述了一群平凡的铁路工人日夜抢工奋战，赶在松花江解冻

0: 前抢修铁路大桥，保障前线物资供应的感人故事。
1: 1949年5月1日，桥在沈阳首映，反响热烈。当时每解放一个地区，就在哪里播放一次。周恩来同志观看过这部影片后，给予了高度赞誉，接见了导演和演员们，并激动地说：“感谢你们，我们有了自己的电影。”这部影片不仅仅是东影的奠基之作，更代表着新中国电影事业正式起。

0: 也培养了第一批编剧、导演、演员和技术专家，成为电影人才摇篮。
1: 一共是培养了2000多人，然后先后输送到了全国各地，驰援了16家电影制片厂的建设。
0: 如今历经保护性修缮与活化升级，鹤岗兴山电影文化街区焕发全新生机。
2: 我们打造兴山记忆东影主题展馆、电影广场等特色文旅阵地，深度挖掘红色文化资源，让光影历史得到活化传承。
3: 新材料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核心基石，更是黑龙江构建4567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关键赛道。锚定千亿级目标，黑龙江新材料产业正全速冲刺。最新数据显示，全省新材料产业营收已突破900亿元大关。从填补国内空白的第一片玻璃，到闪耀冬奥赛场的第一块雪板，龙江企业正用一项项硬核突破，拼出产业新版图。
0: 这几天，哈尔滨新区景硕智能科技的厂房正在加紧改造，国内首条超大尺寸全固态电致变色电子薄膜生产线即将安装设备。这里产出的智能玻璃通电后能随心调节透光率，隔热又节能。
4: 现在这块玻璃就是我们的一个小样品，我现在把它调透明，透明态的话大概可以达到一个60%的透光率。奥秘就在于，就是说我们镀的9层纳米薄膜。
0: 过去，这种用于航空舷窗、高铁车窗和高端建筑幕墙的魔术玻璃牢牢被国外垄断，一块进口就要上万元。如今，景硕团队将半导体级别的镀膜技术跨界嫁接到玻璃上，一举攻克核心工艺。投产后，年产量可达60万平方米，价格却降到原来的1/10。
4: 国外垄断的时候，就是国内很多需要这个玻璃的话，都需要用高额的价钱去进口。我们就是要打破这个局面，让好材料用得起。
0: 在冰雪装备领域，龙江新材料同样填补了空白。眼下，冰雪欢腾体育装备科技最新研发的雪板产品即将首次批量上市。它的特殊之处在于采用了航天级碳纤维材料，经历数万次极限测试后，抗疲劳寿命是传统雪板的2到3倍，填补国内高端竞技雪板的空白。从亚冬会到米兰冬奥会，这块印着龙江造的雪板已站在世界顶尖赛场。
5: 我们用的航天的材料的话，它的特点比较轻，啊，第二呢，优势比较均匀，然后性能也比较高。所有竞技版的都是国外的，他说我们中国没有技术，那我们要打消这个结论。中国企业有能力做这件事情，我告诉你，我们有能力应用在消费端，让更多人享受奥运科技的福利。
0: 今年冰雪欢腾更是参与了4项国家标准定制，实现从产品跟跑到行业领跑的跨越式升级。不仅服务于高精尖领域，龙江新材料产业更将触角不断延伸至地方产业应用场景。随着黑龙江全力打造全国最大白桦树枝产业基地，一个小小的采集带却难倒了众多企业。过去省内没有专业配套产能，敏锐的哈尔滨鹏城新材果断切入这一市场。今年全省首条桦树枝采集带生产线正式投产，仅一个采收季就迅速拿下本地订单，并成功牵手农夫山泉，成为其核心包材供应商。目前企业已推出27款特种包装材料，
6: 包括欧美、俄罗斯，这都是我们的下游的这个客户。我们今年的预计的这个产能是500万只，那么来年我们要达到一个1500万只的配套。
0: 今年以来，全省新材料产业项目多点开花，技术转化跑出加速度。哈尔滨科友半导体在12英寸导电型与半绝缘碳化硅晶片加工上取得重大突破，成功打通了大尺寸全链条核心技术。星图碳材料今年刚投产的石墨烯散热膜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导热能力是传统铜材的2到4倍。哈尔滨玻璃钢研究院实现卫星蜂窝舱板批量化生产，为载人航天提供龙江脊梁。目前，全省新材料产业营收突破900亿元，产业势能加速集聚，产业生态持续完善，正全力冲刺千亿级产业集群。
7: 服装代工产业要做大做强，拼的是标准与质量。系列报道《龙江制造出海记》，今天走。

0: 近黑龙江最大的服装企业三特纺织服装产业集团，看他们如何用一针一线缝出一条直通海外的万里征途。
1: 这两天，日本头部服装品牌的贸易代表小泉修专程从东京飞到了海伦。过去三特一直为对方做来料加工，按图纸生产，而这一次小泉带来的是一份联合研发的邀约，共同打造一款功能性面料新品，首批订单10万件。
2: 在日本，具备这类功能的面料非常热销。三特对品质的极致追求，让我们相信这次联合研发一定能成功。
1: 让国际大牌反向跑来县城寻求合作，这条路是三特用了13年一针一线缝出来的。三特并非土生土长的本地企业，最初在大连起步。2013年，沿海人工成本持续走高，同行纷纷转战东南亚。就在所有人以为三特也会随波逐流时，他却做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北上回老家黑龙江。当时的海伦尽管地处偏远，却拿出了十足的诚意，用地审批一路绿灯，税费减免实打实，园区配套齐全，招工保障一步到位。
3: 说实话，当时心里也没底，但看到家乡比我们还上心，心里一下就踏实了。咱们海伦当地劳动力富足，劳动力素质比较高。现在呢，我们的总体工人是2600余人，都是我们海伦本地的。像我们这两位裁床的操作工人，在我们工厂已经工作10年左右了。
1: 想要撬开海外市场，还得靠硬功夫。第一批日本试单，对方不放心，派质检员扛着摄像机进车间，从面料到成品全程录像，不留死角。三特人一声不吭，对着镜头一针一线较劲，600多道工序，道道死磕。第一批货顺利交付，从那以后，日方质检员撤了，订单却一笔接一笔，海外通道就这么一针一线缝了出来。
4: 客户有的十种不允许，对于这个扣子来讲，有一个非常严格的要求，拉扯64次不能断线的，如果有一件不合格的，我们这批货都会被退回来。我们合作了10年，这个产品一件都没退回来过。
1: 代工是借船出海，而一场家门口的国际赛事让三特萌生了造船远航的雄心。去年作为哈尔滨亚冬会官方赞助商，三特提供了6万多套御寒装备，没想到那件看似普通的志愿者马甲竟成了最亮眼的名片。
5: 这也给了我们一个启发，那我们能不能是利用我们自己的这个成熟的这个工艺，以及海伦的这个鹅绒的这个特色，然后能打造出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羽绒品牌。
1: 如今老厂区对面一座10万平方米的羽绒智能制造工厂拔地而起，三特不再是按图加工，而是亮出了自主品牌三特北派。在地方政府全力扶持下，今年前5个月企业出口额已突破4700万元，正向着全年1.5亿元的目标冲刺。
6: 提高我们海关的监管查验效率，降低企业的通关成本，今年1季度通过办理加工贸易手册业务，累计为企业减少资金占用2100万元。企业负责一针一线做好衣服，我们负责铺好出海快速路。
3: 以前呢，我们都是 made in 黑龙江，现在呢，我们想做到 broad from 黑龙江，用质量去征服世界。
7: 日前，由新产投新能源公司与哈尔滨工程大学合作研发的国内首台生物质燃料智能检测车投入使用。仅10几分钟，设备就完成了取样、筛分、检测、留样全部流程，直接生成含土率、水分等检测数据。而在以前，这样的检测全靠人工，测一车料则要1到2天时间。
8: 采用国内首套的这种近红外加微波这种组合方式，实现了快速、准确、实时的检测。一个车呢，就可以同时满足多个电厂的使用。
7: 在生物质发电行业，燃料成本占总成本的70%以上。地里的秸秆送来能卖多少钱，全看质量好不好。干干净净的纯秸秆就能卖上高价，要是掺了水带了泥，那就得扣钱降价。以前这一车料到底值多少钱，全靠人工肉眼看，凭经验猜。智能检测车的投用，使生物质燃料检测更加阳光透明，有效解决了行业长期存在的检测慢、人为干扰多的痛点，对生物质能源产业规范化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9: 燃料价格的高与低，会影响我们整体这个经营。

0: 效益的。以前人为取样的话，整台车辆的代表性不足，这个结果这个及时性、准确性，咱们不用跟供应商再互相推诿、互相扯皮。
1: 7月6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等，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张安顺委托，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王永康主持会议并讲话。副主任、党组成员聂云玲、杨廷双出席会议，副主任方传龙列席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李希文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要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依法有效履行省人大职能，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
2: 在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向社会公布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再次印证日本侵华化学战是有预谋、有组织、成体系的国家犯罪。
3: 这次公布的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是侵华日军第516部队队员战后返回日本时填报的个人身份信息登记表。第516部队是侵华日军在中国战场设立的一支专门的化学部队，驻地位于齐齐哈尔，主要研制神经性、糜烂性、窒息性、刺激性毒剂。目前掌握的516部队人数是505人。身上申告书记录了这支部队队员的个人基本信息、军事调转履历、回国复员前活动轨迹等内容，共涵盖108人的信息。
4: 那就发现有一个人叫川伯户，他呢就写1945年1月到海拉尔地区进行试验，而这个试验呢就是毒气试验。516部队呢在海拉尔地区主要是进行氢氰酸和毒瓦斯的两种实验，这是对既往研究的一个补充。
3: 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从人事流转维度坐实了日军生化部队协同犯罪。结合以往研究，可以确认日军在东北地区设立的731部队、516部队、100部队形成了完备的生化战体系。
5: 今天2025年黑龙江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发布，2025年黑龙江成功获评东北三省一区唯一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连续6年国家优秀。
3: 2025年黑龙江省大气环境稳中向好，空气质量稳居全国第一梯队，位列东北三省之首。全省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3.7%，优于全国平均值5.6个百分点。PM2.5 年均浓度26.9微克每立方米，优于全国平均值1.1微克每立方米。大兴安岭、黑河、伊春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位列全省前三。与此同时，水环境、生环境质量等方面都实现了新突破。
6: 全省地表水国考断面的水质优良比率达到了86.7%，较“十四五”初期提升了14.8个百分点。松花江干流水质连续4年保持优等级，县级及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的达标率达到了100%。2025年，全省首次实现了城市功能区生环境质量的自动监测，功能区夜间达标率为91.3%，圆满地完成了国家考核指标。
3: 目前，我省已完成15:5空气、地表水、土壤等环境要素监测点位优化调整工作。今年，全省还将农村中小微水体、县城黑臭水体、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周边、重点入河排污口等监测工作纳入全省常态化监测体系。
7: 同时，将全省252个省控空气、地表水自动监测站运维职能统一划转到厅直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管理，将更好地为全省环境质量研判、污染综合治理提供真、准、全、快、新的数据支撑。
2: 本月起，黑龙江省启动社会救助法宣传月活动，全省全面推广应用社会救助一码通系统，通过数字化手段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0: 理。
1: 社会救助一码通是省民政厅最新上线的一款社会救助二维码系统，系统整合了各类救助信息，并优化了群众网上办事路径。群众通过扫码就可以在线申请低保、特困供养与临时救助，还能一键查询救助政策和各地服务热线。
2: 原先我寻思那个到这个社区求表填表的很应该很麻烦的，今天来了刚看着有这个码一扫，哎，这非常方便。随后我又查询那个审批的步骤在哪，到哪块哪我都可以看到。
3: 我们现在社区已经全面开始启用了，我们把这个码发给有需求的居民，他们在家呢就可以来填写这个社会救助的信息，这样我们收到信息之后呢就可以按照流程进行审批。
1: 眼下全省各社区乡镇服务大厅、便民服务点已全面张贴救助二维码，在双鸭山、佳木斯、大庆等地，针对老年群体和困难家庭，工作人员还主动上门，手把手指导线上填报，并通过普法宣讲、发放读本、现场答疑等多种形式，深入解读新出台的社会救助法政策红利，确保困难群众都能享受到贴心高效的救助服务。
4: 这几天，哈尔滨太阳岛风景区迎来一批新岛民，野生鸳鸯。他们从匆匆过客变成了在此安家落户的家人。这背后是一场人与候鸟的双向奔赴。
5: 来了，坐坐。
6: 太阳湖畔，十多只毛茸茸的小鸳鸯正跟着妈妈划出第一道波纹。岸上，在志愿者车春虎的呼唤中，鸳鸯妈妈带着宝宝们毫不迟疑地奔向他。这一幕让围观的游客惊叹不已，
7: 觉得非常神奇，那说明这边环境非常的好，人和动物非常和谐。
8: 现在看着十八只小鸳鸯是在前天出生的，今年已经就是出生了106只小鸳鸯，给全国也是比较罕见的。
6: 志愿者车春虎多年从事野生动物保护工作，今年春天他发现几对鸳鸯在岛上徘徊，久久不愿离去，于是发起了一场智能鸟巢捐助行动，爱心人士纷纷伸出援手。在景区的全力支持下，保护团队沿着太阳湖畔选址，把25个搭载太阳能供电的智能鸟巢安进了树林深处。从那以后，哪棵树上的巢开始孵卵，哪一窝即将破壳，哪家需要添点营养餐，都成了车春虎和爱心人士每天最惦记的事儿。为了让小鸳鸯健康成长，大家每天都不约而同地带来面包虫等高蛋白饵料，为这些小岛民加餐。
9: 那个小鸳鸯哈，特别喜欢吃，吃得饱，长得壮，变一个样，我们看了也心里特别开心。
6: 眼下正值鸳鸯繁殖和换羽期，景区加强了巡护，但更多时候工作人员只是远远看着不打扰。
10: 以前的话，我们偶尔可以看到几只小鸳鸯过境，而且它们停个一两天就走了。但是现在成年种群啊，还有刚破壳的小鸳鸯，族落结构是非常非常完整的，是对太阳岛环境的一种认可。200多只鸳鸯对于我们来讲不再是过客，而是我们的家人，是我们的岛民。
1: 2号，2026年全省高校引智助企示范活动及科技成果转化对接活动在哈尔滨理工大学举行。32所高校与省内企业现场分享对接了200多项科研成果与技术需求。28家企业还与部分高校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前沿技术领域签订了意向合作协议。
11: 恒成的团队呢，是在信息技术的研发上具有非常领先的优势。我们这次合作呢，一起打造的这款新技术、新产品，填补了国内安全驾驶相关方面的空白，计划在1年之后投入市场。
1: 今年，省总工会及产业工会将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的校企对接、科创交流活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近日，全省博物馆讲解大赛决赛在哈尔滨举行，来自全省各地博物馆、纪念馆的60多名优秀讲解员参加了决赛。选手们通过原创讲解，生动展现展品背后蕴含的内在价值与文化内涵。本场比赛优胜者将参加全国博物馆讲解大赛半决赛的角逐。
4: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12: 感谢收看，再见。

0: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儿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
1: 现在我们来参加虎儿的生辰宴，
0: 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
2: 喝君妃，有好事。
0: 北大仓君妃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3: 这好事啊，能管够不？
4: 必须能，好事啊，真越喝越有。
5: 北大仓君妃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1: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以坚定信念和务实行动携手各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谱写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0: 今年2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1: 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
0: 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加紧进行。
1: 伊朗媒体称，伊朗与卡塔尔已恢复海上贸易。以色列否认与美国在伊朗问题上存在裂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1: 本台消息，7月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0: 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鲜明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全球视野，展现了中国将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相统一的世界胸怀。党的18大以来，中国以坚定信念和务实行动携手各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谱写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今年以来，从岁首到仲夏，中国迎来密集访华潮，从周边邻国到欧美国家，再到远隔万里的非洲拉美，多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相继到访北京，频繁的元首互动、密切的高层往来，生动描绘出中国同世界深度交融、彼此成就的现实图景，尽显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蓬勃生机。浩瀚寰宇，这颗蓝色星球是80多亿人的共同家园，各国利益交融，安危与共。 面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等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深刻把握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创造性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2013年，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015年，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他鲜明指出，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年，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习近平主席倡导各国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目标，也是一个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现的目标。中国愿同广大成员国、国际组织和机构一道，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
2: 面对时代潮流和国际大势，习近平主席作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大论断，指出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胸怀祖国，兼济天下，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十多年来，从双边到多边，从区域到全球，习近平主席深刻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用共同利益、共同挑战、共同责任、共同价值，把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至今，中国同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构建了多种形式的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连续9年写入联大决议，其核心要义被纳入联合国未来契约，对世界和平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4: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kind.
5: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质上契合联合国宪章精神，也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一脉相承，三者内核高度一致。纵观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各项倡议，多边主义贯穿始终。在我看来，合则共赢，分则俱损，携手前行，方能共创美好未来。
2: 命运与共，同求共济。新时代以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美好愿景转化为丰富实践。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是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自2013年倡议提出以来，一带一路大家庭已覆盖全球1/4国家，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项目投资金额超10000亿美元。最新数据显示，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已累计开行突破130000列，钢铁驼队穿梭不息，让全球供应链跳动出强劲节拍。从基础设施硬联通到规则标准软联通，再到共建国家人民新联通，一带一路倡议铺就跨越山海的合作通途，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促进全球共同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当今世界纷乱与生机依旧并存，面对和平与战争、进步与倒退、合作与对抗的抉择，自2021年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破解全球难题提供务实方案。全球发展倡议致力弥合发展鸿沟，促进共同繁荣。今年5月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为非洲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从巴基斯坦的瓜达尔自由区到白俄罗斯的中白工业园，从斐济田间的致富菌草到贯穿巴西南北的电力高速，一个个合作成果助力发展，惠及民生，传递希望。全球安全倡议用共生逻辑替代霸权逻辑。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第一大维和行动出兵国，中国以实际行动筑牢世界和平防线。从推动成立乌克兰危机和平之友小组，到积极推动减碳重建和平，再到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4点主张，中国坚定不移劝和促谈，彰显大国担当。全球文明倡议搭建平等对话桥梁，发起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举办良渚论坛、世界古典学大会，开展何以文明全球巡展，推动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中国持续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诠释美美与共的永恒魅力，凝聚起消弭误解隔阂、增进民心相通的力量。全球治理倡议以鲜明主张破解治理赤字。不久前，中国发布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理念倡议和实践行动，为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汇聚广泛共识与合力。从推动金砖国家历史性扩员、发展壮大上海合作组织等平台，到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筹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在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不断发出响亮声音，迈出坚定步伐。
1: 习近平外交思想弘扬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特别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跨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分歧，包容历史文化发展阶段的差异，为人类找到了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基本路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有力保障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世界的和平、繁荣与进步。
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

0: 基础。
1: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营执政的质量实效。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间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3: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
5: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十五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7: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8: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融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9: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1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11: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他18岁投身军营，练就过硬本领，屡立显赫战功。转业后，他不忘初心使命，居功不显，在平凡岗位上恪守对党的忠诚。
4: 在安徽萧县，记者见到了王于昌。60多年前，他曾经荣立1等功，这些年始终深藏在心底。
12: 部队建设不救命吗？不是养，永远保密。所以说这个奖状，我压在乡长那里头，70年我们都不。
4: 1936年，王于昌出生于安徽萧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8岁那年，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

0: 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
1: 氧化剂有什么重要人员？硝酸、磷酸、硫酸，毒性大得很，一烧上马上可以烧个洞。
0: 刚刚适应军营生活，王于昌所在的部队就接到了一项秘密任务，用导弹拦截屡次侵犯我领空的最新式 U-2 高空侦察机。从未有过任何经验的他只能刻苦练习。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一级技术能手。为了追踪 U-2 高空侦察机的踪迹，他跟随部队转战全国十多个省区，20000多公里。
1: 混内蒙古3000多米一个人，吃水到几十里外有一大水。
0: 1963年11月和1964年7月，王于昌和战友们成功运用尽快战法，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两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
1: 一个大亚飞机的就飞往远处，这边就不敢是认识，下面鼓掌，特别激动的很。
0: 因为在防空作战中的优异表现，王于昌荣立一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在此期间，他也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1: 当时正在学，叫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个人，大家往哪摆。
0: 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三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共安排8000亿元支持了1417个重大项目建设，涉及科技创新、长江流域生态保护修复、长江沿线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地下管网、重大水利工程、西部陆海新通道、高等教育提质升级、三北工程等重点领域。同时，加快推进规划编制、政策制定、体制机制创新等措施，包括完善铁路投融资和价费机制，支持长江沿线城市开展污水处理收费模式改革，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等，高质量推进两重建设各项任务。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其中，业务总量指数连续回升。从需求看，新订单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电子机械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节能家电制造等物流需求回升势头较好。从投资看，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4.3%，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其中，铁路运输业、航空运输业、管道运输业和邮政快递业均在50%以上的扩张区间。
2: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加紧进行。
0: 7月3号以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今天，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万。

0: 放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南宁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目前，当地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援、群众转移安置等各项工作。针对六兰水库发生的严重险情，应急管理部今天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通信侦测、道路抢通、内涝排水等130台套专业装备，展开人员搜救、现场勘查、灾情评估等相关工作。预计6号至8号，广西强降雨仍将持续。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水利部今天会商研判，受降雨影响，今天8点到14点，广西豫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广西全区30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指导相关部门调度豫江流域百色、西金水库共拦洪1.81亿立方米，减轻南宁、贵港等城市防洪压力。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新命名77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中央宣传部要求加大对各类文物、遗址、旧址等的保护力度，设计分众化、精准化的解说内容和参观线路，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富有教育意义的群众性活动，更好打造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课堂。日前，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多部门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要求各地区聚焦矿山、化工、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严厉查处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非法违法行为。昨晚，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从北京起运，预计北京时间今天20时许抵达加拉加斯。该批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设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其余批次救灾物资将陆续发运。昨天21时，小浪底水库降至对接水位215米左右，排沙洞含沙量达每立方米150千克，标志着黄河调水调沙进入集中排沙阶段。预计本次排沙将持续至7月12号前后，小浪底水库排沙量超1亿吨。国家航天局今天发布消息，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公里的追星之旅，与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并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了小行星影像数据。后续，天问二号探测器还将对小行星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为采样做准备。昨晚，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将千帆极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这是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首次发射千帆组网卫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已增至238颗。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号报道，伊朗驻卡塔尔大使馆商务参赞称，经过与卡塔尔相关部门的协调，伊朗与卡塔尔之间的海上贸易已经恢复，卡塔尔阿尔鲁维斯港已经重新开始接收伊朗货物。此前，两国海上贸易因地区局势紧张中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否认自己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在伊朗问题上存在裂痕。内塔尼亚胡还表示，无论美国与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据黎巴嫩媒体5号报道，以军战机当天袭击了黎南部地区，并在多处边境地带实施爆破和炮击。以色列军方同一天称，当天在黎南部空袭一支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小组，并称已经从地面到地下全面控制了黎南部关键区域博福特岭。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今天对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

0: 的军工企业和能源设施实施了大规模打击。此外，俄军还打击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切尔尼戈夫州等地的乌克兰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基辅市多地响起爆炸声，基辅州多个地区也遭到俄方袭击，该州部分铁路路段通行受到限制。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五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八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五个月宣布增产。分析人士指出，当前国际能源市场态势复杂，产油国以渐进式增产平衡市场预期，避免油价剧烈波动。受高温干燥天气等影响，法国南部多地林火蔓延。法国南部东比利牛斯省政府五号称，受火情影响，当地约10000人被要求撤离。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五号称，受林火影响，今天举行的环法自行车赛第三赛段将禁止公众现场观赛。刚果金卫生部五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561例，其中死亡506例。报告显示，每周新增确诊病例数仍呈上升趋势，社区传播仍在持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颈护腰带送八段颈护腰带零，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颈练功护元带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颈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申领。
1: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颈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领取。
2: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3: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
4: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申领。八段锦练功护元带，1减2撑3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元带，1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部压力瞬间减轻50%，腰椎压迫的感觉快速消失，腰板挺直，练习八段锦更轻松。
1: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5: 带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攒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

0: 最近很舒服。现在呀，不光练八段锦的时候我带着，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1: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听100天的养生课。
2: 八段锦护腰带送，八段锦护腰带零，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申领。
3: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纪的太阳。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0: 的太阳。哇！

0: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1: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2: 有好事喝君飞，
3: 喝君飞，
4: 有好事。
1: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2: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就有。

0: 你爸很快就出来了，真的吗？是，过两天，他表现得好，所以提前释放。我爸和我妈什么时候离婚的？等你爸出来以后，你问他吧。
1: 多久？
0: 嗯，
1: 我看你等这么累。
0: 我想你姥姥了，
1: 我想我姥姥了。

0: 下雪了。
1: 爸，你今天咋这么早就下班了？
0: 啊，我今儿不忙，来过来看我运来。哎呀，我觉得你啊，梦梦，你以后搞艺术体操吧，你这也有舞蹈功底，练艺术体操，你这还能拿金牌，到这奥运上为国家争光。
1: 行啊。
0: 是吧？
1: 那我哥练啥？
0: 他这不好练，他奥运也没有吃饭比赛啊。
1: 我觉得他这体格子可以练柔道，好多柔道都是他这身材。
0: 练吗？
1: 嗯。
0: 嗯。哎，你们作业多吗？
2: 不多。
1: 多。
0: 那你要不要先写啊？
1: 我才不看电视。
0: 你是怎么着？跟我看着写。
1: 先看。
0: 啊，行。我觉得梦梦，哎呀，以后会越来越不尊重我。他，哎呀，挺麻烦。要不然，寻思着咱们再生一个，生下来以后大小的吓唬大的，你觉得怎么样？
2: 爱生你跟别人生去。再说，需要这么复杂吗？
0: 不需要吗？
2: 我当他面暴揍你一顿，你看他怕不怕？哎呀，
0: 妈老厉害了，那肯定怕呀。
2: 哎呀，你干什么玩意儿？咱家都俩孩子，你还不嫌多？
0: 过年二胖他爸不就回来了吗？回来人就回家了呀。
2: 他回来有地方住吗？有家回吗？
0: 哎，我跟你说个事儿啊，我过两天就要加夜班了。
2: 为啥加夜班啊？
0: 厂里让加的呀，有啥为啥呀？
2: 上夜班能给补助吗？
0: 补助肯定有啊。
2: 那能给多少？
0: 每天估计也得100吧。
2: 哎呀妈，能给那么多呢？
0: 那没日没夜的，他不给钱。
2: 哎，咱妈那个住院费，那个押金是不是可以退了？
0: 啊，对对对，可以退。
2: 不是，那明天就去呗。
0: 哦，去，我得空我就去，就回
2: 来。好几千呢。
0: 是，我知道。
3: 行，我知道。这样，你找人先去摆一下，摆明白我再过去，好吧？我手里现在肯定是有事儿呗。
4: 行，明白。我马上过去，半个小时到。
5: 二哥，那边要是有急事的话，你就先过去，我们在这等就行。
4: 那边是灾机，也没这边是重要。
6: 二哥，你这人就是太念旧。你胡东风这一下子进去十来年，他能干啥呀？虽说他曾经是大林三峡，你现在这个社会，你除了谁能给他面子？就我跟你说说三峡中那两下，你就明白了。
4: 嗯，
6: 一个在学校门口蹦爆米花呢，成天在那叮当放炮啊；还有一个蹬板车的，虎了吧唧，那板车蹬的比轿车都快。
4: 好笑吗？啊？蹦爆米花咋了？开板车咋了？说明人有正事儿，没干那不着调的事儿。我告诉你们啊，霍东风是我大哥。你身上。

0: 上有几个疤呀？
1: 两刀，
2: 都在这儿呢。
0: 大哥身上有三道疤，其中有一道疤是被我挨的。哎呀，那是1979年，我18岁，我被人抓住了，人要卸我一条腿。大哥知道这事儿之后呢，大半夜一个人就走了10几里地啊，冰天雪地走一宿，天亮之前找着我了。
3: 这是我兄弟，我现在就把他带走。

0: 砍我一刀，这事就算了。砍啊！知道我是谁是吧？砍了你们就有名了。
1: 那道疤，就是被我挨的。
0: 难怪，那这人情可真不小啊。
1: 嗯。
0: 那可咱为啥非得走道呢？你当个自行车不行？
1: 他不家里穷呗，那时候买不起自行车呗。
0: 你穷不能借一个，
1: 大半夜一点了，家家户户都睡着了，大哥面包还能咋的？敲人家门去借去？
2: 79年那会儿，人虽然是穷了点，那可是谁家还没有个自行车呢？是。

0: 这车真稳。嗯，知道这啥车不？
1: 啥车？
0: 皇冠。
2: 哎呀，
3: 哥，你坐前面感受感受，我到后面，后面也挤。
0: 不用，我也动不了了。
4: 怪我了，我这没安排好。
0: 你看他认识不？这谁？
3: 谁看着有点面熟？谁呀、啊？想不起来。
0: 宏伟。
2: 哎。
3: 哎呦我去！哎呦，宏伟，我去，多少年没见了！哎呦我的天啊！你来的太好了呀，正好啊。我呀、啊，一会儿有点事儿，你就带着大哥先去洗个头、理个发，然后晚上我安排。
2: 放心，
3: 咱晚上就去鼎兴楼，咱们一醉方休啊。
0: 鼎兴楼。
3: 哎呦我去，哥，对不住，我给忘了。不去，咱们去那个哪儿？就是咱们老去那海鲜馆叫啥来着？

0: 啊，
1: 是那个叫新记海鲜酒楼吧？
0: 对，晚上咱就去新记海鲜酒楼喝啊，宏伟一起呗，晚上等等。
2: 好嘞，二妹。
3: 这哪儿？
4: 这啥呀？
3: 拿着，这是完了呗。
4: 这钱呢？
3: 啊，你看，一百的，
4: 我指定不能要。你这扯啥呀？我能要你钱吗？
3: 这样哥，算我借你，啥时候给你啥时候还上。
4: 不行，我还不起。
3: 哥，大哥，跟你说，你现在你出来了，你看你也不是一个人，不是一老光棍，你有一儿子吧，叫二胖。二胖这么多年没见你，吃多少苦，受多少罪，你现在出来了，你咋的？你让他接着跟你受苦。你俩出来，你俩吃啥喝啥，你住哪？不是哥，你不能就穿这一身你去见你儿子吧？
4: 行，我挣钱还你。
3: 宏伟，来，
4: 正好给宏伟也换身衣服
3: 啊。
4: 那啥，你带着哥啊，那个去理个发，然后洗个澡，啊，去东风路买两身衣服，给自己也换一个。
2: 你忙吧。
3: 啊，
2: 行，走。
3: 那晚上呗，哥，晚上见啊。
5: 这是要退还给您的住院押金，6128元，核对一下。
6: 一共收您律师费3000元，收好。
7: 你说的这个情况啊，我大概了解了。但是咱们公安呐，那也不是无缘无故的乱抓人，尤其是这种刑事案件，那不是开玩笑的。既然他抓了人，那一定是有证据的。
8: 不，我的朋友他就不可能杀人。
7: 没事，你别怕。即使他真杀了人，咱也得想办法弄个死缓什么的。
8: 不，你别死缓，这啥意思啊？我用我的人品担保，我朋友就不可能杀人，这不是他干的。
7: 哎，希望如此吧。你把这个拿回去，让他们家人签一下。你要相信专业啊。

0: 大哥，想咋剪呢？
1: 谁剪你剪啊？
0: 对呀、啊，咋啦？
2: 现在都这样。
0: 你今天想剪啥样的？
1: 我随便呗。
0: 别呀，大哥，你看你长得这么精神，我得好好给你捯饬捯饬啊。看啊，这个是今年最流行的，叫板寸。这个是今年最最流行的，叫砍头。
1: 这砍头多不吉利啊！
0: 那我给你找个吉利的啊！哎呀，你看这个，这个老适合你，看老精神了，大哥。
2: 哎，你别跟我大哥唠了，赶紧整上吧。
0: 好嘞，大哥，我给你准备去啊。
1: 这打扮的是个坏样，这看着不像坏人呢。
3: 他说啥了？他真这么说的？
4: 这样，把家务事都给我带上，东广场集合，我马上到。
5: 二哥，嗯，你干仗咋不叫着胡东风呢？他不是那啥

0: 八极拳传人吗？
1: 滚犊子！大哥今天刚放出来，你带他扯这个？
0: 他以前不直接扯这个的吗？
1: 让大哥过几天安生日子。
2: 这啥玩意儿？这
3: 吹风机、啊。
4: 哥，坐吧，给你吹头发的。
2: 我还以为是那土炮子要轰我呢。
3: 啥叫土炮子呀？
4: 就我俩就是土炮子。快给我哥吹吧。

0: 累。
1: 好累。
2: 你去看过二胖吗？
3: 看过呀，我一两个月去接他放学啥的。哎，现在二胖可是真胖。
2: 这瘦也不好看呀，纯丑。
3: 现在二美可是真美呀、啊！这两年他干了几场大仗，接了好几个大哥，现在全市的鱼市、水果市场、干鲜菜市场，那家伙都被他垄断了。啊，是又有实力又有钱。你当年是大林三峡，那也就是咱们那个区吧。他现在全市好几个区，那家伙都好使。
2: 二美指定能成，他打小就大气仁义。
4: 东风路服装市场想要啥样的应有尽有。
5: 这哪年有的？
4: 85年86年吧。广州的衣服，澳门的，里边还有香港的。
3: 我觉着吧，你比那发哥还差点意思。
5: 差哪呀？
3: 我这也差点。
4: 再找找、哎、
5: 这粥啊，什么馒头发这个这么有名啊？
4: 比你在你们家门口那条街啊有名多了。
5: 那不可能，这家呀，

0: 平安电影院、红旗剧场、工人文化宫剧场，这些电影院现在都谁说了算？
1: 我不知道谁说了算，可能没人说了算吧。
0: 我进去了，就没人说了算了。
1: 哥，等点儿。现在是真没什么人看电影，一场也就两三个人。当年你垄断这些电影院的电影票，那是咋倒腾咋赚钱。现在啊，就算把这三家电影院的票房都给你，也没几个钱。
0: 没人看了呀？那还放电影吧？
1: 放啊，这都是国营的，搞不了。
0: 给拆了。

0: 这叫什么呀？啊？
1: 有眼镜了。
2: 街头霸王。
0: 这给我做的呗。来。来来。哎，让一下，你找他要钱去。哦，
3: 好嘞。嗯。
0: 屏幕有点暗的。

0: 你看那个绿的，有天赋。走，二胖玩这个吧。
1: 我来这儿也不好，担心二胖学坏了。
0: 有我坏吧？我说让他玩，他就得玩。
1: 没他爹，你说了算。哈哈哈。
2: 我相呀，别动了。

可乐回来，我们班的王胜总是欺负我，还说我妈是在日本干内

0: 就这儿啊。
1: 啊。
0: 嗯。行，你先回老舅家。你要给你老舅说，你给他带个好，你让他明天晚上把时间留出来，你请吃个饭。嗯，你跟他说我太想他了啊。
1: 嗯，
0: 我和你宏伟叔叔呢，明天就租个房子，是吧？明后天咱就有家了。嗯，你在你老舅家再住两天。
1: 啊，咱不着急。我老舅对我特别好，我舅妈也对我特别好。
0: 嗯，后边咱就一起住，这还是自己家好，是吧？
1: 嗯。
0: 我去和朋友吃个饭，那咱明天见。嗯，
1: 好，
0: 去吧。你。

0: 爸，你别和别人打架。
1: 别人家都是大人叮嘱小孩别打架，你们家倒反过来了。切，哎呀，你说这二胖懂事儿呢，还是你太不懂事儿？
2: 干什么玩意儿你？
3: 我之前是打架多了点，但我哪次是不讲理了啊？我就问你，我哪次不讲理？
2: 我就这下是不讲理的，我
1: 没完了你。你是碰见坏人坏事太多了，你比普通人碰见的坏人坏事多太多了。
4: 踏踏实实吃，别剩下。这是孟孟的，我给他留好了。以后你俩别再因为吃东西打架了。最困难的时候，我跟你妈都没有因为吃东西打过架。这都什么年代了，让人笑话。见着你爸了吗？
0: 见着了。刚把我送到家门口刚走。
4: 他干嘛去了？
0: 他出去吃饭了。他还说明天要请你吃饭。
4: 他请我吃饭？
0: 嗯。呵呵，
4: 他怎么样？好吗？
0: 好，非常好，特别帅，跟你一样帅。
4: 你的审美啊还有待提高，赶紧吃，趁梦梦回来之前赶紧吃完。你的比他多好多，让他看见他就骂你。
0: 嗯。
4: 待会儿我去上夜班，你把碗刷了啊。
0: 你上夜班以后几点下班啊？
4: 不知道，今天上一次就知道了。
0: 你们场这么不严肃啊？
4: 走，我走了，这饭给我留着啊，别倒了。
0: 嗯。
4: 大胖。
0: 嗯。
4: 你要是个真爷们儿啊。你就别动梦梦的菜啊！
0: 我指定不吃。梦梦，菜太少了。
5: 你呀，你早晚栽在吃上面。
6: 来了，来，鼓掌。都挡着你呢，出来，你说你去，大哥。
7: 大哥，别冷静。
3: 回来了。
6: 大哥。
8: 好啊！各位兄弟们、朋友们，今天你们来，我特别高兴。
3: 敬兄弟们一杯。

0: 可以喝点。
1: 哎，杨小姐，
2: 这个，
1: 哎，
2: 这还带化妆师了。
1: 本来是没必要的，但是呢，我来这之前做了一个市场调查，这个全国的夜场啊，他们对这个帅的和丑的兴趣都不会很持久，大家普遍喜欢怪的，我也想试试看。
2: 怪的？
1: 是。哎，
2: 行，你想怎么弄就怎么弄。嗯，
1: 这不是想的是拿人钱财替人解忧吗？咱们先试试，一会儿台上见。
2: 行。一会儿我看看你到底有多乖。
1: 嗯。

0: 小哥，高兴吗？你高兴就好，我老希望你好了，哥。
1: 挺好。我正嫌咱俩分。
0: 分啥呀？哥，你挣钱就是你的，你不用跟我问。你挣着钱了，你就好了。我有的是挣钱的地儿。
1: 该还的得还。
0: 德，你一点没变，永远是我德。
2: 女士们、先生们，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全市第一届卡拉。

0: 大哥，走走走走。
1: 夜色啊，这是你的，
0: 就当是我的。
2: 这一晚上得喝多少钱啊？
1: 别丢人。
0: 往小了消费几十块钱也行，往大了消费几万块钱也可以。
3: 咱就坐在这儿，最好的地方，好吗？走，往这往这，走。
4: 风沙吹起，
5: 这个大家，你让一下。
4: 梦中鲜血，岁月如飞奔。似乎周天打赖，你话我一去变身。爱他怎么去到他怎么办
3: 行吧哥啊还可以吧
1: 这唱歌那小子怎么那么像我小舅子呢
3: 是吧杀那个花篮哭上
1: 上花篮快点啊

0: 再走，管风里是谁。
1: 谢谢大哥。
2: 哎，他就是我小舅子。
3: 哟。
2: 哎，这花篮怎么送？这
3: 甭管了，哥，自行的来，上大花篮，上最大的。
4: 上花篮，大的啊！
0: 吹呀吹，让这风吹，目更眼朦里，亮真的眼泪。
3: 看看啊，怎么样？
5: 小舅子，
3: 你小舅子怎么管你叫大哥，不管你叫姐夫啊？
5: 这是个好问题。
3: 那这问题你有没有答案呢？
5: 没有答案，有答案能是好问题吗？
6: 哎，哥，
7: 是。
6: 哎呀，你这刚出来，搞了这么大排场，有面儿。朋友给的脸，我刚把我说了，说明天请你吃饭。没想到
7: 坐你身边的那个是二美吧？
6: 啊，是二美啊，咋了？
7: 这个，你们俩呀，现在是咱六道街特别当红的明星 ，AC 米兰有三剑客。您二位在一块儿就是六道街的双子星，
6: 算是你三剑客呗。
7: 哦，别，哥，放过我吧。说，你说你这刚一出来，你不和二胖在一起，你跟二美在一块儿，基本上你的未来我已经看到了。
6: 我跟二美吃个饭，你就看清楚我整个人生了。那我还活不活了？我
7: 这个。二美现在可有名了。

0: 说我这上班的认识的，小学生干架都得说家里边七大姑八大姨的，谁谁谁都认识二妹，你说他厉不厉害？
1: 大丹，你跟我说这个是说现在我不行了呗？
0: 我不是这意思。
1: 我听宏伟都说了，我啥不知道？
0: 就你有没有发现他这衣服老是特别鼓？
1: 我知道他有钱了，
0: 那里边是防弹衣。
1: 别吓着，至于吗？
0: 大爹哥，你不怕呀？
1: 我怕啥呀？那外边混不都得这样吗？
0: 谁混的穿防弹衣啊，哥？你看你们以前哈打得鼻青脸肿的，卖表卖车，然后去交医药费，然后出来再喝酒，这个呢就叫穷混，没什么杀伤力。现在可不一样了，这家伙防弹衣都穿上了，你看他每天挥金如土，使劲花钱，他就是不知道啥时候自己会没。这个叫往死里混。
1: 二妹从小吃过苦，家里穷，心气儿又高，他不拿命混，你说他拿啥混？
0: 你给他找这理由干嘛呢？谁不穷，谁不辛苦呢？非得要去混社会吗？你就答应我，别跟他们混了，行不行？嗯，
1: 我不跟他一块混，我跟谁混？我跟你混啊？你那个我也来不了啊，你那个。
0: 不是我这怎么了？是我那是混吗？我跟你们那性质一样吗？挣钱呢，我养家糊口。不是你能不能答应我，别跟那块混？
1: 我就答应你，我不跟二妹一块混。
0: 信你。那咱说说正事儿，接下来想干点什么呀？
1: 二妹给我找了个活儿。
0: 哎，你有点不尊重人了，哥。不是我后半夜一直陪你喝酒，你玩我是吗？
1: 这么多年了，我没这么高兴过。我一想二胖，我二想你。
0: 你行了吧？你拿我取乐？
1: 没有。他给我找了个卖鱼的活儿，跟那鱼市。
0: 那是纯卖鱼的活吗？
1: 我跟宏伟一块干。
0: 好，等咱们啊，我就再问你一个问题啊。你是出了名的仗义。大仗义，你出来了以后，二美给你这么大一排场，啊，还给你找了一活儿。有一天，他跟人拼命，我就问你上不上？肯定上。那今儿晚上我说这话全都白说了。行了，老板结账。
1: 刘老师，我肯定上。
0: 老板，快点结账。
2: 等会儿，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你什么意思？
1: 有一件事。我能肯定，
0: 你能确定啥？你跟他混，你是能确定你不违法，还是能确定你能活下去？
1: 我能肯定，人命这么大的事儿，他不会喊我。
0: 你咋就确定呢？
1: 我就敢肯定他不会喊我。
2: 灯，我对灯发誓。你看，你看，他都
0: 灯都不信你，他都灭了，哥。
3: 你灭过？
2: 你说没灭吧？我跟你说，我就敢肯定。
0: 你喝疯了，哥。我就求你一件事儿，哥，你这次出来能不能把时间抻长点？二胖这孩子他一直想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我希望你这次出来啊先把这事儿办好。
1: 大老舅，辛苦你了，确实是
0: 你少跟那个防弹衣在一块儿，我就不会这么辛苦了。

0: 挺好。哥，怎么样？
1: 这味儿挺醇厚啊。
0: 那肯定啊，鱼事儿啊，就得这个味儿。
2: 不正经也无妨，是他来时路上的倔强。你看那件貂皮大衣印着四天王，别碰，那是他独家珍藏。
3: 老想笑，绷不住，这一飘的我。
2: 他非要站在浪潮上，老婆笑里的天才。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
2: 哇，

0: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1: 你想干啥呀？
2: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3: 宇宙飞船。
4: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5: 完胜了。
6: 思考，了解。
1: 你展开说一说。
2: 哎，时机，
1: 未到。
7: 为了您与他人的安全，禁止酒后驾车。
8: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哇！

0: 汛期应密切关注气象及洪水预警，洪水爆发时人员应立即撤离，不要沿行洪方向跑，不得在低洼地逗留，严禁强行通过涉水道路，城镇发生内涝，行人车辆不要盲目通过立交桥等城市低洼地带，积水中行走要防止跌入溺井，居民房屋进水要立即断电，切莫贪恋财物，及时转移疏散，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汛期请关注支持防汛抗洪工作。护寸草，方成苍茫草原；护细流，汇成蜿蜒江河；护芦荡，共育百鸟生灵；护新苗，永续万顷林海。筑牢北疆生态，铺展绿色龙江。
1: 为了我们的家园，请停止使用一次性木块。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纵
6: 的太阳。哇，

0: 希望我们的行动能够让更多的人关注乡村教育，加入乡村教育，来实现一个又一个美好的奇迹。
1: 我们都要起这个模范先锋带头作用，我一个人做再好他也不算好，我希望我的经验更多的我去分享出去，去服务更多的人，这才是真正的好。
2: 这片土地给了我最大的舞台，我作为一名党员带领我们的村民共同致富。
3: 我认为呢，一个老的党员呢就应该做表率，这样呢团队的人才呢才能带出来。希望啊咱们的寒地龙菌呢能种到全国去。
4: 我们搞农业的就要脚踏黑土，你走到那个土地上你也踏实，帮农民多打点粮多挣点钱，见到农民的丰收你也高兴啊。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

0: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1: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2: 有好事喝君飞，
3: 喝君飞，
4: 有好事。
1: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2: 必须能。好事啊，真去喝就有。

0: 二位谁结个账？
1: 嗯，我来，我来，我来。嗯、
2: 你别管了。
0: 多少？一万多。
2: 不是
0: 一万多。
3: 哎，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哥，哥，哥，
2: 他说的是你这儿有一万多。
0: 哎，是，我说那个。
2: 他问你的是这顿饭多少钱？
4: 没错，
2: 你
4: 说
2: 你明白吗？他问你，
0: 你也做人，
2: 就这顿饭多少钱？
0: 饭不要钱了。
4: 不要钱在这干嘛呢？

0: 不是你别怕，你别怕，拿着，行，够了够了，赶紧够了，走走。你看你给人吓的，哪来这么多钱、啊？刚出来。
1: 二胖子得跟我住吧？我租个房子，把你给送回来，啊。
2: 用不用给你们写个条子？
1: 不用啊，
2: 一看你们就是正经人，要不我还不敢租呢，万一租给一群流氓啥的，把我的房子给我脏坏了。那行，你忙着。
3: 哎呀哥，我这整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大房子啊。这几间啊？这是？
1: 还搁原来那地儿住呢？
3: 那可不啊，说拆迁也不拆迁。哎，冬天漏雨，夏天刮风的，真怕哪天刮一阵大风把我那房顶子给掀了。
1: 那搬这儿住了呗。
3: 那不行，这是你家，
1: 不是三间房的吗？我一间，二胖一间，你一间，正合适。
3: 不合适，这是不能打扰你生活。
1: 咋的？我还得求你咋的？啊，你都躺这儿了。
3: 哥，我不是那意思。
1: 你哪个意思啊？啊，我看这像你家。你家住得远，我知道。你在这儿呢，你给二胖做顿饭，你做饭那么好吃，别的要求也没啥，嗯，就一个。
3: 啥要求？
1: 别带女的回来，我受不了。
3: 那有点难。那不，那不住了。
1: 买点被子、褥子、卫生纸啥的啊，生活用品，吃的喝的都备上。弄俩酒菜，想喝点，新生活就开始了。嗯。
3: 我住哪间？
1: 你住这儿，
3: 没问题。哎呀，老暖了，就这儿。
0: 一会儿我把二胖送到霍东风那儿去，然后我就去上夜班了。
4: 哎，你们的夜班怎么下那么早啊？
0: 早不好吗？
4: 看人家那夜班都得干到天亮呢，
0: 那不是人家吗？咱不是咱家吗？
5: 哥，你要搬走了吗？那你啥时候搬回来？
6: 我不搬回来了。
0: 完了吧？你哥在的时候你天天欺负人家，现在要走了，怎么心里不舒服了？
5: 那毕竟我哥也是咱家的一员呀。
0: 你哥在的这段时间啊，你对他的一切他会记一辈子，记到70、80。
5: 真的吗？
6: 怎么可能？我是你妹妹。哎，不是，不是，你是我妹妹，你是我妹。
4: 哎，咱妈那个住院押金咋还没取回来呢？
0: 哟，我忘了。
4: 你给我吧，我去退。
0: 不用，明天我去。我去换衣服，待会儿送她走。
4: 哎，对了，那个。奖状，这得给二胖带着，哎，挂新家床上啊。嗯。

0: 行，太行了，过去。哥，昨天没喝大吧？我说的话你都记着呢吗？
1: 想起来了。
0: 啊，对对，
1: 必须的。
0: 珍惜啊，哥，真的。我走了。
2: 走了
0: 啊！
3: 哎，别走，吃完饭再走。刚做好，来，
0: 闻着就香。我不行，我得上班。
1: 你一天打两份工，受得了吗？
0: 男人无所谓。
1: 啊，
0: 我走了。

0: 你不会因为二胖有压力所以才打两份工吧？
1: 一双筷子的事儿，哥，至于吗？
0: 有事说啊。
1: 好嘞。
2: 二胖，来吃饭。
3: 哎，怎么还真走啊？
1: 哎，哥。
2: 哎，
1: 你有六千？
2: 加双筷子。
1: 好嘞。哥，你有6128吗？
0: 快啊！
1: 啊。
0: 差不多，
1: 行，
0: 差不多。先等会儿，留200。
3: 这咋还有零有整呢？
1: 嗨，我这个是因为……行，有事说啊。
2: 哎，来吃饭吃饭。你睡哪屋啊？你要睡沙发呀？啊，我看你觉得这儿不错，你睡这屋。
4: 啊，
3: 吃完饭再整吧。
0: 行。
3: 二美说，一会儿带咱们去鱼市看看。

0: 挺好。哥，怎么样？
1: 这味儿挺醇厚啊。
0: 那肯定啊，鱼事儿啊就得这个味儿。我看这鱼事儿啊，我跟你讲一下。87年重建，6年了，可以这么说，这个地儿是咱们整个省鱼的集散地。你看这大卡车，每天进出啊好几百辆。啊，哥，我带你认识一下这老板来。
2: 二哥最近精神不错呀，二哥。
3: 忙你的，忙你的。
4: 二哥来了。
3: 哎，谢谢。
4: 哎，我给你拿点鱼啊。
3: 不用不用不用。
4: 大哥进来点大长头鱼。
3: 哎，我给你认识一下啊，我大哥郭东风，以后在这小买卖什么的，你们熟悉熟悉。
4: 哎呀，那感觉好啊。
3: 忙你的，忙你的。
4: 好，哎，好。
3: 走，哥。嗯，
1: 都认识你哈。
0: 啊。
1: 你个大流氓，还都挺欢迎你。咋的，你欺负人家了？
0: 我能欺负谁，哥？你打听打听，我能欺负过他们吗？
1: 那咋这么有面子呢？
0: 哥，我这么跟你说，我没来这之前，这地方贼乱，工商税务谁都管不了。我来了之后，
1: 更乱了。
0: 你来了，你干上你就知道了，跟咱们那会儿不一样，跟70、80年代完全不一样。哥，你真得有钱儿，你就有面儿。钱是英雄胆。
1: 我看你胆儿挺大，还杵我。嗯，
5: 走走吧，哥。
0: 这就是我经常跟你说的我大哥霍东风。
6: 哎呦，久仰啊，整天二没念叨你啊。来，哎，走走走，来来坐。嗯，
0: 胡总，
6: 哎，
0: 我大哥呀，想在这儿做点生意买卖，以后你得多照顾照顾。哎
6: 呀，照顾啥呀，这些年呢你可没少照顾我啊。霍大哥来咱们这儿做生意，那这是对我们鱼市的照顾。
0: 哎，咱们这鱼市还有什么鱼没人收呢？
6: 那个白鳞胖头挺多都没固定的。
0: 那我哥就做白鳞行吗？
6: 当然行了，那二哥都说话了，能不行吗？二美呢是这一大哥啊，自打二美来的啊，我们这鱼市呢是太平了不少。这些年呢这社会风气也不好，要是没有二美在啊，哼，这一天都得干3回仗，这些社会的小鱼马烂子啊，这是没有一天不来闹事的。自打二美来了呀，哎，这3天都干不上一回仗。
1: 这不是他逼你说的吧？
6: 哎，没有没有没有，
1: 他要敢欺负人，我收拾他。
0: 哥，你说啥？你这都哥们儿，
1: 太像你叫的了。
0: 我都叫啥呀？哎，吴总，
6: 哎，
0: 以后我大哥来了，你放心，你这鱼事更安稳。以后社会上谁在闹事你就让大哥出面。你刚才说我是仁义大哥。我认，但是我这点本事都是我跟大哥学的。社会上这些人可以不给我二美面，但必须给我大哥面子。

0: 我大哥是谁？
1: 大林三峡之首，纯大侠。
2: 什么叫大侠啊？
1: 这辈子就是乐于助人，就没欺负过人。
3: 行了，
2: 不是哥，
0: 那行，那咱也欺负过人啊？
2: 什么流氓啊，什么炮子啥，咱也干过，对不对？
1: 但是没欺负过老百姓。哎呦，
3: 何大哥，真是、啊嗯，
4: 坐，
3: 吴总让我在这做生意，

0: 太好了，要不咱们出去吃个饭去？
1: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们刚吃完。你俩有的是时间，你俩单处呗。啊，
0: 行，那这回华大哥来了，我这可就更踏实了啊。
1: 妥了，
2: 踏踏实实的。哎，
3: 哥，以后看到这样的车，你让兄弟们上去问问有没有白莲，有白莲把价钱谈好了，咱们就把它收了。
4: 啊，但是其他领域咱不能碰。然后呢，咱们稍微加点钱，就卖给各个商贩。他卖多少钱那是他们的事儿，哥，稍微啊，咱别太黑，就那么点辛苦钱就行了。
2: 这活不难。
4: 那当然了，这活主要的是跟你干的，不出三个月，我觉得从上到下，比喜欢我还得喜欢你。那假如市场上要有点啥事儿，你能帮忙你帮就行。走了，走走走。
2: 去哪儿啊？
4: 走吧，我哥。
5: 厂长，您看一下，最近啊，咱们厂的这个考勤情况还是相当不错的。除了这种婚丧嫁娶和病假外，哎，没有一个人请假。哎，就连这种迟到早退的情况，也是完全的杜绝了。刚才咱们厂办的人呢，也查了各个办公室的卫生情况。哎，可以说是焕然一新。这每个办公室啊，不但干净整洁，也可以说是千篇一律。
6: 这千篇一律，好像是贬义词吧？
5: 哎呦，厂长，我倒是觉得啊，咱们厂在您的带领下，每个办公室的陈设呢，现在是整齐划一，井井有条。哎，在这种语言环境下呢，这个千篇一律它也就变成了褒义词。这词性啊，它是因您而改变的。
6: 就你小子会说话。
5: 但是，厂长还是有这招鬼叫不开的人。
6: 谁呀？
5: 小崔啊。您看啊，您给他停职没停薪，您对他够仁义了吧？您猜，他干啥去了？
6: 你直接把话说完，我哪能猜得到？
5: 夜色您知道吧？嗯。他跑那唱歌跳舞了。哎呦，那衣服穿的那舞跳的。我这他大老爷们我都还骚得慌。厂长，我有个词儿啊，我得向你请教一下。这个有伤风化，它是形容男人呢还是女人呢？
6: 一般是用在女的身上，但是呢你要是用在男的身上呢也没什么毛病。
5: 行，哎，您要说没问题啊，那我就用了啊。哎呀，特意穿的慢跳的，这哎太呢了，哎这行了，行行行行行，
6: 什么衣服穿上穿。哎，
5: 厂长，我觉得他太有伤风化了。您说啊，他自己有伤风化也就算了，可是那外边人都知道他是咱们厂的人啊，他伤的是咱们厂的风化。厂长，
6: 你这样，从厂办派一个人，从保卫科啊再派一个人，轮流跟着他，跟他一个礼拜，看看他到底干啥呢，全部给我记下来。
5: 好嘞。那个厂长，我觉得您对他还是太仁义了。我不是说啊，我跟他有什么小矛盾，我这完全也是从咱们厂子出发的。咱们把这些记下来之后，对他应该就不是停职这么简单了吧。
6: 还有你教啊？
5: 这您看我张破嘴。行，厂长，那您忙啊。

0: 就这一个奖状啊？
1: 是，到目前为止我就这一张。
0: 爬行比赛冠军，这算啥冠军？
1: 这也是全市的冠军呀。
2: 你试试这个。
1: 我不行，我得吃点
3: 啥也不是。

0: 天你跟人打架了？
1: 是他们三个不讲理，我没错。
0: 我没说错不错，打起架来那还讲理啊？那国家和国家战争起来，跟谁讲理去？我就问你，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得靠谁？什么？靠我呀？
1: 我老舅也行。
0: 那天我就在旁边站着看着呢，我为什么没过去？作为一个男子汉，要想赢，谁都靠不住，就得靠自己，明白吗？
1: 首先，他们三个打我一个，我靠自己不行。
0: 你看你这身量，你顶仨了，你压也给他压死了，你是我亲生儿子吗？他说这种话，
1: 我不行，我的腿。

0: 猛虎硬爬山。猛虎不是猛猪，再爬。再爬。咱们刘新洲下团门。
1: 霸王硬歌将。

0: 我不但见了当事人，而且还从我熟悉的警官那里啊，私下的了解了一下情况。这个案件总体而言是非常的不乐观。
1: 咋不乐观了？
0: 受害者是17号晚上到18号凌晨失踪的，那么很多目击证人看见了郭大雷在18号的清晨在江边烧纸，还在打捞上尸体的地方把自己的剔骨刀扔了，还有人看见他在江边洗手。所以根据警方的研判，这个杀人凶手是非常专业的，是一个经常用刀的人，不是外科医生那就是屠夫，他的条件非常符合。而且刚刚因为去洗头房还被公安机关处理，受害者又是洗头房的小姐，如果你是警察的话，你认为他嫌疑大吗？
1: 他不是我认不认为，那没有人亲眼目睹他杀人吧。我这个朋友他真的不可能杀人，请你相信我，我很了解他。
0: 你可能对你的朋友啊不是那么太了解，他不但在公安局承认了，
2: 而且在看守所里也有人反映他已经承认了人是他杀的。
1: 我肯定比您了解我这个朋友，当时呢他的心态不是很好，我和他开了个玩笑，结果他真去江边找个算命先生破了破，烧纸扔刀全都是算命先生的主意。
3: 就算是他承认他杀人，以我的了解他肯定是怕在狱中受欺负。
1: 咱们要一起努力，咱们往乐观上努力，可以吗？
0: 除非你能找到真正的凶手，不然现在警方基本确定就是他。咱不如来点实际的，把这官司好好打一打，给他弄个死缓就完了呗。
4: 不可以，这就是我。
0: 要是换成别的律师的话，他现在这个处境就是死刑，而且立即

0: 管理局在省文化活动中心举行纪念世界邮政日集邮展等活动。
1: 进入春运高峰以来，我省各大车站旅客流量和货运量猛增，给铁路运输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为维护铁路运输顺利运送，连日来，
2: 喂，
1: 武警吉林总队派出千余名官兵驶入到长春、吉林。
2: 嗯，好，我马上来。
3: 我真不知道过去一周里在霍小阳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崔哥，你能告诉我吗？
2: 我很想知道今天他在学校里发生了什么。
3: 好，我跟你说啊，霍小阳这孩子其实平时特别老实，只有别人欺负他，他从来没有欺负过别人。
2: 他欺负人了？
3: 霍小阳不仅自己欺负人，还成立了个哮天帮，还拉了平时几个挺好的同学一起，两天干了六仗，一天三顿，一顿不落。我要是再不找您来，他恐怕马上要冲出校园打向社会了。
2: 哮天帮？哪个哮天？哮天犬的哮天？
3: 微笑的笑。
2: 有点霸气。
3: 哪个爸？
2: 哥，你就让他在这种环境下学习，
4: 这不是挺好吗？很多大人物读书都挑热闹的地方，那是为了磨练意志。
2: 他需要这么磨练意志吗？
4: 二胖要想成为男人，就得经历锻炼。你试试这个。
2: 你能不能给他找个卧室成为男人？
4: 卧室里有地儿，他能在这儿睡啊，里边更热闹。
2: 楼底下小卖部呢？
4: 他可不能出去，学坏了怎么办？
2: 他都在这儿了，你还怕他出去学坏？
4: 能在这儿的都是我多年的兄弟，讲究仗义。哎，这是他老舅。说老舅好，
5: 老舅好，
6: 老舅好。
4: 嗯，接着玩吧。
2: 嗯，你呀、啊，你放他出去学三年坏，看看他能不能认识这么多你的这个兄弟。
4: 那当然不行了，这都是有段位的，像他这种小孩怎么能见到他们呢？
2: 二爸，收拾东西，咱们走。
4: 我麻烦你这么多年了，还能再麻烦你啊？
2: 不怕麻烦。二爸，走，
4: 哪儿都别去，就跟你爸在这儿待着。
2: 现在就跟我走。
4: 行，你走吧，走了就别回来。
2: 一会儿回家，赶紧把生日作业写完，然后让你舅妈检查。我得去上班。
7: 我爸是坏人吗？
8: 不是，他不算坏，但他身边不一定没有坏人。
7: 我觉得都挺好的呀。总给我买零食吃。
2: 你们老师可找我谈话了啊？
7: 找你说啥？
2: 说你学习有进步，团结同学。
7: 真的吗？
2: 你说呢？这就是你经常跟你爸身边那些好人待的。你听着啊，那些坏人不走，你就不能回去，记住了吗？
7: 记住了。
9: 崔经理是咱们鼎庆楼的总经理。更是陪着鼎庆楼度过了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也是咱们鼎庆楼功勋总经理。康总啊，以后多请。

0: 请教啊，
1: 崔经理真是德高望重啊。我从小就想，如果一年能来这吃一顿，那我得美成什么样子啊？真的没想到，既然能接替您当着总经理。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每天路过这鼎庆楼，光闻那味儿，我那口水给我流的呀。啊，我有同学说，在这吃过一道菜，叫雪衣豆沙，这把我羡慕。他给我讲这个是怎么做的，但是到最后我也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什么。直到80年代，我都工作好几年了，才第一次啊吃那个雪衣豆沙。你猜我吃了多少个？
2: 吃了多少？
1: 11个。哎呦，
2: 还真没少吃。雪衣豆沙呀，是鼎庆楼厨师的入门菜。也是厨师考核的第一道题。我现在看外边的很多饭店呢，从学徒到厨师，经常是3-4年就可以了。我们这儿绝对不可以。从学徒到改刀再到厨师，最聪明的也得13年。最重要的是啊，厨师不管换了多少个，鼎庆楼的菜的味道那从来没有下来过。
1: 那是说明您经营有方啊。
2: 我是鼎庆楼第二任总经理，第一任总经理啊是张老爷子。这个店啊经营了快100年了啊，这块牌子交到你手上，真希望你能把它经营成100年老店。
1: 放心吧，那是必须的。
2: 这个食材和厨师是重中之重。嗯，啊，这样，我带你去后厨。
1: 这个时间差不多了，咱们还是一起品尝品尝吧。
3: 给我们多提宝贵意见啊！哎呀，这道是我们的招牌菜，一定得好好尝尝啊！
4: 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这苏黄菜是啥，
2: 其实就是拔丝鸡蛋。这道菜啊看上去简单，其实啊，
1: 刚才外边埋汰不呆的那个疯子啊是干嘛的呀？
2: 哦，他说的是技巧。那这个孩子啊，听说80年代初考上了大学，由于家里出了事儿，结果没上成，这孩子脑子就受了刺激。
3: 怎么回事呢？他开始啊在咱们全市仅有的几家国营餐馆舔盘子，偶尔帮几个不识字的人写封信赚口吃的啊。后来条件好了，就专门在咱这吃剩菜。哎，他挺怪啊，他也不爱吃肉，他专门吃素菜，然后我们就把这些剩的素菜呀给他拼一拼啊，就给他了。
1: 那他在这不会影响生意吧？
3: 哎，不影响，一点都不影响。
2: 汤总啊，这个你还真得答应我。一些剩菜剩饭的给他吃口，哎，他不讨厌。
3: 不容易。
1: 崔经理都发话了，我必须答应啊。哎，再说了，我也不敢不答应啊。
2: 哎，不敢不答应，你这是啥意思啊？
1: 你们家人啊实在是太有本事了，文武双全，幸亏啊你只有这一儿一女，你要是有10个孩子，那全世界的行当还不得都得被你家垄断了。
3: 啥意思啊？
1: 你的女婿是不是叫霍东风啊？
2: 算是吧。
1: 你不知道啊？
2: 知道啥呀，我好多年都没见他。
1: 是不是最近白鲢鱼1斤涨了3毛啊？
5: 是啊，普遍涨了。
1: 现在啊全市甚至全省所有的白鲢鱼经他手一扒皮，每斤赚3毛，全进他兜了。你儿子现在在咱们全市最大的夜场是金牌主唱，要怎么说文武双全呢？
6: 哥都吃。
7: 谢谢妈妈。
8: 多好啊，是吧？一家人你要珍惜啊，你哥在这儿的每一天。
6: 我一直很珍惜啊。
8: 哦，是吗？ 这个来来来，我看看你长多高了。
0: 不行啊，你得快快长高啊！你看，你看，还差着呢，
1: 差这么多呢。
0: 为了夏利车，
6: 为了咱家夏利车，我也得快点长高。
3: 吃完饭写作业去吧，咱俩出去唠唠。
0: 唠了唠了。穿衣服。
1: 咋样？
3: 最近真是辛苦了你。
0: 是啊，那这一家之主的，我不是想早点买夏利吗？
3: 嗯。天天在厂里上夜班哈。
0: 嗯。黑白颠倒的，累啊。
3: 我合计了一下，其实你也没撒谎。你说在厂里上夜班，把这几个字儿换个位置，那也不算骗我呀。因为你是在夜厂里上班，这就是实话呀。
2: 暖不暖和？抓住了？
1: 啥抓住？
2: 被人家老公抓住了。
1: 一边去吧，我从家里来的。
2: 都是男人，你不用骗我。能跑出来就好。
1: 哎，那个霍哥去哪儿了？
2: 参加生日宴去了。
1: 你给我找几件他衣服，我瞧瞧，我穿上。
2: 干啥呀？别慌，都来家里了。她老公要是来，我收拾他。
1: 哎呀，我从家里来的，你这快点的吧。这家伙，这咋还时髦上了呢？
2: 必须的。
1: 这好，这色好。
2: 咱哥必须有牌面啊。
1: 嗯。料还挺好。
2: 小崔，我跟你说，这不是什么大事儿。
1: 我真从家里来的。你是不是经常这样？
2: 你要是不说实话，我咋保护你？
1: 那你先跟我说实话。
2: 秘密。

0: 想统统带走，管风里是谁。
1: 哎，你是不是看上他了？
2: 去，纯工作关系，
1: 我觉得你俩挺合适的。你看他在台上表演，有种汉奸汉的感觉。
3: 有个事儿我不太明白啊。
4: 跟我说话呢？
3: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挺好看的？
4: 还行，咋的？
3: 不对，你一定觉得自己很好看，要不然你怎么会把自己这么一大张脸印成这么大照片贴在这儿呢？
4: 这照片是不是彩色的？
3: 是，但是唯一不足的是没有腮红。
4: 你先别管这个，我挂到墙上的是彩色照片，等你挂到墙上的时候只能是黑白的。
3: 你什么意思啊？
4: 咋的，比划比划。
1: 哎，汉奸汉的，杨叔让你上车，

0: 杨小姐找我啥事儿？天挺晚的了，送你回家。嗨，行，谢谢。你家住哪儿啊？
1: 哦，机械厂宿舍。
0: 听说你是工大毕业的啊？哦。哎呀，我们这种从小学习特别差的，就羡慕你们这种学霸。
1: 学霸的谈不上，我就是高考成绩还不错。
0: 我今天晚上有点喝多了，你看我脸红吗？
1: 不红。

0: 哟，今天人丁不是很兴旺啊？我还以为你把二胖给我带来了，正好再等两天，我把哥们都安顿好了，他来也合适。
1: 你这啥情况啊？
0: 让媳妇儿赶出来了，今天我睡你这儿。
1: 哎，啊，
0: 让地儿，
1: 开工了，
0: 让开什么工啊？
1: 啊，
0: 来，过来，咱喝点。
1: 好。
2: 女人得哄着，老舅得宠着，
0: 女人得宠着，老舅，你又哄着又宠着。
2: 你管我要钱，就因为这事儿呗？
0: 我律师费从家里拿的，拿不回去，我媳妇儿得跟我动手了。
2: 你确定那人不是他杀的？
0: 肯定不是，这就是因为我嘴欠。我看他这状态啊，你找个算命先生给他做做心理安慰，要不然我就怕他出事儿，结果就遇上这个事儿了。我有责任，
2: 就这事儿，人要不是他自己杀的，他干嘛承认呢？
0: 他不光承认了，

0: 他在号里怕被人削，他跟号里人也说，就是他干的。
1: 律师咋讲？
0: 律师跟我说，就现在的这个证据情况，他要是交代态度好的话，律师能帮他办个死缓。
1: 这啥律师这是？
2: 如真经也无妨，是他来时路上的倔强。你看那件貂皮大衣印着四天王，别碰，那是他独家珍藏。
3: 老想笑，绷不住，这一飘的我。
2: 他非要站在浪潮上，老婆笑里的天才，有好多梦想。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0: 的太阳。哇！

0: 让心更静。
1: 维护公共秩序，请不要大声喧哗。
2: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3: 你干啥呀？
4: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5: 宇宙飞船。
6: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7: 完胜了，思考，了解。
3: 你展开说一说。
4: 哎，时机，
3: 味道。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

0: 黑龙江的夏日美食是鲜鱼香的主场。广袤的大森林里生长着无数的山珍林菌，它们就是鲜的来源。这里的鲜中之首当属羊肚菌，被称为素中之荤的羊肚菌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每百克羊肚菌中所含的钾是冬虫夏草的7倍，锌的含量是猴头菇的4倍，铁的含量是香菇的31倍。常吃可抗疲劳、抑制肿瘤、增强人体免疫力。因为对土壤、温度、湿度等生长环境的严苛需求，野生羊肚菌十分稀少，想要人工种植也是难上加难。这两年，人们才攻克了这些技术难题，出现了种植羊肚菌。在我们黑龙江的海林市，就有人成功种出了这一口鲜。
1: 王大哥，你好。
2: 你好，纪委。你好，你好，你好。
1: 你看，野生的羊肚菌啊，就很少见了。咱现在种植羊肚菌，那就更少见了呀。我今天跟着您开开眼啊。
2: 黑龙江种植羊肚菌啊，冷棚种植非常难。以前我们引进的种植的南方的菌种就都失败了，
1: 失败了。
2: 我们是今年是提取的当地的野生菌种栽培。哦，
1: 也就是说北方的这个种其实更适合咱们北方的生长环境。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那咱们在哪个地方？咱们进去看一眼。
2: 走吧，来，来，慢点啊。哎，
1: 哇，这大棚不小啊。
2: 咱们这个棚的面积是400多平方，
1: 大概是10个笼能出多少羊肚菌？
2: 能出800来斤吧，咱们刚种，这个产量还可以。
1: 这个大棚挺暗的呀，我看着。
2: 因为是一个羊肚菌嘛，它喜欢那个低温，不喜欢光照，适宜的温度是5到18度。低于5度的时候，它会休眠；18度以上了，它就会死亡。
1: 咱们黑龙江现在是到夏季了，现在的温度大概是在25、26度左右。大棚里边，却要达到一个5到18度，这个挺难种啊。
2: 对呀，外面的高温的天气的时候，我们就用遮阳网拉下来控制住。太阳稍稍落山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把它升上来一点，完了再扣上，保住一些温度。黑龙江这个很大的难点就在这里，昼夜温差特别大。哎呀，
1: 挺娇贵啊你们。
2: 过来参观一下子。
1: 好，
2: 来，慢点啊。
1: 可以踩这个包上啊。
2: 对对对，踩这顶。
1: 这个包不是说专门为了咱们踩着过来用的吗？
2: 不是，这是给那个羊肚菌提供营养的营养包。
1: 哦，这是菌包啊，这是。
2: 对对对，
1: 我以为它这个羊肚菌是从这个菌包出来的，不是？
2: 不是的，不是的，它的菌种是撒到地里的。
1: 你别说啊，我还真是第一次见鲜的羊肚菌，
2: 是吧？
1: 之前都是晒干的，就是鲜的。你看这个特别有韧性。
2: 你看它的外形就像羊的那个
1: 肚儿，就有蜂窝状的那个。
2: 对对对，咱们黑龙江种植这个周期特别长，咱们是8个月的
1: 生长周期。
2: 咱们是每年的10月1左右，菌种下地，
1: 6月份收。
2: 对，扎完菌7天以内就需要把这个营养包摆放进去，它吸收它的营养。
1: 哦，我看到了，咱这个营养包是，哦，这边是割开的，
2: 对，嘎口，
1: 嘎口，
2: 让这个菌丝进去。吸收它的这个营养物质，主要成分就是小麦、木屑、填充物，还有一些东西是我们自己经过多年的尝试，主要调节一个酸碱度，
1: 就是在你不断的摸索，达到一个最适宜它生长的这么一个养分的一个配比。
2: 是的，是的。
1: 这个是不是就是它的菌丝？
2: 菌丝，

0: 这就牛毛丝，
1: 这就相当于杨笃君的根系。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他们就依偎着这个，一点点的，就是慢慢长出来的。
0: 对，到十一月份左右，它就进入休眠期。嗯，等到第二年的四月份，温度适宜了，我们就人为的干预一下子，啊，给它浇一遍大水。
1: 浇一遍大水是需要没过这个菌包吗？
0: 对，我们要看那个天气预报了。
1: 不能冷也不能热，
0: 对，很操心嘛。这个季节咱们六月份就开始采摘了。
1: 亮王大哥，这是什么样子的杨笃君算是成熟了可以采摘的？
0: 这个你看看颜色已经发黑了，这个伞叶已经开了，就要及时的采摘了。这个褶皱看了吗？已经开得很大了，再不采摘的话会老了。看看我是怎么采的，
1: 贴根走。
0: 对，哇，
1: 这就是一个成熟体的这个杨笃君
0: 哈，
1: 感觉好大。哎呦，这味道其实它跟别的蘑菇是不一样的，有点淡淡的清香在里面，
0: 有点清香啊，
1: 就是我一闻啊，我就觉得杨笃君啊配肉啊炖肉一定好吃。
0: 你尝试一下子。
1: 行，我感受一下它的这个手感。来，我把这个拿走。哎，也就是这个哈。哎呦，
0: 很肉头是吧？
1: 很肉头。哎呦，原先呢它是一种那种黄褐色，现在达到一个就是深褐色。我们来对比一下，大家可能就比较清楚了。这个可能还需要再长几茬。
0: 对，
1: 你看这个两个颜色
0: 马上成熟，
1: 差不少，有可能它的明天可能就成熟了。
0: 对对对，非常快。
1: 尤其是赠开的这一块就特别像这个笃，羊笃，金钱笃那个样子，说它咋长出来的，太神奇了。这个
0: 这肉很厚的。
1: 对，
0: 掰一下看看，你看看。哎呦，
1: 这么一看有点像心管。
0: 烤着吃
1: 也能烤着吃。
0: 可以，
1: 它不是说外面像，它里边也像，像羊肚的那个样子哈。
0: 对对，
1: 还再切几个，
0: 这个也可以，
1: 这个也行，是不是？
0: 可以。
2: 种植羊肚菌的难度系数之高，让王大哥劳心劳神。羊肚菌对杂菌极其敏感，必须浇灌无污染的深井水，地表水和自来水都无法满足羊肚菌的生长要求，土壤也是一样，稍有农药或其他污染，都会导致羊肚菌出现红腿或白菌的病菇。八个月的精心养护，王大哥终于收获了得来不易的羊肚菌。采摘下来的羊肚菌还要经过筛选，分出等级。
0: 咱们刚采下来的鲜羊肚菌吧，要需要晾晒一下子，让它那个散发一些水分。
1: 那晾晒的话是阳光晒呢，还是说需要阴干？
0: 阴干，
1: 阴干啊，
0: 不要在阳光下直晒。
1: 现在咱们这羊肚菌是有大有小，那怎么区分呢？
0: 这个就是一等品了，它的菌帽，菌帽哈，要达到5指7公分是最标准的，
1: 就是这个褐色。
0: 对对对对。
1: 哦，不是说越大越好。
0: 嗯，不是的，这种品质我们现在就卖到128。
1: 一斤。
0: 对，
1: 还有什么标准吗？
0: 颜色发黑色或者是褐色，这种属于一等品。要尖头，圆头的就次一些了。
1: 这个选择还是挺严格的。
0: 对对对，
1: 如果这满桌全都是咱上山采的野生的羊肚菌的话，那得值老钱了。
0: 那当然了，它的干品都达到1000多，我们种植出来的话价位就亲民一些了。
1: 亲民一些，
0: 野生的量太小，咱们种植的不光是营养价值不相上下，
1: 而且量更多。
0: 对对对对，
1: 满足大家的要求哈，
0: 品相更好，个头更大。现在咱们可以打包装箱，杭州、上海那面那个客户都有需求，
1: 着急了，
0: 着急要，这是吸水纸，就要这么垫上，菌柄靠着箱，
1: 因为这伞这块可能容易受气压是吧？
0: 对对对对，
1: 让它冲里，
0: 对，就这么样的摆放。
1: 那王大哥，咱们是怎么想起来就是种植羊肚菌的呢？
0: 是一个偶然，在那个短视频平台上看见了一个南方能种植这个鲜羊肚菌，我们就想起，哎，我们北方山上也有羊肚菌，我们几个战友就很感兴趣。之前吧，也没有人干过这个农业相关技术，我们就去上南方学习了一年，回来以后模拟那个它的生长环境，做了初步实验，但是种种原因呢，也不算很成功。通过这个总结经验吧。养地就在养了2年，一共尝试了5年，今年呢才取得了这个成功。
1: 那咱这个现在就是在南方这个市场上卖的好不好？
0: 非常好啊，现在供不应求，因为整个的鲜品出锅，黑龙江就剩咱们这一家了。
1: 就南方现在是正值盛夏
0: 的时候，对对对对啊，
1: 不适宜羊肚菌的生长了已经。
0: 对对对，
1: 而且你也说，羊肚菌的话，一年也就只生长一茬。
0: 对，
1: 也就是说，咱现在就是奇货可居，是不是？
0: 这个可以了，咱们就是

0: 摇摇秤，给它放上冰袋，
1: 蒸一下。哎呀，保守估计得有个一斤多。
2: 四个战友的大胆尝试和坚持，不仅让自己在中年创业成功，也让全国各地的食客们在盛夏还能品尝到羊肚菌的鲜美。海林当地的厨师们更是对羊肚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已经迫不及待地研究起了羊肚菌的美味吃法。
1: 新鲜的羊肚菌啊，咱们是从棚里边采完了之后直接送到饭店。
3: 我感觉这个羊肚菌的口感跟味道跟肉比较相近，而且我比较拿手的菜就是牛肉，我就拿羊肚菌跟牛肉给你们炖一道菜。
1: 那咱们用到的是什么食材，跟我们说一说。
3: 这是牛排腱子肉
1: 啊，牛腱子肉。
3: 对，然后这是牛窝骨，
1: 窝骨的话就是筋儿比较多一些。
3: 对，筋口感上那个配这个蘑菇效果非常好。好，现在准备开始操作，然后我们需要一些青菜配着这些牛肉还有蘑菇，一锅做在一起，
1: 就是一锅出呗。
0: 对，
1: 您别说啊，你看每一样食材它都可以跟牛肉搭配在一起。你看萝卜炖牛肉是不是？哎，土豆炖牛肉，西红柿炖牛肉，
3: 这些牛肉食材都是我们用老汤经过6个小时的熬制。
1: 明白了，就是一直煨着。
3: 这个牛窝骨是就是牛膝盖骨。
1: 哎呦，看这筋，
3: 哎呦，这嘎是筋，
0: 太有食欲了啊！
1: 这牛窝骨上面就是筋头巴脑，啥都有。
3: 嗯，然后再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羊肚菌，
1: 就需要给它改下刀是吧？
3: 对，需要改一下，把这个尾巴去掉。
1: 哦，是整个炖是不是？
3: 整个炖。
1: 姜师傅，那么接下来咱们做什么？
3: 我们现在只需要一个锅了。
1: 这不在这儿吗？这不就来，给你一口锅。
3: 这里头有一层竹帘防止糊地啊，
1: 就是咱筋头巴脑怕粘在锅底上
0: 糊了。
3: 下入我们的新鲜的青菜，
1: 萝卜，
3: 来萝卜。
1: 冒尖儿啊，冒尖儿的一大锅啊，这是。
3: 再加上我们精心熬制的老汤，
1: 这是牛骨汤。这个羊肚菌牛肉一锅出，好了，先吃羊肚菌。
0: 对对对对，
1: 这是吸满了汤汁的羊肚菌呢。嗯。哦，这么浓的这个牛肉的这个原汤都盖不住羊肚菌的这个鲜味儿，
0: 很有嚼头哈。
1: 嚼起来是脆脆的，韧韧的，真的就是吃鲜美的羊肚菌的口感，跟我们吃这种干的泡发之后的口感完全不一样。我这下面就是大牛排了，哇，看看，哇，有羊肚菌增加了这个牛肉的鲜美。来来一个上佳组合，你看看这辣酱蘸上之后的颜色就好看了啊！感觉吃羊肚菌就跟吃肉一样。
2: 羊肚菌牛肉一锅出，荤素搭配，营养丰富，主打一个吃得过瘾。如今这小小的羊肚菌不只是高品质的好食材，还是带动当地农业发展的新支柱。
0: 农场的人特意给我们引进的这个山井水，
1: 提供技术支持、场地支持，是不是？
4: 我们做的呢，也是为了它，也是更是长远的考虑呢，也是为了农场，希望它呢能带动其他的农户，这样把我们的这个大棚呢附加值更高的再利用起来。
1: 对对对，
4: 算是填补上了咱们黑龙江省羊肚菌这项空白，
1: 应该是大规模种植，这是填补了一个空白。
4: 对
0: 对
4: 对
0: 对，
1: 这样的话，咱们海林农场就是一个试点，海林农场，然后呢一个破折号，羊肚菌种植基地，是不是？
4: 对对对，
1: 你看我来咱们海林农场，我感觉这里特别特别的漂亮，好像是不是还能旅游还能观光什么的呀？
4: 那当然了，咱们黑龙江省是这个咱们的农业大省，
1: 对，
4: 在近几年也是在做这个农人旅。
5: 这都是咱们农场自己产的产品，大概有60多个种类。这个苕蜜呢，特别方便携带，
1: 温水开盖放到水里边，稍微一搅一搅就能喝了。
5: 海林农场这个气候呢，酷似北欧，而且是国家3A级景区。这有一个鹿雀园，这里面呢都是梅花鹿，这里头有400头左右，这就是原来斯大林同志送给咱们中国的那批鹿，繁殖到现在。
1: 这个就感觉比较温顺一些，你看。你看看这房子，这一排一排的，太漂亮了，都是咱们农户住的。
5: 整个这个呢，在农场这有8个小区。
6: 哎，大姐，你好。
7: 你好。
1: 哎，我能方便进去看一看吗？
7: 行，进吧，行吧。哎
1: 呦，这格局挺好的呀。嗯，这是一楼，这边还有
7: 二楼。那边是个二楼，农场进行那个改造，给我们建的这个房子。
1: 真是啊，现在农场一是现代化种植，再就是咱们所有人的居住环境啊，跟我原先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7: 那是，以前是砖瓦房，现在都是小楼房，那能一样吗？
1: 生活真的比蜜甜。
2: 体会过了海林当地烹饪羊肚菌的豪放，我们幸福私房菜的名厨又带来了羊肚菌更精细化的烹制。鲜品羊肚菌搭配肥美胖头鱼，再加上芦笋、青椒、豌豆各式蔬菜，就组成了这道鲜上加鲜、老少皆宜的鱼蓉羊肚菌。您可别说，鱼蓉太难做，今天烹饪大师张可欣就来教您怎么用一个勺子在家轻松做鱼蓉。
3: 咱把羊肚菌的底部给它修平，然后给它一分为二。
6: 多厚啊，你看这三杆，咱们需要焯水是吧？
3: 对，
6: 新鲜的这个蘑菇或者菌类的话，咱们为什么要焯水呢？
3: 咱们去一下它的草酸啊，因为菌类啊，包括一些蘑菇啊、木耳这类的菌类都是含有大量的草酸，这样式咱们给焯一下，
6: 焯一下。
3: 但是羊肚菌啊这种呢，就是开锅下去，然后啊就关火，因为不能焯大劲儿，焯大劲儿之后它的鲜味就随着咱们这个水啊就流失了。咱们下一步啊，做鱼蓉，
6: 这个应该是比较费劲的一个事儿。
3: 对，
6: 选用的是胖头鱼的
3: 中段，
6: 中段，
3: 对，
6: 就是肉比较厚、比较肥的地方。
3: 对，从脊背啊给它片开，
6: 要去除腹部的大刺儿。
3: 对，把它的骨头啊做的去。

0: 把这个鱼肉都可以给它刮下来，你看这里就是洁白的
1: 鱼肉了，这就是。
0: 哎，对，这个就是鱼肉。你看这样式，它的鱼刺，自然而然就流到了咱们鱼皮上。
1: 明白了，而且把那个鱼肉上的筋儿啊啥的也能剔除掉。
0: 对，这样式的吃起来效果就更好。
1: 这比较简单啊。
0: 胖头鱼肉质相对来说比较嫩，比较好刮，然后没有什么太大的绒刺，它都是大刺。嗯，红肉的部分，咱们就不要刮了。因为红肉的部分比较腥，
1: 是不是相当于就是鱼身上就是走血的地方？
0: 对对对对对，紧贴鱼皮的地方，就是它比较腥。
1: 行，现在鱼肉处理完了，我们接下来做什么？
0: 咱们接下来啊，往里头切点肥肉。
1: 就切着肥肉边为什么呀？
0: 因为鱼肉啊本身的脂肪含量比较少，吃起来不够香，所以说咱们用肥肉，这样子增加它的油脂，吃起来比较香。
1: 咱能不能放点五花肉啊？这肥瘦相间的呀？
0: 这不行，一是颜色不行，抹出来的这个鱼蓉啊它不白，二是啥呢？瘦肉它纤维太粗了啊，它吃起来口感不好。然后咱们把猪肉丁和咱们的鱼蓉放到料理机给它打碎，咱们装到碗里，准备开始打鱼蓉。首先啊，加入大量的胡椒粉，去除它的腥味，放一点盐，放一点咱们的鸡汁儿，
1: 鱼肉、猪肉还有鸡汤。
0: 对，然后咱们放一个蛋清，玉米淀粉，咱们泡好的葱姜蒜水，放了一点，去除鱼里的腥味。顺着一个方向啊，咱们嚼，给它搅打上劲儿。就它越搅粘稠度就越高，
1: 就这么打上劲儿的话得需要多长时间？
0: 大概20分钟左右，看它就已经稳定性已经很高了啊。
1: 是的是的，
0: 咱们这个时候往里头打一点点的油，增加它的光泽度，也是一样啊，让油
1: 继续打，
0: 对，吃进去，这样啊咱们打出来的鱼蓉啊吃起来口感会更好，而且呢也要把空气给它打进去。
2: 打好的鱼蓉要酿到切开的羊肚菌中，不同于适合煲汤的干品羊肚菌，鲜品羊肚菌更适合蒸煮的烹饪方式。酿好鱼蓉后，再摆上松仁和青椒，为这道鱼蓉羊肚菌增加坚果的香气和清爽口感，就可以上锅蒸制了。用冷水上锅蒸，可以让鱼蓉定型的同时，保证品相的完整。在等待蒸制的15分钟里，我们还要吊一个浓汤。
1: 咱们这要调一个浇汁儿是吧？
0: 哎，对，然后啊，咱们把这弄到老汤架里，放入了咱们这个羊肚菌呢切下来的头。哎，咱们放点盐，放点鸡粉，放点鸡汁儿，放点胡椒粉，
1: 这是一点都不浪费。
0: 哎，对，然后咱们给它煮制一会儿，哎，吊一个浓汤。咱们啊，把咱们这个汤给它过一下筛，给它倒回去一半，煮一下咱们的豌豆，让豌豆啊充分的吸收咱们这个汤的鲜味儿，
1: 也就是说，这个不只是来做配色用的，
0: 对，它主要是为了增加它的营养价值，而且呢，它在吃起来的时候可以丰富的口感。刚才熬的高汤，
1: 剩下的泥巴，
0: 哎，对，然后啊，咱们勾个芡，
1: 就浇完汁儿是不是就可以了？
0: 对，
1: 朋友们，我还做过功课啊，给大家讲一讲啊，就是人体内的这蛋白质啊，含有20种氨基酸，这羊肚菌里边就含18种。而且呢，羊肚菌里边18种当中的8种氨基酸是人体不能自己产生的，
0: 只能靠外界摄取。
1: 对，所以说你说羊肚菌这营养价值到底高不高啊？到底好不好？它是一个真的十分好的蛋白质的来源。先吃到的是鱼蓉的这个鲜美，紧接着呢吃到的是羊肚菌的这种口感。就是咬在嘴里面呢是咯吱咯吱的，比较韧而且还脆，关键还是嫩，又加上青豆的清香，加上浇的汁儿，鲜的羊肚菌啊，就吃它最佳的味道，最佳的状态，这个鲜味真的是无与伦比的。
2: 尝过了鲜，我们再来看看黑龙江夏日美食里的香。哈尔滨人往往用一杯啤酒开启一晚的美食畅想，和啤酒最配的除了烧烤还有香肠。受外侨饮食文化的影响，哈尔滨拥有着种类繁多的欧式肉灌肠，俄式的、德式的、熏烤的、油煎的，能让你吃上几天都不重样。这其中名号最响亮的还得是俄式肉灌肠。
3: 欢迎！哎呀，我这第一次看
1: 这个呢，就是今天为大家哎介绍的主角了，
3: 茶肠，
1: 对吧？
3: 哈尔滨市级的啊非物质文化遗产，
0: 这款肠是咱们黑龙江省作为外宾下午茶的一款肠。

0: 这个厂这么有来头啊！卖这个肉制品的这个店里边，我们看到的基本上就是一段儿一段儿一段儿的茶厂，好像真的没怎么见过它的全貌，就是完整的这样的样子啊。孙厂长，给我们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1: 大家好，我是孙秀琴，是茶厂的第四代非物质文化记忆的传承人。
2: 也是咱们黑龙江省的大工匠，
0: 大工匠。
1: 我们生产这个茶厂已经有100多年历史了，从我爷爷那一代跟着，俄罗斯的技师学习，一直到我这一代，我已经做这茶厂已经30多年了。
0: 就是这个茶厂，它是最近一段时间就变那么大的，还是说它一直以来这100多年都是这么大？
1: 一直是这么大的。这根茶肠大概是20多斤。
3: 咱这一根肠大概能卖多少钱？
1: 这根肠得有600多块吧。
0: 就是咱们理解的，比如说红肠啊、干肠系列，也就是这么粗细啊，这么粗细，这么老肠。
1: 对
0: 啊，用的可能就是猪的肠衣。
1: 对。
0: 那我现在想问问孙厂长啊，咱们这么好大的茶肠，它是用什么肠衣做的呀？
1: 它是用牛盲肠，我们叫牛管。
0: 牛盲肠有那么大的这个延展性吗？
1: 有，还有比这更大的
0: 啊。如果说我们想要再做大一点，能往多少斤上十斤呢？
1: 30多斤，40斤。
0: 太厉害了，我觉得好神奇的一件事儿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茶肠它里边有没有茶叶呀？
1: 茶肠里头有没有茶叶，咱切开它，大家品尝一下就知道了。
2: 对，
0: 你压卖个关子，
2: 尝一尝就知道了。
0: 来，李阳老师，咱们一块上上手。哎呦，
2: 要！哎呀，香气出来了。
0: 开什么金枪鱼，咱有个仪式哈。你看看咱们哈尔滨，咱开个茶厂，咱也有仪式感，是不是一样很过瘾？咱四个这一块茶厂咱能吃饱喽，香料味很浓。
3: 对，
0: 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肉香。
1: 对，
0: 关键是我发现上面有很多的小白肉丁。
2: 对
1: 对，
0: 这个就是香的关键了，是不是？
1: 是香。
0: 第一个口感就是特别特别的嫩，汁水很足。
3: 对，这就是茶肠的一个特色。这茶肠为啥做这么大？一呢，可以保证它的含水量，然后再加上咱们用的牛盲肠的那个来作为肠衣，它的脆度也够，脆嫩的口感就出来了。它可以作为一个下午茶的一个经典的一个灌制类，就是因为啥呢？它可以搭配任何的食物。
4: 茶肠的制作工艺延续100年，孙秀琴一直传承着最传统的欧式制作技艺。灌制的紧密度影响着口感，只有3年经验以上的老师傅才能把茶肠灌得均匀且不产生气泡。在茶肠制作里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坚持使用焖炉烘烤，一个半小时的高温烘烤正是茶肠微发酵的过程，由此而来的肉香是任何香料都不能替代的。
0: 我吃完之后我肯定了一件事儿，这里边它没有茶叶。
1: 是没有茶叶。
3: 对，
0: 但是它为什么它叫茶肠呢？这我就迷惑了啊。

0: 翻译的特别好，这一个茶字是灵魂，在俄罗斯，在欧美，嗯，它都有一个茶歇时间，
1: 啊，就是下午茶是吧？啊，
0: 上午茶，下午茶，嗯，直到今天在俄罗斯也是这样，三顿正餐，但是它中间这两个，在俄罗斯呢，很多人叫小吃，小吃怎么吃呢？比如喝杯茶。吃两块点心，然后呢场合再大一点，你看我们去俄罗斯参加国际研讨会啊，嗯，那人数多，肉食上来了，熏肉、茶肠啊啊，以及其他的等等这些东西，然后也可以小酌一点。
2: 好多肉灌肠都是有一定的翻译嘛，你比方说阿惠尼就是我们的小裂肠，意大利斯就是松江肠，
1: 意大利斯
0: 松江肠呢，它的初始的肠子是 Gastronom， 波兰侨民在哈尔滨开的，哈尔滨早期最好的灌肠厂
1: 啊，肉灌肠厂，
3: 肉灌肠
1: 是不是？
0: 我们孙厂长这个肉灌制品厂就是从这个厂子100多年传承下来的，
1: 老字号了，那是真正老字号了。
2: 对，
0: 他说那个是波兰口味的，叫 Italians
3: 松江肠，
1: 还有其他的就是翻译过来的名字
0: ，Ukrains。
2: 对，
0: 环形肠。那我们常吃的红肠，嗯 ，Lidos。
1: 真的有很多东西是音译过来的、啊、
2: 音译过来的，对。
0: 我跟你讲，历史上哈尔滨有100多家外侨开办的这个肉灌制品厂，嗯，
2: 对。
0: 你知道品种有多少？有几百种，大概涵盖了欧洲所有的种类。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这10来种吧，这是能留下来的最符合大众口味的，都是精品。
1: 香肠在咱们黑龙江，在咱们哈尔滨有这个百花齐放的这样的景象。
2: 还有一个是我的这个物价表啊，大家看一下，
1: 这是留下来的，
2: 这是老物件了。
1: 1996年12月10号，风干香肠、羊肝肠、儿童肠、环形肠、茶肠、优质红肠、松仁肚、优质松江肠、圆火腿、棒肉、板肚、肉枣、叉烧肉、粉肠、腊肠、双乐肠。
0: 十多种
1: 茶肠，96年的时候批发价是13.79元，哎呀，零售价呢是16元，按公斤算啊，
2: 几块钱，
1: 按斤儿的话也就是
0: 6-7块钱，
3: 对，
2: 6-7块钱，对，这是我90年嘛，20岁，
1: 先学怎么灌肠，
2: 灌肠熏制都是学不来。
1: 咱当时灌的这是应该是
2: 红肠，
1: 红肠。那我想问问孙厂长，当时的话就是咱们肯定有很多的这种灌制品，怎么唯独您钟爱茶肠呢？
2: 茶肠怎么说呢？就是因为我父亲、我爷爷都是在哈尔滨灌肠嘛，嗯，所以当时是从小是吃着茶肠长大的，也是想把这个茶肠嘛保留下去，嗯，毕竟它也是哈尔滨的一个名片嘛，一个记忆。嗯，
4: 除了孙秀琴这位俄式肉灌肠的传承人，今天来到幸福私房菜的还有一位欧式肉灌肠的热衷者，那就是西餐烹饪大师田凯。经久不衰的德式肠，中西融合的新式肠，都是他传承和创新的对象。我们马上来看看香肠大会都有什么美味。
1: 桌上这么多的这种欧式的肉灌肠啊，其实有很大一部分啊都是在咱们哈尔滨的餐饮历史上就是曾经出现过的，
5: 对对对 对， 对，
1: 而且有的呢还是赫赫有名。
5: 那当然，慕尼黑白肠呢，它这个知名度非常强，嗯，在过去的哈尔滨大家都在一些餐厅啊、酒馆啊，一提到慕尼黑啊就得喝啤酒啊，这个名字非常非常的响亮，
1: 有啤酒就得配肉啊，
5: 哎对，就是而且的慕尼黑是一个地名，是德国的一个地名的一个代表，嗯，就从它这个地方发源出来很多的香肠，因为德国对肉的加工和对肉的理解是非常强的，
1: 从这个城市发源的，
5: 对对对，以城市的名字命名，
0: 对，
5: 可以这么讲，
0: 这个口味啊，是他们
5: 对对对
0: 认为最好的。这个法兰克福，
1: 法兰克福，
0: 你看看德国两个最大的城市吧。
5: 对，
1: 白肠上面这些绿色的是
5: 绿色的，就是香草。慕尼黑白肠里面放的是欧芹叶，因为这个肉啊，这油脂比较大，但是它吃到里面有一种清香的这种蔬菜的味道来刺激你的话，就会中和进行柔和。咱们桌上这10款肠来说哈，嗯，可以系统的分为3大类。嗯，第一个呢是有油煎的，好比说猪肉盘肠啊，嗯，熊葱，普罗旺斯。嗯，普斯塔辣椒，这属于油煎的，包括那个啤酒蘑菇啊，嗯。还有一种呢，就是慕尼黑白肠和法兰克福啊，这种就是水煮肠啊。还有这种像猎人火腿啊，莱昂纳蘑菇、啤酒藤椒肠，这属于冷切的一种肠，
1: 厨师冷盘，
5: 哎，对，直接切的，这属于3大风格。
1: 咱们别光说了啊，咱们品尝一下。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纵。

0: 这个普罗旺斯这个香肠啊，好几种口感。
1: 嗯，
0: 第一个呢，入口呢是它煎这个肠的这个黄油这个淡淡的奶制品的味儿，它这个皮脆的。
2: 对，
0: 哎，嚼到里头这个汁水就在口腔里爆开，这普罗旺斯的香草就在你口腔里，哎，慢慢的把这个油感就掩盖住了。
1: 综合一下，
0: 哎。
1: 李亮老师，你刚才吃的是盘肠是吧？
3: 对呀、啊，这个肉香味儿特别浓郁。
2: 嗯，
3: 然后呢，那个后味儿出来了，你知道是什么味儿？
1: 是
3: 淡淡的辛辣味儿。
2: 这个辣呀，是黑胡椒的味道。
3: 对，
1: 黑胡椒，
3: 那个辛辣味儿，那整个是这个肠的灵魂。
1: 我这块是两款肠，一个是慕尼黑白肠，一个是法兰克福。
2: 其实你这么嚼的话，你是能够嚼到肉的纤维的。
1: 你看，嚼起来。就感觉就是肠在跟你的牙打架，不同的香肠它味道真的不一样，口感啊、味型啊，包括它的回口都不一样。
2: 对对对，
1: 有意思。您说田凯老师今天不来咱不知道，一来咱们才知道原来香肠啊真的可以细分成这么多的这种分类啊。
0: 嗯，
1: 不光有垂类，而且还有广度。
2: 对啊，
1: 李良老师还有可心老师啊，咱们仨
3: 啊，
1: 这十二种肠你们更喜欢哪一种？
3: 不用卖关子了，就是通胶的。
1: 通胶的是吧？
3: 对，
0: 嗯。你说看今天田大厨带了这些啊，能看出来德国肠跟咱们俄式的香肠有很大的区别。
3: 嗯，
0: 咱们说德国的香肠所运用到的什么呢？运用到大量的都是香料，保证它的原色。而且德式香肠呢是不用肉泥，都是大块肉来进行一个制作。俄式的肠呢大部分都是以肉泥的形式出现，更偏向于什么蒜味
2: 啊，
0: 烟熏的味儿会比较重。而德式肠更偏向于什么呢？我本身用什么肉，
1: 什么肉，什么香料，
0: 哎，
1: 都让你吃出来，是不是？
0: 对
2: 对
0: 对
2: 对，
0: 这就是它俩一个很大。大的一个区别。
4: 在以前，肉灌肠的出现只是人们为了更好地储存肉类而想出的一种应变方法。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才不断衍生出了各式各样的口味。而到了现在，对于肉灌肠的研究已经成为了很多厨师职业生涯的一种追求，田凯就是其中之一。
1: 田凯老师，你为啥就专门研究火腿、研究香肠呢？
5: 第一呢，我是一名西餐厨师，看到这历史的书籍，我发现啊，就这些香肠在哈尔滨的历史当中它也出现过，
3: 是的，
5: 但是很多东西呢，就由于时间的这个岁月的磨蚀哈，它断代了，我要把它重新的翻出来，寻根，把它挖掘出来，让这好东西哈，让哈尔滨的人和我们老百姓来的游客都知道，让他尝到。
3: 田大师呢，他做出来的这些，研发的和传承的，基本上就填补了我们那种小众口味的空白。
1: 咱们每一种香肠的这个配方你是怎么得到的？
5: 嗯。第一个哈，有不断去学习啊，就是跟人家国外人交流，师傅拜师求艺嘛。冷冻的猪肉灌香肠，你鲜的猪肉灌香肠，这个水分的饱和度都要知道，不断去理解，包括香草晾干了怎么吃，鲜的怎么吃，你把这个东西都理解透彻了之后，你就可以控制肠的味道，
1: 就是掰开了揉碎了。
3: 嗯，
4: 田凯不仅研究欧式肉灌肠的制作，也热衷研究如何把它们做成美食。能让各式香肠融为一体的非奶汁焗杂拌莫属。这道传统的俄式菜品最大的特点就是每一口都有惊喜。普罗旺斯香草肠、慕尼黑白肠、猎人火腿搭配多种蔬菜，再加入必不可少的酸黄瓜，包裹上浓浓的奶汁，就是把香这个字发挥到了极致。
1: 就基本上把所有的食材都是要改成大小一样的，差不多一样的，
0: 对对
1: 啊，小丁是吧？
3: 小丁
1: 小片小片儿，啊，这层次就比较丰富了啊。
3: 对呀、啊，这个俄式奶汁焗杂拌，它是来自于民间，做餐的时候剩下的这些边角料
1: 哦，
3: 用我们的中餐的说法叫汇到一起了。后来是被贵族和宫廷都非常认可的，特别受欢迎的一道菜，它是这样出来的，
5: 这个叫什锦。
3: 对，什锦
5: 现在开始呢做奶汁杂拌的灵魂，奶汁儿，
1: 通过奶汁把所有的食材融合在一起，
5: 融合在一起，把黄油放进去。
1: 一开始我总觉得这黄油可能就跟咱们平时炒菜用的色拉油一样，少放一点点就可以了，但是没有想到就是在西餐里边的黄油啊
0: 用量这么大。

0: 火一定要小啊。
1: 嗯，
0: 往里面放点面，炒油面。
1: 如果用咱们的花生油或者豆油的话，这么一炒就是油酥子了。
2: 对、
1: 啊、
0: 对，烤烧饼的。
1: 哎，对，烤烧饼，
0: 让它炒起沙了。这个口感和质感就会不一样，微微有点焦褐色咱们就可以了。小火倒进去，慢慢加，不要着急。
1: 好，
0: 哎，它迅速变稠了啊。
1: 对，
0: 变稠了。然后呢，咱们继续往下加。哎，现在我们看到我们的奶汁啊逐渐的稀释了哈。
2: 嗯，
0: 哎，变得非常的洁白，非常的浓稠啊。
2: 嗯，
0: 下步呢我们再把它稀释。说奶汁咋办呢？哈、一定要让它吃到有汁儿的这种感觉。哎，看着冒泡了，这种火一定要小啊，不能糊掉。对，这种就可以了。
2: 奶汁类的菜肴呢，应用比较广，它适用于各种各样的啊，蔬菜类、肠类、咱们的海鲜类，所有的那个食材都可以喝奶汁，
3: 对
2: 吧？
3: 系列，
2: 对，
3: 它是一个系列。
0: 就是油已经热了，第一步哈，我们把洋葱放在里面，啊，炒香，炒香。西兰花还有蘑菇都是生的，并没有焯水。我今天的采水方法，它边炒边熟，让它的水分呢出去之后，用奶汁再给它吸过去。把我们的香肠、酸黄瓜放进去。
1: 哎，让我想起了非常好吃一道菜——酸黄瓜炒肉。
2: 哎，
0: 对
1: 对对吧？就是很提味儿。
0: 土豆啊，和胡萝卜放进去，把我们的黑橄榄。
4: 啊，这个步骤
0: 把我们的橘子瓣的鸡蛋放进去。
1: 哦，先下橘子瓣鸡蛋。
0: 对，
1: 蛋黄就不用在意它成不成型了，是吧？
0: 对，它碾碎之后，充分的包裹在每一个食材上的味道又是一样。
2: 嗯，
0: 它会绝对会提升。装盘上呢，咱们把这个鸡蛋黄片再
2: 铺上。
0: 对，事先做好的奶汁放到里面。
1: 哎，
0: 稍稍呢，放点胡椒，放点盐就可以了。因为咱们所有的香肠啊都有味道。
2: 这奶汁多厚啊！
1: 哎呀，
3: 你看，
1: 豪横一点，哎，哟，
3: 哎，这一口太过瘾了。
1: 其实咱们刚刚吃的是肠的原味儿，这样的话呢，咱们是让它成为地道的俄式的菜品。
2: 这个奶汁儿给它一包裹，肠的香味儿留存更久，配上这个蔬菜啊，这个甜度，哎呀，黑橄榄的香味儿，哎呦，真的好吃。
1: 每一刀叉下去，
0: 都是
1: 不同的食材，哎，就是充满了新奇，
4: 是
1: 不是？你会对这道菜产生就是浓浓的兴趣和探索感。
5: 各地的饮食习惯都与气候息息相关。在俄罗斯，一碗油脂含量高的热汤是处于高寒纬度的人们获取热量和营养的重要形式。极具代表性的就是这道萨林卡什锦肉汤，各种各样的香肠是这道汤的主料，培根增加了烟熏味道，做法也十分简单，大家不妨来试一试。
0: 首先还是要下入我们的洋葱，
3: 炒香，
0: 炒香，香叶放几片啊，不用太多，煸香。先放培根，把培根的这种油脂憋出来，
1: 这样的话就不那么腻了哈。
2: 对，
0: 稍稍煸一煸，
4: 就香味儿。
0: 我摸下去，我再下我们的番茄，炒红炒香，
1: 这就要把那个红油给炒出来。
0: 对。
2: 哎，这番茄的味儿出来了啊！
4: 出来了。
0: 然后这功夫呢，就可以把我们的一些相关的辅料放进去，胡萝卜、土豆。
2: 土豆。这么大一锅，
1: 哇！
0: 酸黄瓜，然后我们把它翻转啊，来
2: 炒匀啊。
3: 俄罗斯有一个著名的谚语，叫"今天的汤，明天喝"。我们这个汤做出来一定要。趁热，马上喝。但俄罗斯不一样
2: 啊，
3: 过一夜，明天喝，他说这个味道更醇厚，
1: 就隔夜汤吧，就相当于。
3: 对，他是这样，
2: 就是他可以把味道更加的吸收进去。
5: 在不断沸腾的汤里下入西红柿、黑橄榄，它们将通过熬煮赋予这锅什锦肉汤独特的酸度。萨林卡什锦肉汤喝起来还有讲究，加入一勺沙拉酱或是酸奶油。便会让汤产生完全不同的风味。
2: 第一口是培根的烟熏的味儿，然后各种肠混合的味道。等到加了咱们的酸奶油之后，酸度感觉高了一点，
0: 提升了。
2: 最后呢，会有一股奶味扑面而来，而且不腻。
3: 这个汤明显厚了。
0: 对，

0: 味儿也厚了，
1: 味儿也厚了，嗯，更浓了。
0: 对，
2: 加了沙拉酱之后呢，你会发现，哎，好像里边加了豆腐脑一样，就是口感层次更丰富了。
1: 很多种味道的香肠加热之后，它会充分的把它原本的味道释放出来，还有一种酸黄瓜发酵的这种酸味融合到一起，再加上我们的酸奶油，就是很复合的一种酸味。
0: 嗯，对。
3: 说到夏日美食的香，西餐大师张可心也要露上一手，教您在家自制奶酪瀑布汉堡，不仅能让您看到奶酪最具诱惑力的吃法，还能让您十分钟告别油炸速冻肉饼，做出更营养更健康的美味汉堡。
4: 主食材就是咱们的牛肉馅、西红柿、洋葱、生菜、酸黄瓜，汉堡胚。
2: 我也看到了咱们拿的奶酪了，原制奶酪，
4: 原制奶酪的汉堡。咱们首先啊，切点洋葱碎，这样啊，咱们放到牛肉馅里头，可以增加它的甜味儿。
0: 嗯，
4: 然后呢，也很好的锁住牛肉里的汁水，因为牛肉都比较干。
2: 好，其实像西餐系列里边就是比较有刺激性的这样的食材的话，可能就是洋葱占主要的一方面，是吧？
0: 对呀、
4: 啊。然后啊，咱们的洋葱别切得太小，这样咱们在煎制的时候啊，很容易糊，
2: 就稍微大一点的丁哈。
4: 对，这样能吃出洋葱的这个口感。
2: 那你说汉堡，汉堡其实最关键的就是里边这个肉饼啊。
0: 当然了，
4: 咱们这个牛肉啊，选的就是牛的那个里脊。肉质呢比较瘦，然后含水量比较高，
2: 吃起来会比较嫩一些。
4: 对对对，就是咱们俗称的雪花肉。咱们这个先给它拌匀，然后咱们下入咱们的盐，调半口就够啊，一点糖，因为以后还需要有酱汁儿，所以说咱们那个
2: 来个半口，
4: 对，来个半口。而且咱们的干酪本身也带咸，
2: 都考虑到。
4: 中餐里在做东西的时候加老汤，咱们西餐里啊往里加牛奶。
2: 这加牛奶是为了什么呢？
4: 增加它的这个奶香味儿，然后呢也可以让这个肉啊，肉饼吃起来更加的不柴，因为牛肉馅本身就容易柴。顺着一个方向搅拌，给它充分的给它打上劲儿，这样啊咱们的牛肉饼吃起来啊会更紧实。
2: 就正常打到什么程度算是上劲儿了？
4: 你看不会往下掉
0: 啊，
4: 不散，
0: 不散了，
4: 就把牛肉中的胶质啊、蛋白质啊、肌红蛋白都给它打出来。牛奶的香味是有限，所以说咱们需要加一点淡奶油，
2: 那是牛肉饼得相当的香了。
0: 那肯定的，
4: 看咱们这个时候看已经打成形了，放一点黑胡椒，黑胡椒啊跟它这个牛肉是最搭的，它可以很好的掩盖住牛肉的腥味，然后呢解腻增香，它配所有红肉类都能增加它的香味。
2: 你看看，
4: 对，
2: 其他的香料可能他们都是经过印证了之后，最后选择还是黑胡椒合适。
0: 对，
4: 咱们用咱们的手心儿裹完咱们的肉，左手到右手成弧度，给它摔打上劲儿。
2: 哎呦，
0: 哎，这起什么作用呢？
4: 就是把它的肉中的胶质给它打出来，这样式呢，它煎出来的肉饼不散。咱们起锅烧油，咱们煎肉饼。
2: 得先煎一下表面哈。
0: 对，
4: 下去之后，
2: 哎，
4: 别着急翻，让它稍微定定型。
2: 轻轻的晃一下这个盘底儿啊，锅底儿，
4: 然后啊，把咱们的热油。
0: 往上撩一撩，
4: 往上浇一浇，让它快速的变形。
0: 你别说，咱们是一点淀粉都没加，
2: 就是纯打出来吃上的劲儿。
0: 对，
2: 香味已经开始慢慢的，已经散开了。
4: 咱们给它翻个面，煎的颜色深一点，这样使得它香度会更高，
2: 就看着就很有食欲的样子。
0: 对对对，
2: 咱肉饼的确是有点太豪横了，太厚，再能煎熟吗？
4: 咱们还要靠进烤箱啊，
0: 对
2: 啊，还要烤一下。
0: 对
4: 对
0: 对，
4: 因为这样烤箱的话可以更好的锁水。如果咱们要是纯煎的话，就是会把它水分流失太快。
2: 明白了
4: 啊，它就会柴。咱们为了让它的味道更浓，
0: 咱
4: 们往里啊放入一点黄油。好，那煎好的肉饼啊，咱们放到烤盘里，咱们200度给它烤上10分钟。用黄油啊润一下锅
2: 啊，
4: 咱们啊煎一下咱们的汉堡的皮。
0: 让它酥脆。
4: 对，
3: 为这一块香嫩厚实的肉饼做搭配的有生菜、西红柿和酸黄瓜，还可以搭配角瓜、紫甘蓝等脆度高的爽口蔬菜。放置好肉饼，接下来就是加上营养超高的奶黄金原制奶酪了。
2: 化开了已经啊，
0: 你发现没有，纪伟？
2: 哎呦呦，你看
0: 奶酪一加了热，灵魂出来了。
2: 你就看这个奶酪加热之后就往下流下来的缓缓的感觉哈。
0: 对，
2: 太诱人了。我觉得太诱人了，这个汉堡。
0: 是啊，
2: 这得趁热吃啊。这肉饼太扎实了。哎呀。
5: 哇，
0: 怎么样？
2: 太满足了！首先是牛肉饼浓浓的这个肉香味儿，
4: 对，
2: 紧接着是那个奶酪，
0: 奶香味儿，
2: 奶香味儿，但是香啊，它不腻，因为啥呢？它咱有西红柿，还有这个小黄瓜。
6: 哎呀，再来一口啊！
3: 嗯，在美食的领域里，有人大胆开拓，有人匠心传承，也有人钻研创新。但相同的都是对鲜与香的追求，邂逅美味，感知幸福。黑龙江卫视《幸福私房菜》下周同一时间与您美味相约。
7: 阑尾炎用什么呢？大黄牡丹汤，这个神门穴就非常好，它能够有效地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内关穴，内关主要呢是调控心率，使劲儿按。它能够控制早搏和心动过速，用经络和穴位来调病，安全廉价。
8: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7: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8: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0: 零基础学中医，那杨主任呢给我们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这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再有就是这个三角穴。在这儿啊，我们想问一问杨主任，就这两个工具啊和学中医都有什么关系呢？
1: 中医呀，一共有7大秘术，也就是说呀，中医治病是通过7种方法。哪7种方法呢？针、砭、灸、药、按桥、导引和注油。针指的就是什么呀？针刺。灸是艾灸。但是现在呢，我们把针灸是不是合在一起了？
0: 嗯，是的，
1: 是吧？哎，砭就是砭石，药呢就是中药，按桥就是推拿按摩，导引就是练五禽戏呀、八段锦。注油呢就是注油术，就像过去那跳大神儿，类似于古代的注油术。所以我们中国人治病，中医治病啊，主要是通过这7种。那么三角穴和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两个工具呢，主要是通过我们人体的穴位和经络来调整身体，调整疾病的。主要的作用地方啊，就是经络和穴位。那咱们中医要学的东西呀、那太多了。那有些时候你说给大家伙讲点中医呀、有时候它也不太好讲。为什么呢？第一，讲的大家伙都能懂。第二个呢，如果你真想成为一个中医，你得有献身精神。大家伙看我长得老吧，我从结婚那年就长成这样，就长那么老，到现在一直我也这么老，反正也没怎么见老，反正也没怎么年轻过。我跟我爱人处对象的时候嘛，

0: 上我老丈人家，我老丈人就问说，这你俩基本上八九不离十了，你多大岁数你就说实话吧，啊，反正也这么地了。我把身份证掏出来了，我说你看看，我真就二十来岁。哎，他说你长得可比我显老啊，没办法啊，而且我这牙大家也看出来了，那牙龈都是黑的啊，那牙缝都特别大，二十年前就这样。为啥呀？试药试的。
1: 试药。
0: 试药。
1: 哦。
0: 哎，我还是那句话啊，我现在也敢说，我开出去的药方80%我自己都吃过。你问任何一个中医什么药方最苦，如果这个中医大夫告诉你黄连最苦，那这个中医基本上算是个什么半吊子。
1: 半吊子。
0: 真的，他自己真没吃过中药，尝过中药。真正苦的中药是啥呀？无茱萸汤。无茱萸汤里面还加了人参大枣呢，那苦的了不得，就那个苦劲儿。而且无茱萸汤不能凉喝，越凉越苦，你就得趁热喝，那个苦劲儿你才能受得了。真的，那无茱萸汤是治什么的呀？治这个病人手脚凉、厥逆、呕吐，是吧？特别苦。你说大家伙儿，你自己能去试这个药吗？而且无茱萸有小毒，有毒性，
1: 那不能，
0: 对吧？你包括那个附子，附子有没有毒？有毒。那附子刚挖出来之后，得搁那个卤水泡。不搁卤水泡怎么的？隔夜烂，拿出来搁一宿就烂了。那你搁卤水泡，它有毒吧？对吧？炮制，你炮制完了，它也有毒。那么这个毒性是到多少颗人会有什么反应？书本上写的都是别人的经验，别人的知识，我是不很相信的啊。我们有仨同学加我四个人吧，我们四个人都有点反抗意识和怀疑意识，都不信。不信你咋办呢？有一天我们四个人，哎，就想咱们自己试试呗。我们四个人煮了一锅附子，门一锁，好，谁都不准跑啊，都喝。首先第一个老大，你先喝20克。第二个人你喝30克，第三个人你喝40克。那怎么的？得留一个明白的。就那么试，试完之后多少客人什么反应，有没有肌肉震颤，有没有舌头发麻啊，说手脚发热发麻，什么程度什么反应，你得试出来。
1: 哎呀，
0: 你再比方说，有很多方子，大柴胡汤。大柴胡汤用大黄，知芹下勺，早生姜。哎，大柴胡汤治什么好使啊？胆囊炎、胆结石。哎，大柴胡汤很好用。啊，有一个《伤寒论》的大家叫胡锡树老先生，他的外号叫什么？大茶壶。为啥叫大茶壶呢？哎，因为他就善用大柴胡汤。人送外号叫大茶壶，
1: 大茶壶，
0: 就干各行各业的呀，你就品，一旦有一个外号，这人怎么的？这人厉害。他不简单。长春有一个大夫叫王小孩吧，那治儿科治得很好。黑龙江我认识个大夫叫李娘们儿，男的，老头，60来岁了。为啥叫李娘们儿啊？治妇科病治得好。所以但凡一个大夫要是能赚点外号，这人了不得。所以咱们说大柴胡汤里面有大黄，有的书那里面写大柴胡汤它不加大黄。那么这个大黄到底该不该加，怎么知道啊？自己喝，熬一锅加大黄的，熬一锅不加大黄的，喝哪个好使。一喝完之后，哎，加大黄的这个好使，拉3天。你看过去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在那个乡镇医院，很多老百姓穷啊，那时候做一个阑尾炎手术全下来600块钱，拿不起，拿不起咋办呢？找中医给你看。阑尾炎用什么呢？大黄牡丹汤，金匮大黄牡丹汤，桃瓜冬仁加芒硝，是吧？大黄牡丹皮、冬瓜仁、芒硝，这个芒硝用到多少克，书上写的不太清楚。 自己熬着喝。熬完之后，哎，半个小时内急，往厕所跑，裤子都没来得及退呀、啊，啊，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什么叫窜稀，那真的跟窜天猴似的，啊，我再年轻一点，我真穿上去了，那裤子硬是半拉小时我就没提上。喝完之后感觉怎么的？感觉这块凉快，哎，肚子瘪了，舒服了。虽然很虚，腿肚子都哆嗦了，但是人很轻松，很舒服。我觉得蟒硝就应该这么用，是吧？把汤熬好之后，药渣子逼出来，蟒硝就跟什么呀？蟒硝就跟白糖似的，哎，用热药汤一冲，蟒硝化了。那个时候趁热喝最有劲儿，啊，你要放在一瞧没有劲儿。所以说这经验哪儿来的呀？自己喝试出来的，自己喝中毒好几回呀。还有我父亲母亲，我也拿他们做实验。哎，我父亲有一个眩晕症啊，就是那个美尼尔综合症，内耳室性水肿吧。我想用五苓散给我父亲治，那我就试啊，多大量能起效？后来我父亲不再让我试了，怎么的？嫌麻烦。所以说，当一个中医呀，有时候你不光得是学呀，还得用自己的身体去感受疾病，还得用自己的身体去感受药材。那么经过这么多年的学习呀和临床，有一些经验和体会。说为什么跟大家伙要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本书呢？因为这本书是我们打开经络和穴位的一把钥匙，用经络和穴位来调病，安全廉价。为什么我强调安全呢？说我可不希望大家伙像我似的自己试药去，啊，那试药那滋味太难受了。所以我教大家伙的穴位呀，不是想让大家伙以身试药，是想给大家伙更简单、更安全的方子方法。啊，那么同时呢，哎，也给大家伙配了一个工具三角雀，可以点，可以按，可以揉，可以刮。有了这两个工具呢，我相信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问题，啊，一般性的问题，大家伙都能够得到快速的解决。那么临床上呢，还有很多知识，大家伙说想继续学习的话呢，也可以扫码啊，我会给大家伙一一详细的解答。
2: 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你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那我们说到这个穴位治病啊，我们要问问杨主任了，这人数众多的心脑血管疾病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0: 大家伙记住啊，心脑血管病的5个要穴，这5个要穴呀是涵盖所有心脑血管病的。哎，这5个要穴是哪儿呢？膻中、神门、内关、劳宫还有合谷。膻中穴怎么找呢？好找，两乳连线的中点，哎，这个就是膻中穴，是吧？这膻中穴一开始啊没用，它治疗心脑血管病，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呢？用来下奶的，
2: 啊、哦，下奶的。
0: 说女同志生完孩子，奶水有，但是她出不来，怎么办呢？就扎这个膻中穴，用劲儿往下扎，啊，用来通乳的。后来发现对心脏还挺好，所以《黄帝内经》讲了，膻中者，辰始之官，喜乐出焉。意思就是，膻中这个穴位呢，就像是一个太监似的。这个太监的工作是什么呢？让皇上高兴，辰始之官吧，对吧？喜乐出焉，言外之意就是膻中穴呀，能够让人保持心情的愉悦。那你说心脑血管病主要的诱因是啥？紧张、生气，还有什么？郁闷。
2: 郁闷。
0: 哎，就用这个膻中穴。这个穴位呢，大家伙记住。然后怎么办呢？用手指头也行，啊，用那个三角雀更好。找到膻中穴这个点，直上直下，往下去摁，啊，三分钟点按。这是一个穴位，它主要是改善病人情绪问题的。就你不高兴了，你往这儿摁就高兴了。第二个穴位叫神门穴，神门穴在哪儿啊？在手上，手上转拳使劲儿，哎，这边有一条筋，对吧？哎，这个筋和万横纹的交点就是神门穴，就在这儿。中医认为这个神门是神灵出入之门。咱中医有一个迷信的看法，任何突然发作的病呢，中医都认为是神灵所作。所以这个神门穴对于那种触发的问题，那你看心脑血管病很多人是什么触发性的，这个神门穴就非常好，它能够有效的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啊，预防神门穴，这是第一啊。第二，这个神门穴有助于什么呀？安眠，哎，对睡眠效果好。如果睡眠不好的话，神门配合什么？配合百会穴。我曾经治过一个农村的女同志，这女同志怎么的呢？就夏天出去干活，过去农村干活锁门关窗户不？
2: 不锁门。
0: 不锁门，就那么挂一下子，是吧？结果一个小鸡就飞到屋子里面去了。中午干完活回来，开门回家是吧？吃饭，这一打开门，小鸡一受惊，从他脑瓜顶扑棱扑棱就飞过来了，一下子怎么的了？吓着了，吓一跳，吓坏了，精神分裂没叫。啊，这神智上啊，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不睡觉。人不睡觉行不行？
2: 那不行，
0: 不行。你看那个人呐，他属于病态的亢奋状态，那亢奋的了不得。当时我也是刚毕业一个大夫啊，没啥经验，我想这怎么治呢？扎俩穴位吧，一个扎了神门，啊，一个扎了百会。百会穴大家伙好找，两个耳朵往前一折，耳朵尖儿连线的终点叫百会穴，啊，百会穴最常用它治什么呢？是那个脱肛，
2: 脱肛、
0: 哎，过去有那个人特别虚弱嘛，脱肛，他直肠都掉出来了，扎百会穴强粘转，啊，所以你看那个直肠，他慢慢自己就回去了，哎，所以神门加百会呀，对于顽固性的失眠，哎，效果不错。那么这个神门这个穴位主要是什么？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突然发生的。这个穴位很重要啊，大家伙儿一定记住，因为这个膻中穴和神门穴，它的定位，你看我说的大概是这个位置。那么具体的位置啊，大家伙儿可以参照《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介绍的和图解。说起来麻烦啊，一看图就简单了。我们把膻中穴和神门穴用好它。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 按揉穴位的三角区。

0: 是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1本以及3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第三个穴位叫内关穴，内关腕横纹上2寸，2斤之间啊，主要呢是调控心率，使劲按，它能够控制早搏和心动过速，轻轻的按呢，哎，它能够升高心率，对于病态窦房结综合症啊、心动过缓呢都有效果啊，调节心率的。第四个穴位就是劳宫穴，转泉，食指和中指之间的，哎，这个穴位叫劳宫穴。哎，这个劳宫穴它是什么穴位呢？中医有个说法叫八脉回阳针，又叫回阳针。啊，回阳针是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扎哪儿啊？扎这个劳宫穴。啊，这个劳宫穴在我们古代，就是古代人，说这个人突然得病了，像中邪似的，扎哪儿啊？扎劳宫穴。你看有那孩子啊，一到晚上就嗷直叫唤，也没病也不难受，到晚上就是不睡觉闹觉啊，就闹，你怎么整？劳宫穴啊，这个好用。那么这个劳宫穴对于心脑血管意外，哎，有积极的预防作用，同时心脑血管意外发生之后呢，它有控制和缓解的作用。这个穴位记好了，哎，这个穴位很好啊。那么这个劳宫穴，《黄帝内经》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心主血脉，藏神志。劳宫穴跟我们的心经相连，强刺激劳宫穴呢，能够促进心经血脉的有效运行，防止缺血的发生。而且这个劳宫穴啊，我们在临床治病的时候一般都是透刺。什么叫透刺啊？从内劳宫，从这儿往里扎，直接给它扎透，穿透它。啊，咱比方说颈椎病啊，那风池穴好使吧？好使。但是风池穴它底下是什么呀？大脑的延髓。哎，你那个针稍微扎坏一点，扎到延髓了，人嘎嘣没气儿了。有些大夫不敢扎，怎么办呢？扎手，扎手，扎合谷穴，透这个后溪穴。后溪穴在这儿，嗯，劳宫穴在这儿，合谷穴在这儿，就扎这个合谷穴，从这儿扎进去，是吧？从这儿扎出来，要么透尖儿，要么不透尖儿，就整个给你贯穿进去了。然后强力的运针，病人这活动脖子再一活动，就这么治就好了。所以对于劳宫穴，大家伙记住啊，你在刺激它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强刺激，强刺激。再有一个呢，劳宫穴可以调心气，哎，肺有肺气，心有心气，肝有肝气，脾有脾气。心气的作用是什么？推动气血的运行。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他的血液运行比较缓慢，我们看指甲就能看出来，说年轻人摁指甲摁住，哎，马上一松，2秒之内肯定由白转红了，是吧？这末梢循环障碍的、气血虚弱的、心脏不好的人，摁完了之后半天他不红，
2: 嗯，
1: 说明什么？心气虚弱啊。所以劳宫穴呢有助于改善我们这个症状，按摩的方法刚才我一直在强调啊，说这几个穴位尽量都是什么重刺激，使点劲儿，预防心脑血管问题的穴位呀，都是重刺激，你得使点劲儿。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1本，按揉穴位的3角锯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 现在扫码

0: 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另外还有一个穴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什么呢？就是我们讲过的合谷穴。合谷穴，合谷穴这个穴位呢，它既管心又管脑，因为它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你看在《针灸大成》这本书里边就说了，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能管什么？能治肺，能治痿。肺病字旁里面加个非常的肺，这种病症什么特征啊？病人突然张口不能言，手足不能动，这不就脑中风吗？用合谷穴，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合谷穴它能够促进大脑的康复或者是大脑的发育。所以大家伙没事干的时候你干啥呀？哎，你可以这么交叉撞一撞合谷穴，哎，或者呢你这么砸一砸都行，使点劲儿。
2: 哎，还挺得劲儿哈，
1: 舒服啊。因为这个呢它是调控心脑的。另外合谷穴呢，哎，还有助于控制血糖、血脂和血尿酸，是吧？所以合谷穴是手阳明大肠经的重要穴位。《黄帝内经》里面记载，阳明者手阳明大肠经吧，大肠传导之官，变化出言。说到《黄帝内经》这本书啊，特别有意思，他把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干什么？都封官了啊，用官职来形容。那心者君主之官，心脏是什么？是君主。所以心脏不会得肿块吧，对吧？没听说过谁心脏长肿块的，没有，结节都没有，
2: 没有。
1: 为啥呀？心君主之官，君不受邪呀。说这个大肠是什么呀？大肠叫传导之官。什么叫传导呢？我把物质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这叫传导啊。那么如果我们能把血糖从血液当中传导到肝脏里面变成糖原，血糖降不降？
2: 降。
1: 降啊，是吧？那我们把血尿酸从血里边给你传导到膀胱里边尿出去，血尿酸降不降？
2: 降。
1: 降，血尿酸就降。所以大肠啊这个穴位它的用处很大，尤其对应于现代疾病。现代人不是缺呀，现代人不是缺，而是过。
2: 过。
1: 正常人来说啊，人体对于糖也好，蛋白质也好，脂肪也好，它是舍不得往外扔的。它不扔怎么的呢？存着就是病。哎，我们还得想招用招给它排出去，排导出去。那么大肠是干什么的？它就干这事儿了。大肠者传导之官，变化出焉，让你变化才能出去，明白我意思不？
2: 嗯嗯。
1: 啊，比方孙悟空，你孙悟空想出这个妖精洞府的门，这个门它也不能打开，哎，只有一个缝，它得怎么的？
2: 嗯，
1: 它得变成一个小苍蝇，哎，这叫变化出焉。
2: 嗯，对，
1: 变身之后才能出去，啊，所以那个飘零得变成啥？得变成尿酸才能出去，对不？那么血液当中的血糖转化成糖原，才能在肝脏里边储存，否则它就是葡萄糖吗？啊，所以这个大肠者传导之官，变化出焉，对于现在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尿酸意义很大。记住啊，这个合谷穴很重要，意义很大。那么合谷穴具体的位置和操作方法，是吧？它的作用也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配合三角穴，我相信能够给大家伙的健康添砖加瓦。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 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在你看见和看不见的地方，他们一直都在，把危险挡在身前。
1: 只有共产党委员往前冲，身后才是群众。
0: 把百姓装进心里，
2: 把老百姓急难愁盼的事情办好，把居民凝聚在党的旗帜下，
0: 把信仰刻进年轮。
3: 信念就是精神支柱，就是工作动力。
4: 永远听党的话，
0: 把理想写进长空。
5: 在党的领导下，一步一步的
6: 实现自己的理想，对国家有意义。
0: 同一个名字，同一个信念，从未改变。

0: 时候到？
1: 1点半。
0: 尽量拖住。
1: 放心吧。

0: 沈小姐好，请跟我来，这边请。这边，沈小姐坐。
1: 谢谢。
0: 沈小姐，你需要点什么？你看一下。
1: 先来杯水，谢谢。
0: 好嘞，您稍等。

0: 处长安排我来接你，尽管来。沈小姐，来了，快请坐。
1: 想喝点什么？
0: 沈小姐找我是想打听魏若来的消息吧？
1: 方便吗？
0: 不方便。现在这个案子是上头亲手抓的大案要案，请书林某不方便透露任何与案件相关的细节。
1: 哦，那算了，好好吃饭。不过呢，这一次你请客。
0: 当然，吃饭本来就跟男人买单。
1: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挑贵的点了。
0: 沈小姐，请随意。
2: 小姐，您看点点什么？好，
1: 谢谢。其实我也不想来。

0: 还不是因为我哥。魏若来是他的助理，他出事儿，我哥也很头疼。他觉得咱俩关系不错，所以让我来探探口风。
1: 那沈小姐觉得魏若来有问题吗？
0: 当然。
1: 为什么？
0: 像魏若来这种人，在古代就是草民，小门小户出身，他没有见过什么世面，突然被我哥看中了，瞬间跻身于金融圈，就是典型的穷人乍富。他哪见过这个呀？完全没有抵抗诱惑的能力。他在我哥身边就是个雷，迟早要出大事儿的。
2: 两位，法式面包。
0: 谢谢。
2: 沈小姐不客气，请慢用。
1: 那沈小姐，你知道你哥为什么对魏若兰如此青睐有加吗？
0: 林队长，这是在套我的话吗？
1: 不敢。我们之间不是朋友在闲聊吗？我也是好奇而已。
0: 我就是不明白了，康爷他们暗算我哥有实际的利益，林队长，你呢？你图的是什么？
1: 我这是暗算吗？
0: 不是吗？
1: 不准确。魏若兰确实有腾空的嫌疑，且甚至很大可能就是空档。你哥这么保他，我也无法理解。
0: 林队长，听说你有个教官是共党，你却常说他是你的恩师。
1: 是。
0: 那你也涉嫌通共啊？至少有投敌的可能。
1: 所以我亲手把他杀了，还抓了他的全家，否则我的公职早就丢了。
0: 荆轲刺秦，得先送上樊无忌的首级。
1: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0: 你们不也是这么对付我哥的吗？
1: 沈小姐，
0: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1: 上面已经发话了，这次魏若兰是被定死了，她出不来。
0: 还是屈打成招那一套。
1: 具体的细节我不方便讲，但是我敢保证，一个抢劫枪支、涉嫌通共，且已在党政重要岗位潜伏的人，出不来。

0: 先不说这些，说来我只问你一遍，你要跟我说实话，李正达到底是不是你杀的？
1: 不是，陈文全的枪其实是我枪的，但是我这么做是为了……
0: 说话。
1: 枪确实是我扔的，但是人我真的没有扔。
0: 我能相信你吗？

先生，如来莽撞，必有此劫。爷爷先生今后多保重。但请先生相信，他们就算有我的命，我也不会说出您一个字的。

0: 你让开道！大家请坐吧。魏若来涉嫌通共一案，波及面大。不论是对央行还是对国府，既往金融改革之形象都影响恶劣，而且舆论还在持续发酵。为了彻底查清楚真相，上面希望央行政风处、军法处、侦缉队。
1: 以及独立的第三方枪械专家一起组成专案调查组，正式展开调查。
2: 请蒋主席放心，本案确实面积大，性质恶劣，淞沪警备司令部上下一心，竭尽全力秉公办理。
3: 央行也一定积极配合调查。
4: 第三方专家组一定全力配合。
2: 央行希望在调查的每一个环节中，各方均有参与。
3: 相互了解，最终达成共识。应该的，我们通力合作，办大事。
5: 邓先生，您跟沈先生私交甚笃，这次有没有避险的必要性啊？
2: 林队长，这就不劳您操心了。关于这个案子，宋先生已经定了调子。如果是我央行的责任，我们绝不推脱，该查查、该办办、该杀杀，绝不姑息。如果不是我央行的责任，
0: 我们也不背这个锅，免得被有些人借题发挥。好了，都先坐下。坐下。警告诸位，作为专案组组长，客观公正是我唯一的要求。

0: 我从检验科拿出来的。
1: 有人看你？
0: 没有。
1: 牢里还有死刑犯吗？
0: 有。
1: 第一，要保密。

0: 兄弟，对不住了，上边给的压力大，我们也没有办法。下辈子你好好托生，当个人。邓玉已经落实了，下一步给魏若来换一个大点的老婆，要人多的。
1: 啊？
0: 不，不过。

0: 为什么不上手术？你不是说他活一阵就好了吗？脑科手术难度很大，开颅之前最好先确定血种位置和大小。前年有个葡萄牙医生发明一项新技术，脑血管造影术，我们刚定了设备，还在运输途中。
1: 我最不喜欢别人把我当成傻子了。
0: 没有，没有，别紧张。外科医生没有了手指，可以转去内科。林队长，请放心，我尽快安排手术。
1: 什么时候？
2: 马上，马上。

0: 不配喝水，渴了就喝尿，饿了老子这里有柿子。来，尝尝。尝尝。尝尝。这是大碗，这是大碗。王宝，王宝，王宝，王宝，王宝，王宝，王宝，王宝，王宝，王宝，王宝，王宝，王宝，王宝，王宝，王宝，王宝，王宝，王宝，王宝，王宝，王宝，王宝，王宝，王宝，王宝，王宝，王宝，王宝，王宝，王宝，王宝，王宝，王宝，王宝，王宝，王宝，王宝，王宝，王宝，王宝，王宝，王宝，王宝，王宝，王宝，王宝，王宝，王宝，王宝，王宝，王宝，王宝，王宝，王宝，王宝，王宝，王宝，王宝，王宝，王宝，王宝，王宝，王宝，王宝，王宝，王宝，王宝，王宝，王宝，王宝，王宝，王宝，王宝，王宝，王宝，王宝，王宝，王宝，王宝，王 50，50，50，50，这拿好几年也赚不来呀，50啊！
1: 都是老子的血汗钱，洗老子的血，养活你们这帮蠢货。
0: 如果你赌钱赌输了，我去南苑庄家了。
1: 哎，走走走走，别打了，别打，出人命！
0: 把你家小子出丑为虐，非要用功。
2: 哥，他是银行的，跟他没有关系。
0: 就是俺小姐，小姐，小姐。你们都在股市赔了钱，妻子赔钱。就说他，老戴，听了你们央行刘乡里的话。 把祖屋拿去抵押，买了通商的股票，倾家荡产。大壮，就想风风光光娶个亲事，买了剩下的股票，结果把媳妇给亏跑了。上清岭，他娘用救命的钱，买了花县的股票，就想给儿子攒钱买套房，结果老娘人都死了，钱还在股票里套着。
3: 你说是私人干的事情吗？我娘就是被银行害死的，
4: 那都是我们的血汗钱呐！
3: 炒的什么股呀？啊，你看，穷的更穷，能富的更富。收了我们那些钱，你们亏不亏心的？
4: 亏不亏心呢？你们是不是前两天？
3: 去赵府闹事，又去交易所打砸抢，将被抓进来了。
0: 我出手，出不了这口恶气。
3: 那如果你不在赌场赔了钱，你会把赌场砸了吗？
0: 小偷！
1: 哎，你干嘛呢？干嘛？

0: 现在开始第一次正式提审，你只需要回答是或否。魏若兰，我们有一个证人是乞丐，他指认你把这块表扔进了垃圾桶，而这块表正是张明权。你承不承认是你从他手中抢走的？
1: 手表和枪是一起被抢走的，你是不是也抢了他的枪，准备刺杀李尚达？
0: 这是两个问题，我可以分开回答吗？可以。那你是不是抢了张明权的枪？
1: 抢枪的动机是否被他杀人？
2: 是。
1: 但正当防卫也可以杀人，并不是为了杀李胜达。我没有问的问题，你无需回答。你一定会问到的。不管李胜达还会问我，这件事情是不是沈先生指使的，我提前回答否。
2: 你是不是想死？
1: 否。
3: 你哥因为李胜达投诚而死，你就没有想过要报仇？回答问题。
1: 我想过，但我不敢。
3: 我甚至不会开枪。你抢了枪，你说你不会用枪
4: ？Es ist leicht zu beweisen, ob er eine Waffe benutzen kann oder nicht. Gibt es in der Nähe einen Schießstand?
5: 威廉先生问有没有靶场，他想做个测试。没有这个必要吧
4: ？Wenn man ihn verurteilen will, muss man es aus verschiedenen Blickwinkeln ausreichend beweisen. Sonst ist es schwer, die Öffentlichkeit zu überzeugen.
5: 如果你想给犯人定罪，就得从不同角度拿出充分的证据，否则难以服众。
6: 我也觉得有这个必要。

魏若来，我知道你会开枪。从你家搜出来的那把枪上到处都是你的指纹，平时在家没少玩吧？对着靶子开枪，开枪。

0: 恒美啊，我是迪爷了呀！跌了，跌多少？跌了。看看我那个恒美啊，啊，走走。还行，没长眼没跌，就这么做。比咱那个强。我就讲吧，恒美还是有实力的。等这次赚了钱，给你们换个新轮胎。谢谢大哥，谢谢大哥。再给二丫换个新书包。好。再给小结巴，告个墓地。嗯嗯。收石头墓碑。收石头了。你做什么？
1: 恒美这营地里也有，都在干嘛？那又怎么样？那你就在江西、九江、昆明、一天两天都完事儿了吗？哎，不，那个恒美在武汉和长沙都有买卖，还挺挣钱的，还公布个财报呢。
2: 感觉祝你们发财吧。
3: 不是，不懂，懂，懂，不知道。
0: 你什么意思啊？小子，你也懂股票？不懂。你在央行做什么的？
2: 我这是个打杂的。
0: 这些都是我好兄弟，我叫张虎豪。
4: 我豪哥他是大人物啊。
5: 对啊，是大人物。
0: 会长，你刚刚说。 恒美会跌是吧？
3: 会跌得一文不值。会长心算就在眼前了。

1: 这个就得了，没三块大洋下不来啊！你小子在央行混得还不错啊！
2: 你不要试探我，我就是不希望你赔得太惨。嘿，
1: 你小

0: 你说南京的鸟，你说的鸟，打个架，南京的鸟，打个架，南京的鸟，打个架，南京的鸟，打个架，南京的鸟，打个架，南京的鸟，打个架，南京的鸟，打个架，南京的鸟，打个架，南京的鸟，打个架，南京的鸟，打个架，南京的鸟，打个架，南京的鸟，打个架，南京的鸟，打个架，南京的鸟，打个架，南京的鸟，打个架，南京的鸟，打个架，南京的鸟，打个架，南京的鸟，打个架，南京的鸟，打个架，南京的鸟，打个架，南京的鸟，打个架，南京的鸟，打个架，南京的鸟，打个架，南京的鸟，打个架，南京的鸟，打个架，南京的鸟，打个架，南京的鸟，打个架，南京的鸟，打个架，南京的鸟，打个架，南京的鸟，打个架，南京的鸟，打个架，南京的鸟，打个架，南京的鸟，打个架，南京的鸟 哎，怎么样？
1: 治病。
0: 哎，有没有纸？
2: 有。

0: 姐，你干什么？
1: 姐玲，快帮我看看，写什么呢？
2: 大恒面粉，新民纺织，
3: 江豪运吧？
4: 不是，这都什么烂票，根本就没有涨过。
5: 新民纺织。

0: 我都趴了一年都没有赚到过。
1: 是啊，
2: 对呀、
1: 啊，
3: 这三只是垃圾呀、啊，八哥他不是在骗咱吗？
4: 小贩子怎么行？
5: 五天内必涨，两个月之后必返。
6: 五天内？
1: 五天？开玩笑呢他？
4: 来，来吧。
6: 涨了，跌了，
2: 跌了，
0: 跌了。
3: 哎呀，我就说嘛，这人不靠谱，信他干什么？连续跌三天了。
2: 你看这个跌的，跌的多狠呐、啊！这个，我说今天快到七块了吧？这个
1: 跌那么多，哥大跳水了，这个都啊，这连着三天都在跳，对呀、啊。啊，这个也跌了，这个也跌了，
0: 哥，全跌了。
6: 来来，讲讲讲，
7: 您这报上写着，
8: 浦江航运遭遇台风，所有船只无法出港。这个大恒面粉遭遇了火灾，出产量下跌了。
0: 完了，都上。
8: 还有这什么新民纺织遭遇了财务欺诈，都已经立案了。
5: 是啊，应该是在洗盘吧，先放利空消息，把一直不见面的人都先洗出去。
8: 你还信他？你别吧。还吹是为了坑死我们啊！
5: 我们不是说了五天吗？这才第四天，你是记性不好还不识数？松手，
8: 哥，
5: 松手！
0: 明天要是跌，就跟飞尿盆就行。
5: 那明天要是涨了，能给我换一个好床头吗？
9: 金振，
10: 哥，早。
9: 陆来的案子有什么进展吗？
10: 不太顺利，林强松各种不配合，一直各种推诿。
9: 他的精神状态还好吧？
10: 还行，你就放心吧。要是一般人受了这种大刑，精神早就崩溃了。
9: 有机会替我转告他？
10: 没有机会转告他，所有人都盯着呢。
9: 我送你。
10: 不用了。
11: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2: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1: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0: 零基础学中医，那杨主任呢给我们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这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再有就是这个三角穴。在这儿啊，我们想问一问杨主任，就这两个工具啊和学中医都有什么关系呢？
1: 中医呀一共有七大秘术，也就是说呀，中医治病是通过七种方法。哪七种方法呢？针、砭、灸、药、按桥、导引和注油。针指的就是什么呀？针刺。

0: 灸是艾灸，但是现在呢，我们把针灸是不是合在一起了？
1: 嗯，是的，
0: 是吧？哎，砭就是砭石，药呢就是中药，按桥就是推拿按摩，导引就是练五禽戏呀、八段锦，
1: 嗯，
0: 祝由呢就是祝由术，就像过去那跳大神儿，类似于古代的祝由术。所以我们中国人治病，中医治病啊，主要是通过这七种。那么三角阙和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两个工具呢，主要是通过我们人体的穴位和经络来调整身体、调整疾病的。主要的作用地方啊，就是经络和穴位。说为什么跟大家伙要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本书呢？因为这本书是我们打开经络和穴位的一把钥匙，用经络和穴位来调病，安全廉价。为什么我强调安全呢？说我可不希望大家伙像我似的自己试药去，啊，那试药那滋味太难受了。所以我教大家伙的穴位呀，不是想让大家伙以身试药，是想给大家伙更简单、更安全的方子方法。啊，那么同时呢，也给大家伙配了一个工具三角阙，可以点，可以按，可以揉，可以刮。有了这两个工具呢，我相信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问题，啊，一般性的问题，大家伙都能够得到快速的解决。那么临床上呢，还有很多知识，大家伙说想继续学习的话呢，也可以扫码啊，我会给大家伙一一详细的解答。
1: 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阙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你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阙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阙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阙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说到这个穴位治病啊，我们要问问杨主任了，这人数众多的心脑血管疾病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0: 大家伙记住啊，心脑血管病的5个要穴，这5个要穴呀是涵盖所有心脑血管病的。哎，这5个要穴是哪儿呢？膻中、神门、内关、劳宫还有合谷。膻中穴怎么找呢？好找，两乳连线的中点，哎，这个就是膻中穴，是吧？这膻中穴一开始啊没用，它治疗心脑血管病，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呢？用来下奶的。
1: 哦，下奶的。
0: 说女同志生完孩子，奶水有，但是她出不来，怎么办呢？就扎这个膻中穴，用劲儿往下扎，啊，用来通乳的。后来发现对心脏还挺好，所以《黄帝内经》讲了，膻中者辰始之官，喜乐出焉。意思就是膻中这个穴位呢，就像是一个太监似的，这个太监的工作是什么呢？让皇上高兴，辰始之官吧，对吧？喜乐出焉，言外之意就是膻中穴呀，能够让人保持心情的愉悦。那你说心脑血管病主要的诱因是啥？紧张、生气，还有什么？郁闷。
1: 郁闷。
0: 哎，就用这个膻中穴。这个穴位呢，大家伙记住。然后怎么办呢？用手指头也行，啊，用那个三角阙更好。

0: 找到膻中穴这个点，直上直下，往下去摁，啊，三分钟点按。这是一个穴位，它主要是改善病人情绪问题的，就你不高兴了，你往这儿摁就高兴了。第二个穴位叫神门穴，神门穴在哪儿啊？在手上，手上转拳使劲儿，哎，这边有一条筋，对吧？哎，这个筋和万横纹的交点就是神门穴，就在这儿。中医认为这个神门，神门是神灵出入之门。咱中医有一个迷信的看法，任何突然发作的病呢，中医都认为是神灵所作。所以这个神门穴对于那种触发的问题，那你看心脑血管病很多人是什么触发性的，这个神门穴就非常好，它能够有效的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哎，预防神门穴，这是第一啊。第二，这个神门穴有助于什么呀？安眠，哎，对睡眠效果好。如果睡眠不好的话，神门配合什么？配合百会穴。我曾经治过一个农村的女同志，这女同志怎么的呢？就夏天出去干活，过去农村干活锁门关窗户不？
1: 不锁门，
0: 不锁门，就那么挂一下子，是吧？结果一个小鸡就飞到屋子里边去了。中午干完活回来，开门回家是吧？吃饭，这一打开门，小鸡一受惊，从他脑瓜顶扑棱扑棱就飞过来了，一下子怎么的了？吓着了。吓一跳，吓坏了，精神分裂没叫啊，这神智上啊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不睡觉。人不睡觉行不行？
1: 不行
0: 不行。你看那个人呢，他属于病态的亢奋状态，那亢奋的了不得。当时我也是刚毕业一个大夫啊，没啥经验，我想这怎么治呢？扎俩穴位吧，一个扎了神门啊，一个扎了百会。百会穴大家伙好找，两个耳朵往前一折，耳朵尖儿连线的终点叫百会穴啊。百会穴最常用的治什么呢？治那个脱肛。
1: 脱肛、
0: 哎，过去有那个人特别虚弱嘛，脱肛他直肠都掉出来了，扎百会穴强粘转啊，所以你看那个直肠他慢慢自己就回去了，哎，所以神门加百会呀，对于顽固性的失眠，哎，效果不错。那么这个神门这个穴位主要是什么？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突然发生的。这个穴位很重要啊，大家伙一定记住，因为这个膻中穴和神门穴它的定位，你看我说的大概是这个位置。那么具体的位置啊，大家伙可以参照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介绍的和图解。说起来麻烦啊，一看图就简单了。我们把膻中穴和神门穴用好它。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三个穴位叫内关穴，内关，万横纹上2寸。2斤之间啊，主要呢是调控心率，使劲按，它能够控制早搏和心动过速，轻轻的按呢，哎，它能够升高心率，对于病态窦房结综合症啊、心动过缓呢都有效果啊，调节心率的。第四个穴位就是劳宫穴，转拳，食指和中指之间的，哎，这个穴位叫劳宫穴。哎，这个劳宫穴它是什么穴位呢？中医有个说法叫八脉回阳针，又叫回阳针啊。回阳针是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扎哪儿啊？ 扎这个楼。

0: 劳宫穴啊，这个劳宫穴在我们古代，就是古代人，说这个人突然得病了，像中邪似的，扎哪儿啊？扎劳宫穴。你看有那孩子啊，一到晚上就嗷直叫唤，也没病也不难受，到晚上就是不睡觉闹觉，啊就闹，怎么整？劳宫穴，啊这个好用。那么这个劳宫穴对于心脑血管意外，哎，有积极的预防作用。同时心脑血管意外发生之后呢，它有控制和缓解的作用。这个穴位记好了，哎，这个穴位很好啊。那么这个劳宫穴黄帝内经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心主血脉藏神志。劳宫穴跟我们的心经相连，强刺激劳宫穴呢，能够促进心经血脉的有效运行，防止缺血的发生。而且这个劳宫穴啊，我们在临床治病的时候一般都是透刺。什么叫透刺啊？从内劳宫从这儿往里扎，直接给它扎透，穿透的啊。咱比方说颈椎病啊，那风池穴好使吧？好使。但是风池穴它底下是什么呀？大脑的延髓。哎，你那个针稍微扎坏一点儿，扎到延髓了，人嘎嘣没气儿了。有些大夫不敢扎，怎么办呢？扎手，扎手，扎合谷穴，透这个后溪穴。后溪穴在这儿，嗯，劳宫穴在这儿，合谷穴在这儿，就扎这个合谷穴，从这儿扎进去，是吧？从这儿扎出来，要么透尖儿，要么不透尖儿，就整个给你贯穿进去了。然后强力的运针，病人这活动脖子再一活动，就这么治就好了。所以对于劳宫穴，大家伙记住啊，你在刺激它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强刺激，强刺激。再有一个呢，劳宫穴可以调心气。哎，肺有肺气，心有心气，肝有肝气，脾有脾气。心气的作用是什么？推动气血的运行。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他的血液运行比较缓慢，我们看指甲就能看出来。说年轻人摁指甲摁住，哎，马上一松，两秒之内肯定由白转红了，是吧？这末梢循环障碍的、气血虚弱的、心脏不好的人，摁完了之后半天他不红，
1: 嗯，
0: 说明什么？心气虚弱啊。所以劳宫穴呢，有助于改善我们这个症状。按摩的方法，刚才我一直在强调啊，说这几个穴位尽量都是什么重刺激，使点劲儿。预防心脑血管问题的穴位呀，都是重刺激，你得使点劲儿。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另外还有一个穴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什么呢？就是我们讲过的合谷穴。合谷穴，合谷穴这个穴位呢，它既管心又管脑，因为它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你看在《针灸大成》这本书里边就说了，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能管什么？能治肺，能治痿。痿，病字旁里面加个非常的非。这种病症什么特征啊？病人突然张口不能言，手足不能动，这不就脑中风吗？用合谷穴，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合谷穴它能够促进大脑的康复，或者是大脑的发育。所以大家伙没事干的时候，你干啥呀？哎，你可以这么交叉撞一撞合谷穴，哎，或者呢你这么砸一砸都行，使点劲儿。
1: 哎，还挺得劲儿哈，
0: 舒服啊。因为这个呢它是调控心脑的。另外合谷穴呢，哎，还有助于控制血糖、血脂和血尿酸。 是吧？所以合谷穴是守阳明大肠经的重要穴位。黄帝内经里面记载，阳明者守阳明大肠经吧，大肠传导之官，变化出焉。说到黄帝内经这本书啊，特别有意思，他把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干什么，都封官了啊，用官职来形容。说这个大肠是什么呀？大肠叫传导之官。什么叫传导呢？我把物质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这叫传导啊。那么如果我们能把血糖从血液当中传导到肝脏里面变成糖原，血糖降不降？
1: 降。
0: 降啊，是吧？那我们把血尿酸从血里边给你传导到膀胱里边尿出去，血尿酸降不降？
1: 降。
0: 降，血尿酸就降了。所以大肠啊，这个穴位它的用处很大，尤其对应于现代疾病，现代人不是缺呀，现代人不是缺，而是过。
1: 过。
0: 正常人来说啊，人体对于糖也好，蛋白质也好，脂肪也好，它是舍不得往外扔的，它不扔怎么的呢？存着就是病。哎，我们还得想招用招给它排出去，排导出去。那么大肠是干什么的？它就干这事儿了。对于现在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尿酸意义很大。记住啊，这个合谷穴很重要，意义很大。那么合谷穴具体的位置和操作方法，是吧？它的作用也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配合三角穴，我相信能够给大家伙的健康添砖加瓦。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黑吉辽猛，我们四个也是哥兄弟。
4: 想尝一下鸡西的冷面。
5: 欢迎来到哈尔滨，
6: 感受一下咱们东北的氛围。

0: 传承红色基因。作为一个有理想、敢担当、肯吃苦的新时代的好少年，
1: 传承北大荒精神，同心向党，向阳生长。
2: 手握机翼，守岗位，心怀信仰，担当。

0: 第五天了，祝你小子好运。
1: 谢谢啊，
0: 你小子没涨了还是跌了？涨了还是跌了？
1: 哎呀，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0: Kaliber 7,65. Nun, die Browning von 1903 nutzt 7,65 mm Kugeln.
1: William 先生的意思是，这枚子弹的口径和这把枪的口径是一致的。
2: 所以魏若来就是杀人凶手。各位，没有异议了吧？
1: 等等，我这边还有一枚弹壳，是那天在案发现场找到的。
3: 陈小姐没有必要开这样的玩笑啊。那天大家都去了，什么都没发现。
1: 威廉先生和邓先生都可以作证。
4: 当时我在死者的身上发现了一个弹头，
5: 那足够了。
4: 回去吧。
6: 撤。
5: 竞争，马斯马斯的。
1: 看我找到了什么。
5: Eine Hülse。
2: 那你们想怎么样？
1: 来，测一下这枚弹壳的口径。
0: 7.65mm。
1: 这把小口径的枪，怎么会射出这么大口径的子弹呢？
2: 沈教练，那是一个野码头。这么长时间过去了，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的。也许就在那地方发生了别的枪杀，是别人留下来的。你怎么那么确定你发现的这个弹壳就是射杀李胜达的子弹呢？
1: 李胜达是什么时候被枪杀的？
2: 十天前。
1: 这枚子弹上的血迹和氧化后的锈斑根本就不可能呈现现在这个样子。据目测，这颗弹头最多不超过5天。
3: 刚跟若兰家里搜出来的那把枪对得上吗？
2: 对不上。
3: 牢里还有死刑犯吗？
2: 有。
3: 第一，要保密。
1: 我强烈要求第三方法医介入调查。另外，我还需要根据这颗弹头上的血迹和李顺达做血型交叉对比，否则该证物无效。
7: 林队长，有蒋主席侍从室盯着。你们侦缉队还敢提供伪证？
2: 自然不敢。也许是证物室里面的物证太多了，拿错了，我马上复查。
1: 林队长，这一次可千万别再拿错了。

0: 7.65 mm。
1: 所以射杀李胜达的子弹并不是从魏若来的这把枪里射出的。
2: 林队长。

0: 只是沈先生那边，现在想起来和解了，有点晚了吧？
1: 魏如来还在牢里，只要我能豁得出去，他就别想活着出来。你想怎么样？
0: 魏如来的命我可以保，但是您要保证，沈先生别为难我。你想太多了，就算是要算账。
2: 也轮不到你，你只是个小角色。这两天你们辛苦了，我请你们喝咖啡。好啊，李小姐，请。
3: 走，想喝什么？
2: 这能是咖啡吗？
4: 大哥，就这么让他们走了？
3: 不然呢？这个案子连蒋主席都盯着呢，
4: 出了点状况。
2: 康爷可以往我身上怼，我往谁身上怼啊？
3: 那个子弹如果不给的话，他们也查不出来，那么作为伪证。
2: 沈金珍现场捡到的弹壳也能对上子弹口径，
3: 也未必就是那个子弹。
2: 李尚他现在就在医院里面躺着，那么多个证人，
3: 这事儿。
2: 只要露出一点风声，他们全队都得被革职。普通的案件你可以玩花火，但是现在是高层之间的大对决，背后是关税和官权。你真把他们惹急了，活活的砸死你！

0: 小辉哥，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以后再上海，谁敢欺负你，你一句话，兄弟们都来。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我们有一个健康良性的股市，才是咱们老百姓真正的投资对象。
1: 兄弟，你说这些我们都听不懂啊，不过你放心，我们全都听你的。
0: 兄弟，怎么了？啊！
2: 我八成可能是出去了。
1: 你真杀人了？
3: 他没有。

0: 你就不好奇是谁帮你摆脱的杀人罪名吗？
1: 如果能出去，自然会知道的。
0: 你虽然没有杀李成的，但你抢劫总是真吧？你抢的可是上海滩著名的名家，这事没马虎。

0: 我这次是秉公执法，咱俩没有私怨，
1: 确实没有。你福大命大，沈先生器重你，他会力保。
2: 放心吧，我出去之后不会说你坏话的，一句不听。林某等的就是这句话，但我永远不会忘记林队长送我的礼物。我入狱是行为不检，怪不得旁人。
1: 但你最好别对沈先生使唤，否则我就算豁出这条性命，也会跟你同归于尽。好，那我就祝你永远不会鸟去弓藏。

0: 独家刚刚来底物，老丧气啊！康爷，啥情况？可张七郎被那个副样子，
1: 于老息怒啊！这个案子交给明达盯着，谁敢胡来呀？换以前伪造个证人证据啥的，那就是一句话。可这回真的不敢了。 之前我为了以防万一，还专程派人去设法搞定那个德国人，可谁知道连个人面都没见着啊！
0: 沈头那个倒是桩小事体了，关键是伊搞搿个改革，如果讲真的按照伊搿能介搞，搿将来哪能介做生意？我少在挨到无所谓，关键是高头还有介许多人盯了吃，侬叫我哪能办？

1: 让开！沈先生大驾光临，来日甚是。哟，
2: 康爷，
1: 这是在待客呢，高朋满座，没扰了各位的雅兴吧？
2: 哪里哪里，沈先生来了，快坐。
1: 不用客气，几句话说完我就走。介绍一下，这位是上海的大律师姚更明先生。 姚先生是我们央行的法律顾问，也是上海法学院的校董及教授。久仰久仰，
3: 这个是魏若来被捕一案的相关材料，请康先生过目。
1: 我会代理魏若来先生保释以及相关权益的诉讼，我对本案的胜诉有十足的把握与信心。
4: 沈图南，这么说，你是要跟我军阀处杠上了？
5: 图南从来不惹谁。
4: 但也绝不怕谁。董队啊，能可以跟他搞好不好？大家侪后退一步，侬呢，也不要跟人家定了不放。大家侪是朋友，
1: 要是真的闹起来，水到高头，对大家没啥好处。哼，
4: 余老，不是我不放人，是专案组那边还没有定论。
1: 宁达先生跟我通电话了，专案组的报告他也看了。 不但要捂嘴放人，还要登报澄清。
4: 好啊，
1: 杜队，
5: 不放人，
1: 我就亲自开一个新闻发布会，不就是脸吗？我豁出去了，可以不要了。
4: 沈图南。

0: 多谢先生出手相救，你跟我还要说谢谢吗？用这么客气吗？一会儿先去见个医生，做个检查。你还好吗？
1: 还好，还好。想吃什么？
0: 中餐西餐，还是上次我请你的那一家？做完体检咱们就去。不用了，我在里面已经吃过了。
1: 林江松请我吃的，哼，
2: 他为什么请你吃？
1: 他可能怕我记仇，出来跟您说他的坏话吧。
2: 谁有功夫搭理他呀？这笔账我记下来了，日后一个一个跟他们算清楚。

0: 比我想象的什么多了好多，我都没法想象你怎么扛下来的。我就想着，他们就算打死我，我也不能拖你后腿啊。你是要做大善人，
1: 你已经拖了，好端端的给我添这么多麻烦，以后。 做任何重大决定之前，记住一点，一定要跟我先商量。再有下次的话，你别干了。

0: 来来来，若兰，今天呢是欢迎你回来，其次咱们年夜饭没吃完，今天多吃点都补上。
1: 谢谢嫂子。
2: 小姑父，你被抓走了以后，我小姑天天在家里哭。哇，
0: 你可真能编！你少看点电影吧，什么乱七八糟的。
2: 他还在雪地里打滚，就自己头发呢。
0: 你说的非常对，我还上吊呢，是你们把我救下来的，行了吧？
3: 小妹儿，大人在说话的时候呢，小朋友就。
4: 多听少说好吗？嗯，
0: 竞争以后少揪自己头啊！你俩真是亲爷俩。若兰，哎，这次对你来说呢是人生的一大劫，以后要吸取教训，谨言慎行，不要重蹈覆辙。这一杯酒我们敬你，有惊无险。来吧，干杯！
2: 干杯！
0: 干杯！
2: 还有我呢，
0: 哎，一起
2: 来，干杯！
4: 干杯！
0: 干杯！
4: 喝点儿啊！你跟酒蒙子似的，喝多了到时候掀桌子。
0: 竞争很能喝的好吗？
4: 他
0: 掀桌子不至于，最多喝多了之后话有点多。
4: 哦，对，话密，掀过桌子吗？没掀过。
0: 没有吧？
4: 我不掀桌子。

0: 谢谢。你喝酒上脸啊？是吗？可能是有点吧。没关系，我听说喝酒上脸的人实诚。嗯，
1: 我酒量没你好。别听我哥瞎说，他的话能信吗？
0: 不能喝就少喝一点儿。这次，你心里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就比较心疼吧。心疼？先生给我做了那么贵的衣服 ，LP 鞋全毁了，挺心疼的。没关系，我让徐师傅再多给你做几身，我买单。
1: 为什么你瞒？你扛过了大刑，没有牵连我哥呀。哦，这是我应该的。先生都为了我四处奔走了，我已经很惭愧了。这就惭愧了？我也奔走了，我还去了勘察现场，还当了翻译，他们连饭都不管。那，
0: 我请你吃西餐吧。逗你的，饭就免了。
1: 不过呢，这次你可是欠了我一个大人情，好好想想该怎么还吧。

0: 尸体还要发一报告，差点劲了，这不明白，寡妇都叫了你，山哥，
1: 寡妇交了我重大爱国，
0: 面对江主席失踪官，任何的欺瞒都是怕挡。纪纲，你知道吧？明初锦衣卫指挥使，桀骜不驯，诡计多端，手里握着国营们的把柄，被人捅了一句，就真以为自己有资格上这儿吃饭吗？最好杀下场，你知道吗？吴大力，凌迟处。

你什么意思啊？你怎么也这个样子？早知道你要这样的话。

0: 魏哥，
1: 跨过来。
2: 注意。
1: 熏走霉运呀！过来呀！
2: 哦。
3: 哎，你进去了。
4: 回去是吗？
1: 小薇啊，芦苇来了。
4: 芦苇，
1: 你在里头吃苦头了。肚子饿吧？你想吃什么？通知一家，中午烧给你啊！
0: 哎，做你不好娘也进来，没压力不开心，弄弄啥子了？
1: 放那两个屁！小薇啥你哪不晓得？两个，七宝街啥地方就寻介好个小人，年轻人懂礼貌。我叫什么女巫？我要是有女儿，肯定招她当女婿。
0: 哎呀，
1: 小道理啊，他通报哎，那报纸都说了，他哪个是公开的哎？我还敢有啥讲的啊？那个是造谣污蔑，明天我就去告这些无良媒体，你还拿白钞票？
3: 中央日报说的哎，
2: 我把他。确实是共产党。
5: 那我说了吧，我说了吧。
0: 别出来，别拦着了我。
1: 别吵！你不是呀？你不是不就好了？再讲了，小魏来了中央银行做的，操办的才是国家大事，连外国人在北京挡了，跑了地朗向，不是要赔钞票吗？这叫啥？俺拉七宝街的民族英雄，
6: 不是
1: 莫非陈建国？来，听好啊，听好啊，听好！小薇是个好小人，我欢喜的。拿了高头也听好啊，拿，再听好啊！拿啥？你要是不服气，统统的我滚，滚到马路高头去！
4: 是
1: 啊，噶小桩事体，哟，吓得来像赤佬一样的，魂灵也没了。娘开！
0: 再下下。
1: 小薇啊，不要猜疑了，不要猜疑了，不要猜疑了。周姨家的大门永远向你开着啊！
2: 谢谢周姨。
1: 周姨对侬好吗？
2: 嗯。
1: 贴心吗？
2: 嗯。
1: 年猪长两块大洋，不过分吗？两块。
2: 这

0: 哥，
1: 嗯，
0: 还在忙啊？
1: 审计报告，宋先生等着要呢。有事儿了？
0: 你之前不是收购了星下银行吗？他们有一些军工类的客户，能不能把详细的客户资料给我？
1: 不能。客户资料还是军工类的，我给你不成泄密了吗？
0: 哥，我们是兵工厂，这些资料都是厂里要的。哎呦，你能不能行个方便，支持一下你妹妹的工作？
1: 不是你们厂要这东西干嘛呀？
0: 我们是企业呀，对于企业来讲，最重要的就是竞争对手。南京都是从外国人那买武器，出手很大方，从来都不还价的。我就想呢，有些东西要是我们厂能够生产，一来是可以给厂里多赚一些钱，二来能给党国省不少钱呢。不说别的，光是子弹江西剿共一次就得花多少钱呀？你算过没有？是不是？
1: 说的有道理，但是把客户资料给你，这事犯忌呀。
0: 那我就不为难你了。这样，明天呢，我让我们厂长跟央行打个报告，或者直接跟财政部申请，咱们就公事公办。
1: 等一下。行吧，客户资料可以给你，但是交易清单和往来账目肯定是不行的。

0: 明天找黄秘书要。
1: 谢谢大哥，我替我们厂谢谢你。啊。不过，怎么找黄秘书要啊？若来那儿没有吗？
0: 若来呢？这次经过这件事儿，在行里边可能会遭到排挤。希望吧，希望能扛住。
1: 他一定可以的。

0: 走，走。
1: 而且呢，对每一位客人都要像对家人一样，要笑脸相迎，要付出全部的热情。
2: 林经理，走。
3: 看什么看？立刻结束，都去忙自己的事情。
2: 黄秘书，
4: 你不该回来的。
2: 为什么？
5: 这辞退函我签不了。
6: 哎呀，你不要意气用事、
5: 啊。没有意气用事，整个调查过程，邓处长你都在了。你明明知道魏若来不是共党，现在要赶他走，什么意思呢？
6: 我为他脱罪是为了你，为了央行。这次我让他走，同样是为了你，为了央行。
5: 我知道你是好意，但对不起，这份好意我受不起。
6: 图南。我知道你心疼这孩子，实在不行咱多给他点
5: 钱。这都是钱的问题，邓处长，
6: 你怎么那么轴啊？
5: 我没有轴，你是没看到魏若来在牢里受了多少酷刑，被打成什么样子。魏若来只要稍微点一下头，稍微把有些事情往我身上扯那么一点，他就没事了，不用受这么多苦啊。邓处长，对于这样的下属，你能让我扔下他不管吗？
6: 你冷静冷静。
5: 我就要冷静。人可以趋利避害，但不能见利忘义。
6: 图南，图南，
7: 之前你救过先生的命，对我也算有恩，从云在此谢过。
8: 我知道先生爱财，对你也算器重，而且之前你救过他，所以这次哪怕你惹下这么大的麻烦，先生还是不会放弃你的。但是你应该有自知之明啊，如果你继续待在先生的身边，只会给他带来更多麻烦，有损他的声誉，也影响央行的声誉。
2: 你说这些先生知道？
8: 他没必要知道。如果你还有一丝尊严的话，就请你马上离开这里。
2: 那你去跟先生说，如果先生同意的话，我会马上离开，一秒钟都不多待。
8: 魏若来，
2: 先生，

0: 先生，若兰，想拜我为师吗？拜师！先生，先生，怎么可能？先生，怎么可能？
1: 他要拜师，
0: 收他为徒。
2: 先生，
0: 这一直是我的愿望。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师父，审时在上，受若兰三拜。

0: 警察。
1: 警察？哦，有，马上，马上，马上，来来来来。

0: 对。这只笔一直跟着我，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1: 谢谢师傅。
0: 我想请在场的各位同仁做个见证，从今天起，魏若来就是我的关门弟子，我既是他的老师，也是他的政治担保人，以后谁也不许再提让他离开央行的事儿。若来，从今往后你我就是师徒，你的一言一行我有教诲和监督的义务，平日里一定要正心诚意，刻苦精进，切勿懒惰，切勿放任，切勿沾染别的思想，倾向别的主意，否则的话严惩不贷。
2: 若来记住了，日后定会努力，不负使人。

0: 这是星下银行的军工类客户资料，上面有联系人还有联系方式，但是交易清单我哥说是商业机密，不肯给我。
1: 有这个就足够了，能在星下开户的都是国际公司，回头跟你这份名单查一下，只要业务和乌沙有关联的都联络着，成与不成谈了再说。
0: 嗯，对了，我在我哥的秘书那儿瞄了一眼，有一家德国的公司不太对劲，乌沙矿的交易量金额特别巨大。
1: 公司叫什么呀？
0: 莱茵金属，他们在星下有账户，之前他们的货款都是先打到星下，再转到南京。管事的人叫汉斯，和我哥是老朋友，老一块喝酒。
1: 汉斯。

0: 大哥，查不好了。
1: 你觉不觉得前段时间咱们一直被人牵着鼻子走？自打这个德国佬介入之后，一切都脱离了轨道。先是靶场试枪，再到案发现场，最后再到比对子弹口径，这所有的一切都像是被人早就安排好的一样，一步一步的把我们逼到无路可退，最后只能放老魏过来。
2: 大哥，德国佬是我了，搞不定
3: 比康爷还有钱。
1: 不不不不，德国佬在这件事中并没有利害关系，我怀疑的是沈金真。你还记得吗？顾青在迷迭香咖啡馆接头的时候，他和魏然就在。

0: 现在看来，不光那次央行接头那次喊击他，他也在现场。
1: 沈锦真等你让他一醒，所有的妖魔鬼怪都得给我现形。

0: 谢谢，别紧张，我来给你加油了。哎，别走啊，灌汤包，杭州人开的，尝尝。不用了，别烫着。
1: 手术什么时候开始？马上，我跟哥哥送去医院的神经科医生美国人，现在目前国内脑外科最好的大夫，我们俩一起做手术。
0: 几成把握？不到三成。我相信你一定能成功，你也能保住自己的手指。

0: 上次你提供的客户资料上头派人联系了，
1: 怎么样？
0: 莱茵金属啊，对咱们表现出很大的兴趣，现在要安排谈判了。
1: 太好了，
0: 这次如果能谈判成功啊，苏西就多了一份源源不断的财源，
1: 真是振奋人心啊。什么时候谈判？我还能做些什么？
0: 等代表到了上海再商量。
1: 希望一切顺利。对了，我对这个汉斯还是有一些了解的，他是德裔犹太人，法学和经济学双学位，十分的精明，跟他谈生意一定要多留一个心眼，否则的话一定会被他坑的。我建议在谈判之前先做一次预演。
0: 你把那个汉斯的详细资料写过来，我交给他们代表，越写越好。
1: 好，给我做的。
0: 是啊，
1: 真漂亮。
2: 张经理，关税改革方案早就通过了，你们汇丰的关税账目也该移交了吧？
3: 你没有资格跟我谈，要谈叫沈图南来跟我谈。
2: 我可以走，张经理，但关税移交的日期今天必须定下来。
3: 会上定的，3月1号之前，没到日子你们催也没有用。
4: 张经理，两行之间需要合账造册的时间，如果是因为您的原因造成了交接的推迟，那汇丰银行就会被我行拉入黑名单，你们的政策风险也会直线上升，跟你们有业务来往的机构也会对贵行重新评估。
3: 那又怎么样？你以为老子吓大的？
2: 张经理是无所谓，但是影响了贵行的业务，外方会有顾虑吧？还是说张经理在汇丰银行也能像通商那样只手遮天呢？
5: 魏若兰，你不要太过分。
2: 张经理，我只是一个善意的提醒，毕竟现在在上海不好找工作，尤其是在金融业，不是吗？
3: 那么严肃干什么？刚到的，喝一杯。有什么话慢慢说嘛，啊？
6: 宋先生，这次的风波呢，表面上看应该是已经过去了，以后我一定会多加小心的。
7: 国内的事呢，都好办，现在最麻烦的是国际上的。德国莱茵金属公司的代表汉斯来了，是来兴师问罪的，质问我们没有及时交付乌沙。
8: 这应该是关税改革的连锁反应吧？当年的山猴大借款，英法两国呢就出了七百万

0: 英镑，而德国一家就出了600万。那现在税款保管呢，是由银行工会转到了我们央行，我觉得德国人是不服气的。
1: 这只是表面的目的，我收到外交部的重大情报，汉斯这次来是跟共产党谈乌沙的生意，他们想在江西收购。
0: 岂有此理，德国人怎么能这么短视呢？共产党在江西是站不稳脚跟的，他们看不出来吗？
1: 上次江西围剿失利，德国人对我们失去信心了。
2: 您放心吧，宋先生，
0: 我跟汉斯是老同学，只要有我在的话，我不会让他们跟共产党达成任何的协议，乌沙只能从咱们手里买。
1: 这么大的生意单靠交情啊是不稳当的。
3: 我已经跟警备司令部通气了，由康少杰
1: 负责抓捕来谈判的共党。
3: 你们俩之间没有问题吧？
0: 没有问题，孰轻孰重，图南分得清楚。

0: 又到这儿了，没有阴影吧？
1: 没有，先生。
0: 没问题，
1: 没问题。
0: 走。
2: 这么机密的行动，带一个涉嫌通共的人来，不妥吧？
3: 嫌疑不是已经洗清了吗？否则你们怎么可能放人啊？
4: 沈先生，党国大事还是要慎重些。
3: 就是随便找个人说的是共产党，这就是你们所谓的慎重吧？
2: 要是他泄露了行动，你能负责吗？
3: 乌沙谈判呢，我是主要负责人，你们只是协助，不要喧宾夺主。
2: 哈，既然你坚持，那就不争了。泽措，说正事。
4: 根据目前的情报，汉斯前天到达了上海，入住在理查饭店，
3: 德国人的地方，
4: 所以我们有些被动，只能在外围做监控，哪怕是在酒店里面开房，也只能在同层监视，不方便动枪，否则租界会来问责。
3: 共产党那边什么情况？
4: 根据德国方面的情报，接头的人叫雷鸣，40出头，现任共党苏区财政要员，早年在上海攻读的时候制作过暴动，我们有他的照片。
3: 发通缉令了，
4: 车站码头都已经发过了，不过他很有可能会乔装，我们仔细盘查，人手肯定不够，所以我们想把力量集中在理查饭店。
1: 我认为抓人不是重点，重点是要谈判。
2: 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
3: 陆若兰说的话就代表我的立场和态度。
2: 沈顾问，过了。
3: 那我就问你们一句啊，这个汉斯出门去见共产党，你们打算怎么办？
4: 跟踪再秘密抓，
0: 再阻止，
4: 那叫一起抓。
3: 在租界抓德国人，你没事吧？
4: 您怕引起国际纠纷，我不怕呀，大不了受处分嘛。
3: 你们是不知道这个乌沙贸易每年给国府带来多少的利润，我告诉你，耽误了谈判，别说你，康爷啊，就连你的脑袋能不能保得住都说不准。
5: 这位先生要点什么？
1: 季老板，
2: 哎，
1: 好久不见了。

0: 这片土地给了我最大的舞台，我作为一名党员，带领我们的村民共同致富。
1: 希望我们的行动能够让更多的人关注乡村教育，加入乡村教育，来实现一个又一个美好的奇迹。
2: 绿水青山就是近山人山，作为一名老党员，我更要去守护好它，也是替后辈守护好这片山。
3: 作为一名基层工人，咱不仅要会焊零件，还要懂原理，会创新，让手里的焊枪能跟上智能制造业的节拍。

1963年11月20日，按原子弹1:2缩小的整体爆轰试验在青海基地进行。这是对内爆产生的冲击波进行综合性论证的试验。试验结果达到了设计的要求。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指日可待。1964年10月，新疆罗布泊。

0: 10月16日15时，在102米的铁塔上，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张爱萍将军在现场接通了中南海的电话，
1: 就终于拿到电话，马上问是不是真的原子弹爆炸。旁边坐王元璋，我就问他，喂，我终于问是不是真的原子弹爆炸。我跟他说，哎，是，你看现在开始蘑菇云开始形成。
0: 直到王淦昌、邓稼先他们拿出测量数据向总理报告是核爆炸，中央仍谨慎地推迟新闻的发布。经飞机高空取样，日本率先报道，其他国家先后证实。当天傍晚，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全体演职人员正在人民大会堂等待毛主席接见。周恩来现场宣布了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总理平复经久不息的掌声，留下了这个经典的画面。一夜之间，中国震撼了世界。
2: 那大家当然高兴得很啊！邓稼先是朱光亚，我不记得是哪一个，反正有一个是简直喝得大醉。
0: 在核试验基地的庆功会上，去向张爱萍上将和科学家们敬酒时，邓稼先已醉不踉跄，他像孩子一般的抽泣，又像孩子一般的笑着。1971年，阔别22年的童年好友杨振宁在北京问邓稼先，中国原子弹工程是否有外国人参加。经周恩来批准，杨振宁收到邓稼先的书面回应，除1959年底以前曾得到苏联援助外，中国原子弹研制没有一个外国人参加。杨振宁后来回忆道，这封短短的信给了我极大的感情震荡，一时热泪盈眶，不得不起身去洗手间整容。事后我追想，为什么会有那样大的感情震荡，是为了民族而自豪，还是为了稼先而感到骄傲，我始终想不清楚。实际上，在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完成后，邓稼先以及理论部的部分科学家们已经开始着手氢弹理论设计方案。氢弹又称热核弹，威力远远超过原子弹。一颗当量为1000万吨 TNT 的氢弹，冲击波的摧毁半径为80千米，热辐射波半径达250千米，足以毁灭一座城市。引爆氢弹时所需数千万摄氏度的高温，由原子弹的爆炸来提供。
3: 氢弹怎么弄？不知道。氢弹的构型、氢弹的原理应该是什么样的？首先是理论上，你得提出一个氢弹的构型，你得给出一个氢弹的设计，才要反映氢弹的特征。
0: 九院理论部决定选定3个技术途径，分头去进行精确运算。1965年9月至12月，在上海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理论部副主任于敏领导的小组，通过大型计算机运算、分析、讨论，找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邓稼先3次赴上海，和于敏小组通宵达旦，再分析，再讨论，再计算，最终我国取得了突破氢弹的理论方案。中央专委在听取二机部及九院的意见后决定，首先进行氢弹原理试验。
3: 几分钟

氢弹一爆炸出来那个伽马出来的高能中子就能测到，这一测出来就能看出来它跟原子弹显然不一样，它的特征很明显。

1967年6月17日8点20分，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成功，当量为330万吨 TNT。据说，中国西部一位放羊的老汉对村里人说，那天他看见了两个太阳。继2年前的原子弹爆炸，中国又一次震撼了世界。

0: 1980年，邓稼先出任九院院长。即便当了院长，在众人眼里，他还是老邓。
1: 老邓平易近人，在我们九院，我是叫有口皆碑，跟群众一点架子没有，跟群众一样。
2: 每一次见到他，都是他先招呼我，还不是我先给他打招呼啊，这样。因为他当时已经是院长了嘛，那个时候，一帮年轻人去他兜里面掏东西，院长有没有什么吃的，大家都一哄而上的就去掏他那个，因为他穿了中山装嘛，这个也在掏，那个也在掏的，就是他就很善意的笑嘛。
3: 其实以前我跟邓院长一起工作的时候，我住的地方，这个酒局只有70多平米。这是邓院长办公室，实际上当年的时候便于他工作方便，他当年办公的地方，这个地方可能是最多的。这是邓院长当年的卧室，他的衣服那些很简单，只是春夏秋冬有换洗的衣服就行。他们那个对生活没得什么概念的，因为他们只知道工作。
2: 当时他夫人在北京嘛，所以说他都是自己照顾自己。可能是不是那天急着忙着开会呀？他在主持那个会，这个大家在争论一个什么问题，他也很着急，然后大家的一个气氛也比较沉闷，他很着急。那个时候就流汗了，流汗从兜里边准备掏那个手绢擦脸擦汗，这个时候掏出来的东西是一只袜子，就大家哄堂大笑，一看开会的气氛一下就轻松了。
0: 他喜欢拍人肩膀，带同事带下属亲密无间，他不善言辞，却有向心力，他少有口号，却受人拥戴，大家都觉得老邓厚道。902地区、903地区，当年都是一个代号。九院作为高度保密的研究单位，曾经分布在川北山地向盆地过渡的地区。
4: 三楼啊，那个时候我在二所，二所要到一所去的话，去一天，在那里工作，一天的话，回来一天，路上要3天时间。下面是一条河，这边就是个山，这个路呢，沿着河边上走，经常滚石头。
0: 下属各研究所分散在上万平方千米的丘陵地区，邓稼先的吉普车常年奔波在

0: 这些操作的环节处处需要准确精细。有一次氢弹新的原理试验，元件加工出了问题。此刻离氢弹新的原理试验只剩下一个星期。接到报告的邓稼先驱车100多千米连夜赶到现场。
1: 邓稼先到那哈啊，又很多还抖啊，甚至啊很紧张啊，但是出了问题不得了啊。最后他要在那个加工车间，邓稼先就住在那个地方，他就这么直直的坐着，他像一座大山一样，是一动不动。
0: 邓稼先心里明白，每次核试验国家都投了巨资，试验场的千军万马，军地的各类核爆炸效应物也设置完毕，如果此时出现差错，他难以承受。有时在大家眼里，邓稼先十分胆小。
2: 胆子的人确实比较小，他为什么胆子小，我的理解啊，你譬如我给你李仁波叫你设计，你说这个原子弹爆炸，它的威力只有2万吨，这个误差最后做出来是5万吨，那这个防区就要扩大很多，就影响一大片，而且可能危及到这个整个国家人民的生命安全。所以他再三就是告诉我们，在会上也他说过好几次，他说我们这儿没有小问题。
0: 1979年，一次核试验中的偶然事故，核弹坠落着地。防化兵搜寻到了未爆的核弹，考虑到可能产生的后果，邓稼先决定亲自前去查看。在场的人都表示反对。二机部副部长赵静湖对他说：“
3: 老邓，你不能去，你的命比我的值钱。”
4: 我是近距离的这个接触。但是当时老邓觉得呢，他必须向国家要回答这个问题，到底是不是核爆炸？因为这个讲得搞清楚原因是非常重要的，就是。
0: 赶到现场的邓稼先对同行的人喊道：“你们站住，不要进去，你们进去也没有用，没有必要。”在核弹落点，邓稼先亲眼看到没有发生聚变反应的碎片后，才转身出来。事故终于查清，是降落伞没有打开所致。尽管身着防化服，事后的检查结果表明，邓稼先遭受到了严重伤害。1980年，一次核试验前临时排出故障，核爆成功后，心绷得太紧太久的邓稼先，竟突然休克。核试验的关头，多少次千钧一发，决策失误的生死攸关，实验成败的大惊大喜，多少种压力和紧张不安。每次国家试验核爆的零时前，他都无法入睡，几十年都把心提到嗓子眼上，那种饱尝煎熬的滋味，也只有他自己知道。早年邓稼先曾参加国务院的汇报工作，一时紧张，他竟说不出话来。
4: 他一讲一边发抖。后来总理就跟他说了：“这个小邓啊，你如果这么个紧张发的话，我们这些老同志都是有心脏病的啊，都把你心脏病都发了，就是。”所以说大家都哄堂大笑嘛。
0: 邓稼先一生参加和组织指挥过15次核试验，他最后一次到核试验场是1984年12月。这次平洞试验是中子弹的首次原理试验，获得了成功。1984年10月，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20周年。邓稼先提笔写下：“红云冲天照九霄。”千钧合力动地摇，20年来永攀后，二代轻舟已过桥的诗句。

0: 1985年7月31日，回北京开会的邓稼先十分消瘦，气色不好。1米8的汉子，大不如前。张爱萍将军亲自安排他去301医院检查，医生直接留下了邓稼先。直肠癌，中期偏晚。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但没想到他来得这么快。邓稼先说。住进医院，这位61岁的何专家再也没能够走出来。363天，动了3次手术，363天，他一直疼痛不已，大汗淋漓，止痛的杜冷丁，注射频次不断增加。
1: 因为我当时跟他说，我说只要疼的话，就要医生给他再签一个大的止疼针，这种情况之下不要忍耐疼痛，有时候会疼死的，这种太痛苦了。
0: 术后第四天深夜，邓稼先不忍叫醒护理人员，坚持自己如厕时不慎摔倒，
2: 哐一声，你想那个时候他是180斤的体重啊，我一下就醒了，醒了一看他在地下躺着了。哎呀，那个时候我真是又生气又心疼。你叫我吗？你喊一声吗？我是来干什么的？我就这么和他说的。哎呀，他说我看到你睡得很香，很实，我就想自己起来看一看。
1: 邓稼先在病床上想了很多很多将来要做的事情，可是时间来不及了。因为他跟我说的时候，他说他将来可能这个病的，如果是将来有可能的话，他可能不能再到新疆罗布泊那样的地方，到前面去了。
0: 邓稼先预感到生命来日不多，不止一次对妻子许如熙说，有2件事我必须做完，一是写一部专业书，二是他和九院同事们共同起草关于加快中国核试验的建议书。
2: 他要着急地把这个计划做出来，尽快地给中央把这个建议书递交了。他第二次手术以后，因为这个屁股没有，里边是空的了，没有了，他不能正着这个屁股坐到这个椅子上，然后呢就用个踢气圈垫，就是医院里叫褥床垫。他怎么坚持呢？就是一会儿坐着，就是垫着那个垫子这么写，写的不行了，他就这么写，再换一会儿呢，再换一个的动作，就是这么写，这么坚持写下来了。
0: 病痛的折磨，一部业务书只完成10多万字，只得停笔。可化疗却与拟定建议书同步，相关的讨论就在病房进行。1986年4月2日，在他生命最后的3个月前，建议书由邓稼先和于敏署名完成。6月，邓稼先病危，中央军委指示对这位核物理专家解密。邓稼先，这位隐姓埋名20多年的英雄，此时才重新为人们所知。1964年10月，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在即，邓稼先的母亲病重不起，性命垂危。病重之际，娘弥留不去，一定是在等着见他最后。这是他一生难过到极点的时刻。在《邓稼先传》中， 妻子许露西写下这样的文字：1986年7月17日，病中的邓稼先坚持站着，从国务院领导手中接过全国劳动模范奖章和证书。
3: 今天你授予我全国劳动模范称号，我感到万分激动。若不惜誓言，是成千上万人的努力才能取得成绩的，我只不过做了一小部分应该做的工作，只能作为一个代表而已。
0: 尽管事先服了加倍的止痛药，受奖期间邓稼先仍痛得大汗淋漓。
2: 当时他是疼，他怕影响这种场面，你看他的表情，那个这个相片，他表现得很生动的，他那是他坚持着，坚持啊。其实李鹏那个副总理他一走了以后啊，一下就瘫了。
0: 此刻距离他去世只有12天。许露西记得丈夫临终前曾留下3句话，第一句是对他说的，苦了你了，第二句似自言自语，死而无憾，最后一句则是不要让别人我们拉得太远。7月25日，他开始在剧烈疼痛中昏迷。4天后，邓稼先逝世，享年62岁。在记录历史的镜头里，中国的原子弹、氢弹、中子弹、小型化等重要里程碑，邓稼先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这枚奖章属于邓稼先，但他却没有余年来佩戴。

0: 这张在病房里拍摄的照片是邓稼先最后的时光。
1: 说邓稼先这手比划什么东西呢？是吧，我知道啊，这邓稼先比划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有多大呀，这个第一颗原子弹本身就是足球大，就这么大，看那么大一个，那是外包装啊。这个照片里头有个眼神，那种执着的眼神，他有时候那眼睛你就不知道他在看到哪儿，好像看到地球以外的东西，实际上他就老在想他的工作，就有点像那个音乐家是什么，像拉小提琴说是音乐家，他眼睛好像空的。
0: 这是邓稼先生前喜欢的旋律。杨振宁曾说，邓稼先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所孕育出来的有最高奉献精神的儿子。假如有一天哪位导演要拍摄邓稼先传，他要推荐一首老歌，那是五四时代的中国男儿。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至今热血犹嫣红。死而后已，邓稼先用鞠躬尽瘁、丹心报国，诠释着中国男儿的英明。他将生命融入事业，参与锻造强大的国防力量，成就中国大国地位的战略支撑。他的一生骄傲荣光。

0: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1: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2: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3: 夏季降雨多发，城市内涝风险攀升，内涝期间远离路边电力设施，谨防积水漏电伤人，低洼小区、地下车库提前做好防汛防护，路面积水易淹没车辆，水下漩涡暗藏无盖井口，深坑暗流切勿贸然涉水前行，遭遇积水内涝就近前往地势高便于撤离的高地建筑避险，涵洞、下凹桥、地下通道等低洼区域切勿驻足避雨，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围挡与危旧墙体，防范倒伏坍塌，暴雨避险，安全出行。
4: 我虽然仅是华夏一匹夫，然以堂堂七尺须眉，抗日救国之信仰坚如磐石。
5: 我最亲爱的孩子啊，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6: 有条件也上，无条件，同等条件也上。
7: 我们黑龙江的这么多北大荒一望无际的大草原，我去开拖拉机。
8: 抗日战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墨心。
9: 我要把我的誓词不单我说在嘴上写在纸上，我要装在我的心坎里，时时刻刻的要落实。
10: 把五旬红旗在太空高高飘扬，当时展示红旗就是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十三年后实现人民币完美配合出舱作业，一切的成就归功于党和人民。
11: 立足生产一线，争做全国最优秀的产业工人。
12: 我不能让孩子们发生一点意外，尽己所能的去保护孩子们，我觉得这就是我当时唯一的想法。
13: 成为一个合格的、一个优秀的母女将士，
14: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

0: 黑龙江，这片镌刻岁月沧桑、饱含赤诚的黑土地，始终涌动着温暖炙热的力量。这里是作家全永先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这片土地浸润了他的记忆与情感，成为他不竭的创作源泉。他不断挖掘这片土地上最真实的故事，写出悬崖、悬崖之上、秘密、妹妹、恨事等作品。今天让我们循着这些文字，去读一读作家笔下的赤子之心，去品一品那墨痕里的黑土情怀。哈尔滨中央大街是闻名遐迩的百年老街，是荟萃万国风情的建筑博物馆，是无数游客慕名而来的网红打卡地、旅游胜地。风光旖旎，烟火繁盛。在作家全永先的眼里，这条熟悉的老街从来不只是城市的风景线，更是一座装满故事、装满隐秘情愫的地方。他特意拍摄了中央大街的照片，把它作为自己新的小说《秘密》的封面。
1: 你看《秘密》您的这个新作，它的这个扉页就是中央大街的面包石，
2: 这就是我拍的照片
1: 啊，您自己
2: 拍
1: 的？
2: 对对，然后跟编辑商量设计的。对，中央大街是哈尔滨的一个城市名片，
1: 对，百年老街，
2: 也是一个标志性的符号吧。你说它承载了哈尔滨多少代人的脚步，多少代人的故事。站到这个大街上，有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
0: 众人所见的是中央大街的繁华盛景，而繁华之下是这座城市历经岁月淬炼沉淀的赤诚与坚守。小说《秘密》讲述了50年前在这条老街居住的建筑工程师季德荣藏了半生的个人秘密。伪满时期，他在哈尔滨警察厅任职，曾亲眼目睹一位代号大小姐的抗日志士从医院逃脱。而这位大小姐的人物原型正是革命先烈赵一曼。作家借季德荣的视角，完整还原了赵一曼当年被捕、受刑、机智逃脱又再次被抓、壮烈牺牲的革命故事。

0: 他第一次被捕就应该在那儿哈。
1: 对，第一次被捕是在这儿。当时他们就是十月末的天气嘛，在这个半山腰腰上。那我们说他们是养伤，其实那时候他们啥也没有。
0: 对，
1: 七天七夜在这个深山密林里，基本上就是滴水未进，就是渴了抓把雪来解渴，饿了抓把雪来充饥，就这样挺过了七天。
0: 当年因为就是他们冷的实在受不了了，应该黎明时分就烧了一些火取暖，因为你要

0: 不烧火，肯定就冻死了。那时候，后来这个炊烟就被这个米振文发现了，然后围剿，
1: 因遭叛徒出卖，赵一曼不幸被俘，随即被羁押至诸河县公署大院。小说里就是在这个大院，在伪满警察厅上班的季德荣第一次见到了刚刚被捕的赵一曼。作家把史料里的细节变成了文字里的场景，让我们能真切感受到当年赵一曼身陷绝境的模样。
2: 受伤的女人被抬到临时拘留室，可能是失血过多的原因，眼神变得有些迟滞，神情看起来还是很镇静。按大爷的话说，一看就是个大人物。医生用剪刀费力地剪开他的棉裤裤管时，露出了他细细瘦瘦的白腿，伤口很大，肉皮往外翻着，能看到露出白茬的骨头。有说他姓李的，又说他姓赵的，谁都知道他用的是假名。看押他的警察后来就干脆一直叫他大小姐。
1: 被称作大小姐的赵一曼第一次出现在读者眼前时，脸色苍白，裤腿上凝结着绛红的血冰，伤口深可见骨。然而即便身陷绝境，饱受摧残，她依然从容克制，举止得体，用那份温和体面的姿态默默对抗着敌人的野蛮与酷刑。
2: 大小姐在医院治疗期间，由警察厅外事部负责看押。这个大小姐说话声音不大，永远低声细气，生活细节上很讲究，一看就不是穷苦人出身。看守们心里都很钦佩她，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能上山打游击，能豁出命去干男人都不敢干的事儿，足以让人刮目相看。她总是一副不温不火的样子，既不会被激怒，也不会被恐吓。他不是那种身陷囹圄就自暴自弃的犯人，既不为了求生不顾体面，也不为了逃避惩罚而破罐破摔，用温和体面的方式来对抗野蛮

0: 赵一曼呢就在这儿关押，受刑讯。当时呢刑讯是非常残酷的，
1: 是
0: 这些所有这些情况赵一曼都受，掺着小米的汽油
1: 啊，对，
0: 往他鼻子里灌。本身赵一曼有肺病，喷出来的都是
1: 全是血血珠，当年也是最反人性的这些。
2: 这种苦一般人根本是吃不了，所以他得非常对，有像老师您说的，他就是有信仰。
3: 在赵一曼当年被关押和受刑的地方，看到这些刑具谁都害怕，可在这么可怕的地方，赵一曼始终坚守党的秘密。正是这份震撼人心的坚韧，深深触动了父

0: 负责看管他的护士小韩与伪满警察小董，二人决意铤而走险，暗中策划一场惊天营救。在他们的帮助下，赵一曼从敌人的层层看守中逃了出来。季德荣发现了正在逃跑的他们，凭着内心良知，他决定不去告发，心中百感交集，想要嚎啕大哭一场。
1: 我头脑里一片空白，脑子里只是反复地出现一句话：他们逃走了，他们逃走了，他们就在我的眼皮底下把大小姐救走了。这些天他们精心策划了这个惊天大阴谋，什么耀武扬威的狗特务，什么目空一切的日本警察，你们这些拿着枪穿着警察衣服才能给自己壮胆的狗东西，和他们比你们算什么？我真想嚎啕大哭一场。了不起的大小姐，了不起的小韩，了不起的小董，小董啊小董，没想到你才是个响当当的爷们儿，你把我想干却不敢干的事都给干了。还有小韩，你这么小一个小丫头，却干出了这么惊天动地的事情。还有大小姐，如如不动，稳如泰山，你们都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0: 不止季德荣，故事里的小韩、小董都是平凡普通的百姓，却不惧生死，倾尽所能协助赵一曼脱险。这份赤诚与勇敢，正是作家全永先心中最珍贵、最动人的精神力量。
1: 就那个年代，其实发生过很多特别惊心动魄的故事。
2: 对，
1: 那时候中国人可能为了一个承诺，为了一个信仰，能活得出去。
2: 对
1: 对，然后都要用鲜血和生命去战斗吧。所以我觉得这是人性中蛮珍贵的一个东西。我觉得越往北的人，就是其实是越胆大，
2: 对、嗯、
1: 啊，越富于冒险精神，所以这也是黑龙江人的一个特点。
0: 战火纷飞的年代，苦难面前勇敢不屈的那份纯粹赤诚，像哈尔滨随处可见的丁香。外表朴素寻常，暗香却沁润人心。作家全永先创作《秘密》时，便借丁香抒发对英雄的崇敬，将这份心意轻轻藏进字里行间。
3: 哈尔滨那些年，到处是丁香花，走路的时候飘来的香味儿能一把拉住你，那是全世界最好闻的花香，能直接透过你的毛孔充满心肺，直抵灵魂。大小姐的桌上放着一块手帕，上面有一朵小小的淡蓝色小花，我以为是绣上去，过去一看，竟然是一朵神奇的酒瓣丁香。东北民间有种说法，谁见到五瓣丁香花，一定要许个愿。
0: 五瓣丁香已是人间难得，而作家在秘密中选择了更为罕见。

0: 炼的九瓣丁香，用这一缕暗香隐喻赵一曼的一身铁骨，一片丹心。在全永先的文学世界里，英雄恰如这株丁香，扎根市井烟火，内里却蕴藏着难以撼动的坚韧力量。
1: 其实我的概念里，我认为英雄首先他是一个普通人，只是一个不平凡的普通人而已，所以就从人性的角度刻画他。说英雄并不是没有恐惧啊，他只是能战胜恐惧，英雄也不是没有疼痛，他是能战胜疼痛。这些就其实他都是这种让观众产生强烈共情的这些细节。因为我觉得这个你描绘一个人物，要从他内心去找到这个支撑。
0: 全永先坚持以普通人视角描摹英雄的本心与抉择。他在另一篇小说《妹妹》中，把冷云当作一个普通的被哥哥误解的妹妹来刻画。小说以冷云哥哥的视角叙事，讲述了一段跨越半生的误解。多年以来，哥哥始终耿耿于怀，误以为妹妹不顾名节与人私奔，让家门蒙羞。直到多年后，他走进东北烈士纪念馆，才知道自己怨恨牵挂了一辈子的妹妹，正是八女投江的英雄冷云。当年那次世人唾弃的私奔，是他为隐藏地下党身份，保护同志和家人，以身赴险的大义担当。
2: 那天我一进东北烈士纪念馆里，在最里头的一个角落里，冷定一下，看到墙上挂的一张大照片，我妹妹被镶在一个大黑镜框里，笑眯眯地瞅着我。我一下子想起我妹临走前一阵子写下的一幅字画，挂在我家她从前住的小屋里。那画和词后来叫我一股火给扯了，现在看起来有啥大不了的事儿，跟他仇敌一样过不去呢？不就是跟个男人跑了吗？只要两人乐意，天底下谁能管得着？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八女投江的冷云就是我妹妹。为了不连累家里，为了不暴露别的地下党，他和吉乃臣是按地下党的指示，以私奔的名义离

0: 怨结彻底消散，哥哥终于读懂了妹妹隐忍一生的抉择，也了解到了那场惊痛山河的八女投江背后姑娘们宁死不屈的悲壮往事。
1: 我妹妹就这样死了，叫万恶的小日本给打死了，还有和她一起的几个姐妹，她们手拉着手一起往江里走，都是齐刷刷水灵灵的姑娘媳妇儿，都是十八九二十来岁，还有一个姓王的小孩才十三岁，是个烈士的女儿，也跟着行军打仗，吃尽了苦头。听说晚上睡觉还得让我妹搂着，那么小的丫头也没投降，也是一起跟着姐姐们牺牲了。我把他们的名字全都给抄下来了，他们是和我妹妹一块儿死的。

她们也都是我的亲妹妹，我这辈子都忘不了她们。为了天下老百姓能过上安生日子，她们把命都献了出来。

0: 在一篇描写抗日英雄赵尚志的小说里，全永先同样采用了独特的平民视角。小说围绕车老板李满江的生活展开。李满江在山里曾偶遇结识化名王司令的赵尚志，他无意间为汉奸指了一条进山的路，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随手一指的路成了敌人围剿诱捕赵尚志的关键。这件事让李满江到死都不能原谅自己。作家将这篇小说起名为《恨事》。
1: 到了山坳里的警察所，一看真是出大事了，几个警察用木板抬出三个血乎乎的人来。我一看傻了，这头一个不是胡子头王司令吗？我晕了头，一屁股坐在门口，两眼直勾勾的，咋也不相信眼前这一切是真的。原来皮货商和小张都是行山警察署的便衣，他们四处打探消息时碰见了我这么个大傻瓜，人家跟我玩了一通弯弯绕，把我给绕进去了。他们用我给指的道找到了王司令那伙人，皮货商就设了一个套，抓住了受伤的王司令。当时我心里这个悔呀，要不是我嘴欠，这茫茫大雪原上哪儿去找王司令啊？我这张嘴就是个祸根，我这一辈子都对不起王司令，对不起那些抗日的弟兄们，我到死都不能原谅我自己。
0: 这片黑土地上有英雄的孤勇，也有寻常百姓心底不曾熄灭的良知。这是作家全永先心中不变的创作主题。他作为编剧，以自己长篇小说《霍尔瓦特大街》为蓝本，创作出电视剧《悬崖》，后又创作原创剧本《悬崖之上》，由张艺谋执导为同名电影。虽然是不同的艺术形式，但是故事里深沉的家国叙事，鲜活细腻的细节刻画，让黑土地上无名英雄有血有肉的赤诚和风骨，给观众带来了深深的内心震撼。全永先独有的故土文心，构建起了属于他的文学黑龙江。
2: 黑龙江其实是一个文学宝库，我觉得这个土地上的风土人情啊，它伴随你成长。想象力和虚构是一个作家的能力嘛，但是那个东西一定要有根，有根基啊，就是那个情感必须是真实的。
0: 秘密里小护士与警察挺身而出的无畏风骨，恨事里李满江一句无心之言酿成的终身恨事，妹妹里兄长对冷云多年的误解与牵挂，这秘密，这悔恨，这遗憾，到最后都指向同一个答案，时间会把名字埋没，秘密会落在尘埃里，

憾会萦绕岁月中，但这一切都盖不住这片黑土地上的那份倔强，也遮不住这片白山黑水间那束从未熄灭的光。

0: 马妈妈。
1: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长篇小说《夜幕下的哈尔滨》，由王刚播讲。
1: 这是1934年的春天，清明已经过去，可是哈尔滨的夜晚还是凉风扑面，寒气袭人。春天好像也被日本占领者卡住了一样，竟来得这样迟缓。
2: 1982年，随着《夜幕下的哈尔滨》这部让亿万听众痴迷的评书，播讲人王刚把这座城市的传奇送进了亿万人心里。两年后，同名电视剧让更多的人记住了这座城市的名字。评书和电视剧都改编自一部小说《夜幕下的哈尔滨》。小说描述了20世纪30年代日伪统治下的哈尔滨上演的一幕幕抗日传奇。小说里有在白色恐怖下挺身而出、热血未凉的英雄，也有寻常巷陌里老哈尔滨人晨起暮落的市井生活，更有字里行间流淌着的多元文化交融的城市印记。一桩桩热血往事，一幕幕人间烟火，一段段厚重文脉，在小说里融汇成一幅色彩斑斓的哈尔滨城市风情画。今天就让我们循着文字与

0: 声音一起走进哈尔滨。小说《夜幕下的哈尔滨》的开篇，描写了在夜幕下的哈尔滨火车站广场，两名爱国学生肖光义、罗世成策划实施的一场惊心动魄的行动。白天，这里是熙熙攘攘的闹市，等到夜深人散，他们要在站前的伪满洲国建国纪念碑上写下心中埋藏许久的抗日宣言。
1: 夜越来越深了，热闹的哈尔滨站前车站主楼上的大钟已经指向半夜一点。就在这个时候，从南岗喇嘛台坡路上走下来一高一矮两个年轻人。忽然远处一声火车长鸣，高个的罗世成急忙将身子往下一蹲。小文玉上来。嘿，矮个的肖光义手提铁桶，嘴叼大毛刷子，一抬腿踏上罗世成的肩膀。紧接着罗世成那个大个子便忽忽悠悠地站了起来。没等罗世成站稳，肖光义就把大毛刷子插进拉油的桶里，蘸饱了红油，高高举起右手，换开臂膀，向纪念碑上奋力写去。肖光义在这短促的时间里，一口气写完了八个斗大的红字：“赶走日寇，还我山河。”

0: 小说里两名学生写下标语的地方就是哈尔滨火车站。哈尔滨火车站建于1899年，100多年来经过多次改扩建，如今早已焕新归来，既有老车站的厚重的历史韵味，也成为了一个功能完备的现代化交通枢纽。因为它独特的建筑轮廓和典雅大气的欧陆风情，被年轻人称之为魔法城堡，成为中外游客争相打卡的地方。百年火车站伫立在城市中心，就像一位沉默的老者，守护着这座城市最深处的记忆，也默默见证着这座城市生生不息向光而行的脚步。从哈尔滨火车站向北走，不到1000米的距离，就是哈尔滨市第一中学。在小说开篇写下抗日标语的肖光义、罗世成，正是这所学校的学生。小说的主人公王一民就在这里担任教师。它不仅是哈尔滨最早建立的中学，更是一所镌刻着光荣抗日印记的英雄学校。校园里至今保留着上世纪30-40年代的礼堂，当年这里是师生们秘密召开抗日聚会的地方，而在小说中，师生们也正是在这里用一种巧妙的方式表达出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恨与嘲讽。
1: 一中的礼堂内，只见舞台正中挂着溥仪戴着白手套拄着洋刀的大照片，在照片的两旁挂着一副对联，原来上下联各16个字，

现在每边只能看见上半截八个字，下半截被新贴的标语糊上了。只见上联新贴的标语是“玉指一郎，好景不长”，下联新贴的标语是“叔侄二人一块灭亡”。王一鸣看完了，差点没笑出来。先不论这次行为对错，后果如何，只从这件事情本身看，两个学生还是表现得智勇双全，可亲可爱。

哈尔滨第一中学是夜幕下的哈尔滨故事的原发地。小说虽然是虚构的，但是当时革命师生的那些个形象啊，这个小说里面是有原型的，它是一种作用。

0: 你看这里他写的，坚决反对日本在东北修建五条铁路。
1: 哦，维持路权呢？您真实的校史上，这是发生了很多大事件的，在这个礼堂。
0: 对。
1: 形式不同，但是其中饱含的这种勇敢和智慧，它和文学作品当中是一脉相承的。
0: 对。
2: 这是一所光荣的百年学府，从建校之初，红色的印记就深深烙印在哈一中的血脉里。校史馆中那段峥嵘岁月的珍贵印记，至今仍被静静珍藏。从上个世纪20年代起，哈一中的师生就投身于党的革命洪流之中。小说中的王一民正是从这所学校走出的革命志士的缩影。当年在学校里，冯仲云、王富生等一大批共产党员曾以教师身份为掩护，在校园里传播革命真理，点燃抗日星火。
0: 他们一边上课一边传播革命思想，而且还从事地下活动。像冯仲云，他是教数学的，他要搞地下活动，要送情报，要开会，那课还不能耽误啊，就请别人代课。所以他们在课堂上向学生传播爱国的思想，他们的这些个行动思想确实是影响了当时的哈一中的师生。
1: 嗯，
2: 杜校长口中所说的冯仲云，是东北抗日联军重要领导人。这位清华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受党组织委派来到哈一中，以教师身份为秘密掩护，在校园传播革命真理，发展进步力量，为东北抗日救亡运动筑牢了

一座不大的校园，却是这座城市乃至这片黑土地上所有心怀家国不屈抗争者的生动写照。小说里从这所校园中燃起的抗争火种不断汇聚，愈发壮大。在人流密集的北市场，王一鸣等人顺势而为，组织起了一场让敌人出其不意、声势浩大的飞行集会。

这场飞行集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0: 《夜幕下的哈尔滨》这部小说，不只写下了一段可歌可泣的抗日英雄故事，更用细腻的笔触还原了20世纪30年代哈尔滨的市井烟火与温情。即便身处白色恐怖的阴霾之下，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也从未熄灭对故土家园的深沉的爱。这份爱让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与追求愈发炙热而坚定。
1: 哈尔滨这个北市场有点像北京的天桥，初来到这里的人一看这些金字牌匾，真是你眼花缭乱，好坏难辨了。那些卖艺的、变戏法的、卖大力丸的、唱流行歌曲的都往这里集中，卖大力丸的把王八盖子敲得山响，把市场里刀光直闪，枪花乱飞，拉洋片的喊得嗓子都差了声，这里欢声中夹着悲歌，喜笑里裹着眼泪。如果把这里每天发生的事情集中展览出来，就会构成一幅惊人心魄的图景。
0: 欢声中的悲歌，喜笑里的眼泪，一喜一悲间勾勒出动荡年代里最动人心魄的市井图景。昔日的北市场正是如今的中华巴洛克街区，这里曾是老道外最繁华的市井核心，也被誉为哈尔滨老城的生活根脉。走进这片街巷，既能看见百姓谋生的辛劳，更能感受到他们追寻幸福、不屈抗争的坚韧。曾经巷陌间的小小作坊、寻常人家的生计营生，如今已蜕变为特色文旅街区。行走在街区之中，这里既有历史的厚重，又有生活的温度，既有文化的传承，又有时代的活力。这片充满风情的街区更是在马年春晚惊艳亮相，将老道外的烟火与风情传递给了全国观众。

0: 小说里有一条街被反复提及，就是这条中央大街。如今它已是游客云集的打卡圣地。这条街最早出现在1898年，是运送铁路器材的马车在沼泽和苇塘中碾出的一条泥泞土道。1928年正式定名为中央大街。100多年过去，当年的马车道早已被称作面包石的花岗岩铺就，见证着岁月流转，也承载着这座城市的时尚风华。小说里的中央大街也是烟火与抗争交织之地。主人公王一民每天清晨都会穿过这条街，走向那间熟悉的白鹿小吃铺，伴着一份简单的早餐，开启他新一天的隐秘战斗。
1: 王一鸣一边想一边很快地走着，不知不觉来到石头道街了，眼前

0: 上有一个小吃铺，这小吃铺啊叫白鹿小吃铺，这是他常常来吃早点的地方，是一个专卖外国零食的小吃铺。当时哈尔滨这样的小吃铺到处都有，主要是俄国风味的，里边卖牛奶、红茶、咖啡、布展、葛娃子、鲜啤酒等各种饮料，还有各种面包和干肠、香肠、酱菜，其他的像乳酪、奶油、果子酱、酸黄瓜、咸花生豆等等，吃起来都很方便，价钱也很便宜。
1: 当年的白鹿小吃铺虽已淹没在岁月的长河里，但那些带着异域风味的美食商铺在中央大街随处可见。这座城市自诞生起便浸润着多元文化的交融，其中俄罗斯文化的印记尤为鲜明，渐渐沉淀成它独有的城市韵味。尤其是那些舌尖上的滋味，穿越了百年岁月，依旧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味道。
2: 它这个味道真的挺好，
3: 非常不错的。
2: 突然想起那个原著里边，白鹿小吃铺里边也是各式各样的俄式小吃。
3: 你就那个年代，这样的白鹿小吃铺的这样早餐，已经是哈尔滨市民一种生活饮食习惯。
2: 它是刻到小说的情节和细节当中了。
3: 对，哈尔滨是中西文化交界点，大批俄罗斯侨民到哈尔滨带来了这饮食文化，再加上我们地方的东北菜融合在一起。所以这也是哈尔滨饮食文化一个最大的一个特色和亮点。

0: 夜幕下的哈尔滨之所以能深入人心，广为流传，正是因为它真实地记录了烽火岁月里在这片土地上挣扎求生的人们对侵略者的愤怒与反抗，对故土家园的眷恋与守护。小说作者陈瑜是土生土长的黑龙江人，也曾是哈尔滨市第一中学的学生。那些亲身见证的真实故事深深触动了他。他曾多次坦言，我写的不是小说，写的是那个年代里最鲜活的人，是真实的有血有肉的灵魂。源于心底的震撼与难忘的记忆，陈瑜潜心创作两年，写下了这部长达71万字的经典小说。1982年，《夜幕下的哈尔滨》正式出版。小说不仅仅是一本畅销书，随着王刚在电波中的精彩演绎，更是成为亿万人心中滚烫的记忆。时至今日，王刚谈起《夜幕下的哈尔滨》，依旧满怀崇敬与深情。
1: 那个时候，几乎都在播你的《夜幕下的哈尔滨》，就在6:30到晚上7点那段时间，30分钟啊，你影响了千家万户的生活。作者陈瑜老师就说：“王刚啊，我坐在火车里，我坐在长江的轮船上，广播里都在播着《夜幕下的哈尔滨》。哎呀，他说我所有写过的作品，从来没有受到过这么好的效果，啊！我说谢谢你，王刚。我说谢谢你，张老师。作品是第一位的。”
0: 在小说《夜幕下的哈尔滨》问世近半个世纪之际，由他改编的音乐

0: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不同的艺术表达，那刻在城市骨子里的英雄精神，成为每一种艺术形式不变的支撑。2026年是哈尔滨解放80周年，作为全中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英雄的基因早已深深镌刻在这座城市的骨头里。抗日烽火中，一大批革命者曾在这里踏遍街巷，浴血奋战。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印着光荣的印记，每一处角落都值得今天的我们一次次深情回望。如今，这些以英雄名字命名的街道早已融入城市的血脉，那些先辈们曾拼尽一生守望的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如今就在眼前。
1: 长篇小说《夜幕下的哈尔滨》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在这个时间里继续播送，欢迎到时收听。
0: 一本书唤醒了一座城的记忆，一座城赋予一本书永恒的生命。夜幕下的哈尔滨之所以成为几代读者心中的经典，是因为人们在字里行间读懂了最本真的人间烟火，读懂了热血的家国情怀，更看到了至暗之后黎明必将到来的永恒希望。

0: 是我。
1: 你想干啥呀？
2: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3: 宇宙飞船。
4: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0: 完事了，思考，了解。
1: 你展开说说什么？
2: 哎，时机，未到。
5: 夏季汛期将至，防汛安全知识请牢记。暴雨预警分四级，蓝色预警请关注，黄色预警少外出，橙色预警不出门，红色预警避险情。留意天气预报，备好防汛物资，关好门窗锁牢固，及时断开电器电源，切勿趟行积水，避开水下漩涡，远离倒伏电线，与积水迅速向高地转移，不驶入低洼积水路段，若积水过深立刻熄火汽车，前往高处等候救援。若受困难以撤离，请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人员施救。防范于心，平安随行。
6: 每个人的人生都有自己的选择和活法，有人一辈子沉下心扎根深海，填补我国水深国防的空白，用一生坚守守护祖国海防，有人日复一日地守在车间机床旁，凭着一身匠心打磨零件突破。

0: 过技术撑起大国制造，还有人站在最普通的人群里，在危险来临的瞬间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用自己的身体护住孩子的生命。不同的岗位，不同的人生，却有着同样滚烫的初心。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三位共产党员的故事，看懂那句入党誓言到底要用怎样的一生去坚守。
1: 站着是一面旗帜，倒下是一座丰碑。
2: 做一名优秀的产业工人，
3: 我自愿，
4: 我自愿，
5: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很多人觉得誓言听起来很宏大，也很遥远，但其实真正的誓言从来不是随口一说的漂亮话，而是经得起时间考验，愿意用一辈子去兑现的承诺。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的三位榜样，他们来自不同的年代，身处不同的岗位，可是他们始终把国家需要、人民期盼放在第一位，用几十年的坚守告诉我们，什么是初心不改，什么是誓言如山。
6: 读书是为了救国和报国，国家需要就是我毕生奋斗的方向。
7: 这就是院士生前的办公室，走到这儿呢，想起了院士之前的点点滴滴。这屋里面比较特别的地方呢，是在这个桌子的下面，压着我们杨士俄院士的入党誓词。读书是为了救国和报国，国家需要就是我毕生奋斗的方向。
6: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水生领域一片空白，国外技术封锁，国内有海无防。
7: 国家有需要，老师就转行，从原来的海盗测量专业转到了水生专业。
6: 1956年，杨士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这一刻起，他把自己的事业和祖国的需要紧紧融在一起，成为用一生践行的誓言。这是60多年前杨士俄在国外进修时一个字一个字从图书馆抄回来的科研文献。那时候国外核心实验室全面封锁，关键技术严禁接触，他回国时将一箱四国语言的手稿背了回来。
7: 当时没有专业教材，老师呢就白天做实验，晚上呢就复案写书，这样写出了100多万字的教材和讲义，形成了中国水生第一套的丛书。这一套丛书呢，培养了中国水生几代的科研人。
8: 真正尖端的东西，你想从国外学，想从国外买，你是做不到的。你这种东西，你只能自己干。这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骨气。
6: 1970年，杨士俄牵头承担东风五号洲际导弹海上落点水深测量任务，要在8000公里外的公海用声波为导弹搭建一座无形靶标。
7: 这个任务呢，刚开始干了6年，方案基本形成，但是导弹射程指标提高，那么原来的方案呢就付之东流，需要从头再来。院士说，作为一名党员，国家有需要，再难我们咬牙也要上。
6: 后来全新的技术方案终于攻克下来了。1980年，东风五号精准命中目标，水深测量圆满成功。我国从此打破了超级大国对洲际战略核武器核心技术的长期垄断。从手抄文献回国拓荒，到绝境之

0: 中攻克国防重器。70多年，国家需要什么，杨士俄就去做什么。他始终把自己的人生对准国家的航向。
1: 我记得当年人家就问我，说是你干水生能干多久，我说至少能干到胡子白，但是现在看起来这个说的不对，我们这一代干了，我们的子孙还得干。
2: 2024年，杨元是走，93岁，他弥留之际还是想到他没有做完的科研设想，别人问他这是图什么，他回答：祖国的需要就是我一生的方向。

0: 杨氏娥院士生在山河动荡的年代，她从小就怀揣着救国报国的初心。国家水生研究一片空白，她就主动转行，从零起步，一头扎进深海科研。七十多年深耕不辍，国家哪里需要，她就往哪里去，用一生践行了自己的入党誓言。报国不止在科研生态，也在烟火不息、机器轰鸣的生产一线。接下来我们走进哈尔滨汽轮机厂，认识大国工匠董礼涛。37年扎根车间一线，面对国外的技术封锁，他不服输，敢攻坚，硬生生地啃下难题，实现了燃机核心部件的国产化突破。
1: 立足生产一线，争做全国最优秀的产业工人，为国家大型的装备制造业奋斗终身。
2: 机床轰鸣，铁屑飞溅，在哈尔滨汽轮机厂的车间里，董礼涛正在和他的徒弟们进行一项新的生产任务。
1: 我平时干活一定要注意啊，不只是把我们自己这道去完成就 OK， 我们要对整个产品负责，是吧？因为我们哈气出产是一个完整的零件，我们每一道工序，包括我们每个操作工，最终都要很细致的、完完全全的保证图纸要求。
2: 37年来，从一名学徒工到全国劳模、大国工匠，争做全国最优秀的产业工人，为国家大型装备制造业奋斗终生的誓言，被他融入到了每一项任务中。2010年，为保障西气东输能源供给，国内首台30兆瓦燃压机组核心加工任务落到了哈尔滨汽轮机厂。但在此之前，这套设备只从国外引进了图纸，核心制造工艺一直被他国封锁。也就是说，他们知道长什么样，但不知道怎么做。一场超高难度的生产攻关摆在了他们面前。面对这块难啃的硬骨头，董礼涛第一个站了出来。
1: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这个时候我不上谁上？在我们没有前面的各种经验借鉴的时候，只能一次做好，所以这个压力是巨大的。就比如说我们晚上睡觉，眼睛一闭上，那个时候满脑袋都是在飞图纸，甚至有时候做梦都能给自己吓醒。
2: 那段日子，董礼涛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入党时立下的誓言不能在这块硬骨头面前打了折扣。困得不行了，就趴在机床旁边的凳子上眯一会儿，醒了继续干，夜以继日啃下了上百个核心工件的加工难关，仅用1年多时间就追平了国外20余年的技术积累。

0: 成功实现核心部件国产化。难关攻克后，董礼涛牵头成立党员攻关小组，把一道道曾经无解的生产瓶颈一一突破。
1: 制造强国的担当不是我一个人的冲锋，而是一群人的方向。国家需要更多的优秀的人才和技能骨干，去勇担产业报国的使命。我也要把一个人的誓言变成一群人的追求。在2013年，我的国家级技能创新工作室正式的启动了。我带领着50多名成员，把自己多年积累的加工经验变成册子，共同呢学习去研讨。那么这些册子呢，有4000多页，摞起来有1米多高。现在呢，我工作室里的成员晋升为技师和高级技师的已经有26人。
0: 靠着一句誓言，董礼涛从一个普通铣工慢慢磨练技术，积累经验，一步步成长为技能大师。也是在这份初心的推动下，一次次接下极难险重的攻坚任务，参与研制了诸多大国重器，把以前很多不敢想做不成的技术难题都一一啃了下来。
1: 就是我们产业工人真正有的一个成就感，真就是那些我们曾经制造过那些，现在我们讲叫大国重器。等到我们退休回家那一天，你看到某某那个机组是我们干过的，某某项目我们参与过，我觉得确实是一个人，一个工人这一辈子都值得骄傲的。在我们车间里的这面国旗，我每天都会从它下面走过，因为抬头看见那一抹红，就想起我入党时的誓言。这份誓言早已深深扎根心底，融入我的血脉。
2: 身为一名党员，董礼涛从来不只顾着自己优秀，他牵头成立技能工作室，毫无保留地传技育人，带着一批又一批产业工人成长进步，踏踏实实地为中国制造添砖加瓦。坚守是信仰，挺身而出更是初心。同样坚守初心的还有最美教师张丽丽，当年危急一刻，她义无反顾地护住学生，自己却永远失去了双腿。可是他从未停下奉献的脚步，转身投身残疾人服务事业，换了一种方式继续践行自己的党员初心。
3: 我一定会努力成为一名合格的优秀的人民教师，为我最钟爱的事业奉献一生，甚至我的生命。
0: 初夏的哈尔滨，阳光正好，公园的草坪上，一场特别的分享会正在进行。
4: 你读过的所有的书都会成为你克服人生路上的一个一个助力，能够让你获得更多的力量，从而让你昂首挺胸地越过生活当中的所有困难。
0: 一有时间，张丽丽就会参加一些残疾人的公益活动，用自己的故事为他们打气。从当年的最美教师到如今的一名残疾人工作者，身份转变了，但不变的是他当初许下誓言时眼中的那束光。
3: 在我16岁读师范学校的时候，我就已经写下了第一封入党申请书，在成为教师之后第二次递交了入党申请。在2封入党申请书当中，我都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我要为我最钟爱的事业奉献所有的一切。而当我真正要实现入党愿望的时候，我已经为了可爱的孩子失去了双腿。
0: 2012年，那时的张丽丽才28岁，一辆失控的客车突然冲向几个正要过马路的学生，张丽丽想都没想冲上去推开了他们，自己却被卷进车轮下，永远失去了双腿。

0: 事情，那样一个场景发生在作为教师的我的面前，那我觉得我不能让孩子们发生一点意外，尽己所能的去保护孩子们，我觉得这就是我当时唯一的想法。如果最终倒在车轮底下的是孩子们，那我真的会不安一辈子。病房外孩子们焦急张望的身影，党组织无微不至的关怀给了我温暖和力量。在 ICU 的病房里，我再一次写下了入党申请书，再一次郑重地许下了我的誓言。
1: 很快，党组织就接纳了这位用生命守护学生的年轻女教师。
2: 成为一个合格的、一个优秀的女教师，
3: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如果用一个词形容的话，真的是热血沸腾啊，心潮澎湃。我现在甚至在回想那天的场景的话，我还有点羡慕自己，确实觉得夙愿实现，非常幸福啊，心里边其实也美得很。
1: 在治疗过程中，张丽丽看到了更多需要帮助的人，从教育战线转战残疾人事业。在结束了阶段性康复后，张丽丽向党组织请求尽快投入工作。
0: 那时候我就摇着轮椅走进了大街小巷，我就把残疾人朋友们对于这个无障碍环境的这个需求一条一条的记下来，然后反复的去调研去打磨，形成了相关的提案。这是我在用另一种方式去践行当年在党旗下许下的承诺。我要为我钟爱的事业奉献一生。16岁的时候第一次说出这句话，我觉得那时候难免有一些青春懵懂，到后来历经生死之后，但反过来再看，真的是初心如磐。我觉得这句话一直在陪伴着我成长积淀至今。那未来我还会做很多的事情，或者说做更多的事儿。我觉得我要用一生去做对这句话的诠释和坚守。
4: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5: 从深耕深海、拓荒国防的杨士俄院士，到匠心铸器、坚守车间的董宇涛，再到大爱无私、平凡亦伟大的张丽丽老师，三个人，三份人生，不同的岗位，不一样的选择，却有着同样的坚守。他们把党旗下的誓言融进了日复一日的一言一行，把自己的人生紧紧地和国家和人民的命运连在了一起。所谓誓言如山，从来不是声势浩大，而是贵在坚持，贵在矢志不渝。也愿我们所有人都能以榜样为光，守好自己的初心，站好自己的岗位，用脚踏实地的行动，不负初心，不负誓言。
6: 六个孩子一个爹，一个没有妈妈的七口之家竟然有七个姓氏。哈尔滨的彭云松终身未娶，含辛茹苦为六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孩子撑起了一个家。
7: 大家好，我是老五，我叫栾景通。
8: 大家好，我是老三，我叫张秀清。
9: 我是老四，高玉斌。
10: 我是老大的女儿严丽雅。我的父亲严景成已经不在了。
11: 我们都是彭家人。
12: 欢迎四位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哎，都说是彭家人啊，为什么你们不同的姓氏呢？
7: 因为我的父亲是他一生未娶，他收养了六个孤儿，我们都是被他捡回来的孩子。中间那个是我的爸爸彭云松，今年是101岁。我们是一个幸福的大家庭。
12: 嗯，尤其是没有血亲的关系啊，由于彭爸爸的这个收养，你们就组建成了一个全新的家庭，一个幸福大家庭。想起来有点难过了啊。嗯，
8: 我3岁的时候我父亲死了，后来我和我妈俩在厢房租了一个房子。
12: 嗯，
8: 离着彭大爷家特别近。
12: 嗯，
8: 后来过了一年多点吧，我妈也得病也去世了。
12: 父母之外也没有
8: 别
12: 的亲人，
8: 什么兄弟都没有。那时候我是怎么想的，爹妈都没有了，活得也没有什么意义。完了过了那有2-3天吧，前院的彭大爷听说后院有个小女孩

0: 家里父母都没有了，说你去看看他去。他当时来到现场以后，我一看特别年轻啊，三十来岁，我觉得这世界上哪有这样的好人呢，所以当时我也没有相信，被我骗去咋整哈，把我卖了咋整，我是那么考虑的。后来呢，他就是到我跟前就说，他说孩子，他说你跟我回家吧，他说那个在我家虽然吃不好，但能让你吃饱，那个我家里还有哥哥啥的能照顾你，你说你自己在这屋里头黑天瞎火的也没人给你作伴，多害怕呀，这样似的。完了三说两说的，我就有点活心了，我就先试试看看，如果不好的话我就跑，我就这么寻思的。完了后来我就跟着我父亲腿脚不好，就一瘸一拐的就跟他俩就来到他家来了，前后院住的就一趟平房。后来那个到他家以后，我看前面有好几个哥哥啥的弟弟啥的，我当时我就不想进那个院里头，你知道吧，我妻子这么多男的呢，都男孩子，我进去干啥呀，我就后来他说你进去吧，没事儿，都他们都是那个没有妈没有妈没有妈没有爸的孩子，那个你进去吧，进他们都跟你在一块玩。
1: 就是您刚才刚进到这个家里边的那个情况，我问问高大哥。
2: 我是1959年生的，我妈妈生我几个月，我妈妈得疾病死了，那时候我爸爸没有精力抚养我，我爸就找一个岁数大的老人照顾我，我爸爸就去工作去了。等我过了一段时间呢，就是说爸爸因病也去世了，
1: 就相继离开了。
2: 所以这个老人呢，人让他的孩子把他接走了，我就没有家了，没有家了就是吃百家饭，哎，谁家得就吃一口，谁家得就住一宿，就这样在外边流浪了一年多到两年。那时候身体不好，挺单薄，5岁多了，快6岁了才站不起来，严重缺钙，肚子还那么大，营养不良，哎，穿的也不像样，在外边流浪呢。有一天呢，在我在垃圾箱里捡吃的，碰到一个好心的阿姨，她跟我说，小孩啊，那边有一个姓彭的，他收养几个孩子，你能不能找找他，能帮帮你。当时我是想了一段时间，在这种情况下我都寻思，我上谁家吃饭，上谁家住，人家都不收留我，我去能他收留我吗？第二天下定决心了，去了把门推开，我就瞅着他的脸，他在那儿洗衣服，一大盆衣服，那时候很冷，水是凉的，他的手啊痛痛痛的，那是冰冷的水。我说大爷，我没有家，你收留我吧，我就给他跪下了。
1: 你当时就给他跪下了。
2: 爸爸呢拿了一件球衣，那个球衣啊补丁罗补丁啊给我配上了，从那天开始我就有家了。爸爸呢从锅里拿出了几个土豆，我就吃了，连皮都没有扒，狼口苦咽吃了，吃了那土豆是热乎乎的。
1: 那您是第二个来到这个大家庭的孩子
3: 啊？当时我的父亲是3岁时候就没有父亲了，当时有病是脑瘤，我父亲去世了。后来我母亲在我彭大爷单位干临时工，后来妈妈跟我说，孩子，我现在去外地工作给你挣钱，完了以后供你读书，你在现在在彭大爷这儿，他得有个小孩，你俩一起玩。
1: 你当时听了这话，你是觉得也挺好？
3: 当时我同意，当时我说跟小朋友一起玩，我说那行，你去吧，妈妈。
1: 也没问说妈妈会走多久啊？
3: 没有，他说就是活干完，我就很快就回来。后来半年之后，我听我大哥说，你妈妈已经不在了，哎，我心里好难受啊，当时我就痛哭一场。
4: 都说养儿防老。对于一辈子终身未娶妻的父亲，孩子们曾几

0: 次三番提出随朋姓，但是老人的态度很坚决。
1: 个人姓，个人姓，你叫他不能叫他，人家血没关系的，你不能叫他姓咱的姓。
0: 一个彭爸爸，六个不同姓氏的娃，组成了最温暖的一家人。虽然没有改成彭姓，在他们心中始终有一个共同的约定。
2: 来世我们还是家家人业。
0: 彭家的孩子逐渐长大，纷纷成家立业，但是年岁越来越大的彭爸爸的身体却不如从前了。老人背也驼了，听力也下降了不少，他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
3: 把我们儿女都培养大之后成家了，他说我的任务完成了，他要非要回到老家，
4: 回山东老家。
3: 对，他80多岁，自己拎个包要回家，我们不让他走。我说你看，你把我们养大了，你要走了，别人
4: 想想清福了呀，是吧？
3: 是啊，
5: 我们家
3: 他就不愿意给我们添麻烦。后来95岁了，我就给打电话，我说我想给你接回来，后来他也同意了。他说也确实可能赶集也走不动了。那个做饭太做不了了、
4: 那个时候就回到山东，看到他是个什么样的情景
3: 啊？我去的时候那个房子是一个小土房、门窗都有，但是贴的都是塑料布，
5: 那个玻璃，
3: 对，他那床板子呢，他的床呢底下
5: 是砖
3: 上面是一个门板子。他说我可以给你走，但有一个愿望，我这些年来啊，我攒了10000块钱的棺材板钱，我想这10000块钱呢咱走可以，我想分给这些贫困户。他说我回去以后我也不需要钱呢，有你了，他说儿女都有了，我不需要钱、是我这个愿望，就是把这钱分给乡亲们。
4: 那乡亲们更感动了，
3: 所以当时走的时候乡亲们他们都不想走，完了当时给邻居给找了一个拖拉机拉着我们，我们往后一摆手，乡亲们互相都摆手，都哭了。
4: 不管如何，咱们算是把这个老爷子给接回来了，接到身边了、
3: 他现在感到很幸福，很开心。
4: 那接到家里了吗？
3: 接家里，他不去家里、
4: 还是不去家里？
3: 不去家里，
5: 我做不通。
3: 完回来之后，他主动要求去养老院，你还是不想给儿女添麻烦。后来我就想个办法，来糊了他呗，糊了他。我就说，单位需要打更的
4: 啊，
3: 需要志愿者，需要打更的
5: 啊。现在也找不着人儿。
3: 对，我说要不你就去吧，你去这样我还能省点钱。他对这样他特别
4: 高兴，你看这么一说他就会心疼孩子了。
3: 对，
4: 哎呀，我得给我儿子得省点钱呢。
5: 对，
4: 对吧？而且我这样还能锻炼一下身体。
5: 对，
4: 你看这招。
3: 另外他觉得他还有用，他说我身体还挺好，另外我还能为你干点事儿。有时候走的时候吧，特别你们员工都那下班了，完了天现在4点多也有点黑了，他说别闭灯啊，别闭灯、你们走出去之后我去给你闭灯，要不你下楼梯黑呀、他说你别闭灯，我说行。这是也算他的那种工作一项呗、他非常快乐，你要给他毙了他心里不高兴。
1: 孩子走以后，参军的参军，下乡的下乡，以后回来怎么成家立业了，叫哥哥都叫我上他家去，我说不行，我上人家去我待不住。我上一定老远行，孩子走远就我上他家去，我说不行，我不能去，我不能麻烦你，我现在我不去。
6: 有一年就是我有病了，发烧了，烧到很热，可能有就快40度30多度，爸爸抱着我，把我拢在怀里头，那时候我就感觉哎呀，这可能就是我的亲爸爸。爸爸呢上厨房，我们家碗架子有一个小坛子，他拿出来搞那个羹匙啊，快出来一勺，搁在碗里头，搁点青酱，搁点咸盐，搞开水冲了，那时候是两餐面的馒头，他给我泡泡给我吃。在我们的家呀，就是说呢，见点油腥还是很少的，就是咸菜包面粥，窝窝头大饼子。哎，但是说的在这个家呢，爸爸呢他甚至吃一顿饭，他做完饭了都记我们吃。因为啥？我们男孩多呀，端上桌子 你要是说的吃慢了抢不上勺，你有的都没有了。最后爸爸剩的他吃了一点，一天吃一顿饭。
4: 所以这些事情对你们来说都是爸爸对你们的疼爱，
6: 对
4: 你的好。
6: 爸爸确实挺伟大。
5: 我觉得我父亲不容易。

0: 是当爹又当妈的。
1: 爸爸，我很爱你，我没有辜负你的希望，我在努力工作，不让你失望。
0: 爸爸，我们没有你，真的有第二次生命。谢谢爸爸。
2: 爸爸，我小时候你把我抱在怀里，有着体弱多病的身体，我永远忘不了。那时候你养我们小，现在我养你老，我希望你身体健康，健康长寿。谢谢爸爸。
3: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程立身，
4: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5: 卖家的男儿要当兵，
6: 一部电视剧《麦香》，主人公麦香出生在军人世家，对军人的荣誉有着特殊的情感和追求。从小他就有个信念，非军人不嫁。在军人丈夫为救战友牺牲后，他又毅然将两个弟弟送去部队历练。在经历了丈夫牺牲、弟弟伤残等一系列磨难之后，他勇敢生活，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赢得了属于自己的军功章。在哈尔滨也有这样一位老人，她的丈夫为救战友牺牲后，她将大儿子送去部队。几年后，大儿子在部队受伤，导致双目失明，她又将二儿子送去部队。二儿子在部队因病去世的同年，她又将三儿子送去部队历练。她就是全国拥军模范、先进个人，被称为兵城麦香的马玉芬。
4: 我身边的这位就是我们兵城的麦香，一位军嫂，三位军人的母亲，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她好吗？身后的呢是马奶奶的女儿张阿姨。刚才呢，我和阿姨在把马奶奶从我们的小舞台推下来的时候，我听到您叹了口气，为什么呀，马奶奶？
7: 我今天来到这儿吧，又高兴又悲伤。高兴的嘛，看到这些孩子们，我特别的高兴，但是又伤心。看到他们就想起我的儿子来了。
8: 我母亲啊，就想看到他们这些当兵的啊，看到他们就想起我父亲、我哥哥、我弟弟。嗯，
7: 就他爸爸牺牲在这儿，我没想活下去。就想跟随他一块走，说说越想着这孩子吧，我也不能离开，说实话现在一定把孩子们带大，让他们长大成人啊，别给他爸丢人。
8: 这个是66年4月份照的这张照片，这张照片是我家是最后一张全家福。
7: 就是他休假回来吧，没到期，没到日子吧，差半个月就催他回去了，回去让他执着去。那铁道兵他上铁路执着，结果坐了3次车也没上去车，没走了，没走了，最后走了，走了。他和这个同志们摆手，他说回来，那意思吧，回来不一定能见了。就说这句话。我心里怪什么，整整冲这句话来了，真没回来，真没见着。说实话这点吧，我特别的后悔。后悔什么呢？当初我上不去车就不让他走了。

0: 样子走不脱了这个危险了吗？那个自私的想法就是这样，但是部队的命令不能违反啊。我知道我随军我随了2年，不能违反部队的纪律，就是这样子走的。
1: 军令大于天。
0: 对呀、啊，到部队50天，整整50天呢，就出现这个事儿了。
2: 军令如山，马玉芬奶奶只能让丈夫返回部队，但是让她没想到的是，一次挥别竟成了两人的永别。
0: 实战演习跟新兵吧，撇手在外没撇出去，排长在前面，他是在后边指挥，命令他们卧倒，都懵了，都不知道怎么了。在这时候看他们没卧倒，他就着急，就赶紧扑上去了。扑上，你想想，这手榴弹爆炸能好吗？我恨的是什么？你这么想想，家里老少或者小的是吧？啊，我们家5个，还有他2个老人啊。但是后来一想吧，他有责任呢啊。那你说，他作为前面他领导他们，那你说你不扑上去，看着战士们牺牲，他也不行啊。
1: 那马奶奶，您还记得当时您是怎么接到这个噩耗的呢？
0: 他牺牲吧，
3: 部队派人来了，
0: 没直接说，上我大伯哥单位，我大伯哥单位铁路局，他上那儿去了，一块儿回到我家，街头啊站老鼻子的人了，站的那都胡同都满了。这时候吧，我就想着犯错误了。没想到他牺牲这一点，最后说来说去，当时他这转弯那么解释啊，说来说去，最后说到牺牲这一句，那我能什么就接受不了了。当时我就哭晕倒了，我哭晕倒，孩子们都趴在我身上哭了。这时候我不想就不想活下去了，那一个大梁压在我身上，我4个孩子啊，那阵儿啊，你说我能活下去吗？后来通过大伙一解劝一说，慢慢的也明白了，我不能死啊，我死了孩子们怎么办呢？我还得好好活下去。
1: 张阿姨呢？刚才您说爷爷过世的时候您只有6岁，
4: 当时还不知道牺牲是什么意思，然后说父亲没有了，那时候很难过。
2: 爱人的去世对马奶奶来说，无疑是失去了家里的顶梁柱，所有的生活重担一股脑的压向了这个当时只有30多岁的女人。然而在爱人去世的第5年，马奶奶却做出了一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决定。
0: 正好有一年吧，部队领导就问我看我，他问我有啥困难，我说没有别的，有一个要求吧，我把孩子想送到部队，就送到他爸的部队。当时他说你舍得吗？我说舍得。
1: 那这是马奶奶的要求，那当时您大哥想去吗？
3: 我大哥也想去啊。因为啥呢？就是我父亲牺牲的第2年，部队举行一次追悼会啊，追悼会我们就全家都去了。在追悼会的时候，那个我哥哥上台去讲话了啊。在那个时候我哥哥就立志说，我长大了以后一定要当兵，继承我父亲的遗志啊。当时那个头一天呢，领着军装的时候，大家都很高兴，为他高兴。走的那天，我们家全家给他包的饺子，等着那天早上都上桌吃饭。那时候在炕上嘛，是炕桌啊，一个小方桌，大家都在桌上吃饭，谁也吃不下去这个饭，就觉得你说父亲牺牲了，大哥是个顶梁柱了，大哥这又去当兵了，这个顶梁柱又走了，我们全家人全哭，谁也没吃上这个饺子。
2: 一家人依依不舍地把大哥送到了部队，没想到还不到3年的时间，又传来了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
3: 大哥眼睛又负伤了，搁部队。
1: 是因为什么样的？
3: 电焊。他是电焊工吗？
0: 他眼睛刺坏了。
3: 把眼睛刺坏了，
0: 我一看就哭了，那脸都肿了，都苍起来了。北京突然医院一检查，他需要摘除

0: 不行，再说不行，我一定不能再说，我得保守治疗，保守治疗，好的杀生都是杀生，知道吗？
1: 那现在呢？现在大儿子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0: 后来现在回过的戴眼镜吧，视力也能看到，
1: 但是很微弱。
2: 对，
1: 还很微弱。
0: 对。
3: 每个人对国家、对军队都有着不同的爱。马奶奶她的爱就是要把自己的孩子都送到部队去。虽然大儿子受伤了，但是马奶奶接下来又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非常震惊的举动，把二儿子也送到了部队。
0: 我为什么把他们都送到部队呢？就让他们锻炼，在这个部队好好锻炼，能成长。对呀，那阵就不想家不家去了，就是能够报答祖国，就这么想了。
2: 啊，我们家就是受我母亲的教导啊，就是都想上部队去参军。那时候我大哥眼睛就已经负伤了，我二哥特别聪明啊，学什么一学就会。走的时候就跟我妈妈就是那个许个愿了，就是我一定在部队好好干啊。我二哥确实也做到了啊，在部队干得很好，
0: 什么都第一，考试都让他去出去考试去。
2: 就是不幸，过了几四年，我二哥又得病了，得病没治好，回来就又去世了。第二次又给我妈妈又一次打击。

0: 二哥病故以后啊，又过了能有两年吧，嗯，我弟弟就又长大了，我弟弟那时候是16岁，也送去部队了，嗯，当了一名武警战士。当时那武装部的部长就跟我母亲说：“你看你家有一个儿子，那个因病死了，一个负伤了，啊，怎么又把这个儿子送去呢？”
1: 我的想法就想让他们有出息，能成人，为党为社会多做点贡献。
0: 完了，还有一个希望，还想把我也送去。
1: 我已经上那个武装部都去了，去了部长和政委都批评我，你怎么都能送走呢？你跟前不是留一个吗？那时候是想给他送走吧，就是让他锻炼锻炼，当个女兵。
2: 那张阿姨，您呢？您能理解吗？理解妈妈这样的？
0: 能理解我妈妈的心情啊，她就觉得部队是个大熔炉，能锻炼，啊，把我们一一都送去当兵，就为了千千万万那些个母亲、父亲哈，能和孩子们在一起，嗯。
2: 这么多年，虽然有女儿的照顾，但是您也有心特别累的时候。通常这样的时间，您会做些什么呢？
0: 妈妈愿意唱歌，愿意听歌，唱《共产党好》，嗯，还愿意听《小白牙》。
1: 那个我编一首呢。
2: 那么今天呢，借着这个舞台，其实我们也有一份礼物想要送给马奶奶。嗯，刚才马奶奶不是说
0: 小白羊，
2: 会听那个小白羊吗？
0: 对
2: 对，今天呢，我们就在这个舞台上为马奶奶现场演绎一首《小白羊》，好吗，马奶奶？
0: 谢谢谢谢。
2: 您听啊，来，有请。

0: 在部队好好干，好好干，好好报效祖国啊！我希望你们家父母也有这个希望啊！
1: 好的，奶奶，您放心吧。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黑龙江的夏日美食是鲜鱼香的主场。广袤的大森林里生长着无数的山珍林菌，它们就是鲜的来源。这里的鲜中之首当属羊肚菌，被称为素中之荤的羊肚菌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每百克羊肚菌中所含的钾是冬虫夏草的7倍，锌的含量是猴头菇的4倍，铁的含量是香菇的31倍。常吃可抗疲劳、抑制肿瘤、增强人体免疫力。因为对土壤、温度、湿度等生长环境的严苛需求，野生羊肚菌十分稀少，想要人工种植也是难上加难。这两年，人们才攻克了这些技术难题，出现了种植羊肚菌。在我们黑龙江的海林市，就有人成功种出了这一口鲜。
1: 王大哥，你好。
2: 你好，纪委。你好，你好，你好。
1: 你看，野生的羊肚菌啊，就很少见了。咱现在种植羊肚菌，那就更少见了呀。我今天就跟着你开开眼啊。
2: 黑龙江种植羊肚菌啊，冷棚种植非常难。以前我们引进的种植的南方的菌种就都失败了。
1: 失败了。
2: 我们是今年是提取的当地的野生菌种栽培。哦，
1: 也就是说北方的这个种其实更适合咱们北方的生长环境。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那咱们在哪个地方，咱们继续看一眼。
2: 走吧，来。来，慢点啊。哎。
1: 哇，这大棚不小啊。
2: 咱们这个棚的面积是400多平方。
1: 大概是10个笼能出多少羊肚菌？
2: 能出800来斤吧，咱们刚种，这个产量还可以。
1: 这个大棚挺暗的呀，我看着。
2: 因为是一个羊肚菌嘛，它喜欢那个低温，不喜欢光照，适宜的温度是5到18度。低于5度的时候，它会休眠；18度以上了，它就会死亡。
1: 咱们黑龙江现在是到夏季了，现在的温度大概是在25、26度左右。大棚里边，却要达到一个5到18度，这个挺难种啊。
2: 对呀，外面的高温的天气的时候，我们就用遮阳网拉下来控制住。太阳稍稍落山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把它升上来一点，完了再扣上，保住一些温度。黑龙江这个很大的难点就在这里，昼夜温差特别大。哎呀，
1: 挺娇贵啊你们。
2: 过来参观一下子。
1: 好，
2: 来慢点啊。
1: 可以踩这个包上啊。
2: 对对对，踩这顶。
1: 这个包不是说专门为了咱们踩着过来用的吗？
2: 不是，这是给那个羊肚菌提供营养的营养包。
1: 哦，这是菌包啊，这是。
2: 对对对，
1: 我以为它这个羊肚菌是从这个菌包出来的，不是？
2: 不是的，不是的，它的菌种是撒到地里的。

0: 你别说啊，我还真是第一次见鲜的羊肚菌，
1: 是吧？
0: 之前都是晒干的，就是鲜的。你看这个特别有韧性，
1: 你看它的外形就像羊的那个
0: 肚儿，就有蜂窝状的那个。
1: 对对对，咱们黑龙江种植这个周期特别长，咱们是8个月的
0: 生长周期，
1: 咱们是每年的10月1左右，菌种下地，
0: 6月份收。
1: 对，扎完菌7天以内就需要把这个营养包摆放进去。它吸收它的营养。
0: 哦，看到了，咱这个营养包是，哦，这边是割开的，
1: 对，嘎口，
0: 嘎口，
1: 让这个菌丝进去，吸收它的这个营养物质，主要成分就是小麦、木屑、填充物，
0: 填充物，
1: 还有一些东西是我们自己经过多年的尝试，主要调节一个酸碱度，
0: 就是在你不断的摸索，达到一个最适宜它生长的这么一个养分的一个配比。
1: 是的，是的。
0: 这个是不是就是它的菌丝？
1: 菌丝，这就牛毛丝，
0: 这就相当于羊肚菌的根系。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它们就依偎着这个，一点点的，就是慢慢长出来的。
1: 对，到11月份左右，它就进入休眠期。等到第二年的4月份，温度适宜了，我们就人为的干预一下子，给它浇一遍大水。
0: 浇一遍大水是需要没过这个菌包吗？
1: 对，我们要看那个天气预报了。
0: 不能冷也不能热，
1: 对，很操心嘛。这个季节咱们6月份就开始采摘了。
0: 那王大哥，这是什么样子的羊肚菌算是成熟了可以采摘的？
1: 这个你看看颜色已经发黑了，这个伞叶已经开了，就要及时的采摘了。这个褶皱看了吗？已经开得很大了，再不采摘的话会老了。看看我是怎么采的，
0: 贴根走。
1: 对，哇，
0: 这就是一个成熟体的这个羊肚菌
1: 哈，对对，
0: 感觉好大。哎呦，这味道其实它跟别的蘑菇是不一样的，有点淡淡的清香在里面，
1: 有点清香啊。
0: 就是我一闻啊，我就觉得羊肚菌啊配肉啊炖肉一定好吃。
1: 你尝试一下子。
0: 行，我感受一下它的这个手感。来，我把这个拿走。哎，也就是这个哈。哎呦，
1: 很肉头是吧？
0: 很肉头。哎呦，原先呢它是一种那种黄褐色，现在达到一个就是深褐色。
1: 对，
0: 我们来对比一下，大家可能就比较清楚了。这个可能还需要再长几茬。
1: 对，
0: 你看这个两个颜色
1: 马上成熟，
0: 差不少，有可能它的明天可能就成熟了。
1: 对对对，非常快。
0: 尤其是赠开的这一块就特别像这个肚，羊肚、金钱肚那个样子，就它咋长出来的，太神奇了。这个
1: 这肉很厚的。
0: 对，
1: 掰一下看看，你看看。哎呦，
0: 这么一看有点像心管。
1: 烤着吃
0: 也能烤着吃。
1: 可以，
0: 它不是说外面像，它里边也像，像羊肚的那个样子哈。
1: 对对，
0: 还再切几个，
1: 这个也可以，
0: 这个也行，是不是？
1: 可以。
2: 种植羊肚菌的难度系数之高，让王大哥劳心劳神。羊肚菌对杂菌极其敏感，必须浇灌无污染的深井水，地表水和自来水都无法满足羊肚菌的生长要求，土壤也是一样，稍有农药或其他污染都会导致羊肚菌出现红腿或白菌的病菇。8个月的精心养护，王大哥终于收获了得来不易的羊肚菌。采摘下来的羊肚菌还要经过筛选，分出等级。
1: 咱们刚采下来的鲜羊肚菌吧，要需要晾晒一下子，让它那个散发一些水分。
0: 那晾晒的话是阳光晒呢，还是说需要阴干？
1: 阴干，
0: 阴干啊，
1: 不要在阳光下直晒。
0: 现在咱们这羊肚菌是有大有小，它怎么区分呢？
1: 这个就是一等品了，它的菌帽，菌帽哈，要达到5指7公分是最标准的，
0: 就是这个褐色。
1: 对对对对。
0: 哦，不是说越大越好。
1: 不是的，这种品质我们现在就卖到128。
0: 一斤。
1: 对，
0: 还有什么标准吗？
1: 颜色发黑色或者是褐色，这种属于一等品。要尖头，圆头的就是就刺激些了。
0: 这个选择还是挺严格的
1: 哈。
0: 如果这满桌全都是咱上山采的野生的羊肚菌的话，那得值老钱了。
1: 那当然了，它的干品都达到1000多，我们种植出来的话，价位就亲民一些了。
0: 亲民一些，
1: 野生的量太小，咱们种植的不光是营养价值不相上下，
0: 而且量更多。
1: 对对对对。
0: 满足大家的要求哈，
1: 品相更好，个头更大。现在咱们可以打包装箱，杭州、上海那边那个客户都有需求，
0: 着急了，
1: 着急要。这是吸水纸，就要这么垫上，菌柄靠着箱。
0: 因为这伞这块可能容易受气压是吧？
1: 对对对对，
0: 让它冲里。
1: 对，就这么样的摆放。
0: 那王大哥，咱们是怎么想起来就是种植羊肚菌的呢？
1: 是一个偶然。

0: 俺在那个短视频平台上看见了一个南方能种植这个鲜羊肚菌，我们就想起，哎，我们北方山上也有羊肚菌，我们几个战友就很感兴趣。之前吧，也没有人干过这个农业相关技术，我们就去上南方学习了一年，回来以后模拟那个它的生长环境，做了初步实验，但是种种原因呢，也不算很成功。通过这个总结经验吧，养地就得养了两年。一共尝试了五年，今年呢才取得了这个成功。
1: 那咱这个现在就是在南方这个市场上卖的好不好？
0: 非常好啊，现在供不应求，因为整个的鲜品出国，黑龙江就剩咱们这一家了。
2: 就南方现在是正值盛夏的时候，
0: 对啊，
1: 不适宜羊肚菌的生长了已经。而且你也说了，羊肚菌的话一年也就只生长一茬，
0: 对，
1: 也就是说咱现在就是奇货可居，是不是？
0: 这个可以了，咱们就是要秤，给它放上冰袋儿，
1: 这一件儿，哎呦，保守估计得有个一斤多。
3: 四个战友的大胆尝试和坚持，不仅让自己在中年创业成功，也让全国各地的食客们在盛夏还能品尝到羊肚菌的鲜美。海林当地的厨师们更是对羊肚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已经迫不及待地研究起了羊肚菌的美味吃法。
1: 新鲜的羊肚菌啊，咱们是从棚里边采完了之后直接送到饭店。
4: 我感觉这个羊肚菌的口感跟味道跟肉比较相近，而且我比较拿手的菜就是牛肉，我就拿羊肚菌跟牛肉给你们炖一个菜。
1: 那咱们用到的是什么食材，跟我们说一说。
4: 这是牛排腱子肉
1: 啊，牛腱子肉，
4: 对，然后这是牛窝骨，
1: 窝骨的话就是筋儿比较多一些，
4: 对，筋口感上那个配这个蘑菇效果非常好。好，现在准备开始操作，然后我们需要一些青菜配着这些牛肉还有蘑菇，一锅做在一起，
1: 就是一锅出呗。
0: 对，
1: 您别说话，你看每一样食材它都可以跟牛肉搭配在一起，你看萝卜炖牛肉是不是？哎，土豆炖牛肉，西红柿炖牛肉，
4: 这些牛肉的食材都是我们用老汤经过6个小时的熬制。
1: 明白了，就是一直煨着。
4: 这个牛窝骨是就是牛膝盖骨。
1: 哎呦，看这筋，
4: 哎呦，这嘎是筋，
0: 太有食欲了啊！
1: 这牛窝骨上面就是筋头巴脑，啥都有。
4: 嗯，然后再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羊肚菌，
1: 就需要给它改下刀是吧？
4: 对，需要改一下，把这个尾巴去掉。
1: 哦，是整个炖是不是？
4: 整个炖。
1: 姜师傅，那么接下来咱们做什么？
4: 我们现在只需要一个锅了。
1: 这不在这儿吗？这不就来，给你一口锅。
4: 这里头有一层竹帘，防止糊底
1: 啊，就是咱筋头巴脑啊，怕粘在锅底上，
0: 怕糊了。
4: 下入我们的新鲜的青菜，
1: 萝卜，
4: 来萝卜。
1: 冒尖儿啊，冒尖儿的一大锅呀、啊，这是。
4: 再加上我们精心熬制的老汤，
1: 这是牛骨汤。我们这个羊肚菌牛肉一锅出，好了，先吃羊肚菌。
0: 对，
1: 这是吸满了汤汁的羊肚菌呢。嗯。啊，这么浓的这个牛肉的这个原汤都盖不住羊肚菌的这个鲜味儿，
0: 很有嚼头哈。
1: 嚼起来是脆脆的，韧韧的，真的就是吃鲜美的羊肚菌的口感，跟我们吃这种干的泡发之后的口感完全不一样。我这现在就是大牛排了，哇，看看，哇，有羊肚菌增加了这个牛肉的鲜美。来一个上佳组合，你看看这辣酱蘸上之后的颜色就好看了啊，感觉吃羊肚菌就跟吃肉一样。
3: 羊肚菌牛肉一锅出，荤素搭配，营养丰富，主打一个吃得过瘾。如今这小小的羊肚菌不只是高品质的好食材，还是带动当地农业发展的新支柱。
0: 农场的人特意给我们引进的这个深井水，
1: 提供技术支持、场地支持，是不是？
5: 我们做的呢，也是为了它，也是更是长远的考虑呢，也是为了农场，希望它呢能带动其他的农户，这样把我们的这个大棚呢附加值更高的再利用起来，
1: 对，
5: 算是填补上了咱们黑龙江省羊肚菌这项空白，
1: 应该是大规模种植，这是填补了一个空白，
5: 对，
1: 这样的话，咱们海林农场就是一个试点，海林农场，然后呢一个破折号，羊肚菌种植基地，是不是？
5: 对。
1: 你看我来咱们海林农场，我感觉这里特别特别的漂亮，好像是不是还能旅游还能观光什么的呀？
5: 那当然了，咱们黑龙江省

0: 是这个咱们的农业大省，
1: 对，
0: 在近几年也是在做这个农人旅。
2: 这都是咱们农场自己产的产品，大概有60多个种类。这个勺蜜呢，特别方便携带，
1: 温水开盖放到水里边，稍微一搅一搅就能喝了。
2: 海林农场这个气候呢，酷似北欧，而且是国家三 A 级景区。这有一个鹿雀园，这里面呢都是梅花鹿，这里头有400头左右，这就是原来斯大林同志送给咱们中国的那批鹿，繁殖到现在。
1: 这个就感觉比较温顺一些，你看。你看看这房子，这一排一排的，太漂亮了，都是咱们农户住的。
2: 整个这个呢，在农场这有8个小区。
1: 哎，大姐，你好。
3: 你好。哎，
1: 我能方便进去看一看吗？
3: 行，进吧，行吧。
1: 哎呦，这格局挺好的呀。这是一楼，这边还有
3: 二楼。那边是个二楼，农场进行那个改造，给我们建的这个房子。
1: 真是啊，现在农场一是现代化种植，再就是咱们所有人的居住环境啊，跟我原先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3: 那是啊，以前是砖瓦房，现在都是小楼房，那能一样吗？
1: 生活真的比蜜甜。
4: 体会过了海林当地烹饪羊肚菌的豪放，我们幸福私房菜的名厨又带来了羊肚菌更精细化的烹制。鲜品羊肚菌搭配肥美胖头鱼，再加上芦笋、青椒、豌豆各式蔬菜，就组成了这道鲜上加鲜、老少皆宜的鱼蓉羊肚菌。您可别说，鱼蓉太难做，今天烹饪大师张可欣就来教您怎么用一个勺子在家轻松做鱼蓉。
5: 咱把羊肚菌的底部给它修平，然后给它一分为二。
1: 多厚啊，你看这三杆，
6: 咱们需要焯水是吧？
5: 对，
6: 新鲜的这个蘑菇或者菌类的话，咱们为什么要焯水呢？
7: 咱们去一下它的草酸因为菌类啊，包括一些蘑菇啊、木耳这类的菌类都是含有大量的草酸，这样式咱们给它焯一下，
6: 焯一下。
5: 但是羊肚菌啊这种呢，就是开锅下去然后啊就关火，因为不能焯大劲儿，焯大劲儿之后它的鲜味就随着咱们这个水啊就流失了。咱们下一步啊做鱼蓉，
1: 这个应该是比较费劲的一个事儿。
5: 对，
1: 选用的是胖头鱼的
5: 中段。
1: 中段，
5: 对，
1: 就是肉比较厚比较肥的地方。
5: 对，从脊背啊给它片开，
1: 要去除腹部的大刺儿。
5: 对，把它的骨头啊做的去一下。这在家里头做鱼蓉的菜，大家都是怕有刺儿啊，
1: 对，
5: 或者是不好把这个鱼肉给它去出来。其实很简单，没发现咱们连鱼鳞都没有去，
1: 就是不用鱼皮，其实是。
5: 对，咱们不用鱼皮，然后呢，咱们只需要用一个勺，所有的鱼蓉啊都是刮出来的，不是像咱们想象中的，我得把刺儿一根根拔掉，
1: 那太费劲了。
5: 对，然后之后把皮去掉，然后我去切块去打碎，那样的鱼蓉去鱼刺去的不干净。所以说呢，咱们只需要啊，顺着它的纹理，一点点。就可以把这个鱼肉都可以给它刮下来，你看这里就是洁白的，
1: 鱼肉了，这就是。哎，
5: 对，这个就是鱼肉。你看这样式，它的鱼刺，自然而然就流到了咱们鱼皮上。
1: 明白了，而且把那个鱼肉上的筋儿啊啥的也能剔除掉。
5: 对，这样式的吃起来效果就更好。
1: 这比较简单啊，
5: 胖头鱼肉质相对来说比较嫩，比较好刮，然后没有什么太大的绒刺，它都是大刺。红肉的部分，咱们就不要刮了。因为红肉的部分比较腥，
1: 是不是相当于就是鱼身上就是走血的地方？
5: 对对对对对，紧贴鱼皮的地方，所以说它比较腥。
1: 行，现在鱼肉处理完了，我们接下来做什么？
5: 咱们接下来啊，往里头切一点肥肉。
1: 就切着肥肉边为什么呀？
5: 因为鱼肉啊本身的脂肪含量比较少，吃起来不够香，所以说咱们用肥肉，这样子增加它的油脂，吃起来比较香。
1: 咱能不能放点五花肉啊？这肥瘦相间的呀。
5: 这不行，一是颜色不行，抹出来的这个鱼蓉啊它不白，二是啥呢？瘦肉它纤维太粗了它吃起来口感不好。然后咱们把猪肉丁和咱们的鱼蓉放到料理机给它打碎，咱们装到碗里，准备开始打鱼蓉。首先啊，加入大量的胡椒粉，去除它的腥味，放一点盐，放一点咱们的鸡汁儿，
1: 鱼肉、猪肉还有鸡汤。
5: 对，然后咱们放一个蛋清，玉米淀粉，咱们泡好的葱姜蒜水，放了一点，去除鱼里的腥味。顺着一个方向啊，咱们嚼，给它嚼打上劲儿。就它越搅粘稠度就越高，
1: 就这么打上劲儿的话得需要多长时间？
5: 大概20分钟左右，看它就已经稳定性已经很高了
1: 是的是的，
5: 咱们这个时候往里头打一点点的油，增加它的光泽度，也是一样啊，让油
1: 继续打。
5: 对，吃进去，这样咱们打出来的鱼蓉啊吃起来口感会更好，而且呢也要把空气给它打进去。
4: 打好

0: 的鱼蓉要酿到切开的羊肚菌中。不同于适合煲汤的干品羊肚菌，鲜品羊肚菌更适合蒸煮的烹饪方式。酿好鱼蓉后，再摆上松仁和青椒，为这道鱼蓉羊肚菌增加坚果的香气和清爽口感，就可以上锅蒸制了。用冷水上锅蒸，可以让鱼蓉定型的同时保证品相的完整。在等待蒸制的15分钟里，我们还要吊一个浓汤。
1: 咱们这要调一个浇汁儿是吧？
2: 哎，对，然后啊，咱们把这浓的老汤加里，放入了咱们这个羊肚菌呢切下来的头。哎，咱们放点盐，放点鸡粉，放点鸡汁儿，放点胡椒粉，
1: 这是一点都不浪费。
2: 哎，对，然后咱们给它煮制一会儿。
1: 哎，
2: 吊一个浓汤。咱们啊，把咱们这个汤给它过一下筛，给它倒回去一半，煮一下咱们的豌豆，让豌豆啊充分的吸收咱们这个汤的鲜味儿。
1: 也就是说，这个不只是来做配色用的。
2: 对，它主要是为了增加它的营养价值。而且呢，它在吃起来的时候可以丰富它的口感。刚才熬的高汤，
1: 剩下的那一半。
2: 哎，对。然后啊，咱们勾个芡，
1: 就浇完汁儿是不是就可以了？
2: 对，
1: 朋友们，我还做过功课啊，给大家讲一讲啊，就是人体内的这蛋白质啊，含有20种氨基酸。这羊肚菌里边就含18种。而且呢，羊肚菌里边18种当中的8种氨基酸是人体不能自己产生的，
2: 只能靠外界摄取。
1: 对，所以说你说羊肚菌这营养价值到底高不高啊？到底好不好？它是一个真的十分好的蛋白质的来源。先吃到的是鱼蓉的这个鲜美，紧接着呢吃到的是羊肚菌的这种口感。就是咬在嘴里面呢，是咯吱咯吱的，比较韧，而且还脆，关键还是嫩。又加上青豆的清香，加上浇的汁儿，鲜的羊肚菌啊，就吃它最佳的味道，最佳的状态，这个鲜味真的是无与伦比。
0: 尝过了鲜，我们再来看看黑龙江夏日美食里的香。哈尔滨人往往用一杯啤酒开启一晚的美食畅想，和啤酒最配的除了烧烤还有香肠。受外侨饮食文化的影响，哈尔滨拥有着种类繁多的欧式肉灌肠，俄式的、德式的、熏烤的、油煎的，能让你吃上几天都不重样。这其中名号最响亮的还得是俄式肉灌肠。
3: 欢迎！哎呀，我这第一次看。
1: 这个呢，就是今天为大家来介绍的主角了，
3: 茶肠。
4: 对，
1: 对吧？
3: 哈尔滨市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2: 这款肠是咱们黑龙江省作为外宾下午茶的一款肠。
1: 这个肠这么有来头啊！卖这个肉制品的这个店里边，我们看到的基本上就是一段一段的茶肠，好像真的没怎么见过它的全貌，就是完整的样子啊。孙厂长，给我们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5: 大家好。我是孙秀琴，是茶厂的第四代非物质文化记忆的传承人，
3: 也是咱们黑龙江省的大工匠。
1: 大工匠，
5: 我们生产这个茶厂已经有100多年历史了。从我爷爷那一代跟着俄罗斯的技师学习，一直到我这一代，我已经做这茶厂已经30多年了。
1: 就是这个茶厂，它是最近一段时间就变那么大的，还是说它一直以来这100多年都是这么大？
5: 一直是这么大的。这根茶肠大概是20多斤。
2: 咱这一根肠大概能卖多少钱？
5: 这根肠得有600多块吧。
1: 就是咱们理解的，比如说红肠啊、干肠、细腱，也就是这么粗细啊，这么粗细，这么老肠。
5: 对
1: 啊，用的可能就是猪的肠衣。
5: 对。
1: 那我现在想问问孙厂长啊，咱们这么好大的茶肠，它是用什么肠衣做的呀？
5: 它是用牛盲肠，我们叫牛拐。
1: 牛盲肠有那么大的这个延展性吗？
5: 有，还有比这更大的
1: 啊。如果说我们想要再做大一点，能往多少斤上十斤呢？
5: 30多斤，40斤。
1: 太厉害了，我觉得好神奇的一件事儿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茶肠它里边有没有茶叶呀？
5: 茶肠里头有没有茶叶，咱切开它大家品尝一下就知道了。
3: 对，
1: 你压卖个关子，
3: 尝一尝就知道了。
1: 来，李良老师，咱们一块上上手。哎呦，
3: 要，哎呀，香气出来了。
1: 开什么金枪鱼，咱有个仪式哈。你看看咱们哈尔滨，咱开个茶厂，咱也有仪式感，是不是一样很过瘾？

0: 咱四个这一块茶肠咱能吃饱喽。香料味很浓，
1: 对，
0: 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肉香，
2: 对，
0: 关键是我发现了上面有很多的小白肉丁，
3: 对
2: 对，
0: 这个就是香的关键了，是不是？
2: 是香。
0: 第一个口感就是特别特别的嫩，汁水很足，
1: 对，这就是茶肠的一个特色。这茶肠为啥做这么大？一呢可以保证它的含水量，然后再加上咱们用的牛盲肠的那个来作为肠衣，它的脆度也够，脆嫩的口感就出来了。它可以作为一个下午茶的一个经典的一个灌制类，就是因为啥呢？它可以搭配任何的食物。
4: 茶肠的制作工艺延续百年，孙秀琴一直传承着最传统的欧式制作技艺，灌制的紧密度影响着口感，只有三年经验以上的老师傅才能把茶肠灌得均匀且不产生气泡。在茶肠制作里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坚持使用焖炉烘烤，一个半小时的高温烘烤正是茶肠微发酵的过程，由此而来的肉香是任何香料都不能替代的。
0: 我吃完之后我肯定了一件事儿，这里边它没有茶叶
2: 是没有茶叶
0: 是不是？
1: 对，
0: 但是它为什么它叫茶肠的，这我就迷惑了啊。
2: 它实际是一种翻译嘛，
3: 它的俄语叫茶音呐、啊。
0: 所以说我们就用时间长了以后、哦、我们就用前面一个字来代表它的名字叫茶。
3: 对了简单，
2: 对，简单了。
1: 那它这中文的原意是啥、哦、
3: 中文的原意呢就是这个肠呢多用于冷餐和茶歇时间，所以这个茶肠它翻译成中文翻译得特别好，这一个茶字是灵魂，在俄罗斯在欧美它都有一个茶歇时间、
0: 啊、就是下午茶
1: 时候，
3: 上午茶下午茶，直到今天在俄罗斯也是这样、三顿正餐，但是它中间这两个在俄罗斯呢很多人叫小吃，小吃怎么吃呢？比如喝杯茶，吃两块点心，然后呢场合再大一点，你看我们去俄罗斯参加国际研讨会啊，那人数多，肉食上来了，熏肉、茶肠啊以及其他的等等这些东西，然后也可以小酌一点。
2: 好多肉灌肠都是有一定的翻译嘛，你比方说阿惠尼就是我们的小裂肠，意大利斯就是松江肠，
0: 意大利斯。
3: 松江肠呢它的初始的厂子是 Gastrom， 波兰侨民在哈尔滨开的，哈尔滨早期最好的灌肠厂，
0: 肉灌肠厂，
1: 肉灌肠
3: 是不是？我们孙厂长这个肉灌制品厂就是从这个厂子一百多年传承下来的，
0: 老字号了，那是真正老字号了。
2: 对，
3: 他说那个是波兰口味的，叫 Italians
1: 松江肠，
0: 还有其他的就是翻译过来的名字
3: ，Ukrains。
2: 对，
3: 环形肠。那我们常吃的红肠，Lidos，
0: 真的有很多东西是音译过来的、
2: 音译过来的。对，
3: 我跟你讲，历史上哈尔滨有100多家外侨开办的这个肉灌制品厂，你知道品种有多少？有几百种，大概涵盖了欧洲所有的种类。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这十来种吧，这是能留下来的最符合大众口味的，都是精品。
0: 香肠在咱们黑龙江，在咱们哈尔滨有这个百花齐放的这样的景象。
2: 还有一个是我的这个物价表，大家看一下，
0: 这是留下来的，
2: 这是老物件了。
0: 1996年12月10号，风干香肠、羊肝肠、儿童肠、环形肠、茶肠、优质红肠、松仁肚、优质松江肠、圆火腿、棒肉、板肚、肉枣、叉烧肉、粉肠、腊肠、双乐肠。
3: 十多种
0: 茶肠，96年的时候批发价是13.79元，哎呀，零售价呢是16元，按公斤算啊，按斤儿的话也就是
3: 7-8元，
0: 6-7块钱，
1: 对，
2: 6-7块钱，对，这是我90年嘛，20岁，
0: 先学怎么灌肠，
2: 灌肠熏制都是学不来。
0: 咱当时灌的这是应该是
2: 红肠，
0: 红肠。那我想问问孙厂长，当时的话就是咱们肯定有很多的这种灌制品，怎么唯独您钟爱茶肠呢？
2: 茶肠怎么说呢？就是因为我父亲、我爷爷。都是在哈尔滨灌厂嘛，所以当时是从小是吃着茶厂长大的，也是想把这个茶厂嘛保留下去，毕竟它也是哈尔滨的一个名片嘛，一个记忆。
4: 除了孙秀琴这位俄式肉灌肠的传承人，今天来到幸福私房菜的还有一位欧式肉灌肠的热衷者，那就是西餐烹饪大师田凯。经久不衰的德式肠，中西融合的新式肠，都是他传承和创新的对象。我们马上来看看香肠大会都有什么美味。
0: 桌上这么多的这种欧式的肉灌肠啊，其实有很大一部分啊都是在咱们哈尔滨的餐饮历史上就是曾经

0: 出现过的。
1: 对对对 对, 对，
0: 而且有的呢还是赫赫有名。
1: 那当然，慕尼黑白肠呢，它这个知名度非常强。嗯，在过去的哈尔滨，大家都在一些餐厅啊、酒馆啊，一提到慕尼黑，哎，就得喝啤酒啊，这个名字非常非常的响亮。
2: 有啤酒就得配肉啊。
1: 哎，对，就是，而且的慕尼黑是一个地名，是德国的一个地名的一个代表。嗯，就从它这个地方发源出来很多的香肠，因为德国对肉的加工和对肉的理解是非常强的。
0: 从这个城市发源的，
1: 对对，以城市的名字命名，
3: 对，
1: 可以这么讲。
3: 这个口味啊，是他们
1: 对
3: 认为最好的。这个法兰克福，
2: 法兰克福，
3: 你看看。德国两个最大的城市吧，
1: 对，
0: 白肠上面这些绿色的是
1: 绿色的，就是香草。慕尼黑白肠里面放的是欧芹叶，因为这个肉啊它油脂比较大，但是它吃到里面有一种清香的这种蔬菜的味道来刺激你的话，就会中和进行柔和。咱们桌上这几十款肠来说哈，可以系统的分为三大类。第一个呢是有油煎的，好比说猪肉盘肠啊，熊葱，普罗旺斯，普斯塔辣椒，这属于油煎的，包括那个啤酒蘑菇啊。还有一种呢，就是慕尼黑白肠和法兰克福啊，这种就是水煮肠啊。还有这种像猎人火腿啊，莱昂纳蘑菇，啤酒藤椒肠，这属于冷切的一种肠，
0: 主食冷盘。
1: 哎，对，直接切的，这属于三大风格。
0: 咱们别光说了啊，咱们品尝一下。
4: 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
5: 爸，不是让你一直跟着我吗？
4: 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0: 这个普罗旺斯这个香肠啊，好几种口感。
1: 嗯，
0: 第一个呢，入口呢是它煎这个肠的这个黄油这个淡淡的奶制品的味儿，它这个皮脆的。
2: 对，
0: 哎，嚼到里头这个汁水就在口腔里爆开，这普罗旺斯的香草就在你口腔里，哎，慢慢的把这个油感就掩盖住了。
1: 综合一下，
0: 哎。
1: 李亮老师，你刚才吃的是盘肠是吧？
3: 对呀、啊，这个肉香味特别浓郁。
2: 嗯，
3: 然后呢，那个后味出来了，你知道是什么味？
1: 是
3: 淡淡的辛辣味。
2: 这个辣呀，是黑胡椒的味道。
3: 对，
1: 黑胡椒，
3: 那个辛辣味，那整个是这个肠的灵魂。
1: 我这块是两款肠，一个是慕尼黑白肠，一个是法兰克福。
4: 其实你这么嚼的话，你是能够嚼到肉的纤维的。
1: 你看，嚼起来。就感觉就是肠在跟你的牙打架，不同的香肠它味道真的不一样，口感啊、味型啊，包括它的回口都不一样。
2: 对对对，
1: 有意思。您说田凯老师今天不来咱不知道，一来咱们才知道原来香肠啊真的可以细分成这么多的这种分类啊。
0: 嗯，
1: 不光有垂类，而且还有广度。
2: 对啊，
1: 李良老师还有可心老师啊，咱们仨啊，
3: 嗯，
1: 这十二种肠你们更喜欢哪一种？
3: 不用卖关子了，就是藤椒的。
1: 藤椒的是吧？
3: 对，
0: 嗯，你就看今天田大厨带了这些啊，能看出来德国肠跟咱们俄式的香肠有很大的区别。
1: 嗯，
0: 咱们说德国的香肠所运用到的什么呢？运用到大量的都是香料，保证它的原色。而且德式香肠呢是不用肉泥，都是大块肉来进行一个制作。俄式的肠呢大部分都是以肉泥的形式出现，更偏向于什么蒜味啊，烟熏的味会比较重。而德式肠更偏向于什么呢？我本身用什么肉，
1: 什么肉，什么香料，
0: 哎，
1: 都让你吃出来，是不是？
0: 对对对对，这就是它俩一个很大。大的一个区别。
5: 在以前，肉灌肠的出现只是人们为了更好地储存肉类而想出的一种应变方法，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才不断衍生出了各式各样的口味。而到了现在，对于肉灌肠的研究已经成为了很多厨师职业生涯的一种追求，田凯就是其中之一。
1: 田凯老师，你为啥就专门研究火腿、研究香肠呢？
6: 第一呢，我是一名西餐厨师，看的是历史的书籍，我发现啊，就这些香肠在哈尔滨的历史当中它也出现过，
3: 是的，
6: 但是很多东西呢就由于时间的这个岁月的磨蚀哈，它断代了，我要把它重新的翻出来，寻根，把它挖掘出来，让这好东西哈，让哈尔滨的人和我们老百姓来的游客都知道，让他尝到。
3: 田大师呢，他做

0: 出来的这些啊研发的和传承的，基本上就填补了我们那种小众口味的空白。
1: 咱们每一种香肠的这个配方你是怎么得到的？
2: 第一个哈，有不断去学习啊，就是跟人家国外人交流，师傅拜师求艺嘛。冷冻的猪肉灌香肠，你鲜的猪肉灌香肠，这个水分的饱和度都要知道，不断去理解，包括香草晾干了怎么吃，鲜的怎么吃，你把这个东西都理解透彻了之后，你就可以控制肠的味道，
1: 就是掰开了揉碎了。
3: 田凯不仅研究欧式肉灌肠的制作，也热衷研究如何把它们做成美食。能让各式香肠融为一体的，非奶汁焗杂拌莫属。这道传统的俄式菜品最大的特点就是每一口都有惊喜。普罗旺斯香草肠、慕尼黑白肠、猎人火腿搭配多种蔬菜，再加入必不可少的酸黄瓜，包裹上浓浓的奶汁，就是把香这个字发挥到了极致。
1: 就基本上把所有的食材都是要改成大小一样的，差不多一样的。
4: 对对、啊、
1: 小丁是吧，
4: 小丁
1: 片小片儿啊，这层次就比较丰富了啊。
0: 对呀、这个俄式奶汁焗杂拌它是来自于民间，做餐的时候剩下的这些边角料哦，用我们的中餐的说法叫汇到一起了，后来是被贵族和宫廷都非常认可的，特别受欢迎的一道菜，它是这样出来的。
2: 这个叫什锦，
0: 对，什锦。
2: 现在开始呢，做奶汁杂拌的灵魂，奶汁儿，
1: 通过奶汁把所有的食材融合在一起，
2: 融合在一起，把黄油放进去。
1: 一开始我总觉得这黄油可能就跟咱们平时炒菜用的色拉油一样，少放一点点就可以了。但是没有想到，就是在西餐里边这黄油啊，
5: 用量这么大。
2: 火一定要小啊，往里面放点面，炒油面。
1: 如果用咱们的花生油或者豆油的话，这么一炒就是油酥子了。
5: 对、
2: 对，烤烧饼的。
1: 哎，对，烤烧饼，
2: 让它炒起沙了，这个口感和质感就会不一样，微微有点焦褐色，咱们就可以了。小火倒进去，慢慢加，不要着急。哎，它迅速变稠了啊！
1: 对，
2: 变稠了。然后呢，咱们继续往下加。哎，现在我们看到我们的奶汁啊，逐渐的稀释了哈，哎，变得非常的洁白，非常的浓稠啊。下步呢，我们再把它稀释。说奶汁咋办呢？哈，一定要让它吃到有汁儿的这种感觉。哎，看着冒泡了，这会儿火一定要小啊，不能糊掉。对，这种就可以了。
5: 奶汁类的菜肴呢，应用比较广。它适用于各种各样的啊，蔬菜类、肠类、咱们的海鲜类，所有的那个食材都可以喝奶汁，
1: 对吧？
5: 很搭，对，
0: 它是一个系列。
2: 就是油已经热了，第一步哈，我们把洋葱放在里面，炒香，炒香。西兰花还有蘑菇都是生的，并没有焯水。我们今天的采水方法，它边炒边熟，让它的水分呢出去之后，用奶汁再给它吸过去。把我们的香肠酸黄瓜放进去。
1: 让我想起了非常好吃一道菜，酸黄瓜炒肉。
0: 对
2: 对
1: 对吧，就是很提味儿。
2: 土豆啊，和胡萝卜放进去，把我们的黑橄榄放进去，
0: 这个步骤，
2: 把我们的橘子瓣的鸡蛋放进去。
1: 先下橘子瓣鸡蛋。
2: 对，
1: 蛋黄就不用在意它成不成型了，是吧？
2: 对，它碾碎之后充分的包裹在每一个食材上的味道又是一样。它会绝对会提升。装盘上呢，咱们把这个鸡蛋黄片再铺上。对，事先做好的奶汁放到里面。稍稍呢放点胡椒，放点盐就可以了。因为咱们所有的香肠啊都有味道。
5: 这奶汁多厚啊。
0: 哎呀，你看，
1: 豪横一点，哎，哟，
0: 这一口太过瘾了。
1: 其实咱们刚刚吃的是肠的原味儿，这样的话呢，咱们是让它成为地道的俄式的菜品。
5: 这个奶汁儿给它一包裹，肠的香味儿留存更久，配上这个蔬菜啊，这个甜度，哎呀，黑橄榄的香味儿，哎呀，真的好吃。
1: 每一刀叉下去，
2: 都是
1: 不同的食材，就是充满了新奇，就是你会对这道菜产生就是浓浓的兴趣和探索感。
3: 各地的饮食习惯都与气候息息相关。在俄罗斯，一碗油脂含量高的热汤是处于高寒纬度的人们获取热量和营养的重要形式，极具代表性的就是这道萨林卡什锦肉汤。

0: 各种各样的香肠是这道汤的主料，培根增加了烟熏味道，做法也十分简单，大家不妨来试一试。
1: 首先还是要下入我们的洋葱，
2: 炒香，
1: 炒香，香叶放几片，啊，不用太多，鲜香。先放培根，把培根的这种油脂憋出来，
3: 这样的话就不那么腻了哈。
4: 对，
1: 稍稍煸一煸，
2: 就香味儿。
1: 我摸下去，我再下我们的番茄，炒红炒香，
3: 就要把那个红油给炒出来。
1: 对。
4: 哎，这番茄的味儿出来了啊，
2: 出来了。
1: 然后这功夫呢，就可以把我们的一些相关的辅料放进去，胡萝卜、土豆、
4: 土豆，这么大一锅，哇！
1: 酸黄瓜，然后我们把它翻转啊，
4: 哎，炒匀
1: 啊。
2: 俄罗斯有一个著名的谚语，叫“今天的汤明天喝”。我们这个汤做出来一定要趁热，马上喝。但俄罗斯不一样啊，过一夜，明天喝，他说这个味道更醇厚，
3: 是隔夜汤吧，就是。
2: 哎，对，他是这样，
4: 就是他可以把味道更加能吸收进去。
0: 在不断沸腾的汤里下入西红柿、黑橄榄，它们将通过熬煮赋予这锅什锦肉汤独特的酸度。萨林卡什锦肉汤喝起来还有讲究，加入一勺沙拉酱或是酸奶油，便会让汤产生完全不同的风味。
4: 第一口是培根的烟熏的味儿，然后各种肠混合的味道，等到加了咱们的酸奶油之后，酸度感觉高了一点，
1: 提升了。
4: 最后呢，会有一股奶味扑面而来，而且不腻。
2: 这个汤明显厚了，
1: 对，
2: 厚了，味儿也厚了，
1: 味儿也厚了，更浓了。
2: 对，
3: 加了沙拉酱之后呢，你会发现，哎，好像里边加了豆腐脑一样，就是口感层次更丰富了。
1: 很多种味道的香肠加热之后，它会充分的把它原本的味道释放出来，还有一种酸黄瓜发酵的这种酸味融合到一起，再加上我们的酸奶油，就是很复合的一种酸味。
2: 对。
0: 说到夏日美食的香，西餐大师张可心也要露上一手，教您在家自制奶酪瀑布汉堡，不仅能让您看到奶酪最具诱惑力的吃法，还能让您十分钟告别油炸速冻肉饼，做出更营养更健康的美味汉堡。
4: 主食材就是咱们的牛肉馅、西红柿、洋葱、生菜、酸黄瓜，汉堡胚。
3: 我也看到了咱们拿的奶酪了，原制奶酪，
4: 原制奶酪的汉堡。咱们首先啊，切点洋葱碎，这样啊，咱们放到牛肉馅里头，可以增加它的甜味儿。然后呢，也很好的锁住牛肉里的汁水，因为牛肉都比较干。
3: 好，其实像西餐系列里边就是比较有刺激性的这样的食材的话，可能就是洋葱占主要的一方面，是吧？
2: 对呀、
4: 然后啊，咱们的洋葱别切得太小，这样咱们在煎制的时候很容易糊，
3: 就稍微大一点的丁哈。
4: 对，这样能吃出洋葱的这个口感。
3: 那你说汉堡，汉堡其实最关键的就是里边这个肉饼啊。
2: 当然了，
4: 咱们这个牛肉啊，选的就是牛的那个里脊，肉质呢比较瘦，然后含水量比较高，
3: 吃起来会比较嫩一些。
4: 对对对，就是咱们俗称的雪花肉。咱们这个先给它拌匀，然后咱们下入咱们的盐，调半口就够啊，一点糖。因为油还需要有酱汁儿，所以说咱们那个
3: 来个半口，
4: 对，来个半口，而且咱们的干酪本身也带咸，
3: 都考虑到。
4: 中餐里在做东西的时候加老汤，咱们西餐里啊往里加牛奶，
3: 这加牛奶是为了什么呢？
4: 增加它的这个奶香味儿，然后呢也可以让这个肉啊肉饼吃起来更加的不柴，因为牛肉馅儿本身就容易柴，顺着一个方向搅拌，给它充分的给它打上劲儿，这样啊咱们的牛肉饼吃起来啊会更紧实，
3: 就正常打到什么程度算是上劲儿了？
4: 你看不会往下掉啊、不散，
2: 不散了，
4: 就把牛肉中的胶质啊、蛋白质啊、肌红蛋白都给它打出来，牛奶的香味是有限的，所以说咱们需要加一点淡奶油，
3: 那这牛肉饼得相当的香了，
2: 那肯定的。
4: 看咱们这个时候看已经打成形了，放一点黑胡椒，黑胡椒啊跟它这个牛肉是最搭的，它可以很好的掩盖住牛肉的腥味儿，然后呢解腻增香，它配所有红肉类都能增加它的香味儿。
3: 你看看，
4: 对，
3: 其他的香料可能他们都是经过印证了之后，最后选择还是黑胡椒合适。
2: 对，
4: 咱们用咱们的手心儿裹完咱们的肉，左手到右手成弧度，给它摔打上劲儿。
2: 哎，这起什么作用呢？
4: 就是把它的肉中的胶质给它打出来，这样式呢，它煎出来的肉饼不散。咱们起锅烧油，咱们煎肉饼。
3: 得先煎一下表面哈。
2: 对，
4: 下去之后，别着急翻，

0: 啊，让它稍微定定型。
1: 嗯，
2: 哎，轻轻的晃一下这个盘底儿啊，锅底儿、
0: 嗯，然后啊，把咱们的热油
1: 啊往上撩一撩，
0: 往上浇一浇，
1: 嗯，
0: 让它快速的定型。
1: 你别说，咱们是一点淀粉都没加，
2: 嗯，就是纯打出来吃上的劲儿。
1: 对，
2: 那香味已经开始慢慢的，哎，又散开了。
0: 咱们给它翻个面，煎的颜色深一点，
2: 嗯，
0: 啊，这样式的它香度会更高，
2: 就看着就很有食欲的样子。
1: 对对对，
2: 咱肉饼的确是有点太豪横了，太厚，这、能煎熟吗？
0: 咱们还要靠进烤箱啊，
1: 对
2: 啊，哦，还要烤一下。
1: 对
0: 对
1: 对，
2: 哦，
0: 因为这样烤箱的话可以更好的锁水。如果咱们要是纯煎的话，
2: 啊，
0: 就是会把它水分流失太快
2: 啊。明白了
0: 啊。就会柴，咱们为了让它的味道更浓，
1: 嗯，
0: 咱们往里啊放入一点黄油，
1: 嗯，
0: 好，那煎好的肉饼啊，
2: 哎，
0: 咱们放到烤盘里，咱们200度给它烤上10分钟，用黄油啊润一下锅
2: 啊，
0: 咱们啊煎一下咱们的汉堡的皮，
1: 啊，让它酥脆，
0: 对，
3: 为这一块香嫩厚实的肉饼做搭配的有生菜、西红柿和酸黄瓜。还可以搭配角瓜、紫甘蓝等脆度高的爽口蔬菜。放置好肉饼，接下来就是加上营养超高的奶黄金原制奶酪了。
2: 化开了已经啊！
1: 你发现没有，纪伟？
2: 哎呦呦，你看
1: 奶酪一加了热，灵魂出来了。
2: 你就看这个奶酪加热之后就往下流下来的缓缓的感觉哈。
1: 对，
2: 太诱人了。
1: 嗯。
2: 我觉得太诱人了，这个汉堡。
1: 是啊，
2: 这得趁热吃啊！哦，这肉饼太扎实了。
1: 嗯，
2: 哎呀，
4: 哇，
1: 怎么样？
2: 太满足了。首先是牛肉饼浓浓的这个肉香味儿，
0: 对，
2: 紧接着是那个奶酪
1: 奶香味儿，
2: 奶香味儿，
1: 嗯，
2: 但是香啊，它不腻，因为啥呢？它咱有西红柿，还有这个小黄瓜。
0: 哎呀，
2: 再来一口啊！嗯，
3: 在美食的领域里，有人大胆开拓，有人匠心传承，也有人钻研创新，但相同的都是对鲜与香的追求，邂逅美味，感知幸福。黑龙江卫视幸福私房菜下周同一时间与您美味相约。

给妹妹拿一个。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平安无事喽。平安无事喽。
1: 平安。
2: 啊啊！吴县长被杀了。
3: 说起这高密呀，在古代也是一国，叫高密国。知道为啥叫高密吗？因为大禹而起，大禹的字就叫高密。当年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说的就是这儿的事儿。
4: 我就说嘛，韩主席亲自

0: 你让我老朱到这儿来当这个县长，这儿啊一定是个人杰地灵的好地方。别得意，话没说完呢。自北洋以来乱了法度，好好的高密现在有三害：土匪、大烟和赌博。上一任吴县长一死，都没人敢到这儿上任来。
1: 也就是你这个骡子，明知道是火坑，还非往里跳。
2: 要不是受着这劳神的伤，我老朱也不会退伍，不是？不过当文官吧，有当文官的好处。
0: 古人怎么说的？文治武功嘛。老朱我当兵是好兵，当官也一定不赖。人家都说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您这儿还没遛呢。
3: 谁知道你是骡子还是马呀？
4: 我在太太的眼里头，我就是一个骡子。<笑>
0: 我倒看你这个猪骡子在高密县能闹出什么动静来。
5: 纲纪常不才，携高密商会全体，恭迎朱县长上任。
6: 恭迎朱县长上任。
7: 恭候您多时了，久仰久仰。
8: 各位，从今天开始，我朱豪三就算走马上任了。我呢，行伍出身，说话办事从不拖泥带水。就一句话啊，一句话，出不了三年，我要让咱们高密城和青海晏然。谢谢大爷。
9: 给我来，过来吧。先让大家，老爷看看。去，把他给我拉过来。过来。
10: 说，谁派你来的？
9: 我不知道。说，我说打死你！
10: 我真不知道。花脖子，肯定是花脖子。朱县长神勇啊，连花脖子都都往坟而逃。
9: 花脖子是何许人也？
10: 咱高密有三大土匪，黑眼、花脖子、冷麻子，黑眼老了。眼下这花脖子势头最猛，他想给朱县长来个下马威，
9: 是啊，真是猖狂之极啊！
10: <笑>
8: 这渐变脸好啊。 不错，老朱，我本来以为离开了队伍没仗可打了，不是这么回事儿哈。想跟我玩，算是撞在我枪口上了。人呢？现在我颁布上任后的第一道政令。
11: 剿匪！凡高密县境内，各股匪寇皆在清剿之列，绝不姑息。凡知情报者，已经查实，以通匪论处，严惩不贷。 凡协助本县缉拿匪首、密报匪情者，本县一律嘉奖。对对对，你别理他。哎呦，你没看见外面的告示风声正劲，你怎么敢进城来呀？不进城。
9: 替我们吃。来来来，你别走，你别走。新县长上任的头一天，你们大当家的本想镇乎镇乎他，反倒把他惹急了。他想大张旗鼓的剿匪，这个朱豪三呐，看来真不是什么善茬。你们往后啊，也别太张扬了。

0: 我说这位怎么就这么点儿？感情朱豪三来了，这是有靠山了是吧？
1: 不，好几任县长都他妈吓混蛋了，
0: 他朱豪三。

0: 好牛逼啊。
1: 哎，我不是这个意思，你跟你们大当家的说，我不是不想孝敬，实在是有难处。
2: 张老板，张继长。
3: 哎，老三，你嚷嚷什么呀？你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啊？
2: 别狗眼看人低。20块，你先拿着。咋还怕有假？不要拉走啊！
3: 不是你哪来的钱呢？哎，人家说你把老婆卖了，还真有这事儿。
1: 不是大老三，你还算是人吗你？
2: 轮不着你教训俺啊！俺这样还不都是因为你放高利贷闹的？早晚就是一家人了，一点情分都不讲。冲着俺将来那个姑爷，你也不应该对俺这样。
3: 哎，啥意思？还一家人？啥姑爷不姑爷的？说明白点。
2: 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啊？啊？你家俊杰和俺家九儿相好，你装什么傻呀你？
3: 我说戴老三，你别放屁啊！九儿是勾搭过我们家俊杰，那是我们俊杰不懂事儿。我把俊杰送到青岛去念书，就是为了离九儿远一点。戴老三，你也不撒泡尿照照，就你这德行，想跟我攀亲家，你做梦去吧你！给我出去！
2: 张继长，别以为俺在这高攀呢啊！你听清楚，是你家儿子死乞白赖的缠上俺家九儿了，你还这……哎，不信你去看看去。你家儿子今天是从青岛回来吧？这会儿正跟俺家九儿在一块儿呢。
4: 哎呀，你能别老动吗？你老动老动，我剪不下，你别怪我，我可不管啊。
5: 你还非得看着我才能剪啊？你不知道我长什么样？
4: 还真是，你不在家的时候，我都想不起你长什么样。你说我是不是真快把你忘了？
5: 哎，人家都说是因为情太深了，所以你记不起我长什么样。我在青岛的时候，我也记不起你长什么样。
4: 那是你把我忘了。青岛有那么多的洋学生，个个都比我漂亮。
5: 你看你又在这胡说八道，他们哪能跟你比啊？你可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4: 啥意思啊？
5: 哦，一句古诗，你不懂。怎么了？
4: 你知道我那个爹又是赌钱又抽大烟，家里越来越穷，我也不能上学。你是学越上越多，人也越走越远。我是担心你会真把我忘了。
5: 九儿，你放心吧，咱们好这么多年，我肯定忘不了你。而且我这次回来也不打算回去了。
4: 你不回去了？
5: 不回去，我娘身体不好，我打算留下来照顾照顾她。哎，而且我最近啊，读了梁漱溟先生关于乡村建设的文章，我特别受启发。我觉得改造中国就得以教育为手段，从改造乡村开始。所以我这次打算留下来当个老师，教咱们高密的孩子识书认字儿。但是我就是怕我爸非要让我接班做我们家的钱庄生意。你知道的，我根本不喜欢做生意。
4: 那你跟你爹好好说说。你看你看，像你吗？
5: 哎，还真的挺像。哎，
4: 我做的剪纸在集上卖的可好了。
5: 爹，
4: 爹，快答应了。叔，
5: 爹，
6: 刚回来也不回家，跑到这瞎闹。快，跟我回家。一个大闺女家，不好好安分守己，我告诉你，往后你再勾搭我们家俊杰，别说我对你不客气。
5: 爹，你凭啥这么说小王？
6: 你还护着他？上梁不正下梁歪，戴老三那个老烟鬼败家子儿，还能生出什么像样的闺女？
4: 你凭什么那么说我们啊？我看你是长辈，我不跟你计较。
6: 你这丫的嘴还挺硬，戴老三卖老婆还债这种事儿都干得出来，我还冤枉他了吗？
4: 你胡说八道！

0: 好人家过去了，大爷，
1: 你就知道赌，就知道抽，你真把俺娘卖了？
2: 你给我堵点孝道啊你啊！啊，或者你爹，或者欠了一屁股债，不拿你娘换点钱，那谁还啊？有你啊！
1: 天底下怎么会有你这种男人呢？你怎么不死去啊？
2: 你说你把俺娘卖哪儿了？刚子班。 曹二老爷家，人家有钱有势，哎，吃相的喝辣的，不比跟着我抢。干啥？哎呀，我打不动这了，打不动了。你是个赔钱的货呀！哎，咋样？啊，哎，
3: 你这房子呀是好房子，可是戴老三，哎，你把这房子卖了，你住哪儿啊？
4: 你这管卖房子，还管俺吃管俺喝呀？啊，戴老三，不是我说你，你这刚卖了老婆，又卖房子，以后你这日子可怎么过呀？
5: 一个人一活法啊！估个价吧，
4: 啊，行行，
3: 多少都行。哎，你看看里边的大梁。
4: 娘，
3: 娘，
4: 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0: 人家就说话呢。
1: 戴老三，那个大赌棍是你爹？是。那新进我院子的这个女人就是你娘？
0: 是。你这丫头，说话没道理。是你爹把你娘卖给我的，一手交钱一手接人。她现在已然是我这院子里的女人，跟你还有什么关系啊？呀。
2: 曹二老爷，我是九儿，从小跟我娘相依为命，都是我那个爹没出息，欠了别人的钱，把我娘卖给你了。您老人家钱大福大，放我娘一条生路，让她跟我回去吧。
1: 咦，你这丫头还有脸说呢？她进了我这个院子，又哭又闹，寻死觅活，弄这么个女人回来，我悔得脑门子都发青啊！
3: 那你还回去不就完了吗？
4: 就怎么回事？
1: 还回去？你说的倒轻巧，戴老三能把自个儿的老婆白给我吗？我是花了20块大洋啊！丫头，实不瞒娘，我已然把你娘到手给十里铺的那个老光棍王瘸子，价钱都谈好了。啊，你把人领回去了，回头王瘸子朝我要人，我咋办？
3: 嗯，要是曹二老爷破财，那是瞎耽误工夫。闺女，真想要人呐，赶紧筹大洋去，听见了吗？20个大洋。
1: 哎，站下！20块大洋可不行，王瘸子答应我30呢。你拿钱赎人行，30块少一个嘴不行。
3: 哎呀，那闺女为啥叫九儿？
5: 大哥，我听说他娘生他的时候吧。正好是重九，所以呢就叫九儿。
3: 哎，好好一闺女，下了。
2: 哥，哥，你帮我救救我娘。
6: 啥事儿啊？火急火燎的。
7: 还能啥事儿？你爹还债，把他娘卖了。
8: 九儿，我告诉你，我们可没钱，这忙帮不了。
2: 哥，我们虽然不是一个娘，可是我们是一个爹呀，你不能见死不救啊，
8: 哥。
6: 那我起来吧。
7: 戴大洋，你要是多管闲事，咱这次就不过了。
6: 哎，个疯娘们儿，你吓唬谁呢？你以为我不敢打你啊？我
7: 烦了你了，你敢打我？你打
6: 我打你，我
7: 打呀你打！
2: 你们别打了你们，
6: 我怎么就不能打
7: 我？
2: 哥，你不高兴？
6: 我就
2: 别打了，
7: 你先打我跟你没完！你打！
6: 这老爹，我把钱还给张继成。
9: 张继成，
7: 你照什么爷们儿？
6: 你不是跟他儿子相好吗？你这找到小妹了？
7: 打你！
10: 少爷，我先跟您说说，您看这个账簿吧。
2: 张伯父，您的大恩大德，九儿永世难忘。您能把我爹还您的钱给我吗？
11: 九儿，你这怎么了？
12: 俊杰，这是生意上的事儿，没有你插嘴的份儿。九儿，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你爹欠我的钱，我催了他不止3天2天了，这好不容易还了点儿，你还想要回去？
2: 张伯父，这些钱是我爹卖了我娘才。

0: 还上的。九儿要是没有这些钱，我娘可能性命就不保了。您手指头缝上留下的钱都比平常人家多，这些钱对您来说算不了什么，可是对九儿来说却比天还大。您能不能开开恩啊？就算九儿借您的，九儿一定还给您。
1: 爹，
2: 我跟你们戴家不沾亲不带故，这个忙我没法帮。
1: 爹，您怎么能见死不救呢？还不是您在这放高利贷，不然他爹也不会成这样了。
3: 混账，你是不是张家人呢？敢跟着臭外拐，我告诉你，只要老子活着，你就休想跟这丫头来往。
2: 跟戴老三结亲家，我张继长死了都没法见列祖列宗。
1: 九儿，你需要多少钱？
0: 曹二老爷说要30块大洋。
1: 你先进来。桂生，马上支30块大洋。
3: 你这个败家子儿！
1: 爹，这种昧心钱你也敢挣？你夜里还睡得着觉吗？今天这钱您要是不给，我明天就走，再也不回来了。这钱给倒是不给啊，不给我现在就走。
3: 真去给你也干，给他给他，立刻出去。二分地。
2: 这钱你拿着行，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个要求，从今天开始，你跟俊杰一刀两断，再无来往，你答应不答应？
1: 九儿，咱们走。
3: 你不能去。
1: 九儿，你先去，救人要紧，我一会儿就到。
0: 好。
4: 出事儿了，出事儿了！哎呀，你说这娘们啊，你说你在哪儿寻思不行，你非在我那后院里。哎呀，你说说。
5: 曹二老爷，30块大洋，我娘呢？
4: 你娘在后院呢。
5: 娘，娘。

0: 娘，你说这人死了后怨咱怨哪儿呢？啊，这里都知道啊！啊，这个女人进了我这个家，哭哭啼啼寻死觅活，我是为她好啊，一直把她关在屋里边，这不，我刚才打发人给她送饭，这才发现，她自己把自己给吊到床沿上。
1: 娘，
0: 你说这怨得了我吗？
1: 钱上还粘着血呢，
0: 我还沾上晦气了呢。
2: 丫头，你娘上吊是她自己吊，跟我没关系，真的，跟我没有关系，是你娘自己吊上去的。我说的可是实情，真的，这是你娘自己吊上去的。
0: 哎，
2: 别，
0: 我说的可是实话。你要干什么？拉住她，
2: 姑娘。
3: 你他娘真答应你，哥哥是为你好，知道吗？点火烧房子那是要蹲大牢的，不识好歹。
4: 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

0: 双相府去，尽管让他蹲大牢。
1: 找死你！
2: 怎么回事啊？这么热闹啊？怎么回事？这是？
0: 你是哪一路的呀？啊？谁的大金儿没忌言把你露出来了？多管闲事！
3: 大大包天，别吓人！这是周县长。
0: 啊？哟，县长大人呐！哎呀，我有眼不识泰山，县长大人开恩。
4: 县长大人，冤枉！
1: 干啥呢？
5: 小女子当街喊冤，够冲的。
6: 行，这案子我接了，审案。说说看，
5: 谁欺负你了？
4: 我爹。
6: 曹家唯利是图，倒卖人口牟利，致使这良家妇女悬梁自尽呐、啊，天理难容。
0: 来人，
7: 在。
6: 先打他200鞋底子。再带到县里的候审。
7: 是。
0: 哎呦，大人，大人呢？大人，大人，
1: 俊杰，俊杰，你不放他去？
0: 大人呢？
7: 都给我数着。
0: 是啊。啊！啊！县长大人，
7: 小心点。
0: 大人，死人了！死人了！
7: 没有，
0: 死人了！
1: 我可是你爹呀！
7: 十一。呀。
8: 是。卖老婆还高利贷，丧尽天良，你觉得我能饶得了你吗？来吧，一块儿打！
0: 哎呦，
7: 哎呦喂，哎呀哎呀，大人，他们下的套啊！哎呀，哎呦喂！
2: 等等，铁爷，等等，我有话说。
6: 这事儿让人痛心的啊！
2: 不，
6: 那是根源啊。除了匪患，这赌毒也是害人不浅呐。本县命令，从今天起，这高密城里所有的烟馆、赌馆一律查封。
7: 好，
6: 打吗？打！
0: 哎呀！哎呀！
4: 谢谢大人，
0: 饶命啊！饶命！饶命！哎，
7: 要出人
2: 来，给我。

0: 但是没有人疼我了。
1: 还有我呢。
0: 你们家不会同意的。我爷爷在的时候还好说。
1: 这件事他们说了不算，现在是民国，新的是自由恋爱，我自己的事情我能做主。你那个家我也不想让你再继续待下去了，我会想办法。

0: 电话放哪儿？
1: 放那个北屋啊。
0: 放北屋放。
1: 哎，你俩把桌子轻点，放到那个屋。
2: 慢点，慢点啊。
3: 来了，把桌子你放哪儿？
1: 把这个放到。
4: 九儿，九儿，

0: 看啥看呀，把房子已经卖了，现在这儿是咱的家。吃饭吧，吃完饭爹有话跟你说。来，
1: 吃，你就知道吃。你把娘都害死了，你就还在这儿吃，你是不是人呢？
0: 啥？你咋跟你爹说话了啊？把你娘卖给别人是为他好。 起码不愁吃不愁喝，不会受罪，对不对？是他自己想不开，这你来，哎呦，疼死我了！再说了，朱浩三把你爹的腚都打开占了，这还不够啊？你还有脸说了？咋没脸说呀？你看看咱家过的啥日子呀？这要按是你爹呢，俺自个儿不过。 也得为你打算呢，赵儿，别人还真给你提了一门好亲事。你老大不小的了，那个张继昌是个势利眼，你跟张公子将来没有指望，知道吗？早做打算，免得将来耽误自己。
2: 您别跟我说这个，现在我娘没了，你开始打我主意了是吧？
0: 真是一门好亲事，三十里铺的单家，听说过没？嗯，单亭秀家，高密大户，哎，他家有一口大烧锅，二十来个酿酒的大缸子，哎，就他家酿出来的三十里红，远近闻名是咱高密的一绝呀，哎，就连青岛的日本人都上他这来买酒呢。
2: 也不知道是咱家祖坟上哪根香冒了烟了，啊，要不就是你爹修行的好，啊。单廷秀看上你了，要你嫁过去，嫁给他的独子单扁狼。您就别哄我了，单扁狼有麻风，这谁不知道啊？你害完我娘，现在开始害你亲闺女了是吧？
0: 伯父，你看你这孩子，你说你这小丫头整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你还知道这么少啊？我跟你说，那个单扁狼，这有麻风病不假，可是人家医好了，你退一万步说，就算没医好，嫁给他，活个一年半载的，到时候他一蹬腿，单家的家产不都是你的了吗？
2: 单家给你什么好处了？
0: 天地良心，俺真是给你打算。
2: 你这种人不识钱就算丢钱了，你会做亏本买卖？哎呦，
0: 舅儿，咱家这日子真是过不下去了。人家单家说了，只要你同意嫁过去，人家马上就给送100块大洋当聘礼，而且以后月月给我2块钱零花。
3: 没门儿，我就算死了我也不嫁。
0: 小羔子！
4: 你这玩意硬了你！哎呦，
5: 我告诉你，你就是死，也得娶你娘。把钱给我弄到手，你再死到单家去。
4: 你就死了这份心吧。那个戴老三没脸没皮，你娶了他女儿，他就沾我身上了。你这门心思真早打消。
5: 反正我就不能看着九儿受苦不管。
4: 我说不行就不行。本想着你到了青岛，洋学生见多了就会把他忘了。

0: 咋这些年心里还是他呢？你呀，你这青岛算是白待了。
1: 爹，我真的觉得九儿好。
2: 姐儿，姐儿，
0: 看看，都把你娘惊动了。如果你心里不顾及你娘的话，你就肆意妄为；如果你心里还有你娘的话，
1: 掌柜的，他们都到了，
0: 你就老老实实在家陪着你娘。
3: 爹还有事，你的事回头再说。俊杰，俊杰，俊杰，你知道吗？我那个爹他要把我许给三十里坡的单家。单家。
4: 单田秀家，对，他们家的小儿子单扁狼，得麻风那个，听说都快开始烂了。天底下怎么会有这样的父亲呢？那你怎么说？我还能怎么说呀？我说我要是要嫁给一个麻风，我宁愿死了。九儿，九儿，你别动不动老是死了活了的。你要知道，你不是一个人。 你还有我呢，
5: 你能做什么呀？你们家生意越做越大，我们家越来越落魄，你爹你娘怎么会同意呢？谁说的？
4: 我娘喜欢你，你又不知道。再说了，这是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能做主。九儿，咱跑了吧。
3: 跑啊！
4: 对呀，我怎么没想到这个呢？反正你现在也在家里待不下去了。
3: 我也不想回来管我们家的钱庄生意，咱们俩去青岛。我到了青岛以后，我继续读书，我也可以给你找个学堂，你也念念书，这样咱们俩就可以天天在一起了。可是咱俩靠什么过日子呢？
4: 那我爸我妈也不能彻底不管我了吧？再说了，我们家在青岛还有工厂呢。
3: 不成，我们既然是跑出去的，就不能再靠你家里了。我会剪纸。 还会做铺灰年画，每年都有人到高密来收这两样。我想在青岛应该也会卖的挺好的，这样我们就可以养活我们自己，没准儿还能够你上学。你真好。
4: 我真的担心你书越读越多，将来你会嫌弃我。那你要是这么不相信的话，咱们要不现在就把天地办了？我在青岛教堂里见过别人办新式婚礼，说的特别好听。哎，过来，咱们到这里。哎，咱们一起跪下。对，然后。 你先问我，张俊杰，你愿意娶你身边的女人为妻，无论富贵还是贫穷，无论健康还是疾病，无论顺境还是逆境，都不和她分离，一起白头到老吗？你记住了吗？没记住，我再告诉你一遍。
3: 我记住了，一辈子记住了。
4: 那你问我呀。
3: 张俊杰，你愿意娶你身边的女人为妻，无论富贵还是贫穷，无论健康还是什么疾病，无论顺境还是逆境，都不和她分离，一辈子白头偕老吗？我愿意。现在到我问你了，戴九莲，你。
4: 愿意嫁给你身边的男人为妻，无论富贵还是贫穷，无论健康还是疾病，无论顺境还是逆境，都不和他分离，一辈子白头到老吗？
3: 我愿意。
4: 九儿，咱们现在就该接吻了。
3: 接吻？
4: 就是。

0: 你们俩亲嘴，
1: 张俊杰。
2: 哎，对了，我还漏了一样，咱们俩要交换戒指，等我一下。 送你的戒指，虽然现在只是草做的，但有一天我一定会送你一个金戒指，你也得送我一个。

0: 咱们现在在老天爷的眼里就是夫妻了。
1: 真好。
0: 哲，明天晚上时间有一趟去青岛的火车，咱们就还是在这里不见不散。嗯。还有就是我觉得这里是城外，晚上可能不安全。如果你要是先到了，你就躲在那个大树后面，我到了以后我会拍三下手你再出来，听见了吗？
1: 我听你的。

0: 山洪来时，务必第一时间撤离，别恋随身的细软，别顺着河流方向跑，立即向河道、沟谷两侧高地快速转移避险。如果不幸被洪水围困，利用手机通讯求助，可通过点燃烟火、挥动鲜艳衣物等方式主动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绝不盲目涉水逃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危险源，规避触电风险。每一次出发都要平安回家。
1: 认识一下，我是你老舅。
2: 你想干啥呀？
3: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4: 宇宙飞船，
5: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1: 完胜了，
5: 思考，
1: 了解。
2: 你展开说说。
3: 哎，时机，哎，味道。

0: 偷偷摸摸干啥呢？咱还不做饭呢？哪有米下锅？
1: 不会借钱啊？白养你这么大，你想饿死你老子？你这样的老子也算老子？你也配？
0: 张继长家都配，你咋没生的他家啊？啊，对，单廷秀家也配啊？他家大业大的，养活得起你。 哎，你这样的大小姐，要是只能黑进他俩这样的家，这门亲事，愿意也得愿意，不愿意也得愿意，要不咱们都得喝西北风。

0: 噩死俺了。
1: 你看看，你看看，这么大的地方闲着，哈，老说你们没经费。
2: 这些啊，也都是前清县官用过的，说来也够20多年没用了。
1: 哦，这不都挺好的吗？
2: 是啊，你看这两边的房子都挺好的。
1: 对啊，把它给我打扫出来，我就这儿办公了。后院有房子，我就住这儿了啊。
2: 好，咱里边去。
1: 嗯。不错呀。哦，挺好。
3: 那把这没用的东西都搬走啊。什么肃静啊，回避啊，这都什么年代，民国了。
1: 是。
3: 这个得给我留着啊，明镜高悬。
1: 小爷，我往这儿这么一站，像不像包老爷、包公？
4: 冤枉啊！竟然拿我给冤枉了！
1: 刚一提包老爷，有人喊冤了。师爷，笔墨伺候。
5: 是。升堂。
4: 县长老爷，我找您半天了，我终于找到你了，你也帮我做主了，是冤枉的。
5: 我才冤枉呢！啊，青天大老爷，明察呀！
1: 吵什么吵？大老爷，我这升堂了，依偎在你们家呀？说说看，谁是被告，谁是原告？
5: 大老爷，我是原告，他是被告。他偷了我家的鸡，到集市上去卖，叫我当场抓获。
4: 县长大老爷，冤枉啊，冤枉啊！这鸡真的是我家养的，我家婆婆有病，才想卖了鸡给他买药。怎么就变成他家的了？
5: 一派胡言！你们家穷的连糊涂都喝不上，哪有钱买鸡啊？
4: 青天大老爷在上，这鸡真的是我养的。
3: 鸡带来了吗？
1: 走。有人证吗？
5: 大老爷。
4: 大老爷，我和婆婆相依为命。一大早，我一个人来到集上卖鸡，哪里还有证人啊？哎哎，
5: 大老爷，大老爷，我有证人，我有证人。
3: 你有人证
5: 啊？
1: 哎，过来，
5: 在这呢。
2: 老爷，来了。老爷，
3: 是你啊？
1: 你就是人证是吧？哎，这鸡是谁的呀？
2: 这鸡是王大善人的。昨天晚上我都看到这个女的，在王大善人鸡窝面前转来转去。没想到他是个偷鸡的，哎，今天早上还去卖，被抓着了。就那鸡我认识，那就是王大善人他老婆，一把米一把壳养大的芦花鸡，太认识了。
3: 哦，一个口说无凭，一个有人证。
5: 哎，是啊是啊，哎，青年大老爷明察秋毫。哎，大老爷，你看这
4: 个案子。大老爷，大老爷，冤枉啊，大老爷。我跟他是同村邻居，没想到丈夫死后，他看上了我们家的二亩薄地，强买不成，三番五次来找麻烦。这鸡是他诬陷我的，大老爷，你要跟民妇做主。
1: 哎呀，行了，我朱豪三最讨厌这些哭哭啼啼的事情了，
5: 就是在县长面前装可怜。
1: 原告，你说这鸡是你家养的是吧？
5: 是啊。
1: 那你早晨起来喂了鸡吃什么东西啊？
5: 谷糠，小的一直在喂它谷糠。
1: 谷糠啊！民妇，你说说看，你早晨起来喂了鸡吃了什么东西？
4: 喂的高粱，大人。
1: 高粱。
4: 对。
1: 谷糠。谷糠高粱，我有办法了。裴岩，
5: 在。
1: 把这鸡拿下去给我宰了，鸡素子留着，里边的东西拿来给我看。
5: 是。这是要干什么呀？县长，
6: 你看。
1: 去，拿给王善人，让他看看这是什么。王善人，看看这是什么？说，
5: 高粱。
1: 哼，

0: 胆王善人，欺负人一个寡妇，你什么东西你？该当何罪？
1: 哎呀，大老爷，大老爷饶命啊！大老爷，小的是错了，小的再也不敢了。
0: 还有你敢？来人，拉下去200鞋里的伺候，往死里打！
1: 有大人饶命啊！
2: 200鞋里，
1: 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啊！大人，大人饶命啊！
0: 民妇，请起。
3: 谢谢青天大老爷，谢谢。
0: 民妇，你中年丧夫，还知道孝敬老家，孝敬你婆婆。本官得讲你啊，知道孝道这是好事啊。把那只宰的鸡拿回去，给你婆婆熬鸡汤补补身子吧。啊，我还要罚那个王善人5个大洋给你，回去给你婆婆抓药贴补家用。
3: 谢谢。
0: 去吧。
3: 谢谢青天大老爷，谢谢。
0: 你，你说你认识那只鸡是吧？
4: 认识。
0: 那只鸡是那个民妇偷的吗？
5: 老爷，饶命吧！其实您没看出来，就我这小身板，什么活我都干不了。我跟王大善人有点远房亲戚，哦，没事上他家能蹭点儿。这不今天他让我来做个任务，因为咱也不好意思不来是吧，老爷？是吧？
0: 哦，看出来了，是个舔腚的。
5: 这是舔腚。
0: 那好，那我就罚你舔王善人的腚。
5: 这个免了。
4: 真的，那腚真舔不了了。
0: 舔不了，我也不能饶了他。
6: 是，我最恨你这些为虎作伥、搅屎棍子的人，
0: 搅屎棍子你。哎，这么着，
7: 在县衙门前面壁思过，我罚你在这儿跪上3天。
0: 去呀！哦。飞岩，
8: 哎，
0: 来。看看这对子，一阵风，一阵雨，一阵晴天，半是文，半是武，半是野蛮。
8: 这不就是大人您吗？
0: 这就是我朱豪三了。李岩，找人刻上一对牌子，就挂在大堂门口，以后治理高密就靠他了。
9: 是。去年发大水，把龙王都给淹了。算命的说了，得把龙王抬出来拜才能显灵。80块大洋，这活能干吗？
10: 哎呀，干不了。这是石头雕的，加上这底座，起码得有几千斤呀。哎，你看看。
11: 是啊，我听说啊，他当初雕的时候啊，这龙王的肚子里啊，还灌了水银呢，这活儿还真干不了啊！我看您还是另请高明吧。哎，
0: 我看看。
12: 哎呦，曹二老爷，听说您刚从班房里出来，没敢惊扰您。
13: 哎呀，倒霉呀！
12: 朱县长没为难你吧？
13: 还没为难啊，在我家门前当着众人打了我200鞋底子不说，还罚了我30块钱大洋呢，叮当响的钱大洋，
12: 就算是破财免灾吧。
13: 哎呀，不提了，不提了。你刚才说80，
12: 我说的，曹二老爷，您愿意干？
13: 我看看。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叫高密的，他一年挣100块钱的呀。
1: 蔡二老爷，您这敲竹杠呢？少一个子儿都不能干。我相信，在高密，除了我的曹家杠子班，也没人能干得了。

0: 好神，这灯伞啊！管红烧肉的东家，你们可高密县城打听去，有吗？没有，没有，哥。今天太阳绝对是从西边出来了，这大早上起来咋上了红烧肉呢？
1: 咋跟东家说话的啊？赶紧吃！
0: 你们呀，吃的，我跟你们说个事儿，我呀，给你们谈了一桩硬碰硬的生意，干好了。 大家伙一块发财，包叔家闺女，抬个喜轿子能给几个钱呢？咱们呀，去城里的龙王庙抬龙王。
2: 城里那个？
0: 对，
3: 那个可是石头做的呀。
0: 对，是石头的。要不怎么能谈这么好的价钱呢？
1: 只要把龙王从庙里抬出来，
0: 一个人2块大洋。
2: 2块？
0: 嗯。
1: 哥，听见没有？2块大洋，
0: 赶紧吃。哎，咱平时干脑活，连个零头都挣不着，这个活咱得干。
2: 你不吃把肉给我。
1: 别，
2: 我这
0: 地方啊，我看了，有点小，只能容下8个人抬。
2: 8个人，8个人也抬不动啊。
0: 连门都没有。
2: 1个人2块大洋，
0: 谁去？
2: 哥。
0: 哥，你想挣这钱？我想挣这钱，我想挣的钱，给俺娘买点好吃的，咱这隔三差五还能吃顿肉，俺娘一年到头连个肉腥都看不着啊。
2: 那龙王我见过，不说上万，那也得好几千斤。你有本事挣这钱吗？
0: 吃。嘿，白花花的大洋哎，就放在这儿啊？
2: 这么多大洋？
0: 谁去？2块大洋，一子不少的给他。
2: 哥，掌柜的，
0: 我去。你是一个，还有谁？
4: 掌柜的，要不我也试试？
0: 要一个，哥，那我也去。哥，放我一个。我去，
2: 不逞能能死。
0: 张敖啊，这可就是你的部队，你不能挡着人家挣钱孝顺老娘啊！来，子奎，接着。
2: 掌柜的，算我一个。哎，好，掌柜的，算我一个吧，算我一个吧。
0: 8个人齐了吧？赶紧吃饭，吃完饭咱们去抬龙王。
2: 哥，你真不打算上手啊？我就是去看看，
0: 看看也好。你有你在，我心里就踏实。
5: 俊杰，你怎么还来买窗花呀？我哪能全靠你啊？我得卖点窗花，准备点饭吃。还
6: 戴着呢，摘了吧，都干了。
5: 我不是说了吗？将来送你个金戒指。那这个我也要，这是第一个。
6: 你怎么了？没怎么呀。 我听说那边抬龙王，说是8个人就能把那个龙王给抬出来，你要不要去看看？
5: 用的都是蛮力气，哪能跟你比啊？
6: 我想去看看，你去吗？
5: 你去我就去。
6: 那，你要是跟我在一起，我可不愿意说吗？
5: 跟你在一块儿，我啥都不怕。

0: 太上老爷来了，
1: 来，曹家班的弟兄们，进去看看。龙王，曹家班请您来了，来，大家看看这活该怎么干。
2: 看看，看看，看看！
3: 这么大，咋下绳子？你就算下了绳子，这也抬不动吧？
1: 哥，这龙王怎么说也得有几千斤啊！

0: 上后边去吧，哥，我替你。我得挣钱养我娘。我挣的就是你挣的，上后边去。
1: 曹老爷，这龙王太沉了，这活我干不了，还是请别人吧。哎，柱子，我走了。
2: 你咋走了？
3: 哎，哥，他不干了，算我正活吧。
0: 赵，今天可是露脸的时候，这活啊，你挑头，咱们还是按老规矩啊。
4: 弟兄们，在，看咱们的了。先把龙王的供台请一边去。来，
5: 快动手！大哥，赶紧大手！来，一起，一起，走！哎呀，不过我说的上，也不喊，就是他能开起来的话，我们才会下。
6: 真的，就是我看开就喊过我。
7: 请下！一，二，下！
8: 一二，上！上！上！能行吗？没事，这没事。
9: 后边的长棍子，都吃上劲儿了吗？

0: 村二老爷，你可是拍着胸脯应接的。
1: 我知道，放下。站好啊！
2: 掌柜的，不行，要死人的。
1: 今天咱们要是栽了，往后再告密，咱们曹家钢丝班可就是完了。站好，兄弟。拜托了，拜托了，啊！
2: 弟兄们，掌柜的，平日待咱不薄，今天咱不能把他撂在这儿，也不能丢咱自己的脸。来，来。
3: 还手了，
4: 抬出来没有？这不就看不见啊？
5: 抬上去。
2: 都绑紧了。
6: 喂，哥，
2: 别废话，上街。
7: 再请龙王起岗。
8: 一二起。
9: 起来了。
10: 咱们有言在先，
11: 一百大洋有一百大洋的正法。风水先生说了，请龙王不能让龙王爷有丝毫的晃动，更不能让龙王爷心神不宁。
7: 那是自然，走开。

0: 哥，哥，哥，你没事吧？哥，哥，
1: 张大爷，拿钱吧！
2: 桂生，桂生值钱去。
3: 是，掌柜的。
4: 慢点。
5: 县长大人，您来了。
6: 怎么了？这是？好身板啊！当兵吧。
7: 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
6: 你知道我以前是当兵的出身吗？
7: 知道。
6: 那就是骂我了。
1: 好，
6: 敢当着面骂本官的人，我喜欢。不当兵也行，那就靠力气吃饭。可不能当土匪，记住了啊！
7: 谁说老子要当土匪了？
1: 爽，
6: 那就在我的治下，以后当个顺民。我会护着你。
1: 嗯，这阵子忙着在外边剿匪，你们这是干嘛呢？
2: 县长大人辛苦了，咱高明的地方常年大涝，嗯，可是今年呢，出奇的大旱，能有100多天没下过一滴雨了。嗯，这不是吗？请那个高人打了一卦，说是要拜龙王。
6: 混账！
1: 怪力乱神吗？这不是，全是胡扯！天不下雨。那是老天爷的事儿，关着胖大龙王什么事儿啊？
2: 县长大人，龙王就在这儿，您可不敢乱说呀。
1: 我就说了，我就说了，
6: 他能怎么着？
1: 你身为工商会的会长，
6: 我来的时候给你们开过会了，在会上我说的清清楚楚。我这个人只信人，不信天，不信鬼。我要靠高密人把高密治理好。你在会上的时候信誓旦旦啊，这会下里头你是搞这套把戏，该当何罪？
2: 县长大人，小人真的不是宣扬神呐、鬼呀、什么的，确实是为高密的数十万百姓着想啊。
6: 要真为百姓着想，这天不下雨就该开仓放阵，拜什么龙王？
1: 看看，
6: 吃成这样，
1: 不知道有多少民脂民膏的。陈岩，
8: 在，
1: 过来。
6: 光吃饭不干活，应该怎么着？
9: 您说怎么着？
6: 200鞋底子，抽着。
8: 是，
2: 县长大人。县长大人不敢呐，这是龙王。

0: 万一龙王怪在下来，高密的百姓可就麻烫了。
1: 混账！高密又是毒，又是赌，又是匪，哪一样不是人干的？关他什么事儿？你给我躲开！不，你不让我抽他是吧？行，来人！
2: 有，
1: 架上炮轰他！
3: 是。
1: 县长大人不敢呐！
0: 您
1: 的
0: 不敢，您起来。
1: 这根本不关您的事儿。
4: 你又是什么人啊？
1: 我是他儿子，朱县长。
5: 您不信神，我也不信。可是您既然说跟神没关系，为什么要轰他呢？哟，看样子是个有学问之人啊！我把道理告诉你，我把他轰了，以后就没人信他了。给我轰了！哦，
6: 龙王显灵了！
5: 龙王显灵了！龙王显灵了！龙王显灵了！ 龙王显灵了，
7: 看到没？龙王也显灵了，龙王也显灵了，
8: 咱不跪，
5: 龙王也显灵了。
9: 乌云密布，大雨将至，看到了吗？连龙王都怕。
10: 我们县长可真厉害呀！
5: 哎，拜他干什么？那是老天爷的事儿，都起来！
11: 起来！
5: 起来！
11: 九儿，
5: 散了，都散了。
12: 这人挺能啊！他是西北军的，是冯玉祥的部下，听说跟咱们省主席还是拜把兄弟呢。可是以前县长干不了的事儿，他能干啊？
13: 他要说剿匪，我还信。
12: 为啥？
13: 他女儿叫舒红，他以前在西北军的时候，他女儿就被土匪给绑架了，还撕了票。 所以他对土匪是有深仇大恨的。不过他人看着倒挺能干的啊。嗨，中国的问题，靠着一两个强人难道就能解决吗？
14: 还真下大了，快走。哎呀，终于下雨了，
15: 真好啊，真好。
16: 哎哎哎，说什么呢？
14: 县长大人，这雨越下越大，我是让下人回去给您拿把伞。给我拿把伞？哈哈哈哈，好啊！你这是怕你自己淋着吧？回头看看，看看我这群训练有素的士兵，都淋着呢。不是求雨吗？回去的时候淋着。
16: 喂，又有一户人家被土匪绑了票了。冯局长，对，你是工商会长，平时里就是半个县长，大伙儿都听你的话，怎么不说话呢？县长大人，小的不是不想说，真是拿这些土匪无奈啊。
14: 无奈，你无奈，他无奈，大伙儿都无奈。所以这土匪多大了，连良民都变成匪了。高密剿匪是人人有责呀，我已经打听清楚了。高密呢，有三股大匪，黑眼儿，半隐江湖，很久没做打家劫舍这事儿了。嗯，本官鼓励。 改恶从善，暂时不会动他。花脖子、冷麻子，那就非剿不可了。你们这几户啊，大伙分分工，三日之内把这些土匪的行踪报告给我。如若不然，就以通匪论处。张局长，
16: 对，
14: 你就负责花脖子吧。
16: 县长大人，那个花脖子飞檐走壁。
14: 来无影去无踪，我上哪去找他的踪影？
16: 行了行了行了，你拿本官当傻瓜呀？他花脖子这么厉害，你这么大一个钱庄，他为什么不动你们家呢？
14: 你们这些人，私底下分明和这帮土匪有来往。我知道，你们出于无奈。 求个自保。

0: 我呢睁眼必一啊。
1: 可是你们要说不知道这帮土匪的行踪来糊弄我，那我可就对你们不客气。替你们想想，

0: 还有，听着啊，
1: 我从西北军带来个20个旧部下，在此基础上扩充成县里的警备队，专门用于剿匪。你们这些大户人家对这件事儿也应该有个贡献，是吧？每个月每户多少钱，等着县政府的通知吧，懂吗？
2: 懂。
1: 你呢？
2: 懂。
1: 懂就好，懂就好。哎呀，
3: 哎呀，娘，怎么又咳得厉害了？
4: 水，拿口水压压。
3: 来，娘喝水，慢点。
4: 哎呀，哎呀，你这一大早是上哪儿去了？你，
3: 我刚才就出去了一小会儿，我去看台龙王了。
4: 娘一会儿都不想离开你。哎呀，娘也不知道还能活几天了。姐儿，你就多陪陪娘吧，啊？
3: 好，孩儿不理他娘。
4: 姐儿，你怎么了？
3: 娘，孩儿求您一件事儿。
4: 什么事儿？
3: 求娘央求父亲，差个媒人去戴老三家里提亲，让孩儿娶了九儿吧。
4: 都这么多年了，你还没忘了他？
3: 娘，他爹要把她嫁给一个麻风病人，如果孩儿不娶她，他就掉进火坑里了。
4: 姐儿，这结亲可是讲门当户对的，你看看他家，再看看咱家，还配吗？
3: 娘，您怎么也说这个呀？这些都是旧思想了，外面早都不兴这个了。再说了，他家是他家，他是他呀。
4: 要只是他家穷，娘也不说什么。可是你看他爹，谁敢招惹他呀？你还是断了这门心思，娘是不会答应的。
3: 可是我真的喜欢九儿，我放不下他。你让我眼睁睁看着九儿掉进火坑，我绝对做不到。
4: 说说，啊，你说说你，这丫头给你吃了啥迷魂汤了，让你这么五迷三道的。
3: 娘，不瞒您，我本来已经决定和九儿一走了之了。可是您现在身体病成这个样子，我真的不忍心把您放在这里不管。
4: 什么？你们要私奔？
5: 什么私奔？这可你也整！
4: 哎呦，你小点声！姐儿这秉性你又不是不知道，她稀罕这丫头，你要是不答应，她真带着这个丫头跑了怎么办？真要是有那么一天，你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5: 你放心，你放心，不会有那一天。我想起来了，去年斗酒会上有人跟我说，花脖子看上过那个九儿。
4: 你什么意思啊？
3: 哎，娘，喝水。给。哎呀。怎么样，舒服点了吧？
4: 有你在娘身边舒服多了。姐儿，你今天跟娘提的这件事，娘跟你爹说了。
3: 我爹怎么说？
4: 你爹那个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一开始的时候呀，他死活不答应，后来为娘就拿性命来威胁他，他最后答应了。
3: 真的？我爹答应去提亲了。
4: 对，你爹说呀，他明天就让媒人去提亲。
3: 娘，那我现在出去一趟。
4: 你干啥去？
3: 我不是跟九儿说好了晚上在城外见面的吗？我去告诉他。娘，

0: 娘，你吐血了！哎呦，
1: 娘离不开你呀！别走！这可怎么办呀？我和九儿晚上约好见面的。哎呀，
2: 就让你爹拆个人去吗？哎呦，
0: 你娘活不了了！
1: 娘，娘喝水吗？
2: 娘，怎么了？二他娘你。
1: 你这是怎么了，
0: 大爹，别管我了，啊！你赶紧去告诉那个丫头，你就让她呀别等杰儿了，咱家的媒人明天就到。哎，
1: 我知道了，你别说了啊。俊杰，你约的什么时辰，在哪儿等啊？哎，你看，我们约在城外石桥的那棵大树底下了。
3: 杰儿，这月黑风高的，你约在郊外，那万一碰上了土匪，你不害了人家丫头吗？大爹，快赶紧去！
1: 好，我去。
0: 哎，
1: 等等，
0: 九儿不会站在明处的。我们说好了，我到了以后拍三下手，他听见我咳嗽以后才会出来。
1: 哦，
0: 行了，去吧。
1: 我去了啊。

0: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 没事了。

0: 回生，
1: 嘿，太太，
0: 你去趟县里，求见朱县长，把这封信交给他，快去快回，千万别耽误了啊！
1: 好嘞，太太。

0: 我说，您帮我开开门吧。
1: 姑娘，你吃了包子咋了？敢一个人走夜路，你不怕？
0: 我不怕。
1: 出了事儿，我可不管呐。
0: 您不用管。
1: 哎。

我们现在找到现场，根本没有土匪的影子。啊！他娘的张继昌，敢涮老子！行，找他去。

0: 老实点。
1: 赶紧装卫生，他跑出来了，快装来！
2: 你们什么人啊？想干嘛？
3: 我们都什么人？
1: 嘿，你先让我看看。
4: 你是什么人？长得可真俊呐！
2: 花脖子。
4: 哦，果然是斗酒会上的那个九儿姑娘。哎，拿着。
5: 九儿姑娘，在下失礼了。
2: 你想干什么呀？
3: 我想干什么？
5: 哎，不是你来我这儿了，还不知道我想干什么？
4: 九儿姑娘，我花脖子对你仰慕已久，今天把你请到这儿来，是想让你做我的压寨夫人。
2: 呸！你也配？
3: 敢当面唾我唾沫的女人，你是头一个。我就喜欢你这种性子。哎，我听我手底下报信儿的人说，
5: 你爹要把你许配给个麻风。
3: 难道说你宁肯嫁个麻风，都不肯给我做这个压寨夫人？
2: 对，我宁愿嫁给一个麻风，我也不会嫁给一个土匪。
3: 你到江湖上打听打听。我花脖子也是条好汉，谁敢对我不敬啊？土匪，
5: 你既然叫我土匪，那好，
4: 那就委屈你做个土匪老婆吧。
6: 对，能给当家的当压寨夫人，是他的福分呐。
3: 滚一边去，哪有你说话的份儿？
7: 赵哥，那之前抢山那些婆娘怎么办？您不也说要让他们当压寨夫人来着吗？
3: 我他妈什么时候说过这话呀？他们跟九儿能比吗？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新的来。

0: 来了这旧的就得挪地方，让他们收拾收拾都滚蛋。大哥，别去啊！这……行行行，都赏给你们了。谢谢大哥。哎，弟兄们，乐哥乐哥，
1: 姑娘，
2: 坐坐坐坐。
0: 你看见没？为了你，以前的女人我都不要了。
1: 杨展夫人的位置我只给你留着。
3: 你做梦呢吧？
0: 做梦啊？ 可不是做梦了吗？我得搂着你一起做梦啊！来人，把他带下去，好好的洗洗涮涮。今天晚上，我就要和他入洞房。
3: 走走，
2: 别跑，
3: 走走，
2: 我自己走。
3: 快点走。
2: 我去把洗脚水倒了。老爷，老爷，老爷，
4: 怎么回事？
2: 老爷，老爷不好了，老爷！啊，
4: 太太，老爷出事了，县长大人来了。
3: 深更半夜他来干什么呀？
2: 哎呦，他爹，兴许是我的那封信惹的事。
3: 啥信？
2: 我怕九儿那丫头真的落到花脖子的手里，那咱张家可就作孽了。我就让桂生。
4: 给出县长送了封信，让他带兵救人。
3: 等大事你也不跟我商量一下。
5: 让他出来，
3: 你
5: 快点出来！我找他有事。哎呀，
3: 县长大人驾到，有失远迎。
4: 你耍我？
5: 您这话从何说起啊？
4: 你不是派人给我送信说花脖子今儿晚上会在城外小桥的大树下吗？我带兵去了。
3: 人呢？我得到情报也是。
4: 他今天晚上一定会在城外小桥的大树下，就是他不去，他也得派人去啊。
3: 哪儿得到的消息？
6: 说，
3: 说不出来就是戏弄本官。
6: 我是从我犬子那得到的。
3: 那就是说，你儿子跟土匪有勾结了吗？
6: 不不不，我儿子不可能干这种事儿。
3: 几天前，他从青岛回来，他想带一个女孩私奔去青岛。我呀，好不容易让他娘从他口里把话给套出来了。
4: 嗯，
3: 那你怎么知道花脖子会去那儿呢？张机场，你们早就有勾结了是吧？我可是个规规矩矩的买卖人啊，咱高密土匪闹得凶。 隔三差五来要钱啊！美其名曰保护费，实际上就是花钱买个平安，绝非串通啊！去年的斗酒会上，那个花婆子看上过这个女孩，我一方面把消息通知您，另一方面通过中间人把话传给了花婆子，故而我断定花婆子今天晚上会在那出现。
7: 县长大人，你可要明察呀！哦。
3: 那我去了那儿之后，怎么就扑了个空呢？哎呀，县长大人，这我就不知道了。
7: 张机长，
3: 哎，
7: 这事儿没完，随时候审啊！你要是和土匪勾结，一旦我查出来，告示上写的清清楚楚，凡勾结土匪者，以通匪论处。
3: 啊，县长大人，请慢走。
8: 爹，俊杰，今天晚上你娘怎么样？你不在屋里陪她，跑出来干什么？请您进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
3: 今天太晚了，明天再说吧。
8: 您要是不听，我现在就离开这个家。

0: 锦杰，你大了，要懂事。
1: 您和我娘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
2: 爹干什么了？
1: 您不让我们成亲，我能理解。

0: 您不让我离家出走，我也能理解。你怎么能把一个清白的女孩卖给土匪呢？你这么做不怕遭天谴吗？她落在花脖子手里，可以当压寨夫人；要是落在一个麻风病手里，染上一只麻风，到底是哪个好，还说不定呢。
1: 您还有良心吗？
2: 读了几年书，学会教训你爹了，那爹告诉你一句。
0: 我正是因为有良心，所以才这样做。你为了那样家的一个闺女要离家出走，你这良心也太多了。所以你逼得你爹不得不出此下策。人活着不能没良心，可是因为良心为了别人去牺牲自己的儿子，你爹还做不到。恶心。
3: 真叫我恶心！
0: 你干什么去？你干什么去？
3: 我要去替你和我娘赎罪去。
0: 你不能去！
4: 俊杰，你到底要干什么？
3: 我要把她救回来。
4: 救不回来，她我就跟她死一块儿。
3: 你要逼死你爹你娘啊！快来人！来人！

0: 新娘子呢？
1: 新娘子，
0: 新娘子钱
2: 啊！你就会钱，哎，这
3: 边正规啊！
2: 哎，别别不错，
0: 哎，怎么没换新衣裳？这么就嫁给我了？有脾气，我喜欢。
4: 别动，别动，出来！你干啥？干啥？别动！往前迈！往前迈！

0: 我不信你真会使枪，我就说嘛，新娘子怎么舍得杀新郎官呢？
1: 保险没开我的宝贝儿，等你当了压寨夫人，我教你怎么使枪。哎呀！哎呀！疼死我了！哎呀！哎呀！别过来，花脖子，你自称是江湖上的英雄，你今天要是强迫我，我就跟你拼命，咱们同归于尽，我说到做到。
2: 哎呦哎呦！哎呦，真是你！真是你！真是你！真是你！真是你！真是你！真是你！真是你！真是你！真是你！真是你！真是你！真是你！真是你！真是你！真是你！真是你！真是你！真是你！真是你！真是你！真是你！真是你！真是你！真是你！真是你！真是你！真是你！真是你！真是你！真是你！真是你！真是你！真是你！真是你！真是你！真是你！真是你！真是你！真是你！真是你！真是你！真是你！真是你！真是你！真是你！真是你！真是你！真是你！真是你！真是你！真是你！真是你！真是你！真是你！真是你！真是你！真是你！真是你！真是你！真是你！真是你！真是你！真是你！真是你！真是你！真是你！真是你！真是你！真是你！真是你！真是你！真是你！真是你！真是你！真是你！真是你！真是你！真是你！真是你！真是你！真是你！真是你！真是你！真是你！真是你！真是你！真是你！真是你！真是你！真是你！
0: 你到了之后先躲起来，听到他拍手三声你再出来，这是不是他告诉你的？
2: 啊，我不信。你撒谎。
0: 不信就好好想想。来人，把他押回去。
2: 你撒谎，你说什么我都不信。

0: 大哥，这女的可比上回那个还刚烈啊！不刚烈我还不喜欢呢。今天都散了吧，弟兄们，明天接着喝喜酒。
1: 走，散了。
2: 当家的，王善人来了，他还带了一个人过来。
3: 带他进来。
0: 带进来。
1: 走，
3: 走。
0: 你是谁呀？
4: 我是张继常的儿子，我叫张俊杰。
0: 啊，你就是九儿喜欢上的那个小白脸儿。
4: 花脖子，我知道你在高密江湖上是个人物，但是你不知道我是谁。
0: 你不是张继常的儿子吗？
4: 我的意思是说，你不知道我和你之间还有一些其他的联系。
0: 我们之间有什么联系啊？
4: 我知道你妹妹灵儿。
0: 你撒谎！
4: 你以为你把她藏到青岛，别人就不知道她的身份了？我在青岛见过你去看她。
0: 这事儿你还和别人说过吗？
4: 没有了。你是土匪，和他没什么关系，所以我没和任何人说过这个事儿。

0: 如此说来，那我得谢谢你了。
1: 那倒不用，我也是看在令妹的份上，我才敢闯到这儿来。
2: 你是为了九儿才来这儿的，
1: 对，我知道你喜欢她，可她心里面只有我。<笑>你说你什么女人得不到？你为什么非要破坏我们呢？你破坏了我和九儿，你妹妹的身份也保不住。
2: 哎，等等等等，不是你刚才说什么？你说九儿的心里边只有你？
1: 当然。
2: 哎，张少爷，你未免也太自信了吧。
1: 九儿她现在恨不得吃你的肉，扒你的皮，你信不信？
2: 不可能，那些都是误会。
1: 误会？你能把这些事儿都推到你老子身上吗？你别忘了，你老子跟我们不清不楚的。以九儿的脾气，她肯定会把这事儿捅到官府。等到那个时候，我就再加把火。我说你老子跟我串通一气，我让她跳进黄河都洗不清。
3: 哎，那个朱浩三他正愁没证据呢，他保准治你老子一个通匪罪。你好好掂量掂量。
4: 俊杰，
3: 九儿，你还好吗？他没欺负你吧？ 俊杰，我问你个事儿啊，这边地点只有你和我知道，土匪怎么知道的？我也不知道，但是你放心，我一定会救你出去的，啊！
4: 我不信。
3: 不信什么？
4: 我不信你会把这事儿告诉花脖子，你告诉我。
3: 到底怎么回事啊？
4: 是我不小心说漏了嘴。说漏了嘴？你明明知道这件事情对我们这么重要，你怎么会说漏嘴？你不会说漏嘴，你跟谁说漏嘴了？
3: 我一时给疏忽了。

0: 九儿，但是我不是故意的。九儿，张俊杰，
1: 我觉得我不认识你了。你还是原来那个张俊杰吗？九儿，
0: 你听我解释，这里面是有误会的。
1: 我当初并没有求你带我去青岛。
0: 我也说了，到青岛我可以自己养活自己，我还可以挣钱供你读书。我急着卖窗花准备盘缠，这些你都看见了。是九儿，所以晚上我去城外小桥边，听到你拍手三下，我就出来。是你告诉花伯子的，
1: 不是我。那是谁？我不能说。我呸！ 我戴九莲命不好，生在那么一个家里，从小就挨媳妇抽骗的，从来不敢轻易相信任何一个人。是我瞎了眼，竟然相信了你。你走。
0: 九儿，这里面真的有误会，我这不是来救你了吗？
1: 我不想再见到你。你走。
0: 九儿，我现在给你解释不清楚，但是
2: 来人，带他走。
0: 九儿，我错了，你再给我次机会好不好？啊，九儿，
2: 我小白脸，
0: 九儿，我求你了，行不行？九儿，
2: 走吧，你
0: 给我次机会好不好？

你都不知道我有多喜欢你。在我眼里，他们根本比不上你。戴九莲，你愿意嫁给你身边的男人为妻？无论富贵还是贫穷，无论健康还是疾病，无论顺境还是逆境，都不和他分离，一辈子白头到老吗？咱们现在在老天爷的眼里，就是夫妻了。

0: 来人，我要见华脖子。
1: 当家的，
2: 九儿姑娘，我说啥来着？那小白脸靠不住吧？你就别惦记他了，真不值。怎么着？这回想明白了？
0: 想明白了。
2: 这么说你愿意嫁我了？那咱俩入洞房。
0: 咱们做个生意。
3: 生意？
4: 哪儿都有你，给我分他，坐吧，坐那儿。
2: 你说说看，
0: 你不要碰我，我可以帮你赚几笔大钱。
2: 你帮我赚大钱？
0: 对，你现在手上有两个肉票。
2: 两个？
0: 张家少爷和我。
2: 你说那小白脸跟你？
0: 对，我可以帮着你敲他家和我家，让你挣笔大的。
2: 你这样的女人我还真没见过，有意思。
0: 张家就不用我说了，他们家有那么大钱庄，现少爷又在你手上，他爹肯定乖乖的拿钱来。
2: 不，他们家按月给我纳贡，长流水胜似当头浇。
0: 你问问你手下的兄弟，我们在来的路上是不是碰上官家的队伍了？
5: 对，我们正。

0: 面迎上，藏在桥洞下，这才躲过一劫。
1: 这就说张继常这人是两头通吃，他现在可以透过中间人把他家少爷送进来，下次可能就是朱豪三的队伍了。
2: 他妈的，这老东西我看他是活够了，
1: 所以能挣一笔是一笔，能挣多大就挣多大。他儿子现在在你手上，他不敢报官的，你还不是要什么来什么呀。
2: 好，就听你的，可这也不过就算是一个肉票。
1: 还有我呀。
2: 你不算，你爹穷的都卖闺女了，他还能有什么油水啊？
1: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你们只不过看到他的架子倒了，其实他还有别的东西。
2: 什么东西啊？
1: 我家还有十几亩地，当初都是他偏心，都给了我那哥哥了。
2: 他就是有我也弄不来吧？你爹都能把你卖给麻风，他为了你舍得破财吗？
1: 靠我当然不行了，我还有别的法子。
2: 什么法子？
1: 到时候再告诉你。我今天有点累，送我回去。
3: 哎，
4: 去。
2: 九儿姑娘，九。
3: 站住！干嘛呢？
2: 曹二老爷让我送粮食来的。
3: 行，来，走啊，快进去。
5: 哎呀，这得几年了，往往年弄这么大的，看起来还是土匪这碗饭好吃，比咱们出大力强。
2: 说啥呢？这刀尖上舔人血的日子有啥好过的？还是靠力气吃饭踏实。白天出一身臭汗啊，晚上一沾枕头就着，梦都不做一个，吃得香睡得香，这才叫日子。
5: 我就顺口那么一说，咱们两个不都得伺候老娘吗？
1: 别推我，
5: 滚滚滚滚滚滚滚滚，还不赶紧滚。
6: 九儿姑娘，
2: 看座呀，看看什么呢？哎哎，没眼零件呢。
6: 九儿姑娘，昨晚睡得可好？
1: 香着呢。哎，
6: 我今天就派人出去干活去。
5: 哎，你说你能帮我敲你家里边，怎么个敲法？
3: 大当家的，曹二老爷给咱们送粮食来了。
2: 啊，让他们到大缸里吧。
3: 快快快，大爷，厨房这儿吧。
2: 哎，九儿姑娘。你说你爹那老东西，
6: 狮子腿上披肉，臭虫身上刮漆，他舍得为你出血吗？
1: 靠我当然是不行了，可我之前跟你说过，我有一哥。
2: 啊？这怎么了？
1: 他呢，是我爹跟他前一个媳妇生的，他叫戴大牙，早就搬出去单过了，对我们家也不怎么好，我跟他也没什么情谊可讲的，你就把他绑了，我爹啊，肯定要啥给啥。
2: 你是说你帮着我绑你哥？
1: 对啊。
5: 听见没有，他帮着土匪敲诈自己家里。
1: 不过呢，他毕竟是我哥，你们就绑了他要钱，就别伤他了。
2: 好。
1: 张继常家就不用说了，张俊杰是他的独子，他又有那么大一个钱庄，你要啥要不来啊？
2: 哎呀，最毒莫过妇人心呐。
1: 这世道比妇人心更毒，我戴九莲要是碰上好人，就比好人更好；要是碰上坏人，那肯定比坏人更坏。
6: 好，就听你的，我不碰你。
2: 要是真能敲上钱来，我还分你一笔呢。
1: 我不要，你只要保住我这清白之身就行。
2: 好，来人呐！
0: 哎，当家的。
6: 就把那个张家少爷的手指头剁下来一个
2: 送给张继常。哎，他儿子现在在我这儿呢，让他拿1000块大洋过来换，今天要是不拿钱，明天给他送的那就不是手指头了，那是人头。
0: 好嘞。
1: 你们不许碰他。
2: 怎么，你还惦记他呢？不是，他都把你给卖了，你怎么还惦记他呀？
1: 不用手指头我们也能拿

0: 拿到钱，我们就拿钱，不伤人，
1: 成不成？
2: 既聪明又痴情，这样的女人我喜欢。
3: 好，都听你的，我倒要看看你还能不能攀上那个张家的小白脸。
4: 哎，再派几个弟兄进城，把戴老三的儿子给我找着，啊，什么话也不用跟他说，直接领到这儿来。行，
5: 是当家的，走。

0: 是这儿。哎，是你啊！啊，
1: 你叫啥？
0: 杠子班的旅长。
1: 对，我叫思奎。
0: 没问你。
1: 你们跟花伯子一伙的？
0: 不是，我们俩是上这儿送粮食来了。看见你了，你咋了？
1: 让人坑了。
0: 谁呀？
1: 别打听了，不关你事儿。啊，是不是你爹还有张家的人？哎，难怪你跟花伯子喝起伙来讹他们呢。是他们先害的我。那他们活该。啊，不过这花伯子能跟你讲心意吗？他是土匪啊。
0: 车到山前必有路，走一步算一步吧。
1: 有种，
0: 我救你出去吧。
1: 你救我呀？
0: 咋的？瞧不起我？
1: 你别骗我了，我才不信呢。
0: 我骗你干啥呀？谁骗你谁是龟孙。我一会儿去找朱县长，让他带兵上来教了他们啊。
1: 你干啥救我呀？
0: 我
2: 以为俺哥看你可怜。
0: 哎，你放心吧，我不图报答，就是一会儿打起来的时候你得知道跑啊。
1: 随你吧。
3: 啊，
2: 还随你吧。哥你听听，这闺女不知道好歹。
3: 哎啊，干什么？
0: 啊，那个我兄弟要拉屎，找茅坑了。
2: 对对对，
3: 这边
2: 吃块布。
0: 啊，走走走走。哎，
2: 哥，帮着土匪，帮自己的亲哥讹亲爹，这样的闺女，不知道将来什么样的男人能相中的。
0: 这一棍你歇歇吧。
4: 哪儿呢？
5: 屋里。
4: 戴老三，你先去吧。我正有事要问您呢。我儿子呢？
6: 张继长，俺不活了，俺跟你对了命了。这个
4: 戴老三，你干什么你？你疯了你？你不想活你死去，你撞我干什么你？
6: 你说，你是不是把俺闺女卖给花脖子了？
4: 这事和我有什么关系啊？
6: 咋没关系啊？俺都听说了，是你儿昨天。他纠缠那个闺女，嘀嘀咕咕，嘀嘀咕咕，今儿一大早，俺闺女就不见了。
4: 就算不见了，没准是让你给逼的，也未必就在土匪那了。
6: 你放屁！
4: 我告诉你，今儿刚才矿上自毁了。
6: 他跟俺说，他刚从那儿回来，他亲眼看见九儿了。
4: 那是他跟花脖子的事儿，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6: 啊？咋没关系啊？俺闺女没了不要紧。你不知道，他没了，山下算的彩礼他也就没有了。
4: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我儿子回青岛了，不在家。
6: 你放屁，胡说！你把人叫出来。你儿子现在在一块儿。
2: 掌柜的，
4: 你干什么？你疯了？你
6: 管我？
2: 别闹了，来人了！
6: 爱谁来谁来。
4: 兄弟，俊杰在那地方吧。
6: 俺闺女也在这儿了吧？
2: 哎，别急，别急，都在。叫这位兄弟说，叫这位兄弟说。
7: 哟，二位都在呢，那感情好。
8: 当家的还特地派了俩人，
9: 我这一个人不都办了吗？
7: 哦，张老板，念在老交情的份儿
8: 上，1000块大洋，一手交钱，一手交人。
4: 兄弟，我们是月月拿工。不是以前都说好了的吗？
7: 你少他娘给老子来立个愣啊！都说天意，一边给我们报信，
9: 一边又给官府报信，是你干的吗？
4: 哎哎哎、
9: 我们大当家的说了，

0: 这钱如果晌午之前送不去，哎呀，那就不用送了，连棺材钱我们都搭上。
1: 这个孽障，说兄弟，你赶紧回去跟你们大当家的说一声，这钱呢，晌午之前我一准送到，好不好？兄弟，我就那一个宝贝儿子，你们千万别伤着他。
2: 哎呀，一个儿子啊，这么宝贝的肉票才要1000。哎，
3: 说得好啊！
4: 都说这个千金小姐，千金小姐，叫我说啊，就该你们家出这1000块，去赎九儿姑娘。不过我们大当家的仁义啊，网开一面，只要800。
2: 呸！8个大字也没有，爱咋整咋整。
5: 爹，爹！
2: 干啥？
5: 爹，
2: 你上这干啥呀？
5: 爹还有脸说，就是那死丫头！
2: 疯了你啊！
5: 她穿短的花脖子，一大早的就把大娘给绑架了。
2: 啊！这个爱欠账的，这哪算闺女啊？这就是一讨债鬼呀、啊！这个
5: 姐还那啥呀？不是你养活的，你想办法去。
2: 啊，没办法。
5: 你想办法。
2: 想什么办法？平日里管你们叫你个孝敬的钱，你们都拿不出啊！啊，这时候想起你爹来了。
5: 那，你不还有十亩地？你把它卖了去，卖了去。
2: 啥？
5: 那人都说了，晌午之前要是不把这个钱给凑上了，他们就死掉了。
6: 啊！卖了房子又卖地啊！
5: 赶紧！
6: 老天爷，这叫赶紧杀绝！哎呀，老天爷呀，
2: 张继昌，我跟你没完！
6: 哎呀！
7: 什么？
8: 我说我刚从花脖子那儿出来，我知道他土匪窝子在哪儿，我带你去找他。
9: 这才是良善百姓。小严，
10: 到，
9: 集合队伍，马上出发。
10: 是
8: 是。
11: 都到手了。
12: 两边的都到手了。没想到，哎，就你爹那穷三样儿，还真能榨出点油水来。
11: 他算是被榨干了，张家少爷呢？
12: 张家少爷，哎，这钱也到了，也该放他走了。
11: 我说你没出息吧，你还真就是没出息。
12: 什么意思？
11: 人可以走，但是可以捎句话，我保你还可以再挣1000大洋。
12: 什么话？
11: 张家在青岛有个厂子，你让他们再送1000大洋来。要不然就把他们家厂子烧了，看他们给不给钱。
12: 哎呦，九儿啊九儿，我可真是服了你了。来人，带肉票。
13: 哦，走。九儿。你就这么恨我呀？
11: 我不冲你，我冲的是咱爹。我爹对我娘无情无义的，我就得教训他。
8: 你别不识好歹，老子把你弄到这儿，一根手指头没动你，还不是看在九儿的面子上？要不然能对你那么客气？怎么着？老子今天就教教你啊，什么叫感恩戴德？我告诉你啊，
13: 就
11: 咱们有话在先，他是我哥。
12: 滚！这张家小白脸呢？
14: 九儿，他没欺负你吗？对不起，让你受苦了。相信我，我这次真的不是故意的。
11: 我信你，我要是不信你，我怎么会在这儿呢？俊杰少爷，我现在总算明白了。坐轿子的就是坐轿子的，走路的就是走路的。
14: 你说什么呢？咱们人人都是平等的。
11: 是平等的，所以一报还一报，你就不要怪我了。
14: 九儿，
12: 哎，张家少爷，你们家的赎金都送来了，
14: 可以走了。

0: 这等会儿，花脖子，钱既然你已经收到了，让九儿和我一起走吧。这你得问他呀。
1: 九儿，咱们走吧。俊杰少爷，以前是我心太高，从今往后啊，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2: 咱们谁也别管谁了。
0: 九儿现在不是闹脾气的时候，咱们
3: 我先出去再说呀。
0: 少爷，太太听说您的事儿都死过去好几回了，你赶紧跟我回家吧。啊，
2: 走。
3: 九儿，我对不起你。
2: 安哲，麻烦你回家给你爹捎句话。
0: 你还想怎么样？
2: 让他再送1000大洋过来。
0: 为什么？
2: 为什么？他们为什么？你们家青岛不是有个厂子吗？我3天之内要是见不到那1000块大洋，那好，我马上派人到青岛把那个厂子一把火给烧了。他要是觉得能防得着我，那这1000块大洋他就别给我送过来。走，
3: 走，
2: 九儿，
3: 等着我，我出去的时候你出来。
2: 1000块大洋，他们一定会送过来的。花脖子，我该为你做的事儿都做完了，我可以走了吗？九儿姑娘，你可是我的宝贝呀！别说就这点钱了，就是给我一座金山，我都不会放你走的。
3: 你说话不算话。
2: 你错信过那姓张的小白脸一回了，你就应该知道。
4: 这世上的男人都是不可信的，他你都不信，你居然还会信我？因为你是匪啊！老话说了，道义有道，你要是不讲信用，你怎么待你手下这些兄弟啊？
5: 哟，厉害，厉害呀！现在就挑唆起我跟兄弟间的关系了。
6: 我跟兄弟们之间讲信义，但是，哼，我跟女人就得讲别的，翻脸不认人。嗯，送你去远方。
7: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输医用级万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6: 血压是3168，毫米汞柱1.16，毫米汞柱，脉搏100。
7: 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心肝酶正常。
6: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7: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6: 充电常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 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输医用级万式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 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 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 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供输腕式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

0: 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3: 万事血压计在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4: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桃皮汞柱；低压6、10、6，桃皮汞柱；脉搏9、10、8，四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3: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5: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4: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5: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6: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4: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6: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7: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8: 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0: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9: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10: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

0: 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 只用30秒，

0: 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1: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1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2: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4: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今天99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
5: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6: 您的血压是113毫米汞柱，1612毫米汞柱，脉搏117/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心肝为正常。
5: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7: 请注意。
5: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4: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2: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 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

0: 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 万事血压计在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2: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糖体汞柱低压6、10、6，糖体汞柱脉搏9、10、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1: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3: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3: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4: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2: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4: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5: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6: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7: 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8: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9: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10: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元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1: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1: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7: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

0: 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1: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1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2: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4: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今天99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
5: 汛期安全，牢记食药食不药，要关注预警，提前防范，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不要在地下室、车库逗留。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不要靠近易坠物区域。要绕行积水路段，不要靠近漩涡井盖，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要远离低洼、地涝区域，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慢速谨慎行车，不要冒险强渡深水区，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雨后进山林和露营，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要警惕次生灾害，不要擅自返回危房。

0: 出版的科学杂志时，被一篇论文深深吸引，禁不住连连拍案叫好。文章的作者名叫华罗庚。熊庆来对国内数学界的情况了如指掌，但他纳闷的是，他根本不知道中国数学界中有个华罗庚。
1: 他说这个华罗庚谁啊，他说是哪个大学的教授啊，以前我不知道，唐培京是清华的教授，他知道华罗庚，他是一个中学的打杂的，就是工友，就是中学里面的助理员。熊庆来一听当然说啊，那这个了不起，这个要想办法把他调到清华来。
0: 1931年8月，一位身材单薄、面有菜色、走路一瘸一拐的青年跨进了清华园的大门。从此，一颗闪亮的数学心性在中国科学界冉冉升起。

0: 俗称两山两水六分田的江南小城金坛，河湖纵横，物阜民丰，中流毓秀，人杰地灵。华罗庚纪念馆就坐落在美丽的丹津立曹河畔。
1: 华罗庚是1910年11月12号出生在我们金坛的一个平民家庭，父亲呢叫华瑞栋，当时在金坛城里经营一家很小的杂货铺，老来得子，40岁的时候才生下了他。是少年时期的华罗庚呢，读书就非常的勤奋。那现在我们看到呢，就是他挑灯夜读的场景，亮着灯的那个就是华罗庚曾经的家。那他家在哪里？
0: 100多年过去，在华罗庚的家乡依然流传着许多他的传奇故事。
2: 他生病发高烧的时候，他睡在床上，能够计算出蚊帐有多少个细细的孔。吃饭的时候，他只要看一下碗，他能计算出一碗饭有多少粒米。这样一个传奇故事表明他这个数学，他具有天分，或者是具有天才。
0: 事实上，童年的华罗庚并没有表现出过人的聪颖和天赋，反倒显得有些木讷，甚至因为性格孤僻，说话口齿不清，他还得到一个不雅的绰号“罗呆子”。华罗庚小时候非常贪玩，学习成绩差到连小学都没能顺利毕业。我在小学里数学勉强及格，初中一年级的时候也不见得好。华罗庚说的不见得好，实际上他还是通过补考才及格的。
3: 到初二的时候，我爸爸说他就觉得开窍了，就开始发奋学习了。然后他当时金坛的那几个老师确实是对他是帮助很大的，启发他，教育他，所以从初二以后他就开始好好学习了。
0: 金坛市博物馆里珍藏着华罗庚大量的档案资料。这份毕业证书存根是现今存世华罗庚最早的档案材料，也是华罗庚唯一的文凭。1925年，华罗庚以优异的成绩从金坛初中毕业，可家里实在没钱供他继续读高中了。清河桥下前生态小杂货铺里多了一位年轻的伙计，每天清晨华罗庚便早早起床开门迎客。与众不同的是，杂货铺的柜台上还放着几本书，大代数、解析几何和微积分。稍有空闲，华罗庚就一边看书一边写写算算，冬天清水鼻涕流下时就一直挂着，鼻涕结成了冰还没有意识到，仍在不停地写，不停地算。
3: 所以我爷爷就不高兴，嫌他怠慢客人，然后就把他的书给抢。

0: 走，不让他念。听我妈妈说啊，说我爸爸一下当时就气得就晕过去了。
1: 转变发生在这一年收蚕丝的季节。一天，店里的账突然对不上了，算下来差了1000多块钱，这对画家来说可是一笔天文数字，
0: 那根本就还不起的。所以我爷爷特别着急，全家都特别着急，然后我爸爸就在旁边算出来没有钱的钱，
2: 把这个账炸平了。父亲对他刮目相看，儿子还是有用的。
1: 1927年，在父母的操持下，17岁的华罗庚成家了。妻子吴小媛眉清目秀，性情温和，因早年丧父，家境十分贫寒。沉浸在新婚的喜悦中，华罗庚说：“我和小媛是门当户对，她是小学毕业，我是初中毕业。”1929年，华罗庚的初中老师王维克留法回国，担任金坛初中的校长。他邀请华罗庚回学校任会计兼庶务员，每月工资18块大洋。这份工作不断解了画家的燃眉之急，也让华罗庚有了更多的时间钻研数学。这一年的12月，华罗庚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了鼎鼎大名的科学杂志上，这是他平生发表的第一篇论文。一个月前，华罗庚刚刚过完19岁生日。然而就在此时，一场大灾难降临了。这一年的冬天，一场瘟疫席卷金坛，华罗庚不幸染上了伤寒。
0: 我爸爸大小便都是在床上，吃也是在床上，都是我妈妈亲手来照料他。所以我爸爸呢，后来确实是说过这些话，就是如果没有我妈妈的细心照料，他这个不会闯过这关的。
1: 卧床整整半年，华罗庚终于死里逃生，但还是落下了终生的残疾。即便是拄着拐杖走起路来，要左腿先画一个圆圈，右腿才能向前迈一步，每走一步都非常困难。可华罗庚却乐观地说，他这是圆和切线的运动，我别无选择，我要用健全的头脑代替不健全的腿。华罗庚更加沉迷在数学的世界里。或许此时，只有这些看上去冷冰冰的数字和符号，才能暂时抚平他的伤痛，忘却人世间的烦恼。清华大学算学系熊庆来主任遇到了难题，为华罗庚安排一个什么样的职位呢？在清华，助教必须得有大学毕业文凭，即便当个助理员，也起码要高中毕业。经再三斟酌，熊庆来决定破格让华罗庚担任助理员。
3: 助理员呢，就是管图书的，但是熊庆来他们对华罗庚呢，等于说是想要培养他，可以允许他听课，跟着学生一块来这个做题啊，做什么都可以。
1: 像一块干燥的海绵扔进了大海，华罗庚拼命吸收知识的养分。系里的图书散布在小屋子的地上，乱七八糟，我就把它们一本本的整理起来，归类放好。我只要闭着眼睛一摸，就知道哪本书放在哪里。物理系学生钱伟长是出了名的学习刻苦，可他发现整个清华大学比我勤奋的

0: 有华罗庚。我每天早上五点到科学馆去背书，而华罗庚已经背完了。仅仅一年半的时间，华罗庚就攻下了算学系的全部课程，并且自学了英文、德文和法文。他的才能得到了老师们的一致认可。这样有才气而又多产的数学家，应以全力支持他成功。算学系的创办人之一郑同孙教授提议破格提拔华罗庚担任助教，但是这个建议却遭到了众多人的反对。
1: 就是说他这个学历不行，那数学系的两个人，一个是这个熊庆来，一个是杨武之，这都是力挺他的。但是你光数学系不行啊，他必须要那个理学院院长一起说，那是主持公道。
0: 叶启孙一锤定音，清华出了个华罗庚是一件好事，不要被资格所限定。这是华罗庚在清华大学的第二次破格。多年以后，华罗庚回忆，道及叶老不觉泪盈眶，他对我的爱护是说不尽的。华罗庚没有辜负师长们的期望，在出色地完成教学任务之外，他的数学研究也结出了累累硕果。1934年到1936年的短短三年间，共发表了21篇论文。
1: 他把他早期研究的成果送到了国外最有名的刊物，比方说《伦敦数学杂志》，是吧？还有美国数学会会刊，日本的数学会的一个期刊也是在亚洲非常有名的，还有德国的这个数学年刊，这些都是国际上顶尖的数学杂志。
0: 1936年夏天，华罗庚第一次跨出了国门。他是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前往英国剑桥大学学习，师从著名数学家哈代。剑桥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浓厚的学术氛围，让华罗庚如鱼得水。他在数论、分析等方面的研究突飞猛进，短短的两年时间，就在英、苏、法、德等国家的数学刊物上发表了18篇论文。可华罗庚并没有申请博士学位，他的学历依然停留在初中毕业。
1: 这就是一个谜了，就是为什么华罗庚在那没有拿学位。他呢发表了10几篇文章，英国人都说了，就这几文章就足够他变成一个博士了，但是他没有申请学位。
2: 我爸爸也确实是一个挺高傲的一个人，他说我来是学习的，我不要这个博士学位，但实际上也有这个经济的因素在里面吧。
0: 1937年7月，卢沟桥的炮声响，消息传到英国，华罗庚心急如焚，归心似箭，没有丝毫犹豫，他毅然决定回国共赴国难。
1: 回国以前，人家跟他说了，说现在你回去比较乱，这个是不是在这先找个地方教教书啊？过一段平稳一下再回来。但是华罗庚没有，他就是说还是要回来。
0: 华罗庚回来了，曾经让清华算学系主任熊庆来棘手的难题，落在了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吴有训的头上。究竟用什么名义来聘用华罗庚？以华罗庚的学术地位和知名度，当时国内同行中已经很少有人能与之匹敌，聘请他为教授理所应当。但也有人认为他在剑桥并没有拿到学位。在研究华罗庚聘用问题的讨论会上，

0: 吴有训特意把华罗庚发表的所有论文带到会上，请委员们评审裁定。
1: 他没有任何别的头衔，他没经过副教授，讲师也没经过，直接就变成了教授，这个破格就很大。
0: 这是华罗庚的第三次破格，而这三次破格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华罗庚当上了教授，可他一家几口的生活却陷入了困境。战时的昆明物价飞涨，物资极度匮乏，教授们也经常吃不饱肚子。为了养家糊口，腿疾严重的华罗庚改名换姓，悄悄到中学里兼课。妻子吴小媛则参加了教授夫人绣花组，赚些零钱帮补家用。
2: 我爸爸当时跟我说，那是苦了又苦的日子，过了又苦了又苦的日子。我哥叫华光嘛，一个是这个光复中华的意思，还一个就是家里钱都花光了，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就起了名字叫华光。
0: 日子过得紧紧巴巴，还经常遭到日机的轰炸。华罗庚一家大小只好搬到了乡下。全家住在两间小香楼里，食于斯，寝于斯，读书于斯，做研究于斯。晚上一灯如豆，所谓灯乃是一个破香烟罐子，放上一个油盏，摘些破棉花做灯芯。为了节省菜油，芯子捻得小小的。晚上牛擦痒，擦得地动山摇，危楼欲倒，猪马同圈，马误踩猪身，发出尖叫，而我则与之同作戏。
2: 有一次躲防空洞的时候，一个炸弹就落在那防空洞的边上，然后那个防空洞就塌了，把我爸爸还埋在里头了，耳骨也震破了，然后肺也压出血了。然后多亏说当时西南联大的有好多学生在那儿，然后一块帮着把我爸爸给挖出来了。
0: 多年以后，陆启坑发现老师的许多藏书里都夹着黄土。飞机在头上轰炸的时候，他还在专心看书，这种雷打不动的精神令我肃然起敬，终生难忘。
2: 闻一多先生听说我爸爸差点被活埋嘛，就邀请我爸爸去住到他们家去，他们家在离城里更远的地方，当时他们家其实条件也很差。
1: 闻一多一家是八个人，华罗庚一家当时是五个人还是什么，都很挤啊。闻一多就把自己那个平房分成一半了，中间躺卧里边挂了一块布，分开了，这边是文家，这边是华家。
0: 挂布分屋共容膝，岂止两家共坎坷。布东考古布西算，专业不同心同仇。破旧的吊脚楼上，借着昏暗的油灯，华罗庚不停地写，不停地算。整整八个月后，一部煌煌巨著终于诞生。这是华罗庚的第一部数学专著，
1: 这是让他成名的一个著作。这著作就在战火之下写出来的。
3: 堆垒数数论获得了1941年度国民政府学术奖励金一等奖，这使他国内名声很大。当时在昆明他们那个连修鞋匠都知道华罗庚的名气，哎，知道华罗庚这个人。
0: 堆垒数数论首先在苏联以俄文出版，立即引起国际数学界的关注，后来分别被翻译成中、英、德、日、匈牙利等多个版本，成为几代数论学家经常争引的经典文献。在全世界范围内，有这样影响的数学专著寥若星辰。

0: 抗战终于胜利了，西南联大也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宣布结束。1946年，华罗庚再次得到赴美访学的机会。就在从南京到上海的火车上，报纸上的一则新闻让华罗庚悲痛欲绝。他实在无法接受与自己亦师亦友的患难之交就这样永远离开了。乌云低垂薄清波，红烛光芒射斗牛，凝护道上文恶号，魔掌尽敢杀意多。30年后，华罗庚用深情的笔触怀念他深深敬仰的师友。作为伊多先生的朋友，我始终感到汗颜和愧疚。在最黑暗的时刻，我没有像他一样挺身而出，用生命换取光明。但是，现在我又感到宽慰，可以用我的余生完成伊多先生和无数前辈未尽之事业。普林斯顿大学，世界著名的高等学府。到达这里后，华罗庚即被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聘请为客座讲师，又被数学院聘请教授数论课程。这张照片拍摄于1947年的春天，病床上身穿病号服的华罗庚容光焕发，神采飞扬。一直守候在手术室外的好友徐贤修回忆，医生花了4小时以上的手术时间，竟是18年痼疾一旦去除，左足也伸直了，真可谓巧夺天工。华罗庚迫不及待地给国内的妻子寄去照片，吴晓媛欣喜若狂，现在好了，只是左腿略微短了些，穿跟高一点的鞋就成了。
1: 我妈妈跟我说，就她年轻的时候，人家当着她的面说茄子，我妈妈心里都特别难受。所以我爸爸腿能直了，我妈妈真是特别的高兴。因为我妈妈是真是一心扑在我爸爸身上的这么一个人。
0: 1948年春，伊利诺伊大学聘请华罗庚担任访问教授。也在这一年，吴晓媛带着3个儿子来到美国，华罗庚开始享受天伦之乐。
2: 在伊利诺大学呢，他年薪大概是1万美元，然后4个助教，等于说是物质条件还有工作条件都非常好的。
1: 从他们结婚以来吧，那段生活应该是最舒服最平静的一段生活，生活有保证，房子也有了，车也有了。
0: 平静安逸的生活中，华罗庚再次迎来了事业的辉煌。他在数论、代数、负分析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国际数学界把他关于体论的一个研究结果称为美丽的化式定理及精致的应用。华罗庚的成就令美国同行也赞叹不已，他广泛阅读并掌握了20世纪数学的所有至高观点。但是华罗庚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他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国内的局势。1949年12月18日，通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周恩来总理热情地向海外知识分子发出号召：祖国需要你们。
1: 我爸爸一听到这个消息，他就决定要回国。当时这个伊利诺

0: 卫大学的人呢，还劝我爸爸说：“你先回去看看，把家属留在这个学校，我们帮助照顾，还留一条后路吧。”但我爸爸这个人就是，他就决定不留后路。当时因为走得匆忙，还有一个月的工资都没领就走了。
1: 就是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不会回来的。他很早的时候就有抱负，就是要发展中国整个国家的数学。如果他的思维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因素在里边的话，我觉得选择回国是必然的。
2: 1950年2月，华罗庚带着妻儿，一家五口，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海轮。美国媒体报道，在这艘船上，有一位重要人物，正前往红色中国。归国途中，华罗庚写下一封写给留美同学的公开信：良缘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朋友们，语重心长，今年在我们首都北京见面吧。

0: 传承红色基因，作为一个有理想、敢担当、肯吃苦的新时代的好少年，
1: 传承北大荒精神，红心向党，向阳生长，
2: 手握机遇，守岗位，心怀信仰，担当责任。

0: 以军称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伯夫特领，日本强行启动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挪威2-1淘汰巴西，首次晋级世界杯八强，打破认知误区，这些随手拍其实是在侵权。机票价格亲民，小城避暑成新趋势，全省各地打造稻田游线路，吸引游客到此一游。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给我一个清晨，还您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刘林。首先进入晨光世界。当地时间5号，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目前以军已经全面控制了黎巴嫩南部伯夫特领地区。对此，黎巴嫩方面尚未作出回应。
0: 扎米尔当天前往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领。扎米尔说，在攻占伯夫特领后，目前以军已全面控制了这一地区的地面部分及地下隧道网络。他还表示，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来自黎巴嫩的威胁。伯夫特领据点是黎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5月30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已攻占伯夫特领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
1: 以色列国防军5号晚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拘留了数十名试图越界进入叙利亚领土的以色列平民，以军未透露这些人试图越界的具体地点。
0: 以军称，当天早些时候，数十名以色列平民试图越过边界进入叙利亚，以军士兵赴现场阻止，并将这些人拘留，随后移交给以色列警方做进一步处理。以军在声明中谴责越界企图，称其为严重事件和刑事犯罪，危及以方士兵和平民安全。据称，这些被拘留的人来自一个以色列定居者组织，该组织在过去一年曾多次试图进入叙利亚领土建立定居点，并且获得了一些以色列议员的支持。
1: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在俄军已完全控制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后，俄方提议采取人道主义行动，在该城市停火的情况下向乌方移交阵亡乌军人遗体，但乌方拒绝这项提议。
0: 据俄国防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声明，俄方4号提议乌军于莫斯科时间6号12点至18点停止炮击康斯坦丁诺夫卡，并在莫斯科时间5号12点之前，通过双方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渠道，将其决定告知俄方。然而，乌方拒绝了俄方提议。俄总统普京3号宣布，俄军已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乌克兰方面则否认俄军已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4号发表声明称，俄军仍试图夺取康斯坦丁诺夫卡。虽然目前局势严峻，但这座城市仍处于乌军控制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称，争夺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战斗仍在继续。
1: 当地时间6号，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不顾国内外反对声音，继续单方面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1次核污染水排海。
0: 据福岛当地媒体报道，当地时间6号上午11点41分，也就是北京时间10点41分，东京电力公司开始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放。根据该公司此前发布的资料，本轮排放计划持续至7月24号结束，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核污染水累计排放量约15.7万吨。
1: 伊朗国家足球队在美加墨世界杯期间受到美方严苛入境限制，引发伊朗方面屡屡控诉。伊朗足协日前再次发表声明，谴责美方对伊朗队种种不公待遇，称本届世界杯为史上最具争议、最灾难性的世界杯赛事之一。
0: 伊朗足协在声明中说，世界杯本应是足球的节日，理应体现国与国之间的友谊和互相尊重，而非展示政治干预、歧视性操作、种族主义和不专业行径的平台。 在本届赛事期间发生的事情明显违背足球运动的精神，以及国际足联一直致力坚守的原则。声明说，美国作为东道主，本应为参赛国提供赛事协助，却制造了不必要的障碍，损害了足球运动的精神。美加墨世界杯是该赛事近百年历史上首次出现参赛队国家与东道主国家处于交战状态的情况。美国在伊朗球队获取入美签证、赛前赛后在美停留时间等方面做出种种限制，迫使伊朗球队将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至墨西哥边境城市蒂华纳，并在赛场与驻地之间往返奔波。国际足联5号宣布，对在与波黑队比赛中被红牌罚下的美国队球员弗拉林·巴洛贡作出禁赛一场处罚，并暂缓一年执行。这使得这位美国队头号射手得以出战与比利时队的世界杯16强赛。国际足联的这份公告引发争议。刚刚率队晋级世界杯8强的挪威队主教练斯托勒·索尔巴肯直言，这是一个极其糟糕的决定，国际足联犯了大错。而对于国际足联暂缓处罚巴洛贡的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支持。据多家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透露，在国际足联作出处罚决定之前，特朗普曾致电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复核巴洛贡的红牌。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的比赛，北京时间6号凌晨继续进行。其中一场焦点战由巴西队对阵挪威队，最终挪威队2-1战胜巴西队，晋级8强。
0: 凭借哈兰德下半场的2个进球，挪威队2-1淘汰巴西队，历史上首次晋级世界杯8强。这是哈兰德连续14场国家队正式比赛取得进球。本届世界杯他打进7球，与梅西、姆巴佩一起暂时并列射手榜第一。赛后接受采访时，哈兰德表示对比赛结果难以置信，并称他从未奢望过能战胜巴西。1/4决赛中，挪威队将对阵英格兰队。当地时间5号，刚刚结束美加墨世界杯之旅的佛得角国家队返回佛得角首都普拉亚，受到大批球迷热烈欢迎。当天恰逢佛得角的独立日，游行队伍从机场出发，途经普拉亚主要城市，数千名球迷聚集在街头，迎接他们的英雄载誉归来。佛得角队在本届世界杯上表现亮眼，小组赛3战不败跻身32强，世界杯首秀就晋级淘汰赛。回顾世界杯之旅，佛得角队的每一场比赛、每一粒进球都在刷新队史，圈粉无数。
1: 葡萄牙队与西班牙队的比赛定于当地时间6号举行。葡萄牙队队长 C 罗5号出席赛前新闻发布会时确认，正在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将是他最后一届世界杯。
2: Disfrutar el máximo posible, que sea el último mundial, que va a ser mi último mundial.Y disfrutar día a día. Ojalá, ojalá, que no sea mañana mi último partido. Ojalá. Así vosotros estén, me pueden matar un poco más. Intentar matar.
0: 41岁的 C 罗在本届世界杯上已有3粒进球。从2006年开始，他在连续6届世界杯上打入11球，是历史上首位在6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球员。发布会现场 ，C 罗被反复从各种角度追问退役时间。对此 ，C 罗表示，什么时候结束职业生涯由他自己决定。退役的那天总会到来，但他会问心无愧地离开，因为他为足球付出了全部，一切都是源于热爱。无论是否还在踢球，他都会继续在葡萄牙队扮演重要角色。截至目前 ，C 罗已为葡萄牙队出战232场，打入146个进球。是葡萄牙队历史最佳射手。2016年，他帮助葡萄牙队夺得欧锦赛冠军，这是该队历史上首个大赛冠军。
1: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一起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驻卡塔尔大使馆商务参赞阿巴斯·阿卜杜勒哈尼5号表示，在中断约5个月后，伊朗与卡塔尔之间海上贸易已经恢复，卡塔尔阿尔鲁维斯港已重新开始接收伊朗货物，恢复航运将有助于扩大双边贸易，同时降低运输成本，加快货物供应。 由美国主导的海上联合信息中心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号至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此外，海峡水域仍存在水雷风险，相关扫雷勘测作业正在全域开展。截至当地时间5号，委内瑞拉近日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3342人死亡，16740人受伤。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995次余震。同一天，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在庆祝该国独立215周年的仪式上，呼吁人们在困难时刻团结一致。当地时间5号，法国南部特雷维拉克地区山火，火势再次增强。截至5号下午3点，过火面积已扩大至1650公顷，火场形成约18公里长的火线，灭火工作难度较大。目前，当地政府正调集大量地面和空中力量参与灭火。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4号发布公告说，该国亚马孙地区3号晚发生山洪泥石流灾害，造成至少5人死亡，38人受伤，其中包括多名参与救援的消防员，另有10人失踪。据介绍，洪涝灾害仍在持续，受曼迪影响，部分路段已封闭。韩国足球协会6号表示，足协主席郑孟奎当天提交辞呈。郑孟奎自2013年起任韩国足协主席，今年5月29号，郑孟奎宣布将在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卸任韩国足协主席一职。由于韩国队在小组赛阶段便出局，郑孟奎选择提前两周离任。今年年初，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山火肆虐期间，一只名叫罗宾的幼年考拉严重烧伤，并失去双亲。经过医院的精心救治，这只考拉于近日被成功放归野外。工作人员选定了一处植被茂密、有新鲜树叶和溪流的树木走廊作为它的新家。罗宾一被放出运输箱，便兴奋地爬到树上，开始享受野外生活。
1: 接下来进入晨光中国。随着直播的日益普及，很多网络主播利用手机及其各种录制设备，在餐厅、宾馆、商场、车站等公共场所中进行直播。但是这也让很多被直播的人很苦恼。我们先来看一个案例。
3: 今年前不久，上海一家汤泉馆因直播引发争议。据消费者反映，该品牌多家门店存在长期在公共区域架设机位直播的情况，导致不少顾客在不知情的状态下被动入境。专家表示，相较于其他行业，汤泉洗浴行业天然具有较高的隐私性要求，理应更注意保护顾客们的肖像和隐私。
4: 即便这种空间呢，属于对外的经营的公共场所，但是自然人在这个空间开展的特定的行为，你比如说我泡温泉、更衣、健身，这些就涉及了这个身体的隐私和私人的活动，属于这个高度的私密性的这种行为啊，是一种高度合理的隐私期待。
3: 除了在汤泉馆直播，记者还在社交平台上发现，有不少商家在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开展直播。画面中入境的游客都身穿泳衣，甚至还有一些儿童在水中玩耍。专家表示，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与汤泉馆类似，均属于半私密性的公共空间。
4: 直播拍摄此类场景啊，如果没有经得客户的明确同意啊，是涉嫌侵犯消费者的肖像权的。即使是商家没有对客户进行特写拍摄，但是只要画面当中这个入境的游客他的面部或者他的身体形状的一些外部的特征具有一定的可识别性，也可能就触犯法律的红线。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啊，对个人信息的这个认定的依据就是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的有关的各种信息。
1: 除了在游泳馆、汤泉馆等涉及高度私密的公共场所直播容易构成侵权外，那么在餐厅直播拍到正在用餐的顾客，在地铁、公园等直播拍到路过的人，这种情况算不算侵权呢？
4: 在地铁繁华的街头这些公共区域吧，主播呢为了引流博眼球，刻意拍摄一些路人的清晰的面部以及他的一些体态，这些都是可识别的特征啊。你不取得人家同意是不能拍的，不论是你是不是盈利，都构成侵犯肖像权。

如果收录了一些私人的交谈的一些语音，还会涉及侵犯隐私权。在景区、商场直播呢，已经超出了展示公共环境的范围，以涨粉啊、招揽顾客啊为目的。

0: 餐、休憩等相对私密的行为场景中拥有合法的隐私期待。顾客在此的消费行为、私人交流都属于个人私密范畴，随意直播拍摄很容易触碰法律红线。
1: 尽管餐厅呢属于公共场所，但是顾客在用餐的时候呢往往都进行交谈，就属于一种合理的隐私期待的活动，受法律严格的保护。
2: 不少网友都对被动入境感到困扰。专家表示，法律对于公共场所的直播并非一刀切的禁止，而是有着明确的侵权边界。那么如何判断公共场所直播行为是否属于侵权呢？
1: 核心的判断标准有两个，一个是当事人的身份是否可识别，第二呢就是你拍摄的这个行为啊是否超出这个合理的范围啊。商家直播的时候呢，他进行的张贴的提示，而且这个镜头呢主要聚焦的是商品啊，像叫菜品啊，还有一些产品啊，没有刻意的聚焦顾客，仅仅是偶尔呢拍到一些模糊的路人，也不以盈利为目的，这个都属于一种合规的。
0: 专家表示，并非所有公共场所路人入境的直播画面都属于侵权行为，正规媒体直播、新闻报道或者维护公共利益的直播属于法定免责的直播，而拍摄仅用于个人学习、家庭留念、未公开传播、未影响他人权益也不构成侵权，而商家直播时主动张贴提示、镜头未聚焦路人也属合规。
1: 如果镜头采取了广角的远景的拍摄啊，路人呢仅仅作为一种背景的元素啊，他的面部呀、体型呀、行为啊，这些都无法清晰的被辨认，就符合民法典当中的未展示特定的公共环境不可避免的使用了他人的肖像的这种规定啊，这个都属于一种合理的使用，一般的不构成侵权。
2: 公共场所是供不特定人群出入和活动的地方，承担着多样的社会功能，因此在公共场所进行直播或者拍摄时需要特别注意是否触碰了侵权边界。那么在被侵权的情况下又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呢？
0: 专家表示，如果超出合理范围内的公共场所直播，那么就可能构成对他人肖像权、隐私权、名誉权等民事权益的侵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19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擅自制作、使用、公开他人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那么当普通民众遭遇此类侵权行为时，也可以依法维权。
3: 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可以要求商家采取必要的措施阻止店内的网络直播活动，如果能够明确这样的一个主播账号，那就可以向网络平台进行投诉，或者要求立即中断网络直播以及删除相关的直播视频内容。此外呢，还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网信部门呢进行投诉举报，如果选择民事诉讼的话，就需要对直播内容、对肖像权侵害的这些事实进行必要的证据留存。
2: 江苏淮安的几位女士深夜在机动车道举杯庆祝的视频在网上流传，由于视频中机动车开着大灯逆向停放，存在着严重的交通安全隐患，被网友举报后，当地交管部门展开调查。
0: 视频中，一辆黑色汽车深夜逆向行驶到对向车道内停放好后，几名女子开始用喷洒啤酒的方式摆拍视频，身边不断有车辆驶过。不少网友看到视频后向淮安交警部门举报。通过相关线索，交警找到了拍摄视频的当事人，不仅对他们进行了批评教育，还针对其在机动车道内逆向行驶的违法行为给予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并责令删除相关视频，消除不良影响。
4: 行人在机动车道内行走，对向来车或者其他方向来车，在视线不好的情况下，记忆发生碰刮事故。他当时车辆停放在逆向停在机动车道内，开着大灯，对对向来车的驾驶员造成视线受阻，也易发生碰撞事故。
0: 交警提醒，切勿将拍摄视频博取流量放在道路通行安全之上，生命只有一次，切莫侥幸冒险。
2: 为满足人们暑期出行需求，多家航空公司不仅加密了热门目的地的航线，机票价格也格外亲民。7月上旬，部分热门航线的机票价格比高铁、火车票还便宜。
5: 航旅纵横大数据。

0: 据显示，截至7月3号，七月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2210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59万张，同比增长约3%。出行热度稳步攀升的同时，机票价格与去年相比稳中有降。多家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7月6号至12号起飞的国内机票预订均价不含基建燃油，同比降低20%。截至目前，7月中上旬仍有不少裸票低于300元机票在售，如北京出发直飞鞍山、南昌、太原，上海出发直飞温州、厦门、广州等，部分航线价格低于同期高铁价格。
1: 从整个暑期的机票价格来看，7月第1周和8月的最后一周是捡漏的最佳窗口期。预计今年暑运高峰将整体后移，呈现出启动较晚、后劲儿更足的特征。7月下旬到8月中旬的传统旺季热度仍在持续攀升，这段时间的机票价格预计会相对较高。
0: 除了机票价格亲民外，这个暑期不少人还把目光投向了宝藏避暑小城，出行市场版图悄然重构。主打山林避暑的小城预订热度增幅显著，黑龙江伊春凭借得天独厚的森林覆盖率成为黑马，吉林长白山度假区周边酒店预订量增长1.3倍，新疆博尔塔拉赛里木湖附近酒店预订量带动该商圈成为全国热门 TOP20。此外，以水系资源为核心的避暑地表现亮眼，凭借黄果树瀑布、陡坡塘瀑布等，暑期飞赴贵州安顺机票增超20%。
1: 今年暑期新开航线，让凉爽景美的小机场、小城更受欢迎了。受新开航线的带动呢，今年暑期飞往新疆的机票价格非常亲民。7月初，北京直飞阿勒泰含基建燃油的价格低于800元。此外，青甘大环线、云南深度游、贵州环线的热度呢持续攀升，凉爽、靠海、性价比高的北方海滨城市也将迎来旺季。
2: 近日，在云南大理开往广西南宁东的列车上，一名旅客下车时遗落了背包，包内有总价值20余万元的贵重首饰。乘警接到报警后，迅速帮忙寻找。
3: 当晚，动3962次列车运行途中，随车乘警接到乘客报警电话，称自己在昆明站下车时太过匆忙，不慎将黄色双肩包遗落在车上，包内的金银首饰预估总价值20余万元。乘警在核实失主信息后，立即展开排查，很快在车厢行李架上找到了背包。随后，乘警和列车长一起按规定开包清点核验，包内首饰的品类、数量都和报警人魏女士的描述完全吻合。列车抵达云南广南线站时，列车工作人员将背包移交车站，再由车站转送至昆明南站。当晚，魏女士赶到昆明南站领回了背包。
4: 主运坐车人比较多，大家一定要看好背包、手提包这类小件行李，下车前多留意行李架、座椅缝隙等部位，清点好随身贵重财物再下车，万一东西丢了，马上去寻找就近的列车工作人员或者乘警。
2: 看新闻，观华夏，一起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5: 神舟23号乘组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在轨已经超过1个月，在400公里外的中国空间站，各项在轨任务正有序推进。3名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协作，完成天运相机舱内组装、测试及出舱安装任务。7月5号，参加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的俄海军舰艇编队抵达山东青岛某军港，中俄两国海军参演兵力全部集结完毕。此次演练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3个阶段，旨在展示双方加强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能力。今年以来，我国机器人出口规模持续扩大，前5个月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1037.7万台，出口总值达199.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清洁机器人领跑全品类，出口额达140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70%以上。随着2026年高

0: 考录取分数线相继公布，全国军队院校招收地方普通高中毕业生的体检工作已全面启动。近日，承担体检任务的联勤保障部队多家医院高标准组织军校招生体检工作。在体检现场，考生在工作人员引导下有序完成全套体检项目。
1: 今天给大家推荐聚阜堂视黄醇胶原蛋白肽小分子，更好吸收，搭配视黄醇内外修护，淡化细纹，提亮暗沉，改善皮肤松弛发黄，坚持喝肌肤水润紧致，日常养颜很合适。今天趁着活动价，赶快拨打400-181-3194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聚阜堂爱眼活动工厂直发正式开启。聚阜堂视黄醇胶原蛋白肽，原价199元每瓶，120粒大含量。今天电视专场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真正每瓶120粒，两个月用量只要29.8元。您看好了，每瓶120粒大瓶装只要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找中间经销商加价，不做豪华包装，砍掉所有层层分销、额外运营杂费，把实打实的优惠全部送到有眼部需求的百姓手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全额退回，不收您一分钱，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聚阜堂诚信老品牌，口碑看得见。
3: 人老眼鲜花，眼衰模糊，生活全乱，很多中老年朋友都不知道，问题不是突然来的，而是眼部缺了重要的营养元素视黄醇胶原蛋白，并且由于眼部的特殊性，必须能吸收进去多种专属营养才不会有问题。到底该怎么给眼睛补专属营养？
4: 咱们的眼睛眼底有黄斑、视网膜，眼表有角膜、泪膜，每一处都需要营养呵护。平时单纯吃枸杞、喝菊花茶、普通维生素，平常的大分子进不去眼睛，只有肽才能直接吸收，直接呵护到眼底。
3: 所以正确的办法就是补充视黄醇胶原蛋白肽，想要眼睛清亮、视物舒服，就得全维度给眼睛补充专属营养。
4: 今天这款聚阜堂视黄醇胶原蛋白肽专研配方，成分科学，用料珍贵，核心配料视黄醇胶原蛋白肽、叶黄素、DHA、 藻油微囊粉、贝塔胡萝卜素，再搭配橄榄粉、维生素 C、 维生素 E、 维生素 B1、B2、 乳酸锌，精准科学呵护双眼。
2: 聚阜堂工厂直发活动最后提醒，聚阜堂视黄醇胶原蛋白肽原价199元每瓶，活动直降仅需29.8元，29.8元，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最大实惠留给大家。120粒大瓶装，一瓶吃2个月，前50名订购再免费送一瓶，品质保障，不满意包退，零风险选购。想要养护双眼的家人们千万别犹豫，活动名额仅有50个，赶快拨打电话，先打先得，砍掉所有中间商，没有豪华包装，把最大福利给到大家，品质有保障，售后无忧。名额即将抢空，抓紧拿起电话订购，手慢无。聚阜堂诚信大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稍后您将看到全省各地打造稻田游线路，吸引游客到此一游。黑龙江省社会救助一码通温暖上线，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接下来进入晨光龙江，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1: 7月6号，省委书记许勤到省歌舞剧院、省龙江剧艺术中心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化改革创新，勇担文化使命，繁荣发展文艺事业，扎实推进文化振兴，为建设文化强国做出龙江贡献。
0: 今年全省各地积极打造特色稻田游线路，新颖别致的乡村文旅场景正吸引八方游客到此一游。
2: 你能想象吗？种地也能种出艺术品来。这里就是位于哈尔滨的严家岗农场。现在呢，我们是站在了距离地面16米高的观景平台上。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游客非常的多，大家都是为了来看我们的稻田画。今年啊，农场呢在原有160亩稻田画的基础上，又新增了100亩，足足有260亩的巨型稻田画，八仙过海就呈现在了我们的面前。
3: 今天看到以后，我觉得真的非常震撼，农业真的太发达，太厉害了，真的太漂亮。
1: 目前，这幅由水稻绘就的八仙过海已经正式申报冲击最大单体稻田画吉尼斯世界纪录。除了中国传统神话故事的艺术呈现，在严家岗农场的稻浪画卷中，更融入了北大荒艰苦奋斗、深耕沃土、筑牢大国粮仓的时代精神。
4: 我们的稻田画呢，通过我们的北斗卫星定位，经历了1个月的时间才能看到巨幅震撼的效果。现在年均接待超过100万人次。
2: 如果你觉得在空中看这个稻田画还不过瘾的话，也可以像我现在这样坐着慢慢的小火车，我们一起徜徉在稻浪之间，还能够闻到淡淡的稻花香，仿佛是穿行在了一个童话的世界里。
5: 现在乘坐的小火车呢，就是今年新增设的一辆，新设了喷淋设施，火车穿行到这个拱门的时候，它就开始喷淋那个很细很细的这个细雾，给人感觉就是穿越过银海的那种感觉，特别唯美。
6: 如果说传统的稻田游是远观，那么现在的新玩法则是沉浸。就像这家建在稻田边的咖啡店，游客们可以喝着咖啡，吹着风，赏着景，把路过变成了留下来。
1: 今年宁安市上官地村依托当地优质石板大米，创新研发10多款大米特色咖啡饮品，配套景观栈道、萌宠乐园、特色民宿等休闲设施，让每一位游客流连忘返。
7: 以前就知道这个大米特别好吃，然后来到这儿发现它有这个大米咖啡，把大米跟咖啡结合在一起，很有新意。
1: 每逢盛夏，充满希望的黑土地上，从来不缺少龙江人对美好生活的艺术表达。罗北共青农场4500亩的巨型稻田画中，一波波研学观光团队正穿行其中。有易县以5色水稻为笔，在沃野之上精心绘制一处处旅游打卡地。附近万亩水稻公园中，八方游客登高望远，沉浸式感受黑土粮仓带来的蓬勃生命力与满满安全感。黑龙江正依托独特农业资源优势，将稻田文化打造成特色文旅品牌，持续激活农文旅融合发展新动能。
0: 本月起，黑龙江省启动社会救助法宣传月活动，全省全面推广应用社会救助一码通系统，通过数字化手段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1: 社会救助一码通是省民政厅最新上线的一款社会救助二维码系统，系统整合了各类救助信息，并优化了群众网上办事路径。群众通过扫码就可以在线申请低保、特困供养与临时救助，还能一键查询救助政策和各地服务热线。

0: 原先我寻思，那个到这个社区求扰填表的，应该很麻烦的。今天来了，刚看着有这个码，一扫，哎，这非常方便。随后我又查询那个审批的步骤在哪，到哪块呢，我都可以看到。
1: 我们现在社区已经全面开始启用了，我们把这个码发给有需求的居民，他们在家呢就可以来填写这个社会救助的信息。这样我们收到信息之后呢，就可以按照流程进行审批。
2: 眼下，全省各社区乡镇服务大厅、便民服务点已全面张贴救助二维码。在双鸭山、佳木斯、大庆等地，针对老年群体和困难家庭，工作人员还主动上门，手把手指导线上填报，并通过普法宣传、发放读本、现场答疑等多种形式，深入解读新出台的社会救助法政策红利，确保困难群众都能享受到贴心高效的救助服务。近日，黑龙江省首次完成送宁夏电力交易，成交电量2748万千瓦时，同时购入宁夏光伏电量45万千瓦时，标志着东北区域与西北区域实现了电力双向互通。此次交易充分利用两地资源禀赋差异，将黑龙江夜间稳定风电输送到宁夏，宁夏日间光伏也可以出力补充黑龙江晚高峰电力，实现了新能源在时空维度的优化配置。近日，全省博物馆讲解大赛决赛在哈尔滨举行，来自全省各地博物馆、纪念馆的60多名优秀讲解员参加了决赛。选手们通过原创讲解，生动展现展品背后蕴藏的内在价值与文化内涵。本场比赛优胜者将参加全国博物馆讲解大赛半决赛的角逐。
3: 今天给大家推荐济府堂视黄醇胶原蛋白肽，小分子更好吸收，搭配视黄醇内外修护淡化细纹，提亮暗沉，改善皮肤松弛发黄，坚持喝肌肤水润紧致，日常养颜很合适。今天趁着活动价，赶快拨打400-181-3194抢购吧。
4: 好消息，好消息！济补堂爱眼活动工厂直发正式开启。济补堂视黄醇胶原蛋白肽，原价199元每瓶，120粒大含量。今天电视专场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真正每瓶120粒，两个月用量只要29.8元。您看好了，每瓶120粒大瓶装只要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找中间经销商加价，不做豪华包装，砍掉所有层层分销、额外运营杂费，把实打实的优惠全部送到有眼部需求的百姓手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全额退回，不收您1分钱，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济补堂诚信老品牌，口碑看得见。
5: 人老眼鲜花，眼衰模糊，生活全乱，很多中老年朋友都不知道，问题不是突然来的，而是眼部缺了重要的营养元素视黄醇胶原蛋白，并且由于眼部的特殊性，必须能吸收进去多种专属营养才不会有问题。到底该怎么给眼睛补专属营养？
6: 咱们的眼睛眼底有黄斑、视网膜，眼表有角膜、泪膜，每一处都需要营养呵护。平时单纯吃枸杞、喝菊花茶、普通维生素，平常的大分子进不去眼睛，只有肽才能直接吸收，直接呵护到眼底。
5: 所以正确的办法就是补充视黄醇胶原蛋白肽，想要眼睛清亮、视物舒服，就得全维度给眼睛补充专属营养。
6: 今天这款济补堂视黄醇胶原蛋白肽专研配方，成分科学，用料珍贵，核心配料视黄醇胶原蛋白肽、叶黄素、DHA、 藻油微囊粉、贝塔胡萝卜素，再搭配橄榄粉、维生素 C、 维生素 E、 维生素 B1、 B2、 乳酸锌，精准科学呵护双眼。
4: 大家注意了，如果适合你，抓紧囤这款护眼好物。这款能全链路养护双眼，针对眼睛明亮的视黄醇胶原蛋白肽，有了肽不用消化，直接吸收，抓紧打电话。好消息，好消息， 济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最后提醒，济补堂视黄醇胶原蛋白肽原价199元每瓶，活动直降仅需29.8元，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最大实惠留给大家，120

0: 十里大瓶装，一瓶吃两个月，前五十名订购再免费送一瓶，品质保障，不满意包退，零风险选购。想要养护双眼的家人们千万别犹豫，活动名额仅有50个，赶快拨打电话，先打先得，砍掉所有中间商，没有豪华包装，把最大福利给到大家，品质有保障，售后无忧。
1: 爸妈上了年纪，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济补糖，它里面视黄醇、胶原蛋白肽，并且为了确保眼部能吸收，工艺复杂，成本极高。趁活动，我一下买了60瓶，送父母、送亲人，孩子、老公都备上，养眼护眼，常年吃，这么划算，赶紧买！这价格，药店、网上都没有这么便宜。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老牌子，让人放心。
2: 福利不等人，库存越接越少，想要把实惠带回家的家人千万别观望了，拿起电话马上拨打订购热线，今天特别优惠，买2个周期送1个周期，不为赚钱，只为宣传，机会难得，马上拨打电话。
3: 我身边好多街坊邻居趁着工厂直发活动，一次带上好几个人常年吃的，优惠力度大，还免费送货上门，一家人一起养护双眼，真心推荐这款好产品，为咱们国货济补糖点赞。
0: 济补糖视黄醇胶原蛋白肽，原价199元每瓶，活动直降，仅需29.8元，29.8元，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最大实惠留给大家。120粒大瓶装，一瓶吃两个月，前50名订购再免费送一瓶，品质保障，不满意包退，零风险选购。想要养护双眼的家人们千万别犹豫，活动名额仅有50个，赶快拨打电话，先打先得，砍掉所有中间商，没有豪华包装，把最大福利给到大家，品质有保障，售后无忧，名额即将抢空，抓紧拿起电话订购，手慢无。济补糖诚信大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4: 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27到20度，明天哈尔滨雷阵雨转大雨，28到20度。洗车指数不宜，晨练指数不宜。加格达奇中雨转小雨，23到18度。黑河小雨，26到19度。齐齐哈尔中雨转小雨，26到20度。绥化小雨，28到21度。大庆小雨转阴，26到20度。伊春阵雨，26到19度。佳木斯多云转阵雨，29到20度。鹤岗阵雨，25到20度。鸡西小雨转中雨，27到19度。牡丹江小雨，29到18度。双鸭山小雨，28到21度。七台河阵雨转小到中雨，26到19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27到20度。明天哈尔滨雷阵雨转大雨，28到20度。
5: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同走进大美龙江，感受如诗如画的龙江风景。

0: 环球购，放眼世界，甄选好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那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现场。那下面时间我们继续请出大家熟悉的老朋友，医学博士张磊，张博士哈，欢迎张博士，你好。
1: 梁涛好，屏幕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张磊。
0: 那么在节目开始前呢，提醒屏幕前的朋友们，美国进口高纯度的藻油 DHA， 血统纯正，吸收快，助力大脑年轻态，源自美国犹他州顶级猎狐藻，高纯度，无污染，配料干净，无额外添加，美丽实打实，200毫克的 DHA， 同时还带有美国四大权威认证。我们的张磊博士呢，同款的美国进口的 DHA 藻油，原价呢是1398元一盒，在今天团拼当中仅需298元，每人呢是6盒起订。节目播出之后啊，很多朋友都在说哈，为啥是6盒啊？因为实在没办法，数量我们只能以6盒为一个单位了。那么订购的过程到底该订多少呢？听取场外老师的专业指导，这么优惠的活动，大家伙抓紧时间了。那目前呢，我们听说好像是场外的库存呢还剩下100多盒了哈。那这么好的美国进

0: 哎，张博士哈，我刚才说这个，您都听见了哈？
1: 我听见了，
0: 一直在点头啊。还剩下100多盒，这个数量我估计现在可能说话功夫啊已经快没有了。那我们的活动还得照常进行啊，张磊博士，现在有什么办法啊？我发现您今天做的这么稳当啊。
1: 其实现在的情况呢，也在我预料之中。
0: 嗯，
1: 毕竟呢，咱们这款藻油 DHA， 无论是从原料、纯度还有配方上来说呢，都是天花板级别的。
0: 没错，
1: 我自己呢也是一直在坚持吃，所以大家可以认可它、抢它，我一点都不意外。
0: 这是现身说法。
1: 对啊、那目前呢，我们就只剩100多盒，想要的家人也可以继续报名。即使是没货了，大家也可以先定着。
0: 哎，张磊博士啊，不好意思打断你一下，这边呢，我们的导播好像一直在举手示意哈，好像是我们场外发生点特殊情况。是这样哈，我们目前场外的特派员文文，现在呢正在我们 DHA 的团拼活动一线的客服接线平台，他正在申请视频连线。那张博士，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看看到底有什么样的急事儿。
1: 好，那我们接下来吧。
0: 好，那下面时间我们来视频连线一下我们场外的特派员文文，看看场外都有哪些急事儿发生着。
2: 张博士、梁涛，还有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场外特派员文文，我现在呢就在我们一线客服的接线平台。但是现在很遗憾地告诉大家哈，我们这款美国进口高纯藻油 DHA 现在已经完全没货了，而且呢，目前现场还发生了一个紧急突发情况啊，张博士，现在有一位观众情绪特别的激动，我们接线的客服同事已经完全把控不住，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现在呢，这位观众的诉求就是想立刻跟咱们张博士对话。张博士，你看我们节目正在进行当中，目前方不方便接听这位观众的电话呢？
1: 这样，文文，你让客服呢可以把观众朋友的热线转给我们导播，直接连到我们现场，让我们呢直接跟他去聊一聊，好不好？
0: 好吧，文文。
2: 张博士，这位观众的情绪哈现在特别不好，说话也很激动。
1: 没事没事，你也不用考虑这么多，你就接进来，有什么事呢我们来跟他沟通，好吧？
2: 好的，张博士，我马上让客服把观众线路转给我们的导播。
0: 哎，那个刚才我们说这个文文啊，现在正在我们 DHA 的一线的这个接线平台，我们其实可以通过他的场景当中发现哈，我们所有人都在忙碌当中，也可见我们这一次 DHA 的这个团拼活动有多么的火爆。当然有个急事儿，我们需要马上处理。来，导播，下面时间马上把这位观众的热线切到我们现场，看看到底有什么样的急事儿。
3: 哎，你好，是张磊吗？
1: 哎，你好，我是张磊。
3: 对，张磊啊，我找的就是你啊。
1: 咋的了？发生啥事了？
0: 怎么能这么着急？
1: 杀气腾腾的。
3: 你算什么博士啊？我看你就是个纯骗子
1: 啊！
3: 你们是不是合伙骗人呢？
1: 你发生什么事了？你先说事儿嘛。
0: 啊，您说啊。
3: 那100多盒怎么可能这么快就没有了？我压根儿就不信。你们是不是就仗着卖的便宜拿这当幌子呢？实际上我看根本是没有多少吧，故意骗我们耍我们玩是吧？
0: 哎，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这样您先别激动哈，您先别激动。我们问一下吧，这位朋友好像有点误会，有点误会啊。你有什么样的事儿跟我们说一下，先不要带情绪，好不好？
3: 什么情况？我刚才跟那个什么小刘还是小李呀、啊，我都已经说过好多遍了，我不想再说了。你说我就是想买点这个藻油 DHA， 怎么就这难呢？我要不是身体真需要，我至于给你们打电话吗？我还天天守着你们抢啊！你说昨天好不容易可以开始抢了，结果这

0: 电话还一直占线，我好不容易今天打进来了，结果告诉我今天没货了，想了这么久你们是不是耍人呢？
1: 哎，您啊先别着急啊，我们现在节目呢还在进行当中，嗯，您这个具体的情况呢我们目前不太了解，
2: 对，
1: 但是我听您刚才的这个意思哈，是想要我们这款美国进口的藻油 DHA 但是没货了，
2: 没抢到。
0: 对啊，你说怎么我想自己买点健康还求着你们吗？
1: 你这个心情我完全能理解，换作是谁都着急。这样我先当着所有观众朋友的面呢给您一个答复，别的观众呢还能不能再抢到我们这款 DHA 呢，嗯，我现在不敢保证，
2: 先说您的事儿，
1: 您的这份我一定给您保证好不好，我自己想办法啊，我们这个演播厅呢现场还有几盒，
2: 还有几盒，
1: 所以这几盒我至少给你留着啊，今天的这个事儿呢一定给你解决，你看行吗？
2: 这是张磊博士跟您说的好不好？
0: 你能不能说准？
1: 哎，你放心啊，答应你的我一定做到，嗯，那一会儿呢你挂了电话就马上联系我们的客服老师，嗯，把你的姓名电话地址留好，让他专门呢给你备注上，你就说是我特批的，嗯，你的这个 DHA 呢我肯定给你保障到位，行不行？
2: 好吧，这是专事专批了啊。
0: 那行吧。
1: 哎，
0: 哎呀张博士啊，我刚才说话可能也是有点急了，这个情绪上来吧，哎呀就没控制住，也实在对不住
1: 啊，没事，
0: 我刚才说话是冲了点，你也别往心里去啊。
1: 没问题，
0: 我也是真需要这个 DHA， 等了好几天了，这一听没货呀我就急了。
1: 没事没事，我理解啊，都是为了自己的健康着急。
2: 对，
1: 你也别生气别上火，嗯，挂了电话马上联系我们的客服老师就好了。
0: 哎，好好好，好嘞。
2: 哎，好了，这回没事了啊。
1: 好的，
2: 好，再见。
1: 再见，
0: 麻烦你了。
2: 哎，张博士，不过这个刚才您说这个库存清零了，完全没货了，您上哪给他变去啊？这个，
1: 所以呀，这不得赶紧想想办法吗？
2: 啊，
1: 哎，你就也不用管这么多事儿哈。
2: 啊，
1: 我来想这个办法。那我既然当着观众朋友的面说了这些，那也绝对不能让我在观众面前。
2: 要不然你出不去门，我跟你讲。
1: 而且呢，我刚才之所以敢这个让大家继续报名、继续订，那我肯定有自己的办法啊。
2: 我看着哈，张磊博士哈，其实我在上节目之前就问了，我说您这回怎么把手机拿到咱们的演播厅了哈？这回派上用场了。您现在打电话是要干嘛呀？我看您这特别明目张胆的在那弄手机。
1: 哎呀，得给厂家打个电话哈。
2: 打电话，
1: 嗯，
2: 好，那我们拭目以待，等一下，等一下啊。
1: 喂。哎，是厂家负责人吗？哎，是我，我是张磊。我现在有这么个事儿哈，情况确实比较特殊。那个想让你们再给我追加6000盒的 DHA。
2: 六千盒？
1: 对对对对对，就是现在。嗯。哎，我知道，我知道。啊，你这么的吧，你之前跟我说的不是那个条件吗？我们这个条件也都谈完了。啊。好。行，你这几个我都答应你，你看行不行？哎呀，就这6000盒了，多一盒我都不要，就6000盒，你帮帮忙好不好？好好，
2: 嗯，
1: 好，好，就这么定了啊，6000盒。哎，行，好好好好，哎，好嘞，好，再见啊。
2: 不是，等会儿，你把电话给我拿回来。你真打电话？咋打电话了？
1: 真打电话。
2: 你的6000盒搁哪？你跟谁打电话就要6000盒啊？
1: 你别这么多
2: 啊！
1: 知道的多了容易被灭口。
2: 不是，
1: 你为了要这6000盒货，我把自己都搭进去了。
2: 那你跟我一起搭了吧，买一赠一。
1: 但是呢，不管怎么样，今天呢，为了这些信任我的叔叔阿姨，这些货我肯定帮大家争取到。
2: 6000盒，就这个。
1: 不管是我找厂家借的、嫖的，还是怎么着，但这个事儿我肯定办了。
2: 我哈，
1: 咱们时间有限。我也不想跟大家交代这个具体谈的这个情况，但是呢这个事儿就这样，你赶紧告诉大家我们剩余的库存量，然后订购的方式就行。
2: 我知道这个消息哈，真是新鲜热乎刚出炉，所以在这里呢我们提醒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尤其是没有抢到的，尤其是刚才打电话这位朋友，哎呀，这给我们骂的那真是一点不有面子哈。尤其提醒我们屏幕前的叔叔阿姨啊，没有之前抢到过这款美国进口藻油 DHA 的朋友啊，还有最后的6000盒哈，
3: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张磊博士同款美国进口高纯度 DHA 藻油震撼登场，血统纯正，吸收快，助力大脑年轻态。原价1398元一盒，今日直降1000元，破价福利仅需298元一盒。甄选美国犹他州优质猎狐藻，全球巨头蒂斯曼原厂职工原料，无防腐剂，无污染，无重金属，无杂质，配料天然。极致纯净，超高吸收，真正

0: 做到养脑起补，全家老少放心吃。DHA 三大养护护脑，改善记忆力减退，反应迟钝，头脑昏沉犯困，深层营养脑神经，延缓脑部机能衰退，守住大脑年轻态。护眼，缓解眼干、眼涩、畏光、迎风流泪，守护视力，提升视觉清晰度。补心脑血管，强效抗氧化，平稳血脂，稀释血液粘稠度，稳固血管斑块，实现血管深层养护。全年龄段适配，中老年改善健忘，成年人缓解脑疲劳，青少年备考提脑力。本次超低价是张磊博士精力谈判专属福利，原价1398元一盒，今天专属团购价仅需298元一盒。由于货源极度紧缺，每人限购6盒，千载难逢过价良机，错过再无298元超低价。为自己为家人锁住脑健康、眼健康、血管健康，即可通过屏幕上方联系方式抢先锁定名额，先定先得，抢完即止。
1: 其实这次 DHA 啊，你看我们如从产品的包装，包括我们现场展示的样品，还有在此之前我们做那样一个实验，切身的感受到这款 DHA 它的纯度，它的一个真实的感受。
2: 特别是记忆力下降、脑疲劳、反应慢、视力模糊、睡不好啊，心脑需要养护的叔叔阿姨，还有呢，平时脑子不够用、容易忘事儿、精力跟不上的朋友，你是最需要这款美国进口藻油 DHA 的，
1: 您是必须吃的，
2: 对，
1: 不是选择。
2: 那所以呢，我们今天最后的6000盒，趁着还有货，大家就抓紧时间赶紧抢，
1: 对，
2: 别等到时候没有了再来管我要。
1: 哎，张博士，其实说到 DHA 也好，我相信这两天我们讲的也特别多了，可能我们关于 DHA 的话题呢，也随着我们节目的这个团拼的结束，也告一段落哈。但是说到 DHA 呢，我们相信大家伙都不陌生，都知道什么呀？脑黄金，您看这词说的多么有贴合感哈。还有呢，就是市面上现在有很多很多相关 DHA 的产品，您像大家吃到的像什么鱼油啊、藻油啊，这两天我也是听您讲了这么多知识才知道，原来这个鱼油的 DHA 跟藻油 DHA 的差距如此之大。
2: 那我们大家呢都知道 DHA 是好东西，也一直坚持在补。我们补 DHA 目的是什么？肯定是为了养护我们的大脑，
1: 对，
2: 养护我们的视网膜，养护我们的心脑血管。那人上了年纪最害怕的是什么呢？一个是忘事儿，
1: 忘记事儿，忘记人。
2: 对啊，刚放完的东西转头就找不着了，刚说过的话转头就记不清了。二呢，就是脑疲劳，整天昏昏沉沉，没有精神，反应慢。
1: 对。
2: 三就是视力模糊，看东西呢不清亮，眼睛干涩疲劳。四就是心脑供血跟不上，头晕胸闷，精力不足。这些问题根源都和 DHA 缺乏有关系。但是很多人补了十几年的 DHA 一直效果不明显。
1: 对，
2: 不是你补的不对，而是你选的东西从根儿上就错了。
1: 根儿上就错了。
2: 对。那市面上最常见的 DHA 呢有两种，一种是鱼油 DHA， 一种是藻油 DHA。 想要真正的补脑护眼护心脑，只能选藻油 DHA。
1: 哎，对，张博士哈，您这一点呢要跟大家伙好好讲一讲哈。就是很多叔叔阿姨吧，他一直吃那个鱼油 DHA， 然后味道先不说吧，你知道我们老年朋友都从苦日过来的，啥苦没吃过，什么鱼油啊，什么异味啊，他们也不在乎。但是他们会说完之后说，哎，好像吃完 DHA 啊，就是一棒子全打死了，他就会觉得 DHA 就不好使。其实从源头上是一个很关键性的东西哈，所以说大家就不知道说原来这个问题根儿就出在它的源头当中。
2: 那我跟大家说，鱼油 DHA 是从深海鱼的脂肪里边提取出来的，但其实呢，鱼自己不会生产和合成 DHA。
1: 对对，
2: 它是吃了海里的微藻，把 DHA 积累在身体里面。那随着身体积累哈，它能够积累 DHA， 也会积累海洋里边其他的东西。
1: 反正吃进嘴的东西，好的坏的我都吃了。
2: 对，那你比如说重金属啊、微塑料啊、污染物啊，也都容易残留在鱼的体内。还有一个大家不清楚的点，就是吸收的结构。
1: 吸收的结构。
2: 对，那鱼油呢，为了提纯，经过化学处理之后，大多变形了乙酯型。那这种结构必须在肝脏重新转化才能用。而且乙酯型很难穿过血脑屏障，很多呢还没进入到大脑就已经被当成能量消耗掉了。藻油 DHA 不一样，它是直接从微藻里边提取的，是 DHA 最原始的来源，污染风险极低，更纯净，更安全。而且呢，它还是天然甘油三酯型的。那我们人体里的，不管是大脑

0: 母乳，这个里边的 DHA 结构是高度一致，它的吸收率非常高，能够轻松穿过血脑屏障，效果呢自然就好得多。
1: 所以说呢，要想哈真正补脑护眼，咱们吃 DHA 就得吃点好的，吃点专业的，吃点纯度高的这款张磊博士同款的美国进口的 DHA， 这一点准没错。
0: 那这个呢只是第一步，选对了藻油还不够，藻种的选择也是决定了 DHA 效果的关键。那我之前也跟大家说过，猎狐藻是目前全球公认最好的 DHA 来源。
1: 猎狐藻，我记得昨天有一朋友说，我就想吃那个水狐藻。
0: 我们这款 DHA 哈，用的就是美国犹他州顶级的猎狐藻。犹他州是全球公认的顶级微藻培育产区，猎狐藻在这里呢，经过全程密封式的培育，从源头杜绝重金属，杜绝农药残留和海洋微塑料的污染。那我们这种美国进口的 DHA 藻种啊，原料来自于全球顶级的营养品的原料供应商。
1: 我都记住，人家考大家伙记得叫什么三个字儿 啊？从开始咬嘴到现在读得特别顺，叫什么？来，蒂斯曼啊，
0: 蒂斯曼，
1: 蒂斯曼，
0: 蒂斯曼啊，它在 DHA 藻油这个领域就是非常至高无上的、
1: Number One。
0: 简单说，我们全球几乎所有的高端婴幼儿配方奶粉里添加的 DHA、用的都是蒂斯曼的。你去看看那些国外的高品质奶粉罐上的配料表，如果 DHA 呢后面写着来源说明啊，十有八九都是蒂斯曼的来源。
1: 那也就是说，我们这款 DHA 呢，从这个原料的厂家就是老祖宗级别了。哎，怪不得是行业天花板哈，这个词儿我们在节目当中出现过频率最高了。那这么好的美国进口的藻油 DHA 呢，我也给大家实时的播报一下我们的库存了。刚才我们张磊博士不知道给哪位打个电话，这6000盒就来了哈，您真是高哈。但是现在呢，我们导播提醒了，还剩下不到4000盒了。那美国进口高纯度的 DHA， 血统纯正，吸收快，助力大脑年轻态。原价呢是1398元一盒的美国进口 DHA 藻油，今天团面价格298，您就直接带回家。咱们是6盒为一组啊，到底订一组两组呢？您听场外老师根据您的实际情况来进行指导就可以了。最后的3000多盒，我们也等待有缘人的到来。我们在此呢，也希望大家伙抓紧时间把这款脑黄金 DHA 咱们直接带回家。目前呢，咱们场外的订购专线正在我们屏幕当中滚动播出，您就抓紧时间赶紧订购。
2: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张磊博士同款美国进口高纯度 DHA 藻油震撼登场，血统纯正，吸收快，助力大脑年轻态，原价1398元一盒，今日直降1000元，特价福利仅需298元一盒。甄选美国犹他州优质猎狐藻，全球巨头蒂斯曼原厂职工原料，无防腐剂，无污染，无重金属，无杂质，配料天然，极致纯净，超高吸收，真正做到延脑起补，全家老少放心吃。 DHA 三大养护护脑，改善记忆力减退，反应迟钝，头脑昏沉犯困，深层营养脑神经，延缓脑部机能衰退，守住大脑年轻态。护眼，缓解眼干、眼涩、畏光、迎风流泪，守护视力，提升视觉清晰度。补心脑血管，强效抗氧化，平稳血脂，稀释血液粘稠度，稳固血管斑块，实现血管深层养护。全年龄段适配，中老年改善健忘，成年人缓解脑疲劳，青少年备考提脑力。本次超低价是张磊博士倾力谈判专属福利，原价1398元一盒，今天专属团购价仅需298元一盒。由于货源极度紧缺，每人限购6盒，千载难逢破价良机，错过再无298元超低价。为自己为家人锁住脑健康、眼健康、血管健康，即可通过屏幕上方联系方式抢先锁定名额，先定先得，抢完即止。
1: 好了，那今天咱们时间还是比较紧张的哈。那下面时间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解惑答疑的环节，我们来看一看场外的朋友们都有哪些问题。好，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解惑答疑的环节了。我相信哈，咱们的 DHA 的场外的抢订一定是异常火爆的。那下面时间赶紧来接听热线，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
3: 喂，哎，是张博士吗？
0: 哎你好，我是张磊。
3: 哎呀，张博士，我可算是盼来你这个同款的 DHA 这个导游了，快快给我订上12盒啊。
0: 你这个是自己用吗？
3: 我是准备和孩子一起用，我家孩子吧上初中，然后学习压力呢

0: 较大，每天都得熬夜刷题，然后背这个知识点啥的哈，哎，脑子经常就跟不上趟啊。这时候必须好好给他补补脑，可不能在孩子升学的关键时刻掉链子，不然以后再后悔我可来不及了。
1: 您这个说的太对了，
2: 哎，你说我上学那时候咋就没这东西呢？
1: 啊，有这个东西估计你那个也够呛，差的太多了，这可能不是 DHA 藻油能解决的了。
2: 好，
1: 哎，这位朋友啊，我们这款 DHA 藻油呢，不仅是原料纯净，吸收效率高，能够精准补充大脑所需的营养，还能够帮助我们缓解用脑疲劳，提升专注力和记忆力，这个时候给孩子用简直是太有必要了。那我们孩子呢，正是打基础拼脑力的关键期。记忆力好，思路清晰，学习呢才能更轻松
2: 啊。对，
1: 你看未来升学呀，发展才有底气，是不是啊？所以这个呢，千万不能马虎。
2: 对，
0: 是，这可是大博士都在坚持用的 DHA 藻油哈。
2: 啊，
0: 我家孩子用上，说不准以后就能考上名校当博士呢哈。
2: 哎，这个有道理，阿姨，您说太对了啊。
0: 那跟着您用这个，我觉得准没错。这不是千万帮我订上啊，12盒。
2: 12盒，没问题。
1: 放心吧，我们现在还有库存，然后赶快呢把信息登记好，等着收货就行了，好不好？
0: 哎，好嘞，谢谢您啊，张博士。
1: 哎，
2: 好，再见。
0: 打扰了啊，再见。
2: 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哎，我特别能理解这位家长。你知道为什么吗？
1: 怎么呢？
2: 我觉得他对于这款 DHA 的这个期待啊，远低于对您博士的期待啊。我觉得他应该是看准了这个博士同款，然后呢也希望自己家的孩子呢早日能够成为像张磊博士一样的这个博士。我觉得多少有点这样的色彩哈。但是不管怎么说吧，我们寓意吉祥，我们也希望呢普天下所有的这个叔叔阿姨，还有我们所有的正在准备学习哈，正在学习用功的学生朋友们，我们希望通过张磊博士同款，通过我们这档节目，能够让您呢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正确的知识观，正确的健康理念。说白了，健康有了，什么就都有了。所以希望大家伙呢抓紧时间哈。我们这款的美国进口的 DHA 来自于美国，正在环评当中，今天是最后临时追加了6000盒的数量，但是现在目前数量听说已经不多了。那么拿到手的朋友，抓紧时间赶紧用，咱们是6盒为一组，一组、两组、三组，到底订多少呢？您听场外老师给您的专业指导。好，我们继续来连线下一位朋友。
3: 哎，你好，张博士。
1: 哎，你好。
3: 哎，你好。那个 DH 藻油现在还能订上不？啊，那个全家现在都想用哎。
1: 目前看呢还有库存，全家呢一块订，你要订多少盒啊？
2: 对，我们拭目以待。哎。
3: 啊，俺家一共4口人啊。
2: 4口人。
3: 您有24盒没有啊，张博士？
1: 24。
3: 您这个可以一定得给我订上啊。昨天没抢到，我今天再抢不到的话，俺爸妈肯定饶不了我。就他们都盼着给你用这个同款的这个 DHA 啊，就都盼了好几天了。我可不能让他们失望啊，这次。
1: 这个你放心啊，我们一会儿呢留好信息，一定有你的，好不好？
3: 哎呀，好。
2: 您父母是什么情况？能给我们讲一讲吗？
3: 哎，行。
2: 好，
3: 就我父母啊，这块他就年纪有点大了嘛，就老是忘事儿，然后就经常就出门掉那个月子啊，然后在家就做饭啥的忘光。管那个活
1: 啊，
3: 就我经常看着呢都挺揪心的，年纪那么大了啊。我跟我爱人呢平时呢工作也忙，就经常呢去这个熬夜啊加班啥的，那个脑子也有点不够用，有时候啊。就俺这个全家都指望着你这个 DHA 藻油啊，帮着我们全家补补大脑，就改善这个记忆力。哎，我们也不想老了呢变成这个老糊涂啥的啊，所以呢必须得趁现在呢把这个 DHA 啥的给补上来啊，这样才行。
2: 想得非常明白。
1: 那咱们这款 DHA 藻油呢纯度高，吸收好，老人、成人、孩子呢都能放心吃。
2: 对，
1: 坚持补充对改善记忆力、缓解脑疲劳都有帮助。您赶紧去登记，让工作人员呢尽快给你安排上，好不好？
2: 好吧，这位朋友。
3: 哎呦，好，我这就去啊！再见，再见，谢谢张博士了啊！
2: 好，再见。其实啊，今天梁涛大家看出来，其实也特别的兴奋。为什么？其实不光是大家在积极参与我们的团评活动，但是我觉得更好的是，让我们特别高兴的是，大家的这种健康意识，就是在我们张磊博士的这个言传身教之下，通过我们这档节目做一个传播的窗口，作为我们生活方式医学的一个前沿的阵地哈，真的能够把生活方式这样一个健康理念让老百姓能够掌握、学习了、会做了、会用了，我觉得这是一个让我们特别有成就感的事儿。
1: 是
2: 你像刚才这位朋友说的多好啊，说这个父母啊年纪大了有什么的问题，然后自己呢作为中年人有什么的问题，他们会觉得说，哎 ，DHA 这款他听懂了、听明白了，参与团评活动，张磊博士，你不觉得很有成就感吗？
1: 是，
2: 哎，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也希望大家伙呢，其实我觉得比参

0: 哎，团兵活动更有价值的就是能够把我们在节目当中倡导的生活方式医学能够贯穿到我们的生活当中，而不是仅仅是一句口号。相信您越来越学，越来越听，越来越关注，你会尝到生活方式医学的无穷的福利和甜头。那目前呢，我们场外的库存呢还剩下最后不到2000盒了，所以在这里呢提醒屏幕前的叔叔阿姨哈，想拿到这款脑黄金级别的我们的 DHA 藻油，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方的热线电话就可以参与订购了。好，我们继续欢迎这位朋友走进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您。
1: 哎，是张博士吗？
2: 哎，你好。
1: 哎，你好，你好，我想要你用的那个藻油啊。
0: 藻油 DHA。
2: 您说的是这款美国进口的 DHA 藻油是吧？
0: 嗯。
2: 您要订多少盒啊？
1: 哎，我看邻居吧，订了12盒，我也要12盒。
0: 啊，邻居要12盒，你要12盒呀？
1: 对，邻居跟我说吧，说这个 DHA 纯度吧特别高，还有各种权威认证。这原料吧都是国外进口的，完最重要的吧还是您这位大博士亲自在用的。完他还说这个 DHA 吧原价1300多，你说现在才200多，就一盒便宜了那1100块钱呢，你说真有这好事吗？
0: 哎呀，您这一听吧，这梁涛心里心挺不是滋味的。你看啊，一到博士那儿叫大博士，一到我这儿呢小梁，哎呀，这差距明显出来了哈。
2: 说你年轻嘛。
0: 哎，但是这样哈，这阿姨哈，咱也不是挑理哈，就是刚才您说到哈，一听就知道您是咱们的新朋友，之前是不是没有看过我们的节目呀？
1: 是，因为现在节目啊太多了
0: 啊，
1: 你说啊眼花缭乱的都不知道信哪个了。不过吧，就是我看咱邻居吧，最近精神状态吧特别的那个好，整个也他给容光焕发的。他说吧，就是一直坚持吃您推荐的那个营养素呢。说您吧，这都是高端产品，正经那个进口货，就市面上吧都见不到这么好的品质。
2: 咱们市面上的这个各种产品哈，五花八门。确实不少，品质呢也是参差不齐，大家挑花眼是很正常的。
0: 对，
2: 不过呢眼见为实，你邻居现在这么好的状态，那就最实在的效果证明了，这款美国进口的 DHA 藻油不光品质有保障，也是我本人一直都在用的。
0: 哎，这是重点哈，张磊博士一直在吃，您看人家这个状态，
2: 对
0: 对吧，
2: 那纯度呢和吸收效果都是经得起考验，大家绝对可以放心用，不会让你失望，好不好？
0: 好吧，这位阿姨。
1: 哎呀，听你们这一说吧，我就更放心了，张博士。那你快把我订上12盒，我现在就想赶紧用上。
0: 好的，那就等啥呀？登记信息就行了，
2: 您就去把信息登记好了就行了啊，等着收货，好不好？
0: 好，再见。好，再见，这位阿姨哈。
3: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张磊博士同款美国进口高纯度 DHA 藻油震撼登场，血统纯正，吸收快，助力大脑年轻态。原价1398元一盒，今日直降1000元，特价福利仅需298元一盒。甄选美国犹他州优质猎狐藻，全球巨头蒂斯曼原厂直供原料。无防腐剂，无污染，无重金属，无杂质，配料天然，极致纯净，超高吸收，真正做到延脑起补，全家老少放心吃。DHA 三大养护护脑，改善记忆力减退，反应迟钝，头脑昏沉犯困，深层营养脑神经，延缓脑部机能衰退，守住大脑年轻态。护眼，缓解眼干、眼涩、畏光、迎风流泪，守护视力，提升视觉清晰度。护心脑血管，强效抗氧化，平稳血脂，稀释血液粘稠度，稳固血管斑块，实现血管深层养护。全年龄段适配，中老年改善健忘，成年人缓解脑疲劳，青少年备考提脑力。本次超低价是张磊博士亲力谈判专属福利，原价1398元一盒，今天专属团购价仅需298元一盒。由于货源极度紧缺，每人限购6盒，千载难逢，货价2斤，错过再无298元超低价。为自己为家人锁住脑健康、眼健康、血管健康，即可通过屏幕上方联系方式抢先锁定名额，先定先得，抢完即止。
0: 好了，看个节目时间，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2: 不见不散。
4: 黑吉辽猛，我们四个也是哥兄弟。
5: 想尝一下鸡西的冷面。
6: 欢迎来到哈尔滨，
7: 感受一下咱们东北的氛围。

0: 我们的密码是由大本营的密码师发给藤村郡的电报。
1: 奇怪，怎么还是老密码？大本营那边不是更换过密码了吗？
2: 前线已经更换过了，或许大本营那边还没有同步。这种事情很常见的。

0: 叶副局，告诉你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的计划已经被天皇批准了，而且天皇和军部命令重塑执行。
1: 那恭喜了。不过，到底是什么计划？看您神神秘秘的，难道连我都不能说吗？计划。
2: 不是被刚刚，而是早就在进行了。尽管高层有些人在反对，但是反对，我们就放弃吗？是不同于防疫脊水部队的常规动作。
1: 当然，你很快就会知道，我们伟大的计划。
2: 我很期待。
1: 这次，我们将计就计，故意让一部分细菌战的研究资料。 落到了国共手中，因为细菌研究计划已经告一段落，研究结果也已经存档，上报1644部队和731部队。我们要让国共认为桃花镇再无秘密可言，该演的戏还要接着演。
0: 高明，
1: 我保证，一年内。
0: 国就会立刻取得战争的胜利。到那个时候，在中国的土地上，不，在帝国的土地上，再没有什么人进行破坏了，因为他们是没有头脑的。如果您的试验有如此威力，将军，我看不如这样，您给军部发报，说这次小小的破坏。
3: 不过是您的计中计，是早就计划好的。计中计，不，是计外计。我们要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4: 季先生，可以接受我的专访吗？为什么不呢？我是模范区的明星，我经常上报纸。
3: 你的国家被占领了，你却也活跃好，你希望继续活在模范区还是飞龙县区呢？
4: 大东亚共荣共存，这是大日本帝国的美好愿景。哦，对了，我要抢救病人，是不是？
3: 请再给我5分钟范文尼好吗？你是不是要参加颁奖仪式？我去叫你。
4: 哦，那可不用了，你最好别来啊。
0: 请问，这次事件是不是代表你们的大东亚共荣圈，模范区试验一部分的失败告终了？
5: 你是干什么的？
3: 我是记者，我来自。
5: 你来自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这里不过是受到了破坏分子的破坏，而且我们已经启动重建计划。 用不了半年，模范区就会重建。
3: 你就是叶副区长吧？我可以采访你吗？
5: 当然。不过，现在这里到处都在抢修，附近的幼儿园是这里

0: 保存最完整的建筑。你先随我们的园长去那里休息，一会儿专访会在那里举行。
1: 好吧，
0: 静子，先带这位记者朋友去你那休息。是，请跟我来。
2: 这里的情况绝对不能报道出去。听说马里亚纳群岛战事吃紧，海军和陆军的人都疯了。这个时候把模范局的事情报道出去，对士气是个极大的打击。
0: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的。对了，我们该去给金深水颁奖了。这次请的记者都是我们的人。嗯，诸位。 经过激烈的交战，我们粉碎了破坏分子的攻击，并将他们一举歼灭。虽然破坏分子对本模范区造成了不小的损失，但我们有理由相信，沐浴大日本帝国的阳光，以及天皇恩泽雨露，我们会尽快恢复生活生产。医院将会在幼儿园附近新建，大家求医问药。 仍旧会像以前一样方便。来，让我们一起举杯。金深水先生不愧为本区模范，在这次剿灭行动中，他救护伤员，保护了幼儿园的安全。他的贡献很大，我们特授予帝国荣誉勋章。 模范区特制勋章，另外，金深水医生提升为医院主任，享受高一级待遇。下面有请金先生。

0: 杰克先生，让你久等了。
1: 杰克先生，你们的人刚刚拿走了我的背包，可以归还给我吗？当然，是这个吗？
0: ，
2: 局长先生，这些右尾新闻自由的知道，没关系，叔叔我还会拍的。
1: 不要生气，只要你答应不拍摄，我们可以给你很多的钱。
0: 你太小看我们的新闻工作去了。
1: 你刚才喝的水里含有剧毒，只有我们有解药。
2: 卑鄙！我死也不会和你合作的，让我走！
1: 看来你是铁了心了，那我就实话告诉你，你刚才喝的是正常的水，但是我们现在要给你的就不是正常的水了。
0: 我是记者，受到国际法律保护，你们无权靠近我。想去被世界影响力媒体说出你们的事，报道你们的事。
3: 你还记不记得李玲曾经跟我们讲过，说他在镇上有个特务叫长崎？
4: 记得呀，但是我不知道长崎是谁。
3: 其实要想查出来他也并不难，用排除法就可以了。在这镇上有头有脸的日本人也就那么十几个人，此外都是军队那边的，除了士兵军曹一起的，他们的时间都不自由，无法开展工作呀。
4: 凭我的直觉，我觉得不应该是军队上。你想啊，军队上的怎么好伪装呢？
3: 符合时间自由

这个地方，又有独立办公空间的，而且又有显赫的身份，又不在军队，难道是镜子？

0: 命令。模范区驻防防疫取水部队将上一阶段之任务交由1644部队，展开藤村少将之特别行动，行动由远山静子少将领导。
1: 日军遭遇接连的挫败之后，终于让一直隐藏在幕后的长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他开始直接领导中国群岛计划，以确保万无一失。
2: 这是高浓度的海洛因，我们每天会给你注射一次，看看你多久会产生依赖。
3: 无知！

0: 目前太平洋战局和欧洲战局的天平正在倾斜，非常规打击力量是我们这次行动的研究重点，局势迫在眉睫，行动必须立即展开。虽然我跟藤村少将的军衔相同，但是按照命令，行动将由我领导，请二位支持。
1: 是是。
0: 金属探测仪何时到位？
2: 南京方面派出的车辆会在一个小时之内到达，工兵部会派出一个班协助我们工作。
0: 一名工兵要有两名宪兵负责保护，搜索区域全部清场，铁箱子丢失点方圆3公里内一切人员都要进行盘查。
1: 是。
3: 我看到镇上来了一些鬼子，应该是工兵，他们都手里拿着金属探测器，我觉着他们是冲着铁箱子来的。
4: 那得赶紧想办法把铁箱子转移啊。哎，小湖周边现在已经被日本人严格监视控制了，这个事不太好办吧。
3: 那咱们就静观其变吧。
5: 他们这样一弄，以后你见李林就更不方便了。
0: 你们认为模范区遭到破坏，区里有没有内应？
2: 我认为一定有。
0: 说说看。
2: 起初我们怀疑金深水和林英，后来放弃。这件事情恰恰出在医院，我认为即便不是他们两个人，也应该从医院内部查起。
0: 这和没说一样。
2: 对不起。
0: 加强保安，您就是这么加强的吗？还要我来替你擦屁股，您的颜面何在？在我看来，内应很可能是林英英，这是女人的直觉。
6: 我有同感，远山将军不妨凭着与金深水之特殊关系，尝试着接触林英英或者其他可疑人员。
0: 我接触金深水的本意并不是与之交往，而是想利用他挖掘出桃花镇的反动势力，这一点请你们注意。藤村将军，